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你带来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泳儿在刚刚过去的8月10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存活》。这一首泳儿的全新作品《存活》是由 Eco Chan 作曲， Oscar 填词，蔡德才监制。存活这个概念呢，从来都不只是呼吸生存或是维持生命指数，而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热忱与追求，甚至有一份使命感，才能体会什么是活着。这首新歌的灵感源自 Vincy 泳儿今年芬兰旅行的经历。由于曾经在冰岛看过极光，所以当时并没有刻意的再追极光，顺其自然便好。虽然最终因为天气恶劣看不到，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令泳儿大彻大悟，觉得对于生活生命不能只计较最终结果，最珍贵的其实是过程当中的盼望和追求。这份领悟正正就是存活的核心讯息。泳儿希望透过作品陪你穿越生命痛痒、偶然与未知，希望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真正的活着。

萧敬腾的这首新歌《流浪流浪就好》，特爱介绍给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流浪，我觉得短短30多年的生活当中，我不断的在流浪。因为很多时候，当很多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好像一直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可能起床塞车，上班下班，吃饭再睡觉，可能偶尔有长假的话，就可能先逃离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去旅行。可是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好像仿佛在唱着给我们自己的内心。没错，有些时候生活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就是难过啊，或者是说难熬过去的一些难关，或者是说觉得每天好像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需要去疗愈一下自己，找出一个生活中我们需要的出口，然后在那里跟自己说，没错，可能我这一两个星期，或者是说甚至我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我自己流浪流浪一下，去看待或者是说善待我们自己。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推荐给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1003 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首充满回忆杀的歌曲，原版发行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就是鬼鬼吴映洁推出独唱版本的123木头人。今年是鬼鬼吴映洁出道的20周年，他特别选择在8月11号生日当天推出重新录制的123木头人。这首歌是他在黑社会妹妹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也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那段熟悉的青春回忆。相隔20年，新的版本没有按照原本的编曲重新录制一遍，而是加入了比较慵懒的 chill pop 还有 R&B 的元素，让原本带有点甜甜的少女心多了一点长大之后的轻松跟自在。对鬼鬼来说，这次最大的挑战是当年有5个人一起演唱的歌曲，现在就必须要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每一句歌词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同样的旋律，20年唱的是16岁的心动，20年后再唱，听见的是长大之后回头看那段青春的心情。一起来听这一首鬼鬼吴映洁的《123木头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
1: 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这是我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写的主题曲。《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缘分会。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6: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5: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7: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8: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7: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8: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7: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9: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栎鑫他的全新创作单曲《傻鱼》。傻鱼用一则海洋的意象，讲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一尾懵懂的鱼无意闯入精心布下的陷阱，与生俱来的尖牙可以反抗，可他呢选择收敛所有的棱角，独自承接伤害，安静困于网中央。这条傻鱼，它寄希望于大海，祈求能够冲刷掉全部的记忆，也向往着世人口中的天堂，抱着一丝微弱的期待静静守候，到头来只余下无穷无尽的落空。歌曲褪去激烈的呐喊，以向内沉淀的术士口吻，描摹出人性里的那一份飞蛾扑火般的赤诚。当真心被算计裹挟，明知结局渺茫，依旧甘愿沉溺，那些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都在这首歌的旋律里缓缓流淌出来。一起来听王栎鑫的最新创作单曲《傻鱼》。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其中一首是来自张远的新歌《天色晚了》。第一，我觉得说到天色晚了的话，很多时候在晚上凌晨睡觉之前就肯定会想起好多好多曾经美好的回忆。而且在副歌呢，张远有唱到一句词是特扎心的，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我一定在，就代表说就算这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你依然在原地默默的等待。我特爱一句话，就是说遗憾有多深就代表说曾经有多么的美好。没错，这首歌曲是送给好多人，如果有一个人你还在原地等待他回头看你的那一刻的话，是想要听一些遗憾的表达的歌曲。这首歌曲张远《天色晚了》。

0: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 在哪里啊？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回味5年，小雨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创作专辑《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他加盟索尼音乐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意外》，小雨找来了年轻时一起玩团的朋友共同创作，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当年很单纯做音乐的那种美好感受。这首歌写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我们很常会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想办法说服自己。歌词一开始就唱到了，当作误判，当作意外，好像只要把分手当作是一场意外，心里就不会那么痛了。可是真正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你明明还放不下，却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跟办法去挽回对方了，就只能够一个人在夜里留下很深的想念跟遗憾。这首歌没有很急着劝你要振作起来，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只是陪你一起承认有一些遗憾不会马上过去，但当你愿意诚实地面对的时候，才有可能慢慢地放下这段感情。一起来听这首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不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又要和大家说晚安了。立秋刚过，夏天还没有真正的离开，但是季节已经开始悄悄地换了一个节奏，就像是今晚的音乐一样，不需要太多喧闹，安安静静地陪伴着我们走过这个夏末的夜晚。感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加拿大中文电台，也感谢每一次在电波里与我们的相遇。新的一周即将开始，希望无论是忙碌还是悠闲，都能有几首喜欢的歌陪你度过那一些平凡的时刻。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今晚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译的《维摩诘经见阿促佛品》第十二，解释到维摩诘居士话，如来法身不可以自知，不可以识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怎样观如来法身才正确呢？
1: 我们读一下经文的内容先。无悔无明，无明无相，无强无弱，非静非位，不在方不离方，非有为非无为，无事无说。无悔无明，悔是悔悔，明是光明。佛的法身超越明暗相，所以无悔无明。或者讲正法身同于生死长夜叫做悔，同于涅槃慧日叫做明。若果观应法身即是法身，悔明之上都不可得，是为无悔无明。又或者讲法身无知，所以非明；法身无所不知，所以非悔。观佛法身应该是这样的。经文说无明无相，佛的应法身有明，好像释迦牟尼佛等这样，有相，有相好光明等，即应法身而观法身，明即无明。即法身而观法身，相即无相。诸佛法身不可以明明，不可以相相，所以长短方圆故不能够显示它，题目等名亦都不能表达它。经文说无强无弱，佛的功德力、智慧力、慈悲力、行愿力不增不减，所以是无强无弱。又或者可以这样说，应化身如勇猛丈夫一样，盖世无双，名之为强；忍辱柔和，慈爱万物，名为弱。但即应化身而观法身，强弱了不可得，是为无强无弱。下面的经文，非静非位，佛的应化身应化在净佛国土中，必然在净而净；应化在位土中，必然在位而位，明显有净位可得。但是即应化身而观化身，净位了不可得，是为非净非位。古德又有讲，垢无不尽，故非位；果无不入，故非净。下面的经文，不在方不离方，佛的法身不受处所所限制，无在无不在，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叫做不在方。但亦都没有离开一切的地方，因为是遍一切处，是为不离方。所以古德又说，妙非三界，故不在方；感无不应，故不离方。不在方是就法身讲，不离方是就应化身讲。下面的经文，非有为非无为，有为无为是相对而立，生灭变化是有为法，不生灭变化是无为法。本来如来的法性说它是清净无为，不过是假名安立。佛的法身既非有为，与有为对待的无为当然亦都不能够安立，所以非无为。摩耶经说，为身学菩萨说生灭如化，不生灭不如化；为九学菩萨说生灭不如化，不生灭不如化。 对新学菩萨说法，要把生灭的有为与不生灭的无为必须分得清清楚楚，令到他们离有为正无为。九学的菩萨通达一切法空，生灭与不生灭是平等无异的。下面经文说，无事无说，佛的法身不可以相貌指示，所以说无事；不可以语言宣说，所以说无说。是是为应见者事，说是为应闻者说，而佛不可见见，不可闻闻，所以无说无事。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降生在南毗利园，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还要行七步，明知为是。作狮子敲，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明知为说。即是应化身而观化身，化身无说无事，那还有什么事说可言呢？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不思不悭，不戒不烦，不忍不畏，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智不愚，不成不欺，不来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不思不悭，观佛实相，法身平等。所以观佛的六波罗蜜与通常的大大不同。一般来讲，不思就是悭吝而不布施，不悭就是布施而不悭吝。佛的不思不是悭吝不舍的一无所思，而是无所不思的大思，甚至施舍自己生命亦在所不惜，以应众生各种所求，满足众生各种所愿。所以不思就是不悭吝，不悭就是无一不思。下面的经文是不戒不烦。戒是佛弟子所共尊的，何况行菩萨道的菩萨。所以不戒不是不严持如来的正戒，而是做到丝毫不违背戒，亦即无一戒不持。既然无一戒不持，当然是不犯戒，而使戒行清净，成就持戒波罗蜜多。佛身具足无漏正戒的功德，就好似秋季晚上的月亮所放出的皎洁光辉一样，令众生无不感到身心清净自在。下面经文说，不忍不畏，佛以度生为本，不论什么逆境现前都不会不能忍受的，所以不忍。不是不能够忍受而大发雷霆，而是由于法身无上根本，就没有逆相可忍，名为不忍。不但表面上无所不忍，内心亦不生起真慧心，因为了解到生佛原是不二的。真为众生做乜嘢呢？不但不回珍珠友情，对于来打击的人反而更增其忍。下面经文说，不进不怠。就佛本身来讲，一切功德无不具备，真是所谓三觉缘万德具，还要精进做乜嘢呢？所以不进。好似菩萨在菩提道，为了完成福慧两大资粮，当然要精进不已。就佛化他来讲，仍常在法界中不休不息度生，所以不怠。下面的经文，不定不乱。 不定不是心理暂乱不已，不能安定下来，而是那家常在定，无有不定事。再佛来到讲无不是定，真的可以说做到行住坐卧皆在定中，没有一时一刹那在动乱中，所以不乱。或者可以说不乱是静，不定是动。普通人动不能静，静不能动，不能够做到动静一如，但是佛就能够即静而动，即动而静，真正做到动静一如。不智不如，智与如是相对待的。不智似乎是说没有智慧，事实是说佛的一切活动无不在智的指导中，以完成智利的功德。不如即是显示佛陀不是愚者，而是运用善巧方便智慧，以完成利他的功德。不成不欺，佛的法身没有不诚实的，亦是不欺狂的，因为诸法空寂性本无有欺，亦无有成，一显上分别成欺并无。从体边讲是并无成，亦都并无欺的。下面的经文说不来不去，佛的法身前制不来，后制不去，或者可以说来无所来，名为不来；去无所去，名为不去，并无来去活动的。下面的经文说不出不入，一切言语道断，既无来去活动，当然亦没有出入，所以说不出不入。凡有来去出入相的，就落于时空中，成为生灭有为。那怎可以说是法身呢？《金刚经》讲，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众生从佛的形态上出出入入，有所取相执着，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佛是远离这些来去出入的一切相的。总结以上诸句，我们可以说清净法身离名离相，不是一切语言所能以的，亦即言说而无言说，所以说一切言语道断。假定落于言说，就不知法身之所以为法身，那怎样能够观如来呢？因为如来的法身不是语言文字所行境界能够了解的。那我们下次同大家继续讲下余下的经文啦。
2: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0: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加湿弥罗嘅有部弟子筹集咗一笔钱，请世亲菩萨亲自为《驱舍论》本众写长行嚟解释。点知喺完成阿毗达摩《驱舍论》之后呢，佢哋先至发觉，原来世亲菩萨不但冇表扬有部嘅学说，反而加以驳斥噃，于是就气愤难平啦。当中有位众贤论师，更加用咗12年嘅时间，撰写一部《驱舍驳论》嚟反驳世亲菩萨嘅《驱舍论》，希望可以挽回有部嘅声誉。后来佢带埋3-4个自己认为比较出色嘅门徒，攞住呢本《驱舍驳论》周围去揾世亲，话要同佢当面对辩。由于世亲菩萨认为当时身处嘅宅家国奢揭罗城并冇一个真正能够通达佛法、懂得分辨是非真伪嘅人可以为对辩做公正嘅，于是想引众贤论师去中印度，然后先至一尺重的咁破斥佢嘅偏执。所以就马上吩咐自己嘅弟子收拾行装离开宅家国啦。这个众贤论师当然不会咁轻易就放弃啦，所以他一路穷追不舍。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赞助驱舍驳论已经令到他心力交瘁了，有一日他忽然觉得自己气衰力弱，自知不久于人世，眼见无法达成心愿，唯有尽最后一口气写了封信交给弟子，千叮万嘱要他亲手送到去给世亲菩萨了。
1: 有部不肖弟子代先师众贤拜见世亲论师。
2: 啊，众贤论师经已辞世？
1: 是，先师日前已经舍命受终，他临终前亲自收书，吩咐弟子无论如何一定要送交世亲论师手上。
2: 哦，众贤论师有封信给我？
1: 是，还有先师所做的《驱舍驳论》，请论师过目。
2: 好。
3: 世亲菩萨大教，自佛陀直灭，弟子分成部派，各有所执，只传本宗擅长学说，党同侄异，纵然虽愚昧寡闻，犹幸得传本部所宗之学。年前拜读大作《阿毗达摩驱舍论》，不堪论中破斥毗婆沙大义，纵然不自量力，寻究经年，完成绝作《驱舍驳论》，以其维护本部所宗学说，现足门人送与指证。苏文菩萨微言大义，一样治理，纵然自大才疏，倘有所执，还望不加毁破，使绝作能久存于世，虽死无悔。有部僧纵然拜上。
2: 众贤论师始终都是个聪敏好学的修行人，虽然论中所持的理据不足，要破斥他简直易如反掌，但是都总算言辞恳切，而且他写这本论的目的都是想宣扬有部毗婆沙的忠义而已。我好应该厚道一点，等他的著作 可以流传后世嘅。好啦，我就将佢呢部《推卸驳论》改名做《顺正理论》啦。
0: 世亲菩萨将《驱舍博论》改名为《顺正理论》，令到呢本论能够与众贤论师另一部著作《阿毗达摩显宗论》得以流传后世，足见佢为人宽宏慈悲。世亲菩萨不但是儒家行派的始创人之一，而且由于曾经发愿要广造诸论来展释大乘经义，所以他的赞述特别多，有千部论主的美誉。他的论著文义精妙，令到外道论师畏服，见闻者生信。可惜除了阿毗达摩驱舍论之外，大部分小乘论著到今日已经散失了。其他主要大乘论典就有《金刚波野波罗蜜经论》、《辩中辩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等，对大小乘佛教同样是影响深远的。世亲菩萨信守誓言，致力弘扬大乘佛教，直至八十岁先至在阿瑜陀国舍命受终。不过现代有些学者认为，住驱舍论的世亲和我们现在讲的世亲菩萨是同名不同人的。是否属实呢？就要留待日后详加考证了。
4: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7: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8: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9: 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10: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11: 咁嘅。
12: 潘会长啊，有位国太问：如果一个人用平常心嚟对待一切事物，咁面对天灾人祸、生离死别嘅时候，系咪都要无动于衷呢？咁呢个人嘅表现咪好似冷漠无情咁咯？
13: 平常心系不偏不倚嘅心，如实面对当下嘅心，不住于贪嗔痴，不执着于好恶。成败对错，不因一时成功而狂喜，不因一时挫败而崩溃。事情发生咗啦，就唔会被境牵走，不执着，不逃避，能够面对，不压抑，能够觉察，保持平常心，面对忧悲苦恼。不是无情无义，而是能够通达现象界的各种生命现象、精神现象、因果关系等等。不以发泄情绪来到表达，因为通常人的反应可能是呼天创地、沉痛悲哀面对逆境。但这些情绪的发泄完全不能够帮助出现逆境的情况，反而是影响我们理性的决定，同埋争取时间对天灾人祸的补救。能够保持平常心，对治一切顺境逆境，是需要洞察因果关系，对佛教义理通达才能够做得到的。有平常心并不代表无动于衷，反而能够发挥大乘佛教无怨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4: 演
11: 阳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4: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1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6: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8: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7: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7: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姐姐，
2: 大侠，
3: 你笑笑。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仲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在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里来跟你相会，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每一次当听见神怎么样吸引人来到他面前，我们都会感到无限的鼓舞。许多时候我们听别人的见证，都会讲到信主前和信主后的不同，而中间的分界线就是在于他们决志相信主耶稣为救主。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的见证，他生命的改变。他曾经问过许多人都问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到底还有希望吗？今天史丹利博士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他要指出在神永远有希望，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4: 我曾经看过一封听众的来信，信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毒瘾很深。20年来，我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每天为了要花100多块钱买毒品而无恶不作。我已经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活着只是行尸走肉，终日所想的就是毒品。一天晚上，我正要进一个屋子去偷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屋内传来一阵收音机的声音。我屏息而听收音机发出的信息，说着主耶稣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论他们做过什么，他都愿意为所有的人死，改变他的生命。只要他愿意让他进到他的生命中，奇迹就会发生。我听了心里觉得这个信息很荒谬，难道主耶稣连我这样的一个人他也爱吗？他也为我而死吗？我无法相信。这是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从各处收到不同的信件，诉说他们是怎么样的绝望，因为他们有罪，他们感到罪疚，他们觉得神不会爱他们，神不会关心他们，也不会拯救他们，神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遥远了。他们感到人生很痛苦很绝望，而时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想要尽早离开世界。他宁可选择自行了断，比在世上受苦好得多。为什么人会有这样负面的想法呢？是因为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希望，感到完全的绝望、痛苦和无助。很多人问了，我为什么还活着呢？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痛苦绝望，我为什么还要生存下去？生命对于我已经了无价值，我只觉得活着就是受苦。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爱的人，内心的感受就更悲苦了。他不知道神也可以拯救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坏事太多，大概连慈悲的神也救不了他了。不少被关在监牢里的人对人生都有这种灰暗的看法。但是在此同时，一些我们看为成功的人士，在世享受知名度的人，他们同样会活在这种灰暗当中。因为罪就是罪，罪的本质跟对人生的影响就是给人带来这样灰暗和绝望。不少人就把心里的话写了下来，寄到电台，盼望寻求帮助得着解答。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还有的救吗？今天让我就给心里存着这样问题的朋友一个确切的答案。透过圣经的真理，神的话语，我们来回答还有希望吗这个绝望的问题。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让使徒保罗感到很头疼，这是一间问题很多的教会，保罗经常要解决他们中间的问题和纠纷，特别是在罪恶方面。罗马教会和哥林多教会更是不相上下， 教会里充满着属肉体、属情欲的事。这时的保罗在书信里边不但教导，而且责备他们，同时也带出安慰和劝勉。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开始呢，保罗讲到教会不应该把诉讼的事带到世俗去，因为这会破坏和毁了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应该把问题在教会内部解决，而不是诉诸世俗的法庭，寻求不信神的人的裁决。保罗说，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这样的人，另外一种是已经信了耶稣的。保罗所写哥林多书信的对象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呢是已经信了耶稣、已经得着神生命的人。当然教会里头难免也有一些所谓挂名的基督徒是从来就没有得救的，他们也掺杂在其中。这些人生活在繁华的哥林多城市里，而哥林多城在当时是以享乐和放纵情欲闻名的，他们生活的哲学就是尽情享乐，就是放纵情欲而不以为耻。由于风气是这样的开放，是这样的不道德，教会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不少弟兄姊妹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保罗写信警告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指出他们从前的确是有这样无耻的行为，而且习以为常，不觉得羞耻，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说这是他们生活的特色。从当时的俗话说，活就要活得像哥林多人，可见一斑。他们放纵情欲，他们淫乱败坏，他们拜偶像，而做出许多不道德的事，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甚至于还有同性恋的问题，有弟兄姐妹彼此控告醉酒、贪婪等等，都是他们过去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以非常强烈的口吻警告他们，不要再回头过从前那样的生活，这对他们蒙恩的身份和地位是绝对不适合的。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些是多么严重的罪行，是得罪神的。那些以这些行为作为生活方式叛逆神的，不论是偷窃、是说谎、是奸淫，如果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过去经常做的事，那么他们是失丧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除非他们转向神，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因为人生最终的希望是在于耶稣基督，离开了耶稣基督，人生就没有希望。我再说，人生最终的希望是在于耶稣基督，离开了基督，人生就没有希望。我们的希望不是在某个宗教上，或者是某个组织、某个机构或者团体上，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能说自己犯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大罪，因而绝望，因为所犯的是不可饶恕的罪。很多人以为自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而担心不已，其实感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不得赦免的罪，多半是那些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人。他以为即使神是怎样的爱世人，大概也不会宽恕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神宽恕，所以他认为自己必然是犯了不被赦免的罪。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绝对不是圣经的说法，这是人的错觉。要是有些罪是不被赦免的，那么圣经必然很清楚地列出并且说明，而且必然会给我们非常严厉的警告，免得人去犯。今天无论我们犯过什么罪，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自觉罪孽怎样的深重，这一切的罪都是可以蒙赦免的。请我们看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注意，圣经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但是除了某一种不被赦免的罪它是例外，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也不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除了那些犯了不被赦免的罪的人是例外，圣经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神的话语，接受圣经的真理。既然圣经没有说我们有任何罪不被赦免，我们就不应该庸人自扰，让自己白白受苦。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做了任何事，不论我们做了坏事有多久，也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受到污秽，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罪是怎么样的邪恶、可怕、可憎恶，神都一样赦免了。那是绝对并且是肯定的信息。不过问题是在于，一位如此圣洁、公义和完全的神，他怎么能看着犯罪作恶的人而说我赦免了你呢？因为圣经说犯罪的必定死亡，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犯了罪的人都是活在神的定罪和震怒之下的，而神到底怎么样看那些已经被定罪和活在他怒气之下的人呢？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保罗也说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死亡是犯罪的人必然的结局，这是圣经明明说的。到底神怎么可能向世人说你的罪蒙赦免了呢？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神怎么能这么做呢？神是那位赐下律法的，律法彰显了神的圣洁、公义、良善。当律法赐下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审判。当律法赐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已经远离了神的圣洁，已经远离了神的公义，也远离了神的良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有罪了，而犯罪的他必定要灭亡，这是神所定的法则，是生命的原则，是不能更改的。现在活在神面前的尽都是犯罪作恶满身罪恶的人，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得罪了神。神定了律法之后，又怎么能对我们说我赦免了你，我算你为无罪呢？我将你所犯的罪一笔勾销，投于深海，丢在背后，不再纪念了。神怎么能对满身罪恶的人说你是洁净的，你是完全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到底神怎么做才可以两全其美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凡犯罪的必要死亡，所以罪人唯一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除非有人代替我们，有人替我死了，有人站在我的位置上替我受了刑罚，为我付清了罪债，情况才有转机。而今天我们之所以活着有希望，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那是神赐下的。神赐下律法，有罪的必定要死，但是同一位神在创世之前却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他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罚的时候，神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全人类的罪，从有人类开始到人类的最后一个人，所有的罪都加在了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一人受死，担当了全人类一切的罪，他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受死，他付清了罪债，他以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还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吗？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在做什么呢？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着全人类的罪，他变得满身罪污，以至于圣洁的父神掩面不看他，离弃他，与他暂时分离。这是主耶稣所忍受最深的痛苦。到底这段跟父神分离的时间有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主耶稣，他就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罪， 而与所爱的父神分离，或者说他被神所弃绝，被神掩面不顾。主耶稣与父神的关系是密切的，是无间的。主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他从来没有试过与神分离。但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因为背负了世人的罪，所以被神离弃，那是为了我们。而主耶稣是唯一有资格代替我们受死的，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他是无罪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借着耶稣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以及罪的刑罚，死亡。神这么样奇妙的预备，就解答了我们的问题，那就是一位公义圣洁完全的神，他怎么能看着污秽有罪的人而说我赦免了他们？原因就在此，世人活在罪中，活在他的怒气之下，受到定罪和咒诅。然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死，神可以向世人说，我乐意赦免你。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此外，罗马书八章第三、第四节，保罗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要是主耶稣没有为世人受死，神绝对不能赦免人的罪，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然而正如旧约先知以赛亚，他远远看见神的恩典，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就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奇妙，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神爱世人，因着他爱我们，他为世人预备了一个救法。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又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赐给我们永生，他为我们父亲的罪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自由。神不再看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而看我们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义人，是圣洁，是无罪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圣徒。十字架的信息就是这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如果你愿意与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不管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你做了多久，你向谁做过什么，你都要记得，你得罪的其实是神自己。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诗篇五十一篇四节，在这儿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犯的是奸淫罪，是杀人罪，但是他明白他所犯的罪虽然是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但是基本上或者说本质上乃是得罪了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罪中，不知道自己每天所得罪的原来是神自己。因此如果我们是得罪了神，那么只有神才可以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获得释放。在得救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做什么吗？不错，我们有自己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同时要晓得，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能使自己得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是神白白为人预备的。 然而，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慈爱和怜悯。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要觉悟到自己的情况和需要，晓得人的无助和神的大能。我们要从神的角度看自己，我们同意神对罪的判决，我们要和神一样的对罪有同样的看法。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无助的情况，我们不能饶恕自己，不能做什么使自己活得更好。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尝试，我们跟神依然是隔绝的，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讨好神。我们所需要的是神大能的拯救。我们要向神说，神啊，我得罪了你。这是向神认罪，认同神对罪的看法，承认是我自己错了，是我自己得罪了神，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我们要晓得真正的承认还包括了悔改。所谓悔改，就是我为着自己所做的错事而感到难过，感到后悔，感到内疚，跟着我就转向神，因为知道自己的无助绝望，我就转向神，明白自己对神的亏欠，并且我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只能单单仰望神的恩典，我的信心单单向他发出，我转向他，我向他呼求，求主帮助我，求主拯救我，让我从错误中出来，我回转到神那里去。虽然我们认了罪，虽然我们真诚悔改，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洁净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和方法洁净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洁净我们，我们才真正获得洁净。神是那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借着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不能洁净自己使神接纳我们，不能的，因为我们本性是败坏的，无论我们做什么结果都是败坏的，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只有神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感到后悔，感到难过，我们让自己失望，也让神失望，神所说的是对的，神对罪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转向神，转而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求神洁净，我们向神呼求，求神帮助，求神拯救，求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求神给我们永恒的确据。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成的，而是神恩典做成的。在承认和悔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回应了神的爱，是回应了神的恩典，也回应了神的呼召。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不是单在口里呼求耶稣，我们更要认同神的看法，承认自己的罪，有真诚的悔改，信靠他的拯救。除了承认罪过之外，再来就是要信靠神。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经文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信靠神，要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成就的事上。我们不但承认自己的罪，真诚悔改，转向神，我们更是要实际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接受神所给我们的赦免和洁净。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又跟他建立起个人的生命关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不限于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时间做，问题是我们在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就获得了洁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从那一刻开始，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神看我们是无罪的，是他所喜悦和接纳的义人，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中度日。这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就不会再得罪神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所得的救恩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而是基于神的恩典，基于神的爱。我们因着信耶稣而人生充满希望，而这个希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换句话说，没有十字架的救赎功劳，就没有赦免，就没有希望。是十字架把我们跟神连在一起，十字架成为神人之间的桥梁，成了人到神那里去的天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本来是不该得救的，是不配得救的，但是我们竟然得救了。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不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因为有耶稣，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满有盼望。让我们在奔行天路的时候，不看自己的软弱，而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好，今天的讲题还有希望吗？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只要你诚心祈求他，仰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并为你复活这个事实，你就有生存的意义和希望了。因为神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赦免你一切的罪，使你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1: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张玛丽 Mary。
6: 阳光，
7: 早安，
6: 多伦多。
0: 早安，听众朋友，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啊，星期一，咱们有时候叫做什么星期一症候群呢？就是大家经过了这个周末，尤其是在这个马上这个夏天就要过完了，大家想抓住这个夏天的这个尾巴。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天来临之前呢，咱们尽情享受各种在加拿大美好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呀？好多事儿咱们说了，总有一天咱们就在做这些事儿。所以呢，不光是拖延症的问题，这是叫做长期的拖延。您有这种感觉吗？想做的事儿太多了，结果呢，反而呢，什么都没做。我几乎就这样的人，每天忙完了工作之后，我想我这些事儿都要做，那想挺累的啊，先休息一下，之后再做吧。这样拖来拖去就永远呢遥遥无期啊。每个人呢，在生活中有一大部分事情都在搁置。那有一些呢是重要的，我们打算说总有一天会做。比方说，往往尤其咱们这个有中国传统文化，咱们说等我退休之后，我再去享受这些，跟享受当下的这种感觉完全都不一样，对吗？但是呢，那一天呢，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来到过，甚至啊，是连靠近都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对了。所以说呢，怎么办呢？咱们要雷厉风行啊！想到什么事儿呢？如果有时间，就赶快把它尽快去落实。因为什么等呢？我们总有个借口，就是我们非常忙，没有时间啊。仔细想想，这真的就是一个借口啊。那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乔治布殊啊，他担任总统期间呢，他读了100本书。那你说，咱们比他还忙吗？对吧？不可能吧。但是呢，你想他都能，因为他有读书的习惯，所以说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总会挤出时间来在读书。其实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那除了读书，咱们有别的喜好，那你说等我退休之后，我就有时间去打高尔夫了，就能和我们的这个小孙子啊等等出去玩了啊，那等到退休之后呢，您身体也都不行了，对吗？所以说每个人呢都有独特的理由，让自己不断的推迟真正想过的生活。您发现有没有？真的是咱们为了这个 工作，为了两餐，为了糊口啊，真的牺牲了许多许多许多许多啊。那所以呢，就像可能您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了。对了，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后，就不知道我要去处理什么事儿了啊。就想，哎，之后再说吧。这个最严重的情况大概是什么？对旅游啊啊，什么买衣服啊等等，都失去了兴趣了。您是这样的人吗？啊，真正少见的是终于开始生活的人，因为他们厌倦了一遍又一遍，说明天再做，最后明白了，其实呢，他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那你说我到底怎么行动呢？对了，那不能说一下子把你想的事儿或者你想要过的生活一次都完成，不可能，对吗？那怎么办呢？一件一件来啊。怎么来呢？比方说了，有人说了，我想换一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工作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哎，我想尝试一下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工作，现在可能我有这么一点点经济实力了嘛，那您怎么办呢？努力去面试啊，换工作，重新开始啊，不妨换一个角度啊，未必你这一辈子都从事这个工作，因为可能这个工作这个怎么样，薪水比较好啊，各方面你也做得比较稳定了，咱们叫做舒适区，对吗？谁也不想打破这个舒适区，所以说您就啊不断的去拖，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它又不是你特别喜欢的工作，只不过为了这个薪水而已啊，转换职位这可以进行的啊。那当然了，你要衡量各方面的关系，不能说想转就转。然后呢，在您可能有几本书是您特别喜欢的，都在书架之上了，但是呢，从来没时间翻，对吗？那你每天就看它两三页都可以，所以说这也都是马上就可以开始的啊。然后呢，有没有想呢？哎呀，咱们之前的我哪位老同学，或者多年都没跟他再联络了，但是我们那种情谊啊，慢慢淡去，最终消失了。我特别想跟他联络，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或者某一个时段，我们彼此互相的帮助所建立的这种情谊，好久没有联络了，这可以做到吧？又不太难吧？对吗？那现在就开始某一个计划。一般怎么说，等我有时间再说，等我退休了再说。哎，其实这个计划有人说想写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忆录，哎，这真的是啊，你将来写下来之后，那不是为了出版，至少对自己是一个交代吧，对吗？那或者你说我喜欢做木工，或者喜欢做什么手工，或者我想啊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家居的改善的计划，您都可以马上开始这个计划啊。那不见得一气呵成，可以慢慢慢慢做啊。然后呢，就是说去一趟啊不寻常的这个旅行，哎，可能就是您自己啊去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啊梦想去的地方，哎，那就这都可以开始我。您可以选这么10天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啊，建立自己的信念，并按照信念去生活。你有没有发现，往往在生活当中啊，咱们都是委曲求全的，或者是我过着并不想过的生活，但我没办法啊，基于方方面面的因素把我框在这个框架之内，我只能这样做了。那怎么办呢？我按照我自己的信念，我改一改。有人说了，我将来养老的时候啊，我可以到这个啊有这个田园风光的地方，或湖光山色的地方，哎，可以都慢慢的来要实现这个计划。否则的话呢，哎，当咱们老去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个所有的梦想，我一件都没有做成，你觉得是不是人生遗憾啊？然后呢，找到自己啊真正喜欢的一个运动啊，无论是散步啊、跑步啊、打高尔夫啊、滑雪啊等等，哎，那你说我从来没试过，或者是我啊、也都没那个时间申请啊、找一个教练教教我等等啊，这个可以实现吧？不难吧？啊，不要让人生被惯性牵着走。对了，咱们大多数人都是被惯性、惰性来牵着走，那这样的话就不断的永远都实现不了，甚至遥遥无期，甚至咱们所想的呢就离咱们是越来越远呐。所以说怎么办呢？从今天开始啊，刚才咱们说的7件事，不妨啊咱们就来试一试，一起来行动，彼此鼓励啊。6: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荔枝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5: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4: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6:45呢，为您看看交通路况。4-1的西营线 Nelson 到 Markham 多车 ，Q 的 Dixon 繁忙 ，Jim Snow 多车到 Highway 25附近。4-1的东行线427多车的 Q 的附近 ，B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C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附近 ，QW 西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Huron Perio， 大段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9: 奢望谁的？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9: 奢望谁的爱够看看？
10: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啦，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想着写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啦，那就写了《深海》啦。
9: 是我容身所在，血液掩埋。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一四三零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七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一个小时各抒己见。一四三零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七点。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密西沙加消防和紧急服务队表示，今天凌晨大约一点钟接报，在 Grandview Crescent 和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有住宅发生了火警，消防员大批赶到现场，并为安全起见疏散临近多个的住宅，所有的居民安全撤离，而消防员其后将火势控制在起火住宅当中，成功防止了火势的蔓延。而救护员在现场为三人检查，其中一个人吸入浓烟，送院时情况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当局没有公布伤者的资料，火警的起

0: 因仍在调查。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昨天下午6点钟之前收到可疑事件的报告。警察赶到士嘉堡的 Ellesmere Road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一个工业设施之后，发现疑似人类的遗骸，而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更多的资料，也未能确定事件是否涉及刑事或他杀。多伦多警方正在追查两名涉及暴力袭击案疑犯的下落。警察是在昨晚7点钟之前接报有枪击案，赶到 ETUB 谷的 Eastington Avenue 和 Elmhurst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一名男子受伤，但不是中弹，而伤者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说，现场发现有人开过枪的证据，一辆黑色的 SUV 其后逃离了现场，车上有两名疑犯，其中一个人相信持有枪械。警方暂时没有公布两名疑犯的详细资料。另外，距离案发现场不足1公里的 Eastington Avenue 和 Bergamon Avenue 交界，昨天较早之前也发生抢劫案，一名男子重伤。警方说，一名身穿连帽上衣、戴滑雪面罩的疑犯在警察到场之前逃去。警方暂时未确定两宗抢劫案是否有关联。多伦多警方仍在调查两名男子遇袭受伤的事件。警方公布，在昨天下午大约4点半收到了报告，有两名男子在 August Avenue 和 College Street 交界地区打斗，而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送医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而警方其后发现另外一名男子同样有由利器造成的伤势，送医接受治疗。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点半公布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学家普遍预期，通胀年率经过由5月时的3.2%显著下降到6月的2.8%之后，在7月上升至2.9%。6月份的汽油价格在伊朗战争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并且令到油价回落之际下降。不过，经济学家说，在中东的敌对局面重燃，再次令到油价上升，而预期对加国带来的通胀压力。统计局即将公布的会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9月2号公布议息结果之前最后的物价指数。央行上月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是连续第6次按兵不动。央行仍在试图平衡全球能源价格的动荡和美国关税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的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还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期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而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集体领导，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仅仅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习近平说，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的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党领导的地位退下来之后，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支持党中央的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纪念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大会早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直播的画面显示有多名的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出席大会，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但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未有现身。而其他出席的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 张高丽等等，而江泽民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也都有出席，包括曾庆红、李兰清、李长春等。这次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七次为已故领导人举行最高规格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过去曾获举行类似大会的已故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美国和伊朗的60天谈判期今天届满之际，周边地区继续受到战事的波及。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通报，有2架伊朗的无人机袭击自治政府主席巴尔扎尼的私人办公室以及安全和情报局局长的住所，没有接获伤亡的报告。巴尔扎尼批评袭击是鲁莽和不可接受，是危险的升级行为，直接威胁到当地的安全和稳定。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的谈判和停火，而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是备忘录当中提及的60天的期限，强调伊朗的政策绝对不会由压力或最后通牒或时效的限制下来调整，所有的决定均是完全按照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所做出。他也都指责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导致谈判未能开始，因此60天的期限已完全失去了意义。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面，巴加埃指伊朗正在认真地起草与阿曼的海上航行的计划，指耗时较长是因为美以行动导致安全形势复杂，以及众多相关方的介入和破坏性的因素所阻挠。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西扬星期天就出席活动时为谅解备忘录而辩护，指伊朗在维护尊严和展现实力的基础之上达成谅解备忘录，也有考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提出的原则，没有向敌人屈服。在美伊暂停相互攻击之际，美国继续推动落实加沙的停火计划。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埃及期间，与哈马斯政治局的主席哈亚等领导层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并在确保哈马斯履行承诺方面非常的有成效。消息指，这次是库什纳自加沙去年10月停火以来首次与哈马斯的领导层会面，与他还有其他的与会者，就包括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的局长以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官员等。中国大陆传媒报道说，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获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国防部军事企业黑名单的案件。报道指出，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的维权行为取得重要的程序胜利。大疆在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而大疆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在申诉无果之后，大疆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2025年下级法院曾经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出上诉。报道指出，近年来虽然大疆在美国面临多重的政治限制和禁令，但是旗下的产品和科技在美国的消费市场、基层执法、消防、农业等民用的领域存在高度的不可替代性。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的份额高达70%到90%，全美每5架农用无人机有4架是大疆的产品，而全美超过80%的州和地方执法及应急机构都在使用大疆的技术。美国总统要求大幅地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但南韩国防部指出，军演正按计划进行，美方未有提出调整军演规模的意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基于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以前已不满美韩联合军演，指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的费用由美国来支付。联合军演并对他充满敬意的北韩发出完全不当及带有敌意的信号。 鉴于现实取消军演为时已晚，他已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特朗普还说，最近要求南韩总统李在明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遭到拒绝。为期11天的2026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由今天展开，涉及1.8万名南韩的士兵。北韩日前批评这次的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而北韩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原副行长徐丁一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涉及的财物一并移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励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Hello， 我是奥迪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梅。
3: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1: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说不完。
2: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奥迪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奥迪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奥迪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奥迪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2: 在哪里啊？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00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安全的朋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89%，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7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C2的 Salem、Leslie 到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西线 Dixie 堵车 ，Q Warden 到 Candy Collector 行车缓慢。另外 ，Brimley 堵车的 McCoven 这是在快线啊。然后呢，在交流道也都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在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 ，BBB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Aberdeen 多车的 Main， 另外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 Derry Road 开始就行车缓慢。Burnethorpe 多车到 QEW 的交流道，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利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0: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站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停4辆车，
5: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5: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0: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0: Roseford Honda，
6: 信捷冷暖。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财经新闻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上星期的走势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约0.6%，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升了超过0.1%到0.4%。本周市场关注联储局将公布上月议息会议的记录，中东局势的发展，还有 SpaceX 第二股浪潮到底能不能这个解禁啊？那联储局呢将会在周三呢公布上次会议的记录，当时呢以9-3投票的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主张加息0.25%，而市场关注议息会议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还是只有该三名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公布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的减少，通胀的数据温和，而零售的销售呢也都意外的下降，市场同时关注本周五将会公布八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采购经理指数的初值，对经济走势呢将会做出进一步的评估。而本周呢将公布多项的楼市的数据，包括七月份的建筑许可和新动工房屋的年率、二手房屋临时买卖合约的指数，还有八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的指数。此外，本周也都公布七月份进口和出口的物价、工业生产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另外家得宝、 Target、 沃尔玛还有罗斯百货等等的零售商将公布季度的业绩。而市场也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2亿股份禁售期届满，而股价呢可能较为的波动。美国国债的规模距离40万亿美元的历史关口仅差650亿美元，而预计短期之内即将突破。而美银的首席投资顾问 Michael Harnin 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指出在美债持续膨胀、 AI 融资的狂潮挤压债市，还有央行救助机制制造风险三重的压力之下，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正在显著的上升。他警告说呢，美国国债不仅将突破40万亿，更可能在2029年之前呢冲向50万亿。而过去12个月，美国债券的这个利息支出已达到1.4万亿美元，接近超越社会保障，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而与此同时30年期的美债上星期的中标息率达到5.126%，而创了25年来的新高，与美股同创历史新高的景象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省高昌就话，每通关嘅火车服务因为附近发生有人被火车撞倒事件，而会有严重延误。约克区警方公布，旺市发生车祸，一名电单车男司机死亡。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喺千叶县嘅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0人，有2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8月17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今朝早咧，401东行线都几多问题嘅。先睇下咧，401东行线由的士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啦，而去到咧喺 Warden 同埋 Kennedy 中间嘅 Collector 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现时401东行线咧由 Victoria Park 到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咧系非常挤塞嘅。就算你话过咗呢一个肇事现场之后咧，都有啲问题嘅，因为401东行线咧，去到麦卡云咧，由 express 去到 collector 嘅呢一个 transfer link 咧，之前系有交通意外咧，现时系成个 transfer 封闭嘅，咁所以变咗好多朋友咧，就令到佢哋根本上咧唔能够咧入到去 collector 离开401啦，咁所以变咗由 Brimley 到到麦卡云一段咧，无论 express 同埋 collector 咧都系非常挤塞。咁睇下对头线啦，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再由404到 Avenue Road Q 到。的神咧都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咧由 Mulock 开始咧已经系繁忙啦，特别挤塞咧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Don Mills 都系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去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亦都系繁忙，403东行线咧由 Aberdeen 开始慢驶直至 Main 为止，而427南行线咧仍然系受制于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先得单线开放，现时。由 Derry 到409一段嘅427南行线咧系比较挤塞，咁而427南行线咧入去 QEW 嘅入口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嘅，所以由 Birmingham 开始咧一路慢驶，直至咧 QEW 嘅入口为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咧由 Hill Ontario 塞到去的士嘅，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之后咧就会松翻晒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赵学仪。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新一个礼拜嘅开始，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过去呢个周末过得开唔开心呢？我相信如果有去睇 Markham India 嘅朋友咧，应该首先第一样嘢，你真系俾嗰种速度感咧所占据嘅。无论你系买飞入场睇啦，甚至有啲朋友咧可能喺附近咧路边都勉强睇到个赛事，再加埋见到有啲朋友好醒嘅，因为尤其是如果你有朋友住喺某一间嘅长者大厦咧，我识有朋友咧特登走去探朋友嘅同时，亦都可以喺佢哋嗰个露台嗰度咧。就真係居高臨下呢去影落去，真係淨係單單睇佢哋啲片呢，我有兩個嘅感受嘅。第一，真係開得好快，平時喺 Enterprise 呢啲車係唔可能開得好快嘅，有近似呢80%嘅速度呢，你已經諗緊呢第一架車經過之後會唔會有警車後面呢尾隨其後，跟住呢俾張牛肉乾佢嘅。咁但係嗰日真係見到呢啲車手嗰種嘅特別啦，啲車又快啦，同埋嗰個聲響呢，真係當我睇住條片嘅時候呢，只係攞住部手機去睇，嗰啲震耳欲聾嘅声音咧，系令到我部手机都有少少震震地嘅感觉嘅。如果嗰日一个周末你被呢种速度感咧所影响咧，希望今日大家能够尝试慢翻落嚟啊！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寻晚咧落咗雨噶，路面比较湿滑啦，揸车唔好当自己系 Indy 啲车手，你架车系唔容许揸得咁快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亦都今日好期待咧，睇下8:30嘅时候，我哋加拿大统计局咧公布7月份嘅通胀数据，大家都估计啦，应该今次嘅通胀数据咧系会比起6月嘅时候咧系差少少，即系上升啦，原因都系同汽油价格有关嘅。咁大家仲记得咧，七月嘅时候咧，因为战争嘅阴霾，难怪会令到咧我哋嘅原油价格咧系有上升。原油价格上升，亦即系话咧，作为用家，我哋入油嘅时候咧，价钱会比较贵咗啲。咁虽然你话远少少嘅地区可能系会平啲嘅，好似我寻日咁样啦，我去完避静由 Caledon 落翻去密西沙加咧，途经呢一个城市咧，就真系见到大部分嘅油站喺大致上5:00咧，佢哋嘅油价应该都系147.9咧，到150.9先一公升不等嘅。你话真系睇翻咧一啲平价嘅报告喺大多伦多地区唔系冇嘅，但系可能未必系你自己个社区。咁所以真系好多人冇试过咧，成缸油入到满晒。嗰阵时我嘅车咧唔系话真系着咗灯啊，即系仲有大致上1/4左右啦。我60蚊唔使咧，可以入到缸油系爆晒，咁好难得有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大家都明白到啦，点解今时今日个油价叫做相对喺原油价格回落之后都唔系太贵咧，都系同联邦政府有关嘅，因为咧佢会暂免一个燃油入面嘅税项，但系呢个税项咧好快就冇啦。咁所以难怪亦都见到咧，反对党保守党嘅博利治咧亦都呼吁，如果可以的话，联邦政府系咪应该咧再延长呢个宽免措施，等唔会话因为咧呢一个叫做燃油免税嘅情况喺下一个月咧，即系9月完结嘅时候咧，突然间要摆翻每公升咧俾多成毫子落去，不单止我哋入油会觉得贵，甚至可能咧到时会进一步咧增加个通胀。睇下咧联邦政府，甚至我哋总理卡尼咧，虽然呢段时间我明白佢同埋佢嘅官员咧都好努力地希望同美国咧去做一啲磋商嘅工作，希望在8月19日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就可以有些转机，但是那边想都要顾及一下我们自己内部我们所有人的金钱的问题的。21度的气温加上湿度会有24度的感觉，今天来讲将会多云为主，早上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的，最高气温27度加上湿度会有32度的感觉，而今天的日落时间还是8:18。

Survivor。 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天马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大步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要保持态度积极，做乜嘢事都要用多少少力。好，401三线咧，4:42-4:00繁忙嘅，由 Markham Road 到 Macquarie Express 咧系行车缓慢。401三线咧，再由404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但系再西边少少咧，喺 Milton 附近咧，401三线咧去到25号公路附近咧，都系有挤塞嘅情况嘅。而401东行线咧，多咗一单交通事故，就系出的士嘅出口咧，右边线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咁呢个先至系问题嘅开始啊！现时401东行线咧，由的士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咁而另外401东行线咧，介乎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咧，左线继续受阻，所以现时咧由404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啦。咁但系就算你话过咗呢一个交通意外嘅现场咧，401东行线咧去到 Macquarie 啦，由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咧，继续因为之前嘅交通意外咧系封闭咗。咁所以其实咧，你过咗 Kennedy 冇耐，松咗都唔够几百米咧，又继续挤塞。401东行线咧由 Kennedy 到 Macquarie 咧，亦都系行车极度缓慢嘅。404南行线先喺 Millock 繁忙啦，404 DPP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Lawrence， 松一松之后咧喺 Don Mills 都有短暂时间嘅慢驶。而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南行线咧由 Sand 到 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东行线咧由 Aberdeen 到 Ming 咧亦都系繁忙嘅。睇下427嘅南行线啦，多咗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啊！除咗入去 QEW 嘅入口左线咧系封闭之外，受阻之外咧，另外咧427南行线咧 Dundas 嘅 Express 亦都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所以其实咧427南行线先由407-409繁忙啦，呢个同咧409个 RAM 嗰个嘅叫做维修工程咧，即系得单线开放有关，咁而另外再由 Dundas 塞到去 QEW 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塞到去的士，最后就加甸拿嘅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找得我咁急咩事？
5: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4: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5: 咁我快啲去找 MyFi Smart Home。
4: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5: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个周末对于喺多伦多好多朋友嘅感觉都可以话截然不同。有去睇 Markham Indy 嘅朋友，应该会觉得好有冲劲，非常之嘈吵。但系我同埋好多嘅弟兄姊妹咧，就完全喺旷野当中投入宁静，真系可以话自己嘅心灵都需要一定嘅充电。不过讲到充电咧，就会令到我哋谂起喺上个礼拜，差不多全个多伦多都喺度讲紧，好多嘅锂离子电池因为规格嘅问题，令到佢哋喺不适当嘅充电时间可能会着火。其实我哋个人都系一样嘅，我哋自己嘅心灵系咪真系健康咧？系咪真系喺一个适当嘅状态可以等我哋充电咧？照计应该系嘅，但系如果我哋高估咗自己嘅能力，以为自己系一个好大嘅容器，可以不断塞好多嘅资讯。就算你话为生命有用嘅资讯，如果有时塞得太多咧，都可能会令到我哋食滞咗、吃不消。所以有时真系要适可而止。而往往喺呢啲咁样嘅聚会入面咧，我发觉听完好多嘢，自己就不断喺度抄资料，系咪真系完全入晒脑咧？定系话挂住抄，根本上就听唔入耳咧？所以我自己都要学识，真系有用嘅嗰啲资讯先至要抄低，否则应该自己用心去聆听。听咗入咗心，先至可以化为自己嘅生命准则，从而用呢啲嘅准则去改善自己嘅生命。今个周末嘅退醒，不外乎都系讲神呼同埋神位。嗱，可能呢啲系一啲宗教嘅词汇，但系如果应用翻落去我哋日常嘅生活，我哋可以简单嚟去睇啊，就系生命中 有时会觉得事事顺遂，成日都好开心，好有安慰。但有啲时间呢就头头碰着黑，做乜嘢都唔靓，甚至可能为自己嘅生命都系冇晒动力。咁当然喺咁样嘅情况下面，首先我哋要明白自己系咪真系喺生理上面陷入咗抑郁嘅状况。如果系咁样嘅，可能自己生理构造出现咗问题，咁就真系要睇医生。但系有时未必嘅，可能只系嗰段时间我哋悲从中来，睇到任何嘢都太过灰。真系当你发觉做样样嘢都系唔畅顺，同各个人嘅相处都系不欢而散，有咁样嘅感觉绝对系正常。咁但系有冇办法可以逆转呢？答案就系一定有，而当中嘅关键就系要安心忍耐，要明白生命嘅进程好多时都系周而复始。你会有开心嘅时刻，亦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刻。而喺开心嘅时刻，就要谨记，终有一日可能你自己都会唔开心嘅。但呢个唔代表你系消极，而系等你自己知道，既然可能会有一日系会唔开心嘅，既然喺亢奋高昂嘅时刻，就要好好活喺嗰啲嘅时刻，好好享受，唔好过分担忧，唔好杞人忧天。否则过分嘅忧虑，可能担心嗰啲唔开心嘅日子好快会到临咧，就会令到你喺呢一刻中唔懂得享受，变相就系浪费咗美好嘅时光。咁当然你话开心嘅时候做乜嘢畅顺，人人都想嘅。但系调翻转落去，喺你唔开心、缺乏安慰嘅时候，你又可以做啲乜嘢呢？其实有几样嘢要留意嘅。第一就系要怀有希望，要知道呢啲唔开心嘅日子系终会过去，唔会永永远远嘅。就算可能嗰个时期会比较长啲，但系当你明白终有一日会过去，而可能个转变嘅时刻就系近在咫尺。嗱，呢个就可以俾到你自己一定嘅动力，等你唔好放弃，甚至唔好一时间谂歪咗，做咗啲愚蠢嘅事情。而另一边厢，当你知道嗰啲唔开心嘅日子终会终结咧，呢个就系希望嘅泉源。等你知道呢家嘅痛苦并不是永无止境，有时唔好睇小呢一个嘅盼望俾到你嘅力量啊！试谂下你嘅人生都唔系第一次经历咁样嘅情况，痛苦当中固之然系难受，但系由痛苦转接去到喜乐咧，又系一个好大嘅转变，一个极度美丽嘅转变。虽然话听咗好多嘢，系俾到我自己同埋我身边嘅朋友好多嘅祝福。但是一切的理论，一切的概念都真的要生活到出来，才会成为你生命的秘笈。所以学完三日之后，今日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锻炼。希望我过去一个周末所学到的亦都能够祝福到你，享受开心你都懂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活在痛苦当中，真的要相信好快就会过去，不会挨好耐的。这份盼望绝对可以令到你这个痛苦的程度可以减低，从而等你生活可以比你想象中更加有力量。让我们彼此共勉。
6: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7: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名 MPN 80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8: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9: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8: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9: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跨境电骗呃长者棺材本，照东南亚跑腿，收款高达467万。有跨国电话诈骗集团聘请东南亚国家人士来港，充当跑腿，向受害人收取骗款。六月至今，至少22名长者堕入猜猜我是谁骗案，棺材本尽失。执法部门继早前拘捕12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电骗疑犯之后，上星期五再展开行动，捣破诈骗集团3个位于旺角的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同埋沦为骗款中转站的找换店，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5名男女，当中包括1名马来西亚籍男子，并且检获367万元怀疑诈骗获得的现金。 部门相信涉案诈骗集团在过去两个月已经收取高达大约467万元的骗款。西九龙区人员早前展开情报搜集和分析，成功锁定一个诈骗集团，发现该诈骗集团首先在境外以不同渠道招聘马来西亚籍人士，为他们安排机票和住宿，然后去到香港参与猜猜我是谁电话诈骗，他们主要担任集团的跑腿角色。当那些跑腿到达香港之后，集团会致电长者受害人，讹称他们的子女被执法部门拘捕，需要缴交保释金。当长者误以为真的时候，就会在家或者前往银行提取现金，然后交给那些集团的跑腿。据了解，诈骗集团刻意聘请马来西亚籍跑腿，并且以 Telegram 通讯，藉以增加执法部门追查的难度。跑腿的日薪由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果跑腿未完成任务已经被人拘捕，就不会获发任何报酬。在过去两个月，执法部门已经在全港拘捕12名马来西亚籍的人士，年龄介乎20至48岁，他们全部涉嫌串谋诈骗，全部声称来香港旅行，实际是去香港收取受害人的骗款。该12人的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粉岭裁判法院、西九龙裁判法院、东区裁判法院和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员经分析情报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成功锁定该集团三个位于旺角用作处理跑腿由受害人收取所得骗款的据点，其中一个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和一间找换店主要用作集团收取骗款的中转站，另一间找换店就是犯罪集团储存骗款的中心。截至上个星期五，人员再展开拘捕行动。当集团跑腿将骗款交到虚拟货币兑换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到银行将现金骗款存入银行的时候，人员随即拘捕该名负责人。据了解，涉案找换店对犯案完全知情，集团透过发送信息的方式通知被捕的负责人收取赃款。人员在旺角三个地点拘捕三男两女共五人，年龄介乎21至54岁，涉嫌串谋诈骗。其中一名男疑犯是马来西亚籍，他们现正被扣留调查。调查发现，该三个据点在今年6月4号至8月14号期间共收取467万元骗款，人员在三个据点也都检获367万元现金，相信是从诈骗案获取的犯罪得益。案件中22名长者受害人有报案，牵涉总金额247万元，最高一宗损失高达70万元。据了解，其中一名跑腿将20万元骗款交到虚拟货币兑换中心的时候被人员拘捕，人员随即追查受害人身份，并且上门调查。当时受害人仍然未知道自己被骗，仍然深信早前他所交的骗款是交给执法部门。行动中受害人的20万元损失被全数起回。执法部门呼吁长者如果接获陌生来电声称他们的亲友索取金钱，应该保持冷静，并且致电亲友核实或者与可信赖的人士商量。另外，部门绝对不会要求任何人士向非警务人员用任何方式缴交保释金或者其他款项，同时提醒相关找换店和虚拟货币兑换中心应该提高警觉，妥善了解客户和交易目的，并且留意任何可疑或者异常的现金和虚拟货币交易。相关公司和从业员也都需要履行适用法例和监管规定之下的责任，包括采取适当的客户尽责审查和反洗钱措施，保存交易记录，并且按照规定举报可疑交易。串谋诈骗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14年。伊朗悬赏3万美元缉拿或击毙美军士兵。伊朗军方在星期日宣布悬赏3万美元捉拿或者击毙美军士兵，若果由女性执行相关行动，赏金将会翻倍。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指这项计划是在收到大量参与请求之后制定。哈塔米指任何击毙或者抓获并且移交美军人员者都将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提供的3万美元或者50亿图曼奖金。哈塔米重申伊朗要求美国撤出中东，并且

0: 保纽约市的年轻居民，而不是单单游客，亦都能够体验纽约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城市。曼达尼早前宣布，纽约市正与戏剧发展基金会合作，透过抽签的方式向纽约市高中生发放2000几张免费的百老汇门票。他在另一篇贴文当中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去到纽约体验百老汇，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也都应该有机会享受同样的乐趣。这项活动在网上引发热烈反响，不少网民纷纷称赞曼达尼愿意在语言和文化上面同不同的族群进行交流。有位网民开玩笑地说，市长真的在学习语言的，方便同大家沟通。而其他人就称赞这个举动象征纽约的多元文化。这次的门票抽签活动涵盖7部百老汇剧目，曼达尼将它定义为为戏剧爱好者伸张正义。之前市政府已经在下季举办多场大型体育赛事的门票抽签活动，有这段中文短片为活动增添了一些趣味，强化了市政府的理念，百老汇属于所有人，包括在这座城市能够讲多种语言的青年人。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 早晨早晨，回到工作间，如果你遇到同事抢工、上司的无理取闹、有人刻意针对，很多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正面地去处理，但是情绪就比较激昂，包括了可能嗌交搏到尽，结果就当场撕破了面皮，日后就处处被针对。因此办公室自我突围心法里面并不是说要硬碰硬的，而是学习柔性反击才得的。不要将情绪是变成为了争吵，我们用事实、用数据、用流程来到讲道理，温和但是坚定地表达立场。例如说遇到抢工，可以客观地补充一些细节，遇到无理指责的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数据来到澄清，由中大纲，既守住自己的权益，又不会制造一些无可挽回的矛盾。所以有骨气不等于是硬碰硬的。今天放工前又想下了，如果下一次被针对的场面出现，那你会不会试下柔性回应呢？软硬有度才可以保护自己，又不会输定。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3: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2: 节瓜9.8一磅，
3: 10-20特大蓝莓白克29.99一盒，
2: 新市民畅走地鸡16.99一只，
3: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2: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前多伦多市议员 Mike Clayton 决定参选。加拿大统计局即将公布本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特会在北京举行。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前多伦多市议员林顿 Mike Clayton 决定参加定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现年45岁的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在2014年首次于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在2018年的时候就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osevelt 选区胜出。他在2022年离开政坛，以投放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同埋专注喺环境方面嘅工作。林顿喺冇几耐之前于社交媒体 X 公布参选决定嘅贴文中话，冇后悔

0: 当时离开的决定，而现时争取重返市议会去处理可负担房屋等问题。多伦多公车时最新公布 Milton Line 的火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安省 Go Transit 在今日较早之前于网站表示，由于发生有人被火车撞到事件， Milton Line 的火车服务预期有延误，及后表示有关服务已经回复正常。约克区警方公布，旺市 Rutherford Road 和 Western Road 交汇处，昨晚大约11点发生车祸，涉及一架电单车同一架汽车。30几岁电单车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汽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正在调查车祸成因。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昨晚下午6点前收到可疑事件报告，警员赶到去士加堡 Ellesmere Road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一个工业设施之后，发现疑似人类遗骸，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资料。另外，警方表示正在追查两名涉及暴力袭击案的疑犯下落。警员是在昨晚7点前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赶到去伊图比高 Essington Avenue 和 Amherst Drive 交界地区一个商场，发现一名男子受伤，他不是中弹，受害人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在现场发现有人曾经开枪的证据，而有一架黑色 SUV 逃离现场，车上两名疑犯其中一人相信持有一支枪。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而在距离案发现场不够一公里的 Essington Avenue 和 Bergamon Avenue 交界地区，昨日较早前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重伤，警方未确定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墨西哥消防及紧急服务队表示，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收到火警报告之后，派出大批消防员赶到在 Garden View Crescent 近住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的一个住宅区，发现一间屋正在焚烧，为安全起见疏散邻近多间屋，所有受影响居民都安全疏散，消防员成功将火势控制在肇事的住宅，有一个人吸入浓烟身体不适，送院接受治疗。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点半公布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经济师普遍预期通胀年率经过由5月时的 3.2% 显著下降到去6月的 2.8% 之后，在7月上升至 2.9%。 6月的汽油价格在伊朗战争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而且令到全球油价回落之际下降，不过经济师说在中东的敌对局面重现，再次令油价上升，预期对加拿大带来通胀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据报在当地星期日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克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库什纳向哈马斯表示，在解除武装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但如果哈马斯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将会尽力确保以色列也都采取相应步骤。日本关东地区连日强降雨，千叶县当局说在当地累计造成至少10人死亡，有2人失踪，有大量房屋和车受损。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伊波拉疫情至今累计造成2325人死亡，成为当地历来最致命的一波疫情。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5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3: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3: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2: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3: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2: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我们头七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和上半年持平。单计七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5.2%，按月同样升0.2%。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2020年至2025年的就业综合估计数字，指去年的总就业人数大约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0.6%。当中零售业、进出口贸易业和建造业的就业人数都下跌超过4%。香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4.5%。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2.2%，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按年轻微下跌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5%，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5: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七人榄球、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甚至乎银发体育那个发展的潜能，这个仍然还是未释放到出来。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局和不同的部门那个互相的协作，都要有一些时间给大家共同去协调好，然后才做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2025年的数字，我相信是即是个数值啊，各样嘢发展都比较是乐观一点的。
4: 民建联民政及文体类事务发言人郑永信认为，近月多项体育盛事在港举行，建议政府推动更多跨界联城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检验。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话，参与人士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在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今个礼拜六会再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月29号的一次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7: 其实我们看回以往在现有的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一个小时7700人。咁但當然啦，我哋日後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咧開始嘅時間好多人都試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去預計，比呢一個流量仲要超出一倍以上嘅，即係去到20000人。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保險嘅，能夠處理到一個小時有20000人嘅話咧，我哋好有信心可以處理到，係高峰期都唔會咁多，但係我就要試到咧一小時20000人都得。
6: 鄧炳強提到，關口嘅200部閘機未完全調試好，稍後亦必須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一场相关测试。他在节目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时候强调不会贪快，
7: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任我们必须要确保是安全畅顺和旅客的体验是良好，才会考虑是开通的。我们不会是为了贪快，明明是未准备好呢就是开，令到呢个顾客体验呢就仲差。
6: 邓炳强又指出，已经抽调人手同埋请咗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香港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伤重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几，警方收到一名狗主报案，指大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在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来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而在下午近3点半，涉事的大狗再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说涉事的大狗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处人员接报到场将大狗控制，但由于它处于状态危险，所以暂时未能够扫描狗只晶片，暂时未找到狗主。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220点，升506点。日元汇价1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来到8:16，由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由的士多车去到400的位置，然后往的士的 RAM 位呢，有线有架坏车在这里，之后是 Kio 一段慢驶，然后见到有两宗的交通意外，分别是近住 Kennedy Collector 的左线龙尾排到去 Victoria Park， 然后在 McCowan 由快线去 Collector 的转接位呢，亦都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由 Kennedy 开始挤塞。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arkham Road 至 McCowan 快线多车， Kennedy 慢驶至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再由 Kio 多车去到 Dixon。 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Atlington 塞到去 York Mills， 而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oor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一段慢驶。转睇427南行线，在 Dundas 快线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而家由 Brandonford 快线开始缓慢。另外由407多车去到409的 RAM 位，因为受到工程的影响。而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缓慢， Kipling 至到 Parkland， Humber Bridge 至 Jamison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6: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9: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6: 喺边啊？
9: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9: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0: 时事百科。
11: 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早前有意成立子公司引入私人资金，但是遭到多方反对世界杯商业化，他其后放弃计划，但是遭到史无前例的批评声音，要求他立即落台。 FIFA 是全球足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际赛事的规则，举办世界杯和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今日 FIFA 拥有超过211个会员协会，影响力遍及全球。不过它的成立其实源于20世纪初欧洲足球迅速发展，当时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管理组织。19世纪后期，足球在英国逐渐成熟，之后传播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等等欧洲国家，随后越来越多国家成立自己的足球总会，国际友谊赛亦都开始频繁举行。不过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机构， 各国对于比赛的安排、球员资格和规则理解都有不同，经常引起争议。1904年5月，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瑞士和代表西班牙足球界的马德里足球会代表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协议成立 FIFA， 虽然德国没有亲身派代表出席，但在同一日就透过电报申请加入。FIFA 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戒朗，当时他只有28岁，是一名体育记者，一直大力推动足球发展。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集合多个国家的足球组织，共同建立国际足协，并且制定最初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之下， FIFA 开始吸引更加多国家加入。成立初期， FIFA 规模不大，经费有限，影响力亦都不高。不过戒朗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包括承认各国足球总会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赛按照统一的足球规则进行，同埋尊重各会员对球员停赛等等的决定。这些制度令到跨国比赛更加公平，同时减少各国之间的纠纷。1906年，英格兰正式加入 FIFA， 之后由英格兰人伍尔福尔接任主席，进一步统一比赛规则，提升国际赛事的专业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足球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国际赛被迫取消，会员国之间的交流亦都减少。不过战后足球再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北美洲国家加入 FIFA，令到这个原本以欧洲为主的组织逐渐演变成真正的世界性机构。1921年，另一名法国人48岁的李梅担任第三任主席，任内大力推动举行世界杯，首届世界杯最终在1930年是当时的足球强国，并且正值独立100周年的乌拉圭揭幕。但是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欧洲各国对于远赴南美洲参赛有顾虑，李梅只是争取到4支欧洲球队参赛。虽然最终仅13支队伍应邀参赛，但是其后逐渐发展扩大，李梅亦都获得世界杯之父的称号。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夹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2: 阳光天气站
13: ，Good morning， 大家好，啱啱8:24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有冇上升到咧？系冇喐过嘅，仍然都系21度啊，加埋湿度会有2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3%嘅，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都系多云为主噶啦，间中先至会有阳光嘅，早上咧更加会有40%机会咧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27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紫外光指数属于7都是非常之高的。到了今晚继续多云，午夜过后会有雾的，而今晚最低气温跌落去16度。明天来讲自然不同，会是阳光普照的，但下午会多一点点云。明天最高气温27度，加上湿度都是30度的感觉，而两日的紫外光指数都是属于7，都是偏高的。到了明晚还会多云，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又会跌落去19度。看看星期三都是天阴为主，多云，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5度至25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为8:18。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夹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1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6: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7: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ing 嘅 William
18: 同 May，
19: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7: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8: 优惠多到讲唔晒。
17: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移动嘅 Out of Town Marketing 出车啦！
5: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3: 早晨啊！8月的17号啦，早晨时间8:27早晨乐熙 ，Hello 各位听众，
13: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我预计到咧，今朝早可能有好多嚟自 Milton 啊或者密西沙加士嘅朋友咧，原本系搭开咧佢哋嘅高火车服务嘅，早上较早时间咧系有少少阻延，幸好咧呢一切回复正常啦，咁但系可能佢哋都要自己揸车翻工啦。
3: 咁啊，今日都要留意到咧，就除咗系交通咧，同埋一啲咧路面方面大家要关注嘅消息。咁亦都喺即系今日啦，稍后时间我哋会见到加拿大嘅统计局咧，即将会公布咧就系七月份嘅一个我哋好等紧好重要嘅指标啊，就系呢个 inflation 嘅数据嘅。咁啊，稍后就会知道啦。咁头先你所讲嘅 Milton 嘅高咧，今朝早系大延误嘅，咁啊就列车暂停咧喺 Cooksville 嘅地区，咁亦都话都几受到严重影响。咁啊，时不时咧都话即系佢哋要经过调查先知道咧，有边一啲嘅 station 咧都会陆续咧系会有啲咁样嘅类似事件。咁因为尤其是咧，你系依赖呢个 Go Trans。一有咁样嘅即系暂停咧，就大家都好头痛噶啦。
13: 系啊，因为通常大家嘅习惯咧，未必系起身第一样嘢睇下你嘅高列车服务咧系咪正常，去到个站头先至发觉，有啲咧就唔能够去到目的地啦，有啲转巴士系会有啲影响嘅。
3: 咁啊，另外仲有 Vaughan 啊吓，严重嘅车祸，咁就系发生咧，就系星期啊，我哋较早之前吓星期日嘅晚上一宗严重嘅交通意外嘅呢一名嘅30岁嘅男子咧，咁啊当时就喺呢个 Rutherford Road 啦，夹 Western Road， 咁啊一部。电单车同另外一部嘅汽车相撞噶，
13: 冇错啦。当场呢一名嘅电单车司机咧系证实死亡嘅，而另外嗰位司机咧系有留喺现场。咁啊，点解会发生呢个意外呢？都要有待当地嘅警方咧慢慢查清楚，先至可以话俾大家听。
3: 系啊，咁啊就之前咧亦都话呢一个嘅交界咧就封路咗几个钟头噶啦。咁目前咧已经系重开，咁所以见到咧电单车喺 GTA 大多伦多地区咧越嚟越多，咁亦都好多嘅即系揸车嘅朋友，你有冇足够留意到路面上有？电单车咧，呢一个咧都成为咗我哋都会自己问自己啦，同埋作为一个驾驶者咧要留意，因为其实发生嘅事件咧就喺星期日嘅大概夜晚11点，咁你话系咁黑嘅情况咧，可能亦都比较难咧去睇到有一啲嘅电单车。咁另外一阵翻嚟都会倾下啦，就系 Scarborough 嘅工业区咧发现咗疑似人体嘅遗骸嘅一个事件，
13: 呢个都几惊啊！
3: 系啊，
13: 喺个即系成个 plaza 入面咧，突然间发觉有人体遗骸，咁究竟呢个人体遗骸？在星期日下午的时候发生见到啦 ,2010 Elsmere Road, 在 Markham Road 以西的。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这么可疑的个案是不是有人被杀，定是说有人是可能非法去弃置尸体呢？
3: 那始终呢就现时警方呢仍在调查的。那整个的广场呢都被警方呢是封锁了。那刚才都有讲到的位置啦 ,2010 Elsmere Road 在 Markham Road 以西的地区。那同埋呢就亦都知道呢是刚才我们所讲下 ,possible human remains,疑似人体嘅遗骸嘅事件，稍后翻嚟倾。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前多伦多市议员 Mike Clayton 决定参选，争取重返市议会。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继续身处华盛顿协商加美贸易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指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个案的数量处于最低水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8: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首先由的士排到去四百，再喺 Kio 一段十分之挤塞，之后由 Bayview 慢驶至到 DVP Ram 位，而近住 Kennedy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时由404缓慢至到去 Kennedy， 不过喺 McCowan 快线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咧，就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Kennedy 快线开始挤塞。401西行线方面，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arkham Road 至 McCowan 快线多车， Kennedy 排到去 Young， 再由 Allen 至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Atlington 多车去到 York Mills， 而对面嘅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 转睇403东行线，在近住 Six North 嘅右线仍然是受到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Link Alexander Parkway。 而427南行线方面，就在 Dundas 快线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Rathburn。 另外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Kipling 塞到去427的位置。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1: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2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3: 萬感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屈白人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萬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2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5: 早晨早晨，精神醒神，李婷乐希我哋陪大家。咁志明一阵间会加入埋我哋啦。咁睇到加拿大七月份嘅通胀数字啱啱公布，呢个 CPI 最新嘅数据，咁就系七月份咧通胀升啊，升到3%。
26: 系啊，即系似乎咧有啲数字升系最好嘅。如果你话户口嘅存款啊，对于我哋血压啊、血糖指数，甚至你话通胀升咧，绝对唔系好事。因为之前见到好多经济分析师都估咧，喺七月嘅时候，其中一个元凶咧，应该都系同原油价格有关。初头咧就估系2.9%嘅，点知呢家俾多0.1%我哋。
25: 系啊，比起六月份嘅2.8%咧加快咗嘅。咁啊，简单啲讲咧就系通胀又升翻上去啦。咁主要原因咧包括咗汽车价格上升啦，咁啊推高咗整体嘅通胀。另外仲有就系今次嘅重点咧，亦都包括咗旅游方面嘅一啲嘅即系服务啊，同埋价格咧系有上升嘅。咁而食品方面咧，咁啊商品嘅一啲嘅，尤其是购买食品嘅价格升幅咧，系有少少放慢下，咁呢一个咧，原来都系咧同之前几个月相比啦。咁如果剔除咗呢个汽油咧，七月份嘅 CPI 咧按年就系升2.2%，咁亦都连续咧第三个月咧维持喺2.2%噶啦。咁我哋见到呢一个按月比例嚟讲咧，就系、七月份嘅 CPI 比六月份升嘅比例咧系0.5%嘅。
26: 如果你话睇翻咧个别嘅食物方面咧，新鲜蔬果咧升咗3.9%啦。咁反而你话新鲜嘅鸡只 或者啲急冻嘅鸡只咧就升咗0.3%。咁啊，相对于咧有边啲嘢系平咗咧，就我哋早餐嘅啲谷物，嗰啲 cereal 咧，竟然跌咗1.7%，话就话咁跌啫。但系你出去超市嘅时候，又唔见到佢平咗2毫子咯。
25: 咁啊，汽油价格咧升得比较多啦。七月份咧，汽油价格按年咧上升有25.7% 嘅。咁啊，呢个升幅咧明显系高过六月份啦。当时六月份嘅统计咧系20.5% 嘅。咁油价升幅咧呢一个月之间加快咧，亦都系就主要下就见到个比例就令到咧就系我哋嘅通胀咧由2.8升到3嘅。咁啊，主要当然咧就系因为中东局势嘅影响啦，再加埋咧霍尔木兹海峡又受到封锁啦。咁仲有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航线啊吓，即系都系有关闭嘅情况。咁所以全球咧石油供应咧同埋运输咧都受到压力嘅。咁但系呢个数字就系话，诶，我哋睇到啦，升到3%啦。咁究竟央行又会点样睇咧？系咪呢个时间要应该减息定系加息咧？
26: 呢个系央行嘅决定啦。咁但系可能你要立竿见影见到咧，就系其中一个元凶就系个油价高企啦。咁大家如果计下咧，就系话联邦政府咧嗰个汽油嘅宽免税咧仍然生效嘅。咁但系去九月咧就可能就会取消咗。咁所以难怪咧，亦都见到有啲反对党嘅议员就话：啊，总理卡尼，你谂一谂啊！因为如果你九月真系再次有翻联邦嘅汽油税咧，我哋每公斤每公升嘅汽油咧，可能就会加多0.5毫子咁多。你谂下呢家咧，可能系过六左右啦，又变翻过七咧，个通胀唔高就能假嘅。
25: 有压力噶啦，咁燃油免税嘅下个月咧就会结束啦。咁即系话每升咧就系我哋又要升翻10仙咯。
26: 嗯，
25: 系啊，咁啊，当然我哋见到咧就系即系不同嘅政党亦都攞出嚟咧就讨论啊，就话应该咧联邦政府将呢一个燃油税嘅宽免措施咧。至少拖长到10个月啦，
26: 甚至有啲咧可能系厉害啲嘅，好似安省咁样啦，就系永久宽免啦。咁啊，究竟能唔能够做到咧？其实如果我冇记错，安省都唔系永久宽免，只不过呢段时间咧，似乎冇人好似话要谂翻咧，就加翻嗰个燃油税落去。你话做唔做到咧？这个唔知。反而我哋更加期待咧，就喺呢个周末咧，其实喺联邦方面咧，好多贸易嘅官员咧，亦都喺华盛顿嗰度咧，非常之紧密地咧，同美国相关嘅官员去倾。因为计翻咧，今日17号啦，19号如无意外倾唔成的话咧，嗰、那个额外嘅50%关税咧，美国就会正式向我哋加拿大开征。咁所以亦都真系要多谢晒咧，我哋嘅贸易部长啊，勒布朗啊，同埋美国嘅贸易代表咧，就系 Jameson Greer 咧，寻日亦都系非常之努力，继续喺度洽谈当中嘅细节嘅。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啦，由礼拜3开始咧，就会向大批加拿大嘅货品征收50%嘅关税吓，同时间咧两个国家嘅谈判咧近日都系要加快啲噶啦。咁纵使你话见到佢哋之前有讨论啦，咁但系亦都咧就仲未有定案。咁但系始终咧我哋即系尤其是好多嘅企业咧好大压力啦。咁而美国嘅代表咧亦都即系佢哋话，我哋会再睇睇有冇啲建设性嘅内容咧，可以喺未来呢几十小时里边会发生。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希望咧就即系可以有一啲嘅新嘅转机啊。
26: 系啊，呢个转机真系好紧要啊，因为都唔想咧，因为额外嘅关税税咧令到大家买嘢贵咗咧，最主要上就系话，如果我哋要有翻咁上下嘅利润，可能要提高价格。当我哋嘅产品，就算你话当中有啲产品可能未必系个个用到嘅，可能系棒球相关嗰啲衣着啊，或者嗰支棒球棍。但系喺呢个世界上面，唔系净系加拿大会生产呢啲产品噶嘛，我哋又要赚翻嚿钱，而那边商又会降低我哋嘅竞争力咧，这个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25: 咁啊，除咗今朝早啱啱公布就系加拿大统计局推出咗七月份嘅 CPI 通胀数据咧，系有上升之外咧，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会见到一啲嘅重要嘅经济指标啦。咁啊，加拿大统计局咧，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咧，就系六月份加拿大同埋其他国家之间嘅旅游数据嘅。你有冇去玩呢？或者我哋有冇机会去下唔同国家咧？咁五月份嘅时候咧，见到加拿大嘅居民咧，由美国翻到嚟加拿大嘅旅游数目咧，按年又增加翻多啲啲，就系9.9%嘅，接近10%嘅。
26: 呢个系大家要关注啦。另外，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咧，听日亦都会公布七月份嘅房屋销售数字啦，咁究竟全国嘅房屋销售系萎缩定系上升咧？听日就会知道。咁而另外咧，除咗你仲话所讲咧，跨境嘅旅游数据咧，我哋亦都期待星期五会见到加拿大统计局咧公布六月份嘅零售贸易数据，到时就会知道我哋经济咧畅旺啊，定系话有少少萎缩咗啦。
25: 咁其实咧就世界各地好多人都即系睇住呢个 Meta 咧嚟紧呢个礼拜有啲咩嘅即系新嘅处理方案咧，因为 Meta 旗下嘅社交媒体平台咧，因为儿童 安全問題咧，已經有好多千宗嘅訴訟噶啦。而今個禮拜咧喺加州咧，將會開審一宗嘅案件，咁亦都可能係影響最深遠嘅。今次係美國多個州嘅政府咧，係要求 Meta 去有一個巨額嘅賠償，咁講緊咧係1.4万亿美元咁犀利。
26: 哇，好多個零喎、
25: 啊！係啊，咁同時間咧亦都要求佢哋公司咧就要改變現時嚇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運作方式。咁啊，指明咧就係話實在太多令到人上瘾嘅功能啦，而呢一啲咧系蓄意造成嘅，咁亦都导致到青少年咧心理健康嘅危机加剧，包括咗佢哋嘅即系记忆啦、学习专注啦，同埋即系个心理上嗰种嘅平衡感啊，即系有时即系睇得太多咧，自己都会迷失咗。
26: 我都明白嘅，有时呢个就系大数据嗰个计算方法啦，即系当你去过社交平台嗰度，可能你 like 过某一个朋友，讲某一个话题，举个例，可能嗰个话题系讲新车嘅，跟住你就发觉咧无止境地所有新车有关嘅资讯啦，人哋 post 关于新车嘅料咧，就会俾你睇到，咁就好容易咧成为咗一个成瘾嘅基础。有时佢嘅计数咧，我哋唔知个大数据同埋佢演算法系点样，但系反而咧今朝早我见到，如果你话呢一班朋友真系又搭咗呢班飞机，系因为航空公司计错数咧，都几匪夷所思嘅。因为一班原本咧由新德里飞嚟多伦多嘅航班，唔知点解你谂下由印度飞到嚟多伦多都叫做长程噶啦，航空公司咧安排错咗架飞机，嗰架飞机唔系飞长途嘅。
25: 航空公司安排错咗，你可以唔上机嘅。
26: 系，但系我哋都唔知道嗰架
25: 上错机。
26: 我哋唔知道架飞机咧，根本上系唔适合飞咁长途。
25: 咁啊，所以就中途有个停站啦。
26: 呢个叫做好彩嘅，等大家歇下。咁但系对于嗰啲谂住一程直航飞到翻嚟多伦多，竟然无端端点解奥地利嘅维也纳嗰度要停一停，跟住要加油咧？嗰啲朋友其实都唔知道可唔可以攞到赔偿，系因为你哋计错数。
25: 系咁啊，印度航空嘅呢一班嘅航班咧就系、是。AI 嘅187吓，就是 In Air India 吓，星期21号咧凌晨2:22就由印度新德里起飞，原定咧就直飞多伦多国际机场，全程16个钟嘅。
26: 系啦，咁但系因为咧架飞机根本上系唔系足够有咁样嘅续航能力咧，令到佢哋飞到嚟多伦多，揸到咁上下，机师就发觉唔掂啦，我哋冇可能飞到嚟多伦多嘅，可以点样做咧？就结果喺欧洲嘅奥地利维也纳咧就停咗2个钟头，咁虽然都大家安全着陆啊，咁但系试谂下，我俾钱就系买16个钟头嘅行程，你无端端加多2个钟头落去，会唔会有机会有赔偿啦？
25: 系啊，咁啊要等你搭下呢个 Air India 就会知道噶啦。
26: 我暂时未有打算
25: 啦。系啊，咁啊印航方面咧，亦都即系印度航空啦，就话利用即系佢哋相关嘅有啲嘅指标咧，就知道其实开办呢一啲嘅航班吓，之前我哋都有曾经讲过，新德里到多伦多嘅直航班次咧，其实就应该系 O K 嘅，就可以安排到嘅。咁但系咧就当时吓呢一班机就冇适合到。即系佢哋原本应用嘅一个特定嘅客机嘅模式，所以就唔能够做到啦。
26: 同
25: 样都系合理嘅解释嚟。
26: 系啦，呢个佢哋嘅解释啦。同样话就话787-9嘅客机，
25: 最紧要唔好成日都换龙门咯。
26: 呢个
25: 即系航空公司咁大间公司，冇因为一啲事情就可以突然间换咗个龙门，话有得解释，咁消费者就会觉得咁啊，真系我哋真系被即系点讲啊，被动地就要即系去 suffer 咯。
26: 系咁，我相信如果佢醒目嘅，赔翻少少嘅信用额俾当中受影响。嘅顾客咧，应该可以息事宁人嘅。
25: 系啊，咁大家而家都头先都知道啦 ，Meta 又好啦，或者好多嘅社交平台咧，我哋成日都讲紧一样嘢，就系、是、个个都想做 influencer 吓、啊，影响人哋吓、啊，有好大嘅影响力，好似洗脑咁啊，好似催眠咁。但系而家见到咧，实在我哋有时真系要抽离一下，我宁愿就系唔好咁多 influence， 自己抽离一下，冷静地去谂一啲事，谂一啲嘅即系处理方案嘅。咁啊，好似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点解我哋咁多嘅思考咧？我哋实在。Markham 咧有呢个 Markham Indy 嘅赛车，咁啊的确咧第一年吓好有挑战性，咁尤其是第一日嘅系呢个 Fan 嘅叫做 Friday 啦，咁有好多嘅排练又好啦，或者佢哋嘅试赛都好啦，全部都系有一啲嘅取消嘅项目，咁亦都知道咧所有事情亦都唔系好似预期当中咁样，咁啊再加埋咧喺呢一个都属于有少少民居嘅位置啦举办，咁所以咧都好多市民有一啲嘅抱怨，咁但系始终我哋睇到人性嘅光辉就系、是、今次嘅赛事，最终佢哋话系非常成功噶噃。
26: 系啊，因为你睇到嗱、啊，投诉当然有啦，呢个亦都系社交媒体俾到我哋。咁但系终归可能喺我哋嘅生活圈子咧，你发觉赞嘅系比投诉嘅多。咁同埋始终第一次搞咁样嘅活动，你话第一日星期五嗰啲排练要押后嘅，呢、這个可能系真系一啲预计唔到嘅后果。下、
25: 啊啊、
26: 一年就会醒目啲啦。
25: 一阵间我哋翻嚟就会请到一位咧年轻嘅车手吓，咁亦都喺今次咧 Markham 嘅 嘅呢一次嘅赛车活动当中，有几位咧都系好年轻。我哋一阵翻嚟同一位嘅十八岁嘅啫，
26: 仲有女仔啊，
25: 系啊，咁啊就会同阿 Celine 一齐倾下偈，讲下今次嘅 experience。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8:46，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的多车位由 Dixie 去到 Kio, Bayview 至 404, Victoria Park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而401西行线呢，首先由412排到去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Bayview, Allen 去到 Dixon 多车，另外 Harry 25一段慢驶 ,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缓慢至到 York Mills, 而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再由去到 John Mills 一段缓慢。403东行线方面，近住 Six North 的右线呢仍然是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而427南行线在 Dundas 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右线重新开翻，行车逐步回复正常。主要由407至到409 Ramway 一段呢受到工程的影响而需要慢少少。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往427 Ramway位嘅中线有一架坏车，由 Kipling 开始挤塞。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Kipling 至到 Parklawn， 再由 Spadina 至到 Jarvis Ramway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8: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7: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呢？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呢？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觉都录，呢首歌好好瞓㗎。因为佢唔係催眠，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9: 哦、okay.
10: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5: 好多时人同人系有啲共通点嘅，快问快答就知道你个心入面谂紧啲乜嘢。我个心入面谂嘅嘢同我哋嗰位嘉宾咧都一样，就系呢一个麦记嘅早餐嗰个 sandwich， 呢一个蛋汉堡嘅。
4: OK， 咁就介绍下啦。
5: 冇错啦，寻日你可能会留意到呢喺 Mark Mindy 入面有位好年轻嘅18岁嘅女车手 Celine 喺度嘅。Celine 早晨。
4: 早晨。
6: Hello River，Hello Edwin。
4: 你好啊。
6: 好多谢你邀请我。
4: 哇，我好
5: 多 It's a pleasure.
4: 我好多谢你同我哋倾偈啊。OK， 喺呢一个过去嘅几日嘅 Mark Mindy 呢，哇，我哋好多嘢想问你喎。
5: 係啦，所以第一样嘢。今个赛道咧，你觉得有啲咩特别？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下？我哋平时睇嘅，但你真系喺度咧，喺度转圈。
4: 同埋介绍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先 ，Celine， 讲一讲你嘅 background。
6: Okay， so 我个名系曾之佩 ，Celine Sang， 我今年18岁，同埋我琴日我系 race 个18号 Radical Car 喺个 Toronto 喺个 Markham Honda Indy， 同埋我喺香港出世，不过我出完世我嚟咗加拿大读书，同埋。Just live and grow up.
4: Yeah， 你讲得好好啊，所以你嘅中文
5: 好劲啊，啲广东话。
4: OK， 咁啊都知道你好年轻啦，咁同埋咧做呢一个嘅即系车有关咧，我谂你嘅爸爸咧同埋你屋企人咧系要好 support 啊，因为好多朋友都会可能有啲嘅担心同埋 worry， 不过唔需要担心啦，因为 Celine 已经尝试咗突破咗自己咧，参与咗呢一次嘅 Indy 啦，咁同埋同我哋都讲讲咧喺过去呢几日咧你嘅 experience， 因为我哋知道咧都好多一啲唔同嘅 feedback 啊，有啲就话诶、搞得咧就系非常之好，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啲人咧就会有少少嘅即系唔同嘅意见啦。你不如同我哋讲下你真实嘅感受啊。
6: 好啊，好啊。我星期五嗰阵时，我觉得好 stress， 因为嗰啲嘢仲未整好，同埋我冇得跑我个赛车。咁我哋嗰啲 session 已经短咗少少，咁样好 stress 俾我，因为我唔想第一次。跑呢个 Markham Honda Indy 个 track 系我第一个 race， 不过系咯，我哋星期六嗰阵时我哋有 practice and qualifying， 同埋个个嘢都做得好好，个 team 好好，同埋个 community 嗰啲 fans 好热闹，同埋好 energized， 令到我好开心，因为我觉得喺 Markham 整呢个 event 系一个好好个 bonding opportunity 俾个 community， 同埋俾 Markham in general。
5: 嗯，
6: 咁我觉得 overall 个 event 系好好，同埋我 I had so much fun，and I had so much fun meeting so many new people. It was an amazing opportunity.
4: 好 unforgettable 啊，呢一次 experience really
5: 可以话俾你听啦，喺社交媒体咧，见过你架18号车，同埋大家都讲紧话，而一个18岁嘅华裔女仔揸呢架车咧，已经令到我哋咧系因为你，突然间大家将个焦点摆咗落去年轻嘅女车手。嗱，我睇翻你啲 profile 咧，你其实学咗揸车7年，咁啊计翻起嚟，咪10岁左右你已经学揸车。我哋嗰阵时连车都系乜嘢都未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迈向赛车手嘅经历系点样嘅？
6: 好啊，好啊。到我10岁嗰阵时，我已经 喺度 compete 喺 go karting。
4: 嗯，
6: 咁我 go karting， 我觉得我想做多啲嘢，我唔想就系做 go karting。
4: 系，
6: 咁我爸爸叫咗我16岁嗰阵时攞我个 racing license。
4: 嗯，
6: 咁我16岁嗰阵时，我考咗我个 racing license， 同埋赛咗个 Porsche Cayman 2012。
5: 哇！
6: 系 closed wheel 好快，同埋。我 compete 咗喺个 CASC Regional Championship。
5: 嗯，
6: 咁我今年系 suppose 系用嗰架车嚟 race， 不过佢冇得 run 呢个 category。咁、我爸爸话：哦，咁你想唔想试下 run radical？ 咁 obviously 我想啦，我想揸任何车都得。
4: Okay.
6: 我想揸 like anything， I love driving、
4: okay.。我想问下 Celine 嗰个 training 咧 ，what is it involved？ Because 除咗你话个成嗰、那个 racing 系危险之外，嗰、那个physical 或者 mental 系一个点样嘅 training？ 用少少时间同我哋分享。
6: 我平时我都会四日做 gym， so four times a week I would go to the gym， and then 我成日都会做 meditation 同埋 just mind training， 因为我觉得。这个 sport 不是就是 physical training， but 你要知道 mistakes and accidents can happen， 同埋你唔可以嗰啲 mistakes 影响到你 for、
4: yeah.
6: the future race。
5: Yeah，
6: 所以我觉得咁样系好 important， and that really helps me yesterday as well。因为我 last race 我琴日我唔系做得咁好， mm. 不过 I was able to bounce back， 同埋我可以睇到我做到啲咩好，同埋做到啲咩错，咁我下年唔会咁样再。做呢啲 mistake，
4: 咁你下年会唔会再翻嚟啊？再去比赛
6: ？100%，
4: 我会。
5: Oh, very good. We expecting you.
6: Yep. 我今年就做咗个 rad 嗰个 Markham Honda Indy 个 cup， and 一个 other race 系依架车，同埋依架车系我第一年赛。
4: Yes。
6: 所以我下年我会做成个 season。
4: 其实我哋要做一个 feature story 啊，
5: 呢、
4: 个几分钟 is not enough， but 我想讲你就系嚟紧九月份，你又会去 Ireland 读书、哦，咁你又同我哋讲下你嗰个喺 academic 上面嘅 pursue 好嘛？你谂住做啲乜嘢咧？
6: 我谂住读医，因为我好中意帮人，同埋我想用我啲 strength 同埋嗰啲 ability 去帮其他嗰啲人。不过我嗰啲分唔系。而家唔系咁高，所以我要做咗个 undergrad 先。
4: OK，
6: 四年先睇到我可唔可以入医咯？
5: 慢慢嚟啦。
4: 慢慢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8:5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的士 Collector Pearson 快线缓慢去到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慢驶至404。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西林，再由 Kennedy 去到 Bayview 一段多车。另外留意翻咧，往 Avenue 嘅 Ram 位右线开始准备进行一啲嘅工程，之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 同埋 Highway 25一段繁忙。至于404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Steeles 至407多车。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16街繁忙，再由 Finch 断断续续慢驶去到 Richmond。403东行线方面，近住 Six North 嘅右线仍然见到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Six North， 而427南行线就由 Derry 断断续续至到409 Ram 位一段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往427嘅 Ram 位中线仍然系有坏车，首先由 Kipling 开始挤塞，而过咗427之后主要由 Ford Drive 排到去 Trafalgar。 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Appleby 至 Third Line 缓慢，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Kipling 至 Jarvis Ram 位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4: 美国七月通胀年率升幅上升到去3%。前金多市议员 Mike Layton 决定参选，争取重返市议会。青瓦台话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对话。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过六月时的2.8%，亦都高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2.9%。统计局话，通胀压力主要是来自汽油价格和旅游价格。至于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就压制了物价的快速上升。不计汽油价格后的通胀年率连续处于第三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升0.5%，经季节调整后升0.3%。安省上个月的通胀年率就维持2%。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5.7%，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20.5%。统计局话，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都带来了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个月的6.8%加快到去15.2%，主要是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价格都上升。前多伦多市议员林顿 Mike Layton 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他在2014年首次于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在2018年的时候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胜出，但在到2022年就宣布不会寻求连任，离开政坛，以投放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林顿在今朝于社交媒体 X 公布参选决定的贴文中话，没有后悔四年前离开的决定，这几年陪伴了女儿，度过了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而女儿长大问她更大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她们的朋友不能够在社区得到可负担房屋要转校，为什么在某些街道可以踩单车，在某些街道就不可以。林顿说，对于这些问题她都有答案，但是这样不足够，她希望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所以争取重返市议会去处理问题。现年45岁的林顿父亲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 Jack Layton， 而继母是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林顿预期会在今朝到市政会堂递交报名表出战第11区，这个选区

0: 有另外10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萨克森 Diane Sachs。 安省市政选举定于今年10月26号举行。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发现疑似人类危害事件，警方公布是在昨天下午6点前收到有可疑事件报告，警员赶到去士加堡 Elsmere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一个工业设施之后，发现疑似人类危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措施定于今个星期三就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获豁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他的团队继续身处华盛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员沙雷特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大约一个钟头的视像会议。勒布朗的发言人说会谈具建设性，继续协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说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讯息，韩美两国一直就着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美军方定于今日至今个月27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而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之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库珀说，长期在海上服役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战斗以及是长期部署而出现生活条件以及心理健康的问题。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中国内地7月经济数据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另外内地首7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与上半年持平。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2020年至2025年的就业综合估计数字，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 政府统计处指，2025年香港总就业人数大约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 0.6%， 跌幅最大的是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业，都下跌 4.3%， 其次是建造业下跌 4.2%。 组成总就业人数的五大行业入面，仍然是服务行业占最多，有大约324万人，占总数超过 88%，其次是建造业，占总数近一成。服务行业中以公共行政以及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雇用人数最多，有大约114万，较前年增加 1.4%。 其次是金融及保险、地产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有大约84万，按年增加 1.3%。统计处认为，新冠疫情导致部分行业在2020至2022年期间削减人手，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在2020至2022年间减少 2.1%， 并在2024至2025年大致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总就业人数较2022年增加 1.6%， 但与2020年相比，去年进出口贸易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仍然录得显著跌幅。 另外，统计处亦都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按年上升4.5%。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本地生产总值2.2%，达700亿，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占比就轻微下跌0.1%。以基本价格计算，体育旅游占整体的总增加价值5%，较前一年上升1%。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0: 在香港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他都没有和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在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校方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和多国院士，亦都有史丹福、哈佛、茂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说，港大是属于全球1%水平的世界级顶尖学者，人数已经由他上任时的15人增加到去54人。他不认为出身地应该成为衡量国际大学的单一标准，认为一间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可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大学最关键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的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人工智能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成为香港人工智能人才的摇篮。香港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恒安管理有限公司宣布，会在下个月2日再次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考虑到业主住在不同地区，大会将设4个会场同步广播，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以及是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今次会议议程包括了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最新情况、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状况，以及是跟进进度等等。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220点，升506点。计完汇价，一家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啲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3，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由 Dixie Collector Pearson 快线排到去 Kio，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慢驶至404。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多车去到西林，再由 Kennedy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繁忙。之后留意翻喺近住 Allen 快线嘅左线有一堂梯喺度，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然后由 Allen 多车去到 Dixon 同埋 Highway 25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啦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再由 Steeles 去到407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嘅慢驶路段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Lawrence。John Mills 去到 Richmond。 403东行线方面，近住 6 North 的右线似乎是仍然有交通意外，见到龙尾排到去 6 South， 而427南行线就由 Finch 门慢去到409 Ram 位。 QEW Gardiner 西行线虽然往427 Ram 位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首先仍然由 Kipling 至到427一段挤塞，之后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Kip零缓慢至到 Jarvis Ram 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嚟緊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戲嘅話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戲，咁梗係希望有機會可以拍到啲電影啊、電視劇啊咁啦。嗱，至於音樂劇咧，我自己係好中意嘅，不過音樂劇嘅時間咧，整個 rehearsal 啊都會比較長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4: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1: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 系咪特别野味呢？
0: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0: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望亦有限公司。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啊，嚟到礼拜一嘅早上啦，而室外多人多嘅温度咧系21度嘅。早晨，
8: 你
7: 好。
8: 掌声啊，张志文。
7: 哇，你掌声点解？我都要俾埋你先。
8: 铁人张志文，
7: 唔系我冇
8: 七日开工，
7: 冇参加铁人耐力赛吓、啊。
8: 我哋都冇参加，但我就见到你过去两日咧，亦都即系参与咗一个社区活动啦。
7: 系啊，
8: 即系睇到即系好多粤剧嘅爱好者咧，亦都真系好 enjoy。我琴晚都有出席，讲下呢个活动啦。
7: 咁啊，呢个活动咧就系、是、宋锦荣嘅粤剧嘅学院啦。咁佢哋咧。就搞咗一个嘅慈善嘅汇演嘅，咁去纪念啦，系宋锦荣先生啦，同埋咧佢哋嘅即系相关人士嘅，咁所以今次亦都系一个慈善活动啦，咁所以就特别咧见到系啲人好多嘅老官啊，咁好多嘅社区人士好落力嘅演出嘅，
8: 系啊，所以我都即系哇，好能够系享受到即系粤剧啊嗰种嘅即系精髓，同埋亦都享受听呢个粤剧，咁因为其实无论系由装束啦嘅佢哋嘅歌艺咧，以至到讲说话讲。故事嘅能力咧，都系要好多好多嘅造诣，咁同埋亦都知道香港方面亦都有咧，美玲姐
7: 系、
8: 啊、
7: yes，
8: 真系可以嚟到多伦多演出咧，琴日真系好精彩。咁点解我要俾掌声？除咗系粤剧界嘅所有嘅老师啦，同埋老官之外咧，仲要恭喜晒咧，就系宋师母啦，因为佢都系好大嘅心愿咧，希望能够咧做到一个好成功嘅活动啦。咁亦都好多人支持，咁甚至我哋喺社区当中嘅微姨啦，都有嚟到支持啊。咁所以咧就我哋。知道咧，实在有好多嘅，即系老师喺我哋嘅社区之中，系我哋嘅福气。咁啊，志文学生咧，亦都两日嘅工作就直至到深夜，你都好劲、哦。
7: O K 嘅，唔系我都可以即系喺佢哋身上咧学到好多即系功课喺度啦。咁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对粤剧嘅认识唔深嘅，咁但系接触呢类型嘅，即系可能喺香港啊，甚至喺呢度嘅社区人士咧，咁都觉得哇，即系成日都讲啊嘛，台上要几多年工啊，台下又要几多年工啊，
8: 台上就几分钟。台下就十几年工或者二十几年工，
7: 所以真系唔容易噶，有啲嘢真系。
8: 真系噶，咁同埋即系好多嘅幕后嘅团队啦，甚至我哋见到 Miss Chan Chan 啦，即系小豆丁嘅代表嘅老师啦，咁佢哋都全部吓支持呢一次嘅即系粤剧嘅演出，咁亦都个个都出嚟咧，无论系咩岗位咧，都愿意去帮手。咁尤其是我几感动，因为通常去 Markham Flatow Theatre 咧，你睇到好多都系年轻人嘅表演，
7: 系啊，
8: 咁见到啲公公婆婆就坐喺下边。睇住啲阿孙啊、阿仔仔啊，咁今日我调翻转，琴晚我系见到好多孙咧，就坐咗喺楼下，就睇住啲婆婆啊，或者嫲嫲，或者系爷爷演出啊。呢、這个场面系几温馨、啊。
7: 同埋有一个场面好特别嘅就系咧、啊，因为佢系分好多个唔同嘅演出嘛。
8: 系啊，
7: 咁嗰个演出完咗咧，佢哋就因为冇
8: 即刻影相啊，
7: 冇错，因为冇特别预备个献花嘅时间俾佢哋，咁佢哋要出翻去出边喺大堂嗰度一齐影相，
8: 好开心、啊，
7: 好虚撼嗰
8: 啲位。你见到有时。我哋即系一啲即系年纪大啲咧，可能佢支持自己嘅仔女或者孙仔孙女，而家调翻转， 啊，你见到好多好多细路仔琴晚都有出现，好开心。咁亦都知道咧，琴晚嘅即系呢一连两日吓两晚嘅活动咧，筹到好多善款，恭喜晒佢哋！
7: 恭喜晒吓，咁啊，因为我哋又可以认识到呢个嘅艺术文化啦，咁啊又可以咧做到系一啲慈善嘅工作嘅，咁啊可以话系双得益彰。
8: 系啊，年轻人咧喺成长阶段有冇学过一啲特别嘅训练？呢、這个都好重要吓。咁夏令营咧，亦都系好多时候家长咧希望小朋友可以大开眼界，咁啊唔系净系玩。或者摆咗喺夏令营，家长可以放假，唔系嘅。咁因为而家有好多团咧，一啲叫夏令营咧，其实都要食。即系要食好多苦啊！我哋普通话就吃苦啊，
7: 食吃下苦头啊，
8: 咁啊令到咧小朋友可以咧更加珍惜翻自己应有嘅生活嘅条件啦。
7: 咁其实而家喺内地咧，咁啊好流行一只叫做咧就系吃苦夏令营啊。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即系体验下生活啦。咁啊而且好多家长咧就系咧即系希望啊即系拱啲小朋友咧就去参加呢啲夏令营啊，等佢哋少啲接触咧嗰啲嘅手机啊，即系网上一啲电子嘅网络，咁等佢哋咧真系。要去试下，咁有几种嘅，有啲系军事训练嘅，有啲咧就系要去做一啲嘅农村嘅体验嘅，咁啊话日日都要咧就系刮呢个薯仔啦，要斩柴啦，要透火啦，咁啊喂鸡喂鸭啊咁样啦，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即系体验下。
8: 辛苦嘅，咁但系我觉得系应该嘅，因为尤其是咧而家我哋嘅生活太富裕啦，太幸福啦，咁啊好多时有啲咧叫做妈宝啦，或者叫做宝妈啦，好紧张啊，所有嘢咧都做晒嘅，咁啊令到我哋小朋友咧一个。自己獨立嘅能力啦，又或者認識世界嘅即係一啲唔同嘅，即係叫做唔同嘅生活嚇，唔會只係眼界就係覺得我哋嘅生活就係咁噶啦，媽咪車啦，爸爸車啦，跟住然後所有嘢都好方便，因為真實嘅生活有好多嘢係好艱難嘅，尤其是一啲喺中國嘅偏遠嘅農村啦，好多小朋友佢哋嘅生活同我哋真係相差好遠嘅水準啦。
7: 係啊，咁佢哋咧分幾種嘅唔同嘅型嘅，咁有啲係十日啦，有啲係一個月嘅，咁費用都唔平嘅話，十日都要收5000蚊人民幣啦，三日嗰啲就要10000蚊咁多噶吓，咁啊又
8: 我太迟知道。
7: 拱住个仔过嚟，
8: 我应该几年前就叫我嘅小朋友去试一试，因为有时真系嘅，你会觉得佢要睇到嗰啲生活嘅真实嘅状况咧，佢会更加珍惜眼前咯。
7: 系咁啊，究竟啲小朋友挨唔挨得住咧？咁好多即系负责人就话开头系唔惯嘅，咁啊做下就惯噶啦。咁啊，因为日日你都要咧做呢啲嘅工作嘅，咁啊变咗咧就系俾你即系吃下苦头啦，因为太舒服啦嘛，平时系咪？
8: 其实呢啲嘅夏令营咧就并唔系而家先。推出下，原来80年代咧，当时啊，中国内地亦都已经有一啲嘅生育嘅政策啦，就发现到咧，独生子女咧教育嘅问题咧，系即系出现咗一啲嘅叫做广泛嘅关注。咁因为咧就几个即系家人咧就照顾一个小朋友，你谂下，除咗父母啦，跟住仲有咧双方嘅祖父母啦，咁即系话6个大人睇住一个细路。你话个细路点会唔能够可以即系想点就点啊？
7: 系啊，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哋自己反映。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咁啊嗱，家长就话咧。其实系有啲系得嘅，有啲觉得系改善咗佢平时嘅生活习惯嘅，同埋佢觉得好玩嘅，系学到嘢嘅。但系有啲就话佢翻到嚟屋企之后，都系好似以前咁，又赖床啦，又唔肯帮手做家务啦，都系以前嗰个模样。我觉得咧，呢个唔系一个即系一个速食法，亦都唔系一个即系特效药，反而咧你系需要同子女咧更多嘅沟通。咁除咗俾佢即系学识一啲嘅吃苦头之外咧，仲要知道佢生活应该系点样，沟通好紧要。我觉得
8: 系啊，绝对系咁，同埋即系呢啲嘅夏令营都开发咗一啲。叫做市场啦，咁同埋亦都令到我哋嘅家长咧，可以真系考虑一下咧，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咧远离手机啦，同埋有一啲嘅叫做认识世界吓。我哋成日都话咁多旅游节目唔系净系吃喝玩乐嘅，有时呢啲嘅节目咧可以让佢哋体验生活嘅。咁仲有就系我觉得男士都应该当下兵嘅，其实
7: 有啲暴操下嗰啲啊，
8: 好似嗰啲唔同国家咧，新加坡啊或者唔同嘅国家有啲当兵噶嘛，其实都几好噶。
7: 系啊，咁其实除咗呢、這个即系好似我哋讲呢个嘅，即系去吃苦头。去做下农村生活啦，好似听过喺香港都有介绍过啲黄埔军校啦，就系、是、send 自己嘅仔女咧，就系去啊。不过真系辛苦嘅，因为咧佢哋系烈日当空底下咧，要学步操噶。30几40度嘅时候咁样晒住咧，其实真系唔系大人都有阵时顶唔顺嘅，唔好讲话小朋友啊。
8: 咁啊，听得出你应该就唔会派个仔去做呢啲嘢。
7: 我做啦，不如我。
8: 但系我就觉得几值得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一个 a true man 或者一个 true lady 又好啦，都系要经过咧好多嘅锻炼啦，好多嘅磨练吓，唔系只系话一帆风顺嘅。所以大家都要咧系即系知道呢个社会好多呢啲嘅不同嘅状况啦。咁但系我又想讲下咧，就系有啲安全性嘅 考虑，尤其是小朋友子女好细嘅时候咧，家居个安全咧真系要好重视嘅。
7: 系啦，啱啱咧亦都咧喺多伦多有一宗咁样嘅事情发生咧，就系、是、下一个小朋友啦，同妈妈本来喺屋企里边玩紧嘅，咁啊喺个住喺一栋咧就系19层楼高嘅一个嘅大厦嘅，咁啊因为咧可能系门窗嘅松脱啦，咁啊个窗门咧喺个小朋友拱一拱之后咧就跌咗落街，咁啊连个小朋友都跌埋落去嘅。
8: 系啊，咁呢件事你觉得个学习喺边度咧？系咪嗰个家庭上对于自己嗰个小朋友嘅安全考虑多啲啊？本身定系嗰个大楼上面一啲嘅处理？
7: 我觉得双方都要做翻一啲嘢嘅。咁啊，首先要俾小朋友知道，即系要远离窗门啦。咁啊，家长亦都要咧，即系知道究竟嗰个嘅安全设备做得好唔好。咁啊，大厦嘅设施亦都系要检讨一下，究竟系唔能够提供一啲保护俾住客嘅。
8: 系啊，咁啊，因为呢个 case 咧就喺较早之前咧，我哋嘅即系一个多伦多一个痛心嘅痛心嘅意外啦。咁但系就系话呼吁大家都要高度重视咧，就系高层住宅嘅窗户嘅安全嘅。
7: 系啊，咁啊，如果喺香港就会可能有啲窗花啦，可以咧去保护到一啲我哋嘅即系住客啦。咁喺呢度嘅话咧，我谂可以都系采取呢方面嘅设施嘅。
8: 不过呢个 case 咧都要讲得清楚啲咧，就系家属咧亦都喺今次嘅诉讼当中咧，系指控有关嘅单位里边咧，会唔会系冇即时更换到一啲？应该属于叫安全嘅玻璃，但系就系冇适当嘅检查，同埋仲有一啲嘅维修啦。
9: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邮轮，系豪华邮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本国七月通胀年率上升到去3%，卡尼今日会联同纽芬兰及布拉多省同埋灰省省长召开记者会。特朗普重申美方的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14: AM 1430交通速递。
15: 时间嚟到9: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Drive Victoria Park C Avenue 繁忙。另外留意翻往427嘅 Ram 位左线有一啲嘅维修工程进行紧。之后由 Kio 去到 Dixon 同埋 Harry 25一段多车。401东行线主要由427去到 Kio， 再由 Bayfield 快线至 DVP Ram 位繁忙。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缓慢，而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慢驶路段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Lawrence John Mills 去到 Richmond。 403东行线有好消息，近住 6 North 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完成，现时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至 6 North 一段稍微慢少少。至于427南行线就受到工程的影响， Derry 至到409 Ram 位一段慢驶。427北行线要留意翻往 Rathburn 嘅 Ram 位咧，就住工程而暂时未能够通行。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 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多车 ，Keep 零排队去 Jarvis Ram 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8: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7: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8: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7: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8: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7: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9: 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0: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9: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0: 周末你快啲去85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1: 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4: 财经速递，
8: 8月17日星期一早上9:34啊 ，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咁啊，今日咧就把声都非常之高昂，因为见到香港股市咧亦都高收啊。之前咧上个礼拜嘅表现咧就有几日咧都低收嘅情况。今日咧恒生指数咧上升336点，主板成交金额咧就回落咗少少嘅。即刻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洪丽萍女士 ，Hello， 你好 ，Kanita。
22: 诶、hey, ，你好 ，River。
8: 系啊，咁啊，咁嘅兴奋嘅声音就因为港股终于今日咧就见到系结束咗过去4日嘅跌市啦，今日做好啊。
22: 系啊，其实即系已经连续到跌咗4日啦吓，今日咧即系开市嘅时间已经系高开噶啦，咁但系中段咧一路升咧，升得仲多啲添吓，最多嘅时间曾经升咗450几点嘅，就去到25,578点啦。不过收市咧都仲升336点，即系话咧收市嘅时间咧个指数系25,453点啦，咁啊即系升幅大概系1.3% 左右，但系科技股嘅升幅大啲啊，科技股咧就升咗1.6%，唯一咧就话近期嚟计咧，整体嗰个成交咧都系弱嘅吓，就算今日升几百点，咁但系成交咧就讲紧2100亿左右啦，咁睇到今日咧，其实当然啦，上个礼拜五即系美国所有数据啦，大家都觉得加息机会又细咗啦。咁但系呢啲咧都系其实不断都系来来回回市场唔同嘅揣测。咁但系另一样咧就睇到内地今日咧今早嘅时间公布嗰啲零售数字啊，同埋呢个工业价增产值啊等。但系呢啲数据其实就比预期系弱噶吓。咁不过对 A 股同埋对港股嚟讲咧，似乎对呢个数据咧大家就冇乜大嘅反应。咁所以变咗港股都可以即系今日都叫做继续即系升市嚟对收。 內地嘅股市嘅表現仲好啲添嚇，咁啊升幅大啲添嚇。
8: 係啊，見到內地股市咧今日都係有高收啦。咁啊，近期我哋都留意到咧，港股就之前低收咗幾日啦，就好似私人獨潮水。因為亞洲地區咧普遍股市咧上個禮拜都做得 OK 唔錯嘅，日本股市咧就今日去到已經連升五日啦，台灣股市都靠穩啦。而內地方面咧就即係上海同埋深圳咧高收超過1%至到3%，創咗超過一個月嘅收市新高嘅。咁另外就係講到咧內地嚇亦都公布咗失業率上升翻，升到 5.2% 嘅。咁啊，今个礼拜一定要请 Conita 同我哋讲下咧，即系好多嘅市场消息啦，包括咗今个礼拜关注到咧联储局嘅议息会议记录啦，同埋仲有中东局势吓，见到今个礼拜咧会有啲嘅新进展，仲有咧就系 SpaceX 咧第二浪嘅股份类咧，亦都有一定嘅叫做公布详情，都系市场关注。
22: 是啊，其实嗱，我谂即系中美美伊嗰个局势问题咧，咁不断都仲系变化嘅吓、啊。不过即系好似今日咧，见到两边咧嗰个即系态度又转得比较强硬咗吓。咁、啊、但系市场似乎咧，始终我觉得反应都唔大，因为始终而家呢个呢件事一路都发展嘅话，其实都中间究竟系大家就用紧啲咩嘅策略咧咁，所以影响就唔系话对市场即使嘅影响就唔大嘅。不过即系对油价个反应就会系比较大啲啦。咁至于话美国个息率个问题咧，近期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对嗰啲数据，其实近期出嘅咧就唔系好支持话即系短期咁快需要加息嘅吓、啊，所以对市场系有个舒缓嘅作用。咁而今个礼拜会出嗰个联储局上次个会议记录咧，咁大家就等紧啦，究竟出嘅内容会唔会俾多啲嘅启示出嚟，或者究竟嚟紧嗰个利率嘅走势点咧？咁我自己觉得咧，即系用新嘅联储局主席上场之后咧，其实佢一路都偏向咧，就唔会喺嗰、那个即系内即系个息口嘅走势上边咧，俾出一个指示出指引出嚟嘅。咁所以变咗，我相信就算你话嗰个会议记录出咗嚟都好啦，市场都可能只系纯粹去揣测嘅啫。但系我自己觉得就话，即系九月加息嘅机会基本上是零的吓，咁而今年咧就系、是、咪会有加息呢？咁我自己觉得，就算今年加嘅话，可能都系讲紧个机会率都系低过一半。咁因为始终而家你美国咁情况，同埋个数据咧系都系好参差，通胀数字叫做定翻，但系嗰啲失业数字啊、零售数字咧，每个月个变化咧都仲系就开始表现得比较飘忽啲啦。咁所以系咪咁急佢哋会去加息咧？咁我就有啲保留嘅。咁另一个咧就睇翻啦，今个礼拜其实即系美股方面，业绩就唔多啊，所以就算你话 SpaceX 啲消息咧，对股价系会有影响啊吓。但系 SpaceX 咧，因为其实个股价都调整咗好多啊，咁所以我谂过可能短期嚟讲会顶定翻，但系个股价走势应该都将会咧系偏向比较即系反复噶啦。尤其是睇到美股方面，人工智能股同埋咧一啲传统嘅科技股，即系我哋讲紧话 Meta 啊等等呢类咧，其实都系轮流嘅吓、啊。今日开始就似乎咧又系翻翻去啲重磅嗰啲人工智能股，包括芯片啊、储存芯片啊等啊咁。嗰啲传统嗰啲咧就反为个股价就有啲下跌。香港嘅情况咧，其实早前都一样，不过今日就好似比较平均啲啦吓，即系不论传统股好，或者系一啲人工智能股，样样都有啲升下咁样咯。
8: 非常之多谢香港方面咧，洪丽萍女士嘅分析，同埋都预告咗今个礼拜我哋要相关吓，就系、是、特别要留意到相关嘅一啲嘅财经嘅指数啦，同埋报告嘅。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连线，多谢你。咁啊，本地嘅消息啦，咁亦都有今日加拿大统计局啦，8:30过后咧，公布咗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即系我哋所讲嘅通胀吓。CPI 咧按年上升3%，比起六月份嘅2.8%咧係有加快嘅。咁即係話通脹咧喺六月份跌咗少少，或者叫做冇加得咁快嘅時候咧，而家通脹七月份咧又再升翻上嚟啦。咁而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汽油價格上升推高咗整體嘅通脹嘅。咁如果你留意翻咧就係3%整體嘅 CPI， 但係剔除咗呢個汽油咧，原來嗰個整個升幅嘅比例只係2.2%嘅升幅。咁啊即係相當於就話能源價格反彈。但系带动咗今次嘅通胀，就并唔系所有日常消费品咧系突然间嘅全面加价嘅。咁另外亦都要留意住今个礼拜啦，8月19日咧，我哋喺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即系呢个关税嘅措施咧，会唔会成效咧？会唔会推出咧？呢几日咧，大家要密切关注。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23: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尔东嘅 Out of Time Markham 出车啦！
24: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ha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27: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26: 本身个歌名《只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是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呢？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呢？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王正宇系作曲啦。佢錄歌嘅時候就會建議俾自己放鬆落嚟，俾自己成個情緒放平佢落嚟。即係我錄完一次之後咧，我再聽翻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覺都啊，呢首歌好好瞓噶，因為佢唔係催眠啊，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個情緒好 calm。
28: 哦 ，OK。
29: 留意陽光早晨，有顏米高介紹佢最新單曲《只虛烏有》。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系啦，咁啊呢个嘅暑假咧都就嚟完噶啦，咁啊有冇得趁住即系呢个夏天嘅尾巴，我哋再捉住佢去多一阵玩一下咁样咧吓？
0: 我都未开始放假，你话俾我听冇得放，简直就系打击咗我呢一个可以喺九月前开学仲可以想放假嘅决心。
1: 冇噶啦，冇噶啦，即系啊，唔系有请几日假咁样啊，应该得嘅。
0: 好，一于咁，
1: 一于咁话。
0: 咁但系就放假去边度玩咧？咁啊喺我哋嘅成个嘅即系安省。有好多美丽嘅地方，
1: 咁呢个地方咧，咁啊有个介绍嘅，咁啊可以话系如诗如画嘅地方嚟嘅，咁啊喺即系可能加拿大好多时候咧，我哋见到啲好靓嘅相咧，咁啊喺安省咧可以揾到呢个地方咧，叫做 Elora Quarry， 咁啊系咁边度嚟嘅咧？向呢个嘅西北行，即系个 Guelph 嘅西北面咧，咁啊差唔多一个钟头45分钟到咧就会到噶啦。咁佢系一个咧，即系好似即系一个大型嘅户外嘅泳池咁样，佢咁样形容啊。咁啊，而喺旁边咧有一啲嘅石灰岩喺度嘅，咁啊差唔多4层楼咁高啦。咁啊，而嗰个其实一个湖嚟嘅，那个湖咧其实唔系好大，但系啲水咧系好靓好清嘅。
0: 咁同埋呢个 town 咧，都好多朋友咧中意去，就有好多打卡点啦。同埋你都好似远离翻咧城市嘅社区，但系又有一啲优美嘅一啲嘅叫做特别嘅building 啦，同埋仲有啲嘅好多嘅建设咧，保留翻一啲比较传统少少欧洲嘅风情噶。
1: 系啊，咁呢个咧系一个自然嘅环境、自然护理嘅环境，一个公园啦 ，conservation area 啦，咁啊，而且咧要收费入场噶，咁啊，而且咧嗰个买飞方面咧，咁啊入场同埋泊车系分开，但系呢度咧你唔好谂住啊去行下 trail 啊，行下山咁啊，其实系冇嘅。最主要系俾你可以喺度 picnic 咯，又或者咧去游水咁样嘅。
0: 嗯，咁啊揸车咧大概系个零钟咧就会可以去到噶啦。咁同埋咧亦都系一个安省最受欢迎嘅游水嘅地点啊，所以你个泳衣同泳裤要准备好啦。咁啊大致上，但系个身材未准备好。咁但系咧就有心理准备咧，就原来而家你话夏天啦，但系因为呢个位置咧啲水咧就真系。冻嘅
1: 系啊，
0: 系
1: 咁啊啱咯，
0: 啱晒你啦，真系啦。同埋本身佢哋系呢一种嘅石灰岩嘅即系采石场啦，亦都已经好长嘅历史，所以都值得去参观嘅。
1: 同埋咧呢度咧，你有冇谂住咧就系话就咁去就去？因为佢限住人数嘅，每一个 section 咧，其实讲紧系只系可以俾300几个嘅游客啦，同埋150部车。咁你喺网上面做咗登记啦，咁就可以 make sure 你系可以咧，即系入到去玩嘅。咁呢个自然保护区咧，咪好多人咧都已经咧系。即系经常会过去嗰边啦，又打卡啊，又游水啊咁样。
0: 头先都讲咧，个温度咧就系嗰个水温咧系比较冻少少啦。咁好多人都话炎炎夏日咧就应该要去呢个冰冻嘅水嗰度咧，哇，好舒服啦。咁但系要留意，因为嗰度嘅位置咧，有时咧水深嘅位置落差比较快，
1: 大啊，系啊，
0: 比较大。咁、所以咧好容易就游游下就去到好深嘅地带。咁所以呢啲咧一定要系有信心嘅游泳者咧就会比较安全啲嘅。咁同埋亦都咧佢哋就话要预先预约噶，因为要俾钱噶嘛。
1: 咁啊，同埋呢度系冇呢个嘅救生员嘅，咁啊，所以你游水嘅时候要特别小心啦。同埋咧，容许一啲可能小型啲嘅浮床啦。咁啊，如果你话谂住去撑船啊，带啲卡压过去啊 ，paddle ball 嗰啲系唔得噶吓。咁啊，呢啲地方就系要留意啦。
0: 最好咧就系唔好净系即系去游水就走啦，起码都一日啦，系咪？留喺个礁嗰度，咁亦都可以咧，就即系食下嘢啊，或者有啲唔同嘅酒店啊等等嘅风情。咁即系真系放假咯。如果唔系你又揸两个钟翻翻嚟，咁即系好似每一日都揸紧车翻人。
1: 如果你话带啲嘢去食都可以嘅，即系唔使一定话去摊又可以系行下。你难得去到 Guelph 嗰边，咪去埋 Guelph 行下咯。
0: 系啊，咁啊讲到食咧，我哋加拿大人真系好中意咧啲叫做即系 secret menu 嘅，有冇试过咧？
1: 即系自己左 mix 右 mix 沟埋一齐都有嘅，有啲嘅secret menu， 即系尤其是我哋可能嚟紧就嚟 CNE 啦，咁啊 CNE 开锣咧，又会有啲特色嘅怪嘅食品出现嘅，咁啊而家咧，其实喺网上边咧都疯传紧一啲咧好得意嘅一啲嘅配搭，令到你食起上嚟咧，零舍同人哋唔同噶。
0: 尤其是咧就中意 Taco Bell 嗰啲嘅即系 tacos 啦，咁大家就话发觉有好多 sauce 噶嘛吓，有 Taco Bell sauce， 又有 hot mayo， 跟住仲有咧唔同嘅一啲嘅 salad dressing。咁原来而家就流行咗一啲叫 secret salsa 咧，就将呢啲 sauce 全部捞埋一齐，然后再摆喺个 taco bell 里边嗰个 taco， 你就发觉哇，
1: 个味道
0: 简直就系超级会
1: 唔会好辣？会唔会辣咧吓？
0: 超级奇怪嘅个味道。
1: 我谂佢甜味多过辣味嘅。
0: 所以当你形容一件事系奇怪唔紧要，你话系 secret 就得噶啦，即刻咧个身价高咗好多。secret menu 啊，
1: 咪仲有一个 menu 好得意，佢话饮咖啡啊，唔系饮咖啡，佢系饮可乐。 咁另外一间餐厅咧，咁可以去买嗰啲，你知道有时候而家俾只杯你，然后汽水机度自己揿噶嘛。佢话你再另外 order 多一杯嘅 espresso 嘅浓缩咖啡，然后倒落去呢杯嘅可乐嗰度，
0: 系
1: 个味道系更加好饮嘅。佢话
0: 有一个食法，我可以建议俾大家。而家都系好多时候咧，嗰啲即系 TikTok 文化啦，或者叫做 Instagram 啦，咁就系呢一个咧系挑战咧而家一啲叫做 Quebec 嘅文化嘅，就系买一个 Tim Hortons 嘅 croissant，
1: 系
0: croissant 咁应该有啲脆脆地。里边有软地啦，加麦当劳嘅 poutines
1: 吓，
0: 加喺中间。
1: O K，
0: 咁你咧可以感受到好似自己即刻去咗呢个
1: 法国咁啊，
0: 唔系 Quebec 啫，
1: Quebec 啫，
0: 冇咁高级，去咗 Quebec， 咁啊即刻加埋呢一个美式嘅快餐，而家好兴啊！
1: 即系牛角包再加 poutine 夹咗喺里边，
0: 冇错。
1: 哇，真系要试试啊呢、這个。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4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Bayview 快线 ，Young Coletta 慢驶至到 Avenue，Kio 多车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由427去到 Kio， 再由 Bayview 至 DVP Ramway 繁忙。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407慢驶。至于404 DVP 南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Lawrence。Law 去到 Richmond， 另外留意翻 Rapper 来往427嘅 Ram 位咧，现时系就住工程需要暂时封闭。而 QEW Garden 啊，东行线方面喺 Fred Line 嘅 HOV 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 Bronte 开始缓慢，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Kipling 至到 Jarvis Ram 位挤塞，最后系 QEW Garden 啊西行线。由 Ford Drive 至到 Bronte Apple B 至 Ford Line 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原来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吃饭杯消暑凉快。
6: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一路有留意开即系中年好声音四嘅战况嘅话咧，咁最后七强咧已经系选出咗啦。咁有三位嘅最后喺十强里边咧唔能够系晋级嘅，咁包括有周志康啦、陈旭培啦，同埋郑仲豪。咁见到佢哋喺台上边咧都系表现得真系好唔舍得嘅，
0: 好唔舍得啊！睇咗咁耐时间咧，其实每一位嘅歌手都有自己嘅粉丝啦，同埋个个咧都系好努力，亦都能够咧俾大家睇到咧，即系可能同平时，尤其是一啲叫做即系演员啦，佢哋个工作，你睇唔到佢唱歌原来都系咁出色。咁同埋咧，亦都淘汰者嘅呢个赛制咧就冇办法啦，系一个现实嘅，亦都系公平嘅赛制。
1: 系啊，咁我哋咧之前同阿嘉星郑嘉星咧做咗访问啦，咁佢咧以得个第七名咧系晋身入去咧系最后七强嘅，
0: 恭喜
1: 晒！
0: 咁所以多伦多咧有好多唔同嘅 group 咧开始有啲叫做造势大会啦。
1: 做大定做细先？
0: 咁就要做细啦。咁有时做人都系做细谦虚啲嘅。咁但系升势咧就要做大啦，因为郑家升啊嘛。咁所以咧，多伦多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啊，或者佢嘅朋友咧，都话我哋喺多伦多咧要为佢集气，亦都要支持佢。
1: 系啊，咁啊嗱，一班嘅即系歌手啦，中年好声音嘅歌手咧就要进军啦。但系咧有一位嘅即系好资深嘅啊，无论佢系讲嘅系演员啦，又或者系歌星啦，咁啊佢自己咧就话可能要 step down， 要暂时唞一唞啦。讲紧系阿姐汪明荃啊，咁啊早排咧佢接受咗一个嘅电台嘅访问啦，咁啊讲到咧最近自己即系身体嘅状况，即系唔同以前啦，唔同即系再后生啲嘅时候啊，咁啊而家咧开始嗰个记性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啦，咁啊要对得住观众佢话，所以咧可能咧就要唔系话所有工作都会做啦。
0: 阿姐真系大家嘅偶像啊，因为喺香港嘅电视圈咧有屹立不倒咧超过50年噶啦，咁佢一路以嚟咧都系要求高，同埋亦都咧自己嘅表现咧，无论喺乜嘢年纪嘅阶段咧，都做到最出色嘅汪明荃阿姐嘅风范嘅。咁但系一路以嚟咧都系工作狂啦，同埋要求好高嘅，但系竟然就今日讲到咧，佢都认为咧自己嗰个记忆咧开始有啲衰退啦，所以咧慢慢咧要放低工作，咁啊可能淡出嘅时候咧就唔会咁快嘅，咁但系起码就即系逐渐减少工作啦。
1: 系，因为佢讲到咧有阵时候咧觉得力不从心，我都明嘅呢个道理吓，即系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可能以前后生啲，譬如我自己都系，即系唔系话好老啦，但系有阵时候啲记忆都系会影响咗少少嘅。咁尤其是佢话咧系几时开始觉得咧，啱啱佢就去完咧6月咧就系呢个嘅米雪嘅呢个嘅音乐会之后咧，就觉得咦好似记性冇以前咁好咯，咁啊不如系呢个时间咧系要慢慢淡出啦。佢话
0: 咁啊淡出嘅话，都希望阿姐咧可以平衡翻生活上吓好多唔同嘅爱好同埋兴趣啦。咁因为有时一话唔做咁多咧，个人咧可能好容易咧就会可能会少咗一啲叫做自己投入嘅嘢，咁啊反而咧系会自己可能会有多啲嘅兴趣，咁啊补翻嗰啲时间咪 OK 咯，即系又可以唱下戏曲啊，又可以做下啲其他嘅运动。咁我觉得最紧要有平衡，同埋咧佢自己都真系已经可以话系娱乐圈嘅长青树啦，做到78岁
1: 系哦，
0: 好犀利。
1: 阿姐其实都系一个铁人嚟嘅，即系讲紧咧，即系佢无论系做大戏啦，做唱歌啦，咁啊做之前人大嘅代表啦，咁啊亦都系有好多嘅综艺节目啦，咁啊而且佢自己身体咧一路都 keep 住嘅，因为佢曾经都系两次患癌啦，咁啊而家身体都算系唔错噶啦。
0: 阿姐加油加油吓，即系不同嘅阶段所作嘅决定，我哋都系同样咁即系支持阿姐嘅。咁另外仲有讲到咧，过去嘅周末好多人留意到 C 朗啦，
1: 咁啊呢个世纪婚礼。
0: C 朗好低调，咁太好低调都俾大家留意，因为佢实在系世界级嘅球员啦。
1: 咁今次咧，佢同太太嘅婚礼啦，咁啊唔单止咧就系好多广泛嘅即系报道啦，咁啊仲讲到一样咧，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佢哋嘅婚前协议啊，究竟系点样签法咧？究竟佢哋会最后系点样决定咧？原来最后咧，佢哋决定咧系保留翻咧即系各自嘅财产。如果第日咧系有机会系要离婚嘅时候咧，就可以 keep 翻自己嘅财产，唔需要话系分俾人嘅。
0: 因为他们双方都拥有很多的财富，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子女，所以我想都是很能够成熟地也都是采用现在这种婚前协议的决定，令到大家都是尊重婚姻，也都同意财产方面大家的协调和分配。
1: 是啊，原来在葡萄牙方面，如果是结婚之后是没有这个婚前协议，就不可能是达成现在他们想的财产的分配制度，所以一定要是签了这份婚前协议咧，先至可以咧系做到呢个夫妻财产分别制嘅。
0: 系啊，都好明嘅，即系好似咁样讲咧，好现实。但系有时你又明白，真系一啲真系分开嘅时候，先见到人嘅人性嘅真实嘅一面。所以我谂都系保护翻大家啦。
1: 系啊，好多专家都讲嘅，其实即系喺结婚嘅时候，当然系好 sweet 啦。咁但系都真系有机会要唔好彩啦，话要分开嘅时候咧，最好系有一啲系明唔系明码实价。我哋讲紧吓，即系讲
0: 中意呢个。我觉得明码实价比较 practical，
1: 即系白字黑字咧写明啊，边啲你边啲系我嘅 ，OK，
0: 咁啊好啦，但系讲到钱咧，就要恭喜晒呢部电影啦，就系 3D 嘅动画电影叫做《牛奶》。
1: 系啦，呢套牛奶突然之间咧就喺网上边爆红啊！点解咧？原因咧，其实佢系上画10日咧，其实个票房只系得7000多蚊人民币啫。
0: 7000多蚊
1: 因为佢系用一个、okay. 即系比较系低成本嘅制作啦，用个 3D 制作嘅呢个动画，讲紧一只牛嘅故事嚟。
0: 但系你唔好睇小佢呢个7000多蚊嘅人民币。
1: 系点解咧？系唔好意思，因为咧，其实就系大家觉得佢啲诶，佢用烂去形容，因为只牛咧，真系唔系几可爱嘅，睇落一只黄色嘅牛，咁咧系啊，佢啲黄色嘅黄牛真系。咁到，但系大家觉得点解咁烂呢套戏就系、是、因为讲咗佢好烂之后，就好多人蜂拥去戏院睇。
0: 哇！
1: 咁就净系讲紧已经系突破咗咧人民币1100万嘅。

0: 下咗架㗎啦，咁佢哋虽然话估计呢去到1800万呢个嘅人民币嘅，但
1: 係
0: 可惜啦，要落画啦，要。
1: 而点解呢
0: 冇啊，因为佢够啦，佢够期要落画啦，所以可以继续去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啱啱公布全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过六月时嘅2.8%。统计局话通胀压力主要嚟自汽油价格同埋旅游价格。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压制咗物价嘅快速上涨。剔除汽油价格之后的通胀年率连续第三个月处于 2.2%， 上月的通胀率按月上升 0.5%， 经季节调整之后上升 0.3%， 安省上月通胀年率维持在 2%， 全国上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25.7%， 升幅高过前一个月的 20.5%。统计局话，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带来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个月的 6.8% 加速至 15.2%， 主要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价格上涨。航空运输价格按年升幅就由前一个月的 9.6% 加速至 12%， 主要原因是飞机燃油成本上涨。另外，统计局公布全国六月新车销量是190,167架，按年上升 7.3%， 销售额上升了 9.1%。新货销量上升 8%， 新私家车销量上升 2.9%， 新净零排放车辆销量21,876架，按年升幅达到 56.1%， 占所有新车销售量比率由去年同期的 7.9% 增至 11.5%。 其他新闻，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的圣约翰斯，联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韦克汉姆和灰省省长弗雷谢德作出与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公布。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灰省据报就 Churchill Falls 发电站项目达成协议，根据在1969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两省的电力公司共同拥有这个位于拉布拉多的发电站。两省在2024年达成框架协议，终止旧协议，建立新的能源共享机制，扩大发电能力。不过，韦克汉姆在去年秋季当选之后，下令检讨新协议，要谈判团队重返谈判桌。有灰省媒体在上星期报道，渥太华透过提供财政鼓励措施发挥协调作用，两省达成了新的协议。多伦多前市议员林顿 Mike Layton 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在2014年首次于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在2018年的时候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胜出。他在2022年离开政坛，投放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以及专注在环境方面的工作。 林顿今朝喺社交。

0: 媒体 X 公布参选的决定。他在贴文说没有后悔当时离开的决定，而现时争取重返市议会去处理可负担住房等的问题。现年45岁的林顿，父亲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林顿，而继母就是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限期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霍士新闻报道，特朗普证实自己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美方将会对阿曼施以重击。另外，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的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在金融消息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220点，升了506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1美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Hello， 我哋 RTL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4: A，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L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L Tom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RTL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L Tom 系你嘅首选。
6: 你自住话投资都眼光独到，
7: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6: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7: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0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有研究指出，女性更年期会随着雌激素的下降，肠道的菌群可能会出现变化，有可能会影响体重、代谢、情绪和骨骼的健康。咁其中有研究就发现啦，停经之后咧，某啲菌群啊明显会增加，而肠道嘅菌群咧相对会变化，可能同发炎啦、血糖、血脂、体重，甚至系骨骼健康有关。不过目前咧研究嘅样本仍然有限，所以唔可以话系某一种嘅肠道菌群嘅增加就一定会导致咧系疾病。咁更年期女性啊可以点样照顾自己嘅肠道呢？嗱，第一要食足够嘅膳食纤维，每日可以以25至30克咧为目标。多食燕麦、全谷物、豆类、蔬菜和水果，帮肠道好菌提供食物。第二是要注意钙质和维他命 D， 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的风险会增加的，可以透过牛奶、乳酪、豆腐、深色的蔬菜以及三文鱼、沙甸鱼等等来到补充。第三是减少高脂肪和加工的食品，肥肉、加工肉、煎炸的食品不要吃得太多，同时可以增加三文鱼、青鱼、亚麻籽和核桃等等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另外乳酪、纳豆、味增等等这些发酵食品可以适量加入去我们的日常饮食里面。不过肠道的菌群个人有不同，不需要特别去追求是某一种的益生菌。更年期其实不是因为身体开始走下坡，而是一个重新调整的阶段。这样我们应该由今天开始吃多些植物性的食物，保持是活动，要睡得好，照顾肠道健康之余，亦是照顾身体整体健康的好方法来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0: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1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e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Honda Park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0: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 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0: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13: 早晨
14: ，Sports 一班。
13: 早晨啊，朱古力。
15: Good morning。
13: 呢个周末开始嘅第一日咧，真系要令我哋谂下，就系同呢四个字有关啊。人车合一，
15: 一一一一一，
16: 梗啦！你讲紧嘅啲 Market Media 啦，咁就喺呢个上个礼拜正式就落幕啦，咁啊恭喜晒所有嘅车手咁完成赛事，咁哇、啊，今次嘅第一有啲爆冷嘅，咁就由呢个 Marcus Ericsson 咧就攞到，咁咧佢原来咧系以坐咗咁多场咧，63场未赢过，
13: 哇！
16: 系上次赢咧已经系2023年喺 Saint Petersburg 嘅，咁即系相隔咧差唔多3年嘅时间咧，终于入捧杯啦，咁啊跟住第二位咧就系、呢个前 F1 车手啦 ，Haas 嘅车手 Romain Grosjean 啦，第三位咧就系 Will Power 嘅，
13: 我中意佢个名字啊，
16: 系
13: Will Power 有强大嘅意志力啊，
16: 好劲啊！咁即系呢个Andretti 嘅车队啦，分别就攞咗第一同第三位。咁啊，至于车手榜方面咧，咁啊，其中而家最大赢家咁啊，就系呢个 Alex Palou 啦，因为佢攞第四，
13: 咁劲
16: 系啊，第四位咧，虽则仅仅四啫，但系之前我哋讲嗰两个好劲，嗰两个 Kyle Kirkwood 啦，同埋呢个David Malukasen。分別都係攞得好差嘅成績，咁所以咧喺呢個車手榜嚟講咧，呢個 Alex Palou 咧係好有機會嘅
13: 嚇。係咁，同埋睇翻咧 Palou 咧，就算你話今一場賽事咧只係得僅僅四咧，佢仍然以542分咧就高過喺榜首。咁當然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啦，就係喺呢一場嘅 Market Indy 咧，25個車手，咁但係成個 Indy 嘅賽車系列咧係有33個車手嘅。咁我哋睇翻咧呢25位車手入面嘅排位咧，咁啊仲記得上個禮拜你講過嗱，要留意就係舒麥加仔 Mike Schumacher 嘅。我发觉睇个成绩，点解睇嚟睇去都见唔到？到最尾25位就见到佢赛唔晒。
16: 梗系啦，好多车手都系因为要撞车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舒麦加仔啦。咁喺呢个叫第四个圈嘅时间咧，就撞到缝墙嗰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所以咧最尾就25名咯。咁啊冇分攞啦。咁啊好难嘅。我见到个弯咧系明媚咁突起嗰啲，好多时候个车手就喺度冚埋缝墙嗰度
13: 就甩啦，系咪先？亦都有不少嘅意外嘅。咁所以呢个真系因为。要撞车，所以变咗落第尾。嗱，可以话如果系 Mike Schumacher 嘅一啲 fans 咧，会觉得有啲唔开心嘅。咁但系作为蓝鸟队嘅 fans， 呢个周末真系兴奋啊！
16: 劲啊！
13: 虽然扫唔晒 New York Yankees 啊，咁但系上个礼拜五3-1，上个礼拜六4-1，就算话寻日咧都系争少少啫，我哋输3-4。
16: 冇错，咁啊，即系你翻嚟啦嘛，蓝鸟啦，即系雀仔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有一个机会嘅。我哋而家咧就系、呢个叫做 Wild Card 嚟讲咧，打得唔差噶吓。
13: 由上个礼拜原本我哋应该讲紧咧系4-5位置咧，依家逼到上去咧就系嗰条 wild card 线嘅第二位啊！即系落后咧 ，Baltimore Orioles 一场咁大把，咁再加埋咧，大家都好期待一样嘢就系、话，喂，有冇机会咧重返翻上年7月嗰种气势咧？嗱，真系翻咗嚟啦！纵然有好多体育嘅分析师都话，迟来的连胜，但都好过冇啊！
16: 你讲得好啱啊！仲有呢个叫做我哋要全靠，一定要靠金鹰，因为点解我哋而家呢两队咧，我哋排第尾啊嘛，但系咧前。三队 Tampa Bay 啦、New York Yankees 同埋 Red Sox 其实打得唔好嘅，咁我哋全靠我哋蓝鸟。靠埋今晚呢两只雀仔咧，希望咧就食住佢哋上，跟住有机会咧就可以攞到 wild card 就。
13: 同埋咧，啱啱呢个系列赛紧要嘅地方在于乜嘢？大家仲记得上年点解我哋对住 New York Yankees 喺季后赛有主场之利咧？就系、因为喺呢个对峙入面，我哋赢得多。如果依家咧，我哋可以复制上年嘅情况啦，呢、这个季后赛咧有得谂啦。咁、而另外咧，真系要讲下今个周末，可以话英超入面咧其中一个重要嘅嗰啲杯赛咧，社区盾嗱，虽然只系赢个盾啦，咁但系佢哋都好重视嘅，上年嘅头一两队啊，即系包括系阿仙奴咧对住曼城，你谂住曼城应该斗心啊，但系真系估唔到，啱啱新季嘅冠军阿仙奴真系炒啊！
16: 系啦，啲人话阿仙奴又升咗一个 grade 啊嘛，
13: 真系
16: 真系啊，咁啊即系大叔又嚟啦吓，咁啊跟住仲有咩咧？啲人又话润个新领队啦，你咁死梗啦，你开波你就输3-0，迟早俾人炒啦，曼城新领队咧好大压力嘅，咁你点解话呢个大叔咧？即系话咧佢又 upgrade 咗咧？因为咧24秒就即刻入波啦。仲系俾个左闸入波添，即系无啦啦左打下走后卫嘅话，可以入波嘅话咧，其实即系整体嘅战术咧又系升级咗嘅。
13: 成队波好似未瞓醒啊，咁所以呢一个嘅败阵咧，会令到曼城咧真系要痛定思痛啊！
15: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15: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9: 今日咧好开心咧，我哋揾咗一个设计名师上嚟同我哋倾下，因为咧每一年大家都知道 Fashion War 咧会喺庆祝中秋节嘅时候咧为一个慈善嘅月饼嘅义卖啦。今日我知道，哇！我直情以为你带咗盒麻雀上嚟添，
20: 好靓啊！我哋欢迎咧 Fashion War 嘅 Debra 啦，早晨，
19: 早晨 Debra， 又一年啦。
21: 又一年啦，系又好快过咗，
20: 好犀利。咁每年咧，我哋睇到你嘅作品就知道你系一个咧对艺术啦、对 art 啦，好有美感同埋好有即系嗰个叫才华嘅一位嘅 artist。咁但系你嘅 project 咧亦都越嚟越成功。首先讲讲咧，爱在中秋今次系想推广嘅文化，同我哋讲讲。
21: 好啊，咁其实呢五年嚟，而家第六年啦，都系想推广我哋嘅华人文化嘅，但系以最即系好美丽嘅一面咧，咁样去即系奉献俾社会啦，亦都可以系俾到主流社会同埋我哋自己华人社会一个好新鲜嘅感觉。咁今年我哋嘅主题就系麻雀啦，所以其实系好特别噶，我想做好多年噶啦，但系终于今年系等到啊，
19: 等到你啦，将中国嘅国粹咧去带俾啲主流人士嘅。咁啊，讲翻你话过去五年啦。其实你每一次做呢一个爱心嘅中秋嘅月饼咧，都系筹款，可唔可以话俾你听筹咗几多钱啊？
21: 咁过去五年咧，未计今年啦，就筹咗272,800嘅，咁希望今年系过到300多万啦。咁我哋支持过唔同嘅机构，包括 Markham Stover 即系曼锦嘅多福医院啦 ，Sick Kids 儿童病院基金啦 ，Holland Bloorview 儿童康复医院同埋。史加布醫療網絡啦，同埋我哋嘅溫哥華嘅華人博物館啦，同埋交響樂團嘅。而今年好特別，就係交響樂團咧會將佢嘅 Family Concert 咧擴充去唔同嘅城市，包括萬錦，所以係支持呢個項目嘅。
20: 哇，好特別啊！咁同埋咧，就今年選擇咗支持加拿大，亦都係華裔嘅博物館，係嘛？同我哋講多少少呢方面啦。
21: 其實咧，我哋嗱好多時我哋啲博物館咧係譬如去 Ram 咧，你會見到好多華人嘅即係物品啊，好多歷史上即係好。旧嘅嘢，但系 Vancouver Chinese Canadian Museum 咧系唯一一个系记录我哋华人喺加拿大嘅历史，即系由铁路开始，一啲唐人街，其他啲故事，由满地可啊、多伦多啊、温哥华啲故事摆喺即系做展览，带到好多主流社会嘅注意啦，亦都系帮我哋华人去发声嘅，因为好多时我哋即系唔超过70年前都系俾人即系。discriminate 嘅，
20: 系啊，即系会有被歧视啊，
21: 歧视咯。咁所以其实佢嗰啲历史系好重要，同埋佢系而家佢个新嘅，即系唔系最旧年系新嘅啦嘅地点咧，亦都系好历史性嘅，因为佢嗰间博物馆咧，亦都系嗰个家族啊，嗰阵时喺嗰度做生意嘅，俾人买咗捐翻俾佢保留翻，所以其实即系。其嗰啲華人嘅家族咧，係即係佢係數一數二第一二個嘅，佢喺度生根啦，落地生根啦，咁所以係好有意義
19: 嘅。呢個就明白啦，因為佢係承載咗咧加拿大嘅華人嘅歷史。咁啊，講翻啦，多倫多你哋嘅受惠機構咧就係多倫多交響樂團啦 ，TSO 啊。係
21: 啊。
19: 點解會揀呢個樂團咧？係咪因為佢哋出名啊？定係話佢哋都同你嘅理念有啲相似咧？
21: 係好相似嘅。咁其實好多華人嘅家長啦，佢哋啲小朋友都想學音樂啊，無論係鋼琴啊、交響樂啊。咁有陣時我哋可能個距離好似好遠嘅，即係譬如TSO 啲嘢係即係向主流去散播啦。但係其實好多華人家族咧係想去參與啲 family concert 啊，佢唔同嘅表演嘅。咁而佢亦都想接觸多啲 我哋列治文山啊、万锦市啊呢度，即系北啲嘅地区嗰啲小朋友啦。
19: 系，
21: 咁佢亦都帮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去同埋啲学生啊去成长喺交通入边。咁、今年佢都会带佢嘅 family concert 去扩充去唔同嘅城市嘅，所以其实系好我好想支持呢样嘢，因为好多时候譬如你住北啲咧，你落去 downtown 泊车啊，你又唔识去啊，系好难噶，系咪？咁但系佢会将音乐带俾唔同嘅地区，咁我觉得好有意义。
19: 呢个都好认同嘅，即系大家都又想听好嘅音乐，但系要揸车落去 Roy Thompson 系感觉好似半个地球咁远噶嘛。
20: 所以知道 Debra 咧，即系引领住呢啲 project 咧，都系希望吓将呢个中华文化啦，我哋中国人一啲喺加拿大嘅历史嘅印记咧，继续传开去。咁同埋你嘅作品咧，真系好靓，同埋今次嘅设计同我哋讲讲，因为我哋眼前已经睇到呢啲咧月饼嘅罐盒啦，咁同埋仲有好多嘅 display 好靓，同我哋介绍
19: 麻雀嚟。入面系咪真系有麻雀嘅
20: 月饼？
21: 月饼，其实我好中意今年嘅设计嘅，同埋我个团队系非常之努力咁样去，即系将麻雀呢件事最华丽嘅一面放出嚟。因为是麻雀咧，好难整到佢好靓，因为始终系即系个设计系即系你打来打去都系即系嗰144个麻雀噶啦。点样整到佢靓咧？咁今次呢个月饼罐咧，系啦，我哋就系用嗰啲旧式嘅麻雀，真系储翻嚟嘅，真系有做餐。参考嘅，去画嗰啲即系嗰啲以前雕出嚟嗰啲嗰啲图案啦。
20: 系，
21: 咁我哋个罐上面咧个盖咧系围住好似麻雀台咁嘅，中间咧就放咗一个一筒，但个一筒咧系集，即系已经系搜集好多唔同嘅一筒咧摆埋一齐去再设计出嚟嘅、哦，因为一筒系最靓嘅，我觉得，即系咁多，我哋储咗成十几副嘅 vintage 嘅麻雀咧，最靓都系个一筒，咁亦都有唔同嘅即系起装牌啊，个东南西北嗰个方向啊，
20: 四个位系咪嗰副牌都系你设计？
21: 系啦，咁呢四个位咧就有，即系其实围绕住成。
19: 见到一
21: 铺
19: 十三腰咯，
21: 系啊系啊，系咪呢都系赢食虎牌嚟嘅？
19: 冇错，摆大都冇咁大。哇，轮流食咧，我谂即系输，我都输得几紧要。同埋我中意你个一同嘅设计咧，即使可能喺西人嚟讲，佢会觉得系譬如可能系 one button 啦，我唔记得点型啦。
21: one dot 啊，什么嘅？
19: 但系最紧要就系一同喺中文嚟讲咧，系有大家同心合意嘅意思。
21: 哇，好靓，
20: 好 perfect
21: 啊，
19: 系啊，
21: 系啊。同埋不但止咁啦，我哋个边边仲捆咗咧好多经典。麻雀嘅場面出即係喺嗰啲電影出現過嘅，咁、所以將啲電影啊、主流嘅即係流行文化擺咗上去，即係包括譬如 Crazy Rich Asians 啊、Joy Luck Club 啊，或者係九龍城寨圍城入面咪有，即係總之好多電影都亦都係上咗上去嘅電影名。咁而家側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依啲係咪都係舊式嘅麻雀嚟？即係而家唔係嗰啲 machine made 嗰啲。
19: 佢完全令我諗起咧，人品好啊，排品好，排品好嘅人品好。
20: 冇錯啦。咁啊 ，Debra， 我記得咧，你喺2023年嘅時候咧，曾經都訪問咗香港一個著名嘅師傅，同我哋講講呢個故事啊。
21: 好啊，咁其實我哋2023年嗰陣時未即係完全可以飛嘅，因為嗰時 covid 啦。咁我哋就訪問咗標記麻雀嘅。景叔叔啦，即系 Uncle King 啦，咁当其时亦都唔可以飞过嚟嘅。但系2024年咧，我哋嗰个农历晚宴咧，佢就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嘅搭飞机，飞咗过嚟多伦多同我哋啲麻雀啦。咁我记得嗰晚咧，本来佢系谂住9点就收档噶啦，因为佢老人家，你知啦。佢傾到1点几，我哋最後個檔係佢嗰個先。咁好多人，無論係西人、華人，即係中國人又好，韓國人又好，好多人唔識講中文都好，都同呢個景叔可以溝通到，因為佢好鍾意佢嗰份情意，就係佢咁多年都係
20: 做
21: 麻雀，受啲麻雀。
20: 同埋我記得當年嘅嘉賓係廖碧兒
21: 啊，
19: 係
20: 啊
19: ，Denise
20: 啊，係啊，
19: 好明白景叔嗰種嘅，即係佢肯逗留嘅。因為如果翻到香港，大家知道咧，你去到仍然有呢啲叫做傳統雕麻雀或者賣麻雀嘅地方咧，個人咧由朝坐到晚冇人幫襯噶嘛，難得有人對佢有咁嘅熱情咧，知道點解咁開心嘅。
21: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今次我哋所有嗰啲設計啊，同埋今年嗰啲填色紙咧，即係陣間講。嗰、那個contest 咧，都係圍繞住其實麻雀唔係好似我哋有時諗咧，規限住於賭博啊，或者哦出曬 game， 其實背後有好多歷史，就係啲師傅喺後面喺度啲麻雀，好、多副、
20: exactly.
21: 可能係你屋企、我屋企都有嘅，我嗰副都係嘅，係手雕嘅，
19: 係、
21: 但係唔係即係唔係好刻意咁樣去揾翻佢，只不過我媽咪嗰陣時係真係買手雕麻雀，
20: 哇！
21: 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就唔想失傳咯。咁我哋今年係咪都畫曬出嚟啦？
20: 咁我哋仲有咧，就一定要重點介紹，就係你今年呢、這個。 个活动嘅详情先，就系究竟点样可以支持，同埋成个嘅 downtown market 系点样安排，同我哋讲讲。
21: 好啦，咁首先咧，月饼咧就嚟卖晒噶啦，所以如果有人想买咧，
20: 买
21: 啲慈善月饼咧就快手慢就冇噶啦。
20: Everything is limited。
19: 所以好彩今次早咗揾佢上嚟啊！我记得上年揾阿 Debra 倾嘅时候咧，又系讲个设计，跟住话卖晒，想卖都冇得卖。今年仲有少量，快，
21: 仲有少量啫，仲有好似仲有两单嘅啫。咁咧，入边咧，
19: 即系十点钟冇埋啦，快啊！
21: 系啊，同埋今年咧系亦都附送一本小手册嘅，点样去打麻将？系用
20: 英文，我真系要，因为我唔识打嘅，所以我要学嘅，我一定要支持。
19: 识打嘅各处乡村各处嚟，一定要有个统一嘅规矩咧，先至唔会有拗撬嘅。
2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识或者唔识打咧，都可以嚟我哋嘅活动，因为我哋9月26号喺萬錦嘅Porsche Center Markham 咧，即系 Markham 隔篱嗰间啦，就会举行我哋嘅爱在中秋夜之梦，
20: 好特别，
21: 亦都可以同系啦，同可以同啲好靓嘅豪华房车一齐打麻雀，因为我哋真系会有麻雀台喺嗰度嘅。
20: 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社区有 Debra 即系一个超级叻女嚟，即系佢每一年嘅 project 系好 creative， 同埋有好多人支持你。好多好好嘅合作伙伴，
21: 系啊，好好感谢。
19: 同埋件事好靓就系，令到嗰啲平时咧打牌燥底嘅人咧，都要收下火，唔好掟牌。你掟烂咗架车，你都唔知点解。
20: 咁田色咧都同我哋补充一下，同埋想支持 sponsor 同我哋讲讲啦。
21: O、okay, K， 好好好。咁当然希望大家会参与啦。9月26号咁上网可以买飞啦，喺 lovemodern.ca。咁我哋嘅赞助商包括嚟 Hope Renfrew 啊、Porsche Center Markham 啊、Census Group、TD Bank 有好多好靓嘅。activity 俾大家嘅，同埋啲好靓嘅礼物嘅。咁当其时都会有好多摊位俾小朋友啦，去自己画自己嘅麻雀啦，去拎翻屋企噶。做一个豪华房车嘅灯笼啦，同埋做啲襟章啊，同埋啲唔同嘅摄石嘅。包括有得 face painting 添啊，仲系麻雀 theme 嘅。OK， 咁亦都当晚会展览我哋全国嘅绘画同埋填色比赛嘅。
20: Yes.
21: winners 嘅
20: ，OK，
21: 咁咧，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免费嘅，可以上网下载我哋嗰啲填色纸咧，好靓嘅，包括我哋嘅月饼罐啦，亦都有唔同嘅即系雕麻雀嘅tools 啊，即系嗰啲工具啊，
20: 好靓
21: 历史啦，亦都有一个旧款麻雀啦，有一架波子啦，同埋总之有好多好靓嘅填色纸，唔使。有壓力嘅，無論你係3岁又好，80几岁都好，你都可以 download 嚟玩嚟，即係參與一下，
20: 知道
21: 深入知道我哋麻雀背後嘅歷史啊
19: www.love@midautumn.ca 乜都可以見曬。
20: 我哋一定喺 Sunshine 嘅 fan page 要 share 所有資料，同埋同大家分享呢咁靚嘅設計。一陣間可以大家上到 Facebook 就會睇到啦。多謝曬 Debra，
19: 多謝曬 Debra，
21: 多謝曬大家
20: ，thank you。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2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25: 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3%，主要是被汽油价格推高。温顿市4月一宗两死枪杀案，3名成人，2名青年被捕。乌克兰国营能源公司表示，旗下设施在过去一个星期13次遭受俄罗斯打击而严重损毁。详尽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4: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6: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27: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8: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6: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27: 预约905 1-800-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27: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情待你空虚，凌晨观看。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3: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5: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啦，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啦，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啦，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啦，那就写了深海啦。
3: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Alex 刘志涛。
2: 早上10:36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又系一个礼拜咯。Morning， 家华哥你好。
3: 喂，早晨早晨啊！咁啊，多伦多，我哋唔好话多伦多，大多士，我哋嘅 Markham 咧就啱啱 Whitlam 完成咗一个第一次，
2: 第一次系咪？
3: 系历史
2: Markham Mini，
3: 系犀利，
2: 再嚟又再接再厉，
3: 系希望佢继续啦。咁当然要有所改善啦，好多
2: 系大家都知道，诶开头有少少 hiccup 咁样啦，
3: 星期五啊，
2: 咁但系都都拯救到啦。咁啊，总之算啊顺利啦。咁啊，完成咗最大嘅嗰个 Market Media 都顺利进行咗啦，
3: 系
2: 啦。咁啊，车迷应该都吸引到嘅，
3: 一定啦，
2: 系啊。咁啊，好多嘅即系话第一次接咗 IndyCar， 哇，原来都好犀利噶，好快噶。
3: 梗系快啦，
2: 即系咁样
3: 当无数
2: 系啊，
3: 因为我睇过，但系就唔喺 Markham 呢度，
2: 系
3: 以前喺 downtown 下边我睇过一次，
2: 嗯，
3: 真系好正嘅，因为我都中意车，同埋以往即系喺香港嘅时候做体育节目咧，做澳门赛车都好长，
2: 系啊，你都接触过好多赛车啦，
3: 做嗰啲诶跑 rally 啊，仲有好多啦吓，嗰阵时最我你都好生，嗰阵时有冇记忆之中第一届北京拉力赛？
2: 北京拉力赛我知
3: 道北京，
2: 但系唔知系唔知第几多届？
3: 嗰次系第一届，
2: 系
3: 我系有份参与去做报道。
2: 哦、你去拉力啊？
3: 但系咁，系后期即系一路搞嘅时候咧，系试过有啲即系一级高手，我坐过佢啲车，嗯、因为嗰阵时佢嚟香港做宣传，咁喺新界嗰啲地方啦。咁然后呢就好多几架车啦，咁就一齐喺度做宣传，咁、那个车手就话：喂，嚟上车上车。
2: 係佢通常搵啲最劲啲车手呢带兜个圈咁样嘛，咁感受下嗰种嗰种速度同埋嗰种 G-Force 嘅威力咁样。
3: 好，同埋佢喺新界呢即係嗰啲地方呢唔係公路。
2: 係。
3: 因为跑 rally 嘛，拉力佢拉力赛以前亦啦，就即係叫做跑 rally。
2: 冇，越野赛。
3: 越野赛，我好高兴啊！嗰次，
2: 梗系啦，
3: 系
2: 你系冇可能
3: 就蹬啲，
2: 系你冇可能自己可以揸到咁样嘅。
3: 当然个车手亦都就住，但系亦都特登咧，即系走啲特别佢嘅技巧啊，
2: 系
3: 走啲嗰啲崎岖嗰啲路，
2: 嗯，
3: 等我 feel 下，佢知道我系做一个节目主持，佢诶上车上车，我知道你系主持，诶等我 feel， 等你 feel 下，咁啊到其时咧就我系多谢晒啊，咁啊去玩过。即系佢再过我一程，
2: 系
3: 吓咁啊！讲翻我哋呢一个Markham 呢一度啦，系哇！其实星期五六日我都听到车声，
2: 咁梗系你要咩噶？
3: 我冇去现场睇，但系嗰种 feel 都好正，翻嚟，好似我以前喺澳门做赛车嗰啲感。
2: 系啊，你又系
3: 哇！但系有一种随后嗰啲哇喂啊！嗰啲声之后咧，随后嗰啲声就唔系好中意啦。
2: 咩叫随后嗰啲声啫？
3: 系救护车啊，
2: 哦，
3: 即系消防车。
2: 咁你实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咁我知道，哎，梗系有啲问题。
2: 佢好多嘅意外出现咗嘅，始终系新嘅叫做新跑道啦。咁啊，车手要熟习啦。咁可能咧未熟习呢啲弯位啦，有阵时入弯攞得太尽咧，都系可能会撞到啦。呢啲都会嘅，系咪？
3: 希望佢哋冇事啊。咁啊，即系意外就出现咗，但系希望佢哋人个车手冇事就得啦。
2: 嗯哼。
3: 但有样嘢咧，就真系好意外。
2: 系呢样
3: 呢单嘢咧，睇到新闻之后咧。是一定要同大家讲，
2: 随时发生在你身上，
3: 冇错，
2: 系啊。
3: 首先第一间呢间银行发生先，
2: 冇错。
3: 我哋亦都因为系新闻，亦都要话声俾大家听，希望大家留意系 TD Bank。
2: 系啦，根据呢个多伦敦星报啦，咁啊事源就系 TD Bank。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就有位嘅叫做 TD Bank 嘅 Visa 卡嘅用户啦。咁佢开头嘅时间咧，佢嘅 Visa 卡就俾人盗用咗。咁啊盗用咗嘅时间，咁佢要打上 TD Bank 度啦，问啦，喂，你可唔可以俾张新卡我啦？咁啊新卡就顺利咧就到
3: 咗啦。
2: 收到啦，
3: 系正式嘅，我非常真嘅，唔系假嘅，
2: 系啦，新嘅真嘅。咁跟住咧，呢个 Mark 咧，咁佢经营一间车房咁样。咁话说咧，佢就要用嗰张新嘅 Visa 卡咧，就买一啲嘅工具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唔可以 tap， 因为咧个工具要多过$250，
3: 系啦，
2: 佢一定要插卡。
3: 系
2: 咁啊，哎呀，唔记得咗个 pin 添，咁啊，于是咪撞咯，系咪？咁啊，于是第一次撞唔啱。跟第二次又撞，
3: 第三次都系咁，
2: 第三次又错，
3: 系错，
2: 但系过咗，
3: 嗱，因为好多时咧，大家都有用呢啲就叫将你自己嘅 password 打入去。
2: 冇错，
3: 好多种嘢都要
2: 嘅。系啦，系啦。
3: 但系通常咧，三次之后咧，
2: 系
3: 就会停嘅。
2: 系啦，即系 invalid 啦。
3: 系啦，系啊。你三次都唔啱，系会停一停
2: 的。嗯
3: 啊，咁就要再之后要再重复，
2: 系
3: 一段时间先再准出。
2: 系啦，
3: 但系今次奇特在。
2: 就是第三次个密码错咗咧，咁仍然咧都俾你过数，
3: 过数啊，
2: 系啊，
3: 吓、
2: 啊，
3: 所以个问题过数即系付费、
2: 啊，系啊，
3: 嗱、那个问题出现在就系话嗱，除咗呢个系一单新闻之外，咁佢个新闻我哋头先都分享一齐睇啦，我同阿斯嘉丽一齐睇过。佢真係拍住條片喎，
2: 係啊，因為佢之後星報又嚟訪問啊嘛，
3: 係啊，
2: 咁就喺佢鋪頭嗰度再做一次，
3: 係
2: 原原本本再做一次，咁今次咧佢就話咧攞翻嗰張卡啦，咁就插入去啦，佢話嗱我而家咧就用一蚊，咁我就過咗撳一蚊喺我自己鋪頭度，咁跟住咧就嗰、那個佢就 key 咗個 pin 啦，咁我就求其打一二三四咁樣，連續打咗三次一二三四，跟住真係第三次嘅時間咧就過數，
3: 係
2: 咁啊過數之後咧，跟住佢嗰個 merchant 咪有張單彈出嚟嘅，係啦，咁亦都係順利過數，咁亦都出咗一蚊嘅 transaction 咁樣，好啦，咁啊而家出咗，咁即係呢一個係叫做安全系統嘅漏洞啦，咁樣，
3: 咁啊梗一定要追查個究竟邊度出錯啦，
2: 冇錯，咁啊咁兩個地方會有機會出錯，第一咁就 Visa 卡公司啦，第二咧就銀行本身。咁根据 Visa 卡嘅公司嘅叫做咧，回复嘅话咧，佢话咧，当呢个叫做Visa 卡嘅发行嘅话咧、
3: 嗯，
2: 其实系属于银行本身嘅，咁、
3: 嗯、
2: 所以银行嗰个 setting 咧系应该咧要进一步咧去审视啦，咁样
3: ，OK，
2: 系啦，咁即系话嗱，跟住个故事其实冇再跟进，点解咧？因为咧TD 收到呢个叫做投诉之后咧，佢又重新又再将呢张另外一张第三张卡啦吓，就发。送俾阿 Mark 啦，但系就冇跟进，究竟会唔会过？
3: 即系会唔会又有更？
2: 系啦，
3: 即系更改咗呢一个叫
2: 加强咗个防范咧，
3: 安全咧，
2: 系啦系啦。
3: 咁我哋只要系即系睇到呢一单嘅新闻，亦、都希望话俾大家听。咁假设如果你系用 TD Bank 嘅，咁、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有一必定要用嘅，咁、不妨咧喺用嘅过程之中。就請埋佢哋嘅銀行職員，佢哋有噶嘛？
2: 有，
3: 一齊面對住你，係嘛？咁你咪試一試咯，係嘛？咁你會唔會試亂打三個唔啱嘅密碼落去？定抑或係由銀行嘅職員係幫你做呢樣嘢咧？其實呢樣嘢我哋提出就係、錯咗，我哋要更改。咁尤其是呢一个嘅错咧，可能会出现好大嘅问题。
2: 系啊，因为大数冇你去俾人，最惊系你俾人执咗张卡，你又冇咁快去 stop 到张卡。
3: 系啦、
2: 啊，呢、這个真系要小心。
3: 同埋就算系会唔会中间仲有一啲问题出现咧、你知而家嗰啲咁样嘅骗徒啊，呢啲咁嘅不法之徒，佢利用咗好多先进嘅科技。咁我哋好希望即系提醒，除咗我哋嘅听众之外。亦都要提醒銀行方面咧，唔淨止係 TD Bank 嘅，
2: 我諗
3: 其實其他銀行應該佢哋都要通報，
2: 都要小心啦。
3: 通報咗之後，大家一定要、要密切留意。
2: 冇錯，呢、這個真係㗎，所以記住將自己嘅銀行卡就。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嘛，电子银包嘛，如果可以嘅话嘅咧，可以尝试使用电子银包，即系将个 physical card 咧就可能咧就摆喺屋企咁样，咁、可能都系一个可能较为安全嘅其中一个做法咁样。
3: 系，咁但系都系一定嘅，你即系其实你若干即系呢几年之间咧，都出现好多我哋喺网上睇到，甚至无警方方面啦，无论系我哋本土嘅、或者其他国家嘅。佢都會提醒大家，就係、話有啲不法之徒，佢係利用咗你拍卡，利用咗啲撳密碼，嗰部機咧、其實佢哋喺後面已經套咗一嚿落去。
2: 哦，係呢、這個係個 scanner 啊嘛，
3: 係啊，
2: 係啊，
3: 佢套咗嚿 scanner 落去嘅時候，就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
2: 有啊，油站啦 ，ATM machine 啦，係啊，呢啲都係嘅，特別係一啲 ATM machine， 即係話而家可能已經銀行已經更新咗一批噶啦。如果就用一啲譬如舊嘅，譬如話特別係一啲叫做乜嘢咧？便利店啊，即系嗰啲细细部嗰啲，嗰啲都要，我觉得如果话就脚咁样就走去用，我因为我自己试过嘅，
3: 你试过
2: 咩？就系喺就脚啊嘛，附近我有间蓝星银行户口咁样，但蓝星银行方圆之一 K 因为冇嘅，唯独是油站有一间有一部细细部咁样嘅，咁系入即系入张卡落去，佢入咗张卡落去咧。跟住就 唔知点解咧，过两三次都系话 error 咁样嘅。
3: 哎呀，
2: 系啊，
3: 咁咪问题噶咯。
2: 佢又惊，
3: 咁你点咧？
2: 咁哇，咁咪再试一次咯。咁我要赶住用 cash 去埋单啊。
3: 哦 ，OK。
2: 咁啊，结果又可以捉到钱出嚟。即系我意思话，唔系嗰个 machine 有问题。我即系话咧，可能咧即系用翻主银行嘅 ATM machine 咧，同埋最新嘅一代嘅话咧，可能会比较安全少少。
3: 咁啊，走行多两步。
2: 系。
3: 大家好做，
2: 大家好做，因为油站嗰啲 portable 嗰啲咧，我觉得嗰个叫做安全系统咧，安全性咧可能比较冇咁冇咁，
3: 因为嗰啲不法之徒系会利用呢一啲咁样，你赶时间入油，入完油走啊，咁嗰啲咧，佢就系或者趁人多嘅时候，总之如此种种啦，佢哋要做呢啲非法事件，有佢哋嗰一个套路，
2: 系
3: 嘛，咁我哋好希望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2: 要密切留意啊！
3: 如果你真系惯用咗呢一种插卡又好，或者点都好啊，提款啊，交款。你去到嘅时候，你留意一下，嗰个机器有冇异样，系咪？当然，大家有时就系唔系粗心大意，系我哋而家要提高警惕嘅，即系睇下佢有冇，咦，好似有啲问题，
2: 系有啲同微信嗰啲唔同，系咪？
3: 系啊，咁同埋真系银行呢个服务，其实你真系可以揾佢哋啲职员出嚟，喂，睇睇先，系嘛？咁当然，我哋好希望。歸根究底都係需要翻即係呢啲銀行又好油站又好呢佢哋多加檢查令到我哋市民們呢唔會誤入咗啲騙徒嘅圈套
2: 最
3: 或者減低我哋嘅損失。
2: 係保護好自己嘅 credit card。
3: 明白
2: 真係唔見咗馬上打返去。
3: 係呀呢個好重要。
2: 馬上唉唔好係遲啲先啦食埋餐飯先啦。
3: 食埋餐飯你就無啦啦唔見咗嚿。係呀
2: 係呀。好，咁呢个时间
3: 少少时间听埋呢个电话先。
2: 哦、好啊，好嘅。喂，贵姓啊？
3: 早晨，
2: 喂，系你啦，系喂两声嚟听下。喂，
4: 系你
2: ，系你，贵姓？
4: 系，我想两位主持好啊，我想问一问啊，嘉华哥咧，嗰啲黐咗落埲墙嗰度嗰啲双面胶好难搣出嚟，有咩办法可以整翻出去又唔刮花埲墙咧？
3: 哦，好简单嘅啫，其实咧有几种嘢啦，因为你用一啲油剂嘅嘢就可以将佢。將佢捽甩，或者就係一啲即係火酒都可以將佢捽甩。仲有一個方法你可以試嘅，你話喂，我真係擔心會捽甩咗啲顏色，你可以試下攞個風筒吹頭風筒，交去熱風嗰度，咁啊將嗰啲膠咧溶咗，溶啊，佢即係一熱力嗰啲膠就會溶噶啦嘛。咁你試下咁樣咧就抹甩佢。我聽到你
4: 用冰得唔得啊？
3: 用冰唔得。用冰你因为湿咧，你会入咗缝，惊你摆得耐咧。风筒咪仲快，咁你风筒你可以控制到嘛？你一用到依差唔多就抹一抹。
2: 啱啱啱啱。
3: 咁我听到你屋企有 B B 仔嘅声音啊，你甚至无咧，你可以攞啲唔知你有冇 baby powder 吓，即系爽身粉。
2: 爽身粉，
3: 抌落去慢慢捽，咁但系最快嘅方法，你试一试个风筒先，好吗？
4: 哦，我已经用咗。
3: 用咗咩啊？
4: 冰
3: 冰唔好，
2: 冰唔得喎，
3: 湿啊嘛。
2: 系啊，
3: 冰你都试过唔得，
2: 系啦，系嘛？用第二种方法，
3: 系啊，冰咧落去香口胶就。系。
4: 仲有一样嘢，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即系话而家手机上嗰啲咧，成日咪叫你 download 咩自动扫垃圾嗰个嘢咧。
3: 系。
4: 咁如果我 download 咗落嚟，扫垃圾会唔会扫走我啲要有嘅嘢噶？定佢点样扫啊？我想知道，
2: 我谂系你系有个程式，系咪你将嗰啲嘢？因为咧摆落垃圾桶咧系要留30日嘅。咁如果可能你 download 咗个新嘅程式嘅话咧，你当你进入咗个垃圾桶嘅时候，可能咧帮你系马上清除，系咪咁样意思？
4: 系咯，我唔敢整嗰个。
3: 唔系，首先第一样嘢，唔系，听我讲先。首先第一样嘢咧，一般啊如果我讲错，更正啊。你点边一个唔要，就
2: 系
3: 嗰个走嘅啫嘛，嗰个掉落垃圾桶嘅啫，系吧？除非你要睇清楚，譬如你去咗个相片嗰度，系嘛？你唔系点，你见到你上面有个掣三粒，咁突然间一揿咗，系会将你全部想扫走晒。但系基本上你掉嘢嘅时候，你系揿咗入去，佢显示咗放弃呢一个啦，佢都会再问多你一次。你系咪
2: 永久清除？系啦，
3: 取消定抑或容许掉落垃圾桶？咁啦 ，OK，
2: 唔需要太担心嘅。
3: 好嘅，倾住咁多先。
4: 其实我想嗰度我自己都识掉啦，掉落垃圾桶。
2: 系啊系啊，
3: 咁用翻嗰个方式，
2: 用翻，
3: 好吧。
4: 日租嗰个嘢出嚟一次，我就唔知啊，去嗰个。
3: 咁你唔睇咪掉走佢啦，即系揿走佢啦，好嘛？时间关系，倾住咁多 ，OK，OK，
2: 拜拜，去一去交流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喂 ，EQ 高嘅人咧，一定会睇出他人嘅。
5: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8: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9: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8: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9: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1: Rose Sports Honda、
10: 信捷冷暖。
3: 原来，
2: 原来，
3: 原来，
2: 原来，
3: 原来
12: 系咁。
2: 今日嘉华哥出咗个好得意嘅题目啊！原来蜜蜂跳舞先有饭开噶，系嘅咩？咁啊，点解会咁嘅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
1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3: 本身个歌名《只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诶、哎、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系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15: 哦、，OK。
16: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妥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原来
6: 是咁。
7: 好，真系原来系咁啊！蜜蜂跳舞先有饭，咁佢教嗰个究竟点解要咁咧？
5: 以下嘅资料咧，同埋个研究咧，一个奥地利嘅动物昆虫专家，
7: 冇错，
5: 研究咗好多年，分析咗之后
7: 系
5: 就出啦。
7: 佢叫弗里斯呢个人，
5: 系咁啊？点咧？我哋都成日都屋企都会见到啲蜜蜂飞嚟飞去，咁佢蜜蜂就要采蜜啦，就即系有饭开。嗱，原来咧佢派出一个先头部队，咁啊用乜嘢嘢去通讯咧？就
7: 系
5: 用个舞姿。
7: 哦，
5: 飞嚟飞去，咁佢就研究咗之后咧，就有以下嘅分析嘅。第一，佢打圈就代表咗咧，就系话佢距离个蜂巢唔够100公尺。
7: 打圈嘅先系圆形，
5: 系啊，咁佢系通知，
7: 系
5: 咁然后圆形咪打圈咯，
7: 系啊系
5: 咁样啦。
7: 佢有好多种唔同嘅跳舞。
5: 另外一种啊，打八字，
7: 系啦，
5: 打八字，八字越多就即系话越近，越少咧就越远。
7: 哦、
5: 如果佢个八字喺佢个蜂巢附近咧，系打24个圈，呢、這个专家我真系好服佢，
7: 系
5: 即系蜜蜂啫，唔系我哋，
7: 24个圈，系
5: 就代表咧就系比较近啊 ，sorry， 廿四个圈就代表远，远咧就系500公尺以外有花丛，
7: 系系
5: 48个圈咧就代表
7: 四百公尺，
5: 100公尺左右啫。啊，咁又合理喎，佢哋都好知定，
7: 即系话嚟啦嚟啦嚟啦嚟啦系咁，
5: 因为你远嘅佢仲要飞噶嘛，冇胆到去，
7: 悭翻啲力系嘛。
5: 咁啊，即系话频密嘅程度，加上咧就系话佢哋嗰个圈数咧，
7: 系
5: 就代表咗嗰个地方近。咁当然个 direction 飞咧。即个方向一定有花噶啦，
7: 梗系啦，
5: 有花嘅地方。
7: 但系佢有一样补充嘅，嗰、那个跳舞嗰个咧，其实系侦察部队嚟嘅，
5: 梗系啦，系先头部队，
7: 我先头部队嘅。咁当佢揾到啲花、揾到嘢食嘅时候咧，就飞翻去巢穴嗰度
5: 附近，
7: 系啦，咁就通知嗰啲系啦，工蜂喂出动啦，咁样。
5: 工蜂就嘭嘭声，啲工蜂又会接。即系接连做佢嘅动作，
7: 冇错，
5: 而令至到咧佢哋去到。如果佢嗰个密度咧，喺、那个已经到花丛咧，
7: 冇错，
5: 又有分嘅。原来佢话分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 3%， 主要是汽油价格反弹所致。联邦统计局今日公布加拿大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3%， 比6月的 2.8% 增加了 0.2%， 比大部分经济师估计的 2.9% 亦都高出了 0.1%。中东局势反复导致汽油价格持续波动，而能源价格上升亦都令到机票贵了12%。此外，酒店房价提高和世界杯亦都是旅游价格上升的因素。不过撇除汽油价格，七月通胀率就只是 2.2%， 与之前两个月相同。统计局表示，食物价格按年升幅从六月的 3.9% 在七月回落至 3.1%。本国中央银行将于9月2号公布下次议息结果，加拿大基准利率已经维持了在2.25%不变接近一年。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及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今朝在安省桂湖市作出有关宣布。他表示，先进制造业正面对关税、供应链中断、技能短缺和人工智能转型等多重挑战。新成立的联盟将会联同制造商、工会、教育机构以及原住民伙伴，识别劳动力缺口并提供培训，以提升行业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六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联盟已经在今年六月成立，渥太华计划在五年内投资8100万元，支援先进制造、采矿、能源、运输、建造和护理经济等六个关键领域。多伦多市中心附近爆发退伍军人证疫情。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今朝发出声明话，在 Buffers 甲 Dupont 范围大约1公里之内有6宗确诊个案，患者是在区内居住、工作或者曾经到访。他们在7月2号至到26号期间出现感染退伍军人证的症状。卫生局话正在试图确定爆发是否跟附近的一间长期护理院舍的疫情有关。在这间院舍入面，七月有至少5宗退伍军人证确诊个案。当局强调，退伍军人证不会人传人，因此市民感染的风险仍然很低。宾顿市四月1宗两死枪杀案，3名成人和2名青年被捕。皮尔区警队表示，在四月3号晚大约10:30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派员赶到去宾顿市 Rutherford 及 Kennedy 地区一间学校范围，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枪，再在没几远的地方发现一名少年亦都中了一枪，2名受害人双重死亡。警方经过多个月调查，今日表示在5月至到7月拘捕了5名疑犯，控以合共16项罪名。2名分别17岁的青年疑犯都包括被起诉2项一级谋杀的罪名。3名成年疑犯年龄介乎21至25岁，其中21岁的一人同样被控2项一级谋杀罪。国际消息，乌克兰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旗下设施在过去一个星期13次遭受俄罗斯打击而严重损毁。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今日说，今年已经受了接近300次俄罗斯的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导致设备及生产能力严重受损。基辅指控莫斯科透过破坏乌克兰的能源网络，将冬天武器化，削弱平民的意志。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已经有接近17000名乌克兰平民丧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0: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0: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12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G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快点到荷里活购票吧。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太极乐队的周依婷。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好嘅街道名称其实有好多，除咗好方便就咁叫第五街、第几街之外，讲翻喺香港，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好嘅街道名称，例如喺湾仔又叫日街、月街、星街，喺大角咀又叫诗歌舞街，喺中环又叫歌赋街，呢啲都系充满浪漫同文艺气息嘅。而喺呢一条街住喺里面，真系乐哉同埋游哉，乐活到 Oscar 张弛。

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多乐飞，
5: 生活都是追求富足的感觉，请留意是感觉啊，未必是享受，因为你充满住豪华的享受都未必有富足的感觉。讲 feel 的生活就要你首先有感觉，先你要本人有一套追求，可能你要逐项去搜寻，不是盲中中这样人家给什么你就说喂这样不得那样不得，但是到头来你又发现原来与其逐样去找，倒不如细细去感觉一下已经得到的一切。

Don't worry, be happy 呢一首作品是1988年美国唱作人 Bobby McFerrin 的歌，收录在他 Simple Pleasures 专辑里面。呢一首歌其实都几巴闭的，他是史上第一首 a cappella 的作品，亦即是无伴奏和声合唱的歌，登上美国世界榜 Billboard No.1 位置，还是连续两星期添。Bobby McFerrin 还是闻名于即兴人声演唱 Improvisation Vocals。 这首歌的 Don't Worry, Be Happy 理念是来自60年代闻名于世纪一位印度精神大师 Mac Baba。 他每当跟西方沟通的时候就会说 Don't Worry, Be Happy and I Will Help You。 这句说话会印制在一些宣传小卡或者 poster 上，去到80年代还在西方美国流传，就是1988年 San Francisco 被 Bobby McFerrin 在一张 poster 上见到，他觉得很具感染性，于是拿来做歌曲的题材，还放在 Tom Cruise 主演的戏 Cocktail 里面，成为电影歌。今天我们还仍然需要这种态度，这种鼓励，是不是？ Don't worry, be happy, Bobby McFerrin.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即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诶、唔好咁讲。我只是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3: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3%，主要是汽油价格反弹所致。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爆发退伍军人正疫情，6人确诊。宾顿市四月一宗两死枪杀案，三名成人两名青年被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5间新闻专辑。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8: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7: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靖宇系作曲啦，佢诶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诶、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系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9: 哦、，OK。
10: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酿全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以前的世界仿似是浪漫一点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即是以前的情歌都是浪漫一点的。以前到几时呢？以前到八九十年代啊，就咁随手举啲例，例如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哇，经典啦啩！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周华健嘅《浓情化不开》，呢啲歌就咁听歌名，你都知浪漫啦。今朝早同你听呢一首少女式嘅浪漫情歌。点解会话系少女式呢？因为只有佢哋先会信奉天方爱未老，周慧敏。
2: How long I lost in love

每当我做好一件事，我都会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就算是一件小事都不是容易的，可能牵涉到要同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合作，就算是自己一个完成个工序，都要自己聚起个神，擘大对眼，做好之后再前后搜寻错处，校对清楚，最后完美的一个十分，仲不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而一日有好多大小事情夹夹埋埋，你会发现全日是有好多个小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临瞓之前数算一下，真是需要为自己好好地鼓掌。守神记，容祖儿。

煲一碗汤真系要唔少功夫，我唔识煲汤啊，但系我都大概知道系咩一回事，所以几乎如果我有饮汤嘅机会，尤其是系屋企汤，我都异常珍惜。但系你又会发现有好多人喺唔同时期都会有推却呢一份心意嘅恶行。哎呀，唔好烦啦，碗汤摆喺度就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我会饮噶啦，唔使提我噶啦。呢啲说话如果你都有讲过，可能你都会想收翻。哦，你冇后悔系嘛？唔紧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想法。我个人嘅想法就系、是，唔鍾意饮汤嘅人，其实唔使服侍佢，尤其是系大人嗰批。而识得欣赏嘅你，恭喜晒，因为你系有福气嘅。Wouldn't it be nice to trust you?

0: 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萬錦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活板甲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係戶外婚禮場地嘅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係必去嘅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070。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麦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多乐飞。

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个音乐选择，九种闪耀，唔会闪亲你啊嘛！临走有夏日狂闪 Summer Flash IDG Bubbles， 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3%，主要是被汽油价格推高。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爆发退伍军人症疫情，六人确诊。宾顿市四月一宗两死枪杀

0: 2.9%。如果撇除汽油价格，七月通胀年率就连续三个月维持在2.2%。统计局表示，通胀回升主要受到汽油和旅游价格带动，受到中东局势反复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航道受阻的影响，七月份汽油价格按年大幅飙升25.7%，受到燃油成本上涨拖累，机票价格亦都录得12%的按年升幅。此外，七月的旅行团费按年急增15.2%，由于美国主办世界杯赛事带动主办城市的酒店和航机需求，令到成本显著增加。不过，超市食品价格升幅就有所回落，由六月的3.9%放缓至3.1%。统计局数据显示，蔬菜和鸡肉价格升幅亦都见放缓，但生果价格就受到莓类和瓜类的带动，录得6.1%的按年升幅。而在各省区方面，安省表现最为平稳，七月通胀年率维持在2%，是全国升幅最低的省份，主要受惠于置业相关成本和天然气价格下跌。相反，斯高沙省就以5%的升幅成为全国通胀最高省份。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于9月2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金融界分析认为，虽然7月通胀数据略有回升，但剔除了波动因素之后的核心通胀依然稳定，预料央行将会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厘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其他全国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及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今朝在安省桂湖市作出有关宣布。他表示，先进制造业正面对关税、供应链中断、技能短缺以及人工智能转型等多重挑战。新成立的联盟将会联同制造商、工会、教育机构以及原住民伙伴，识别劳动力缺口并提供培训，以提升行业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六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联盟已经在今年六月推出，厄替华计划在未来五年之内投资8100万元，支援先进制造、采矿、能源、运输、建造和护理经济等六个关键领域，以加强本国经济安全。总理卡尼即将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首府圣约翰斯，联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韦克汉姆和灰省省长弗雷谢德作出与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公布。消息发布会定于当地下午1:45，即是多伦多时间12:15举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同灰省据报就住 Churchill Falls 发电站项目达成协议。根据在1969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两省的电力公司共同拥有这个位于拉布拉多的发电站。两省在2024年达成框架协议，终止旧协议，建立新的能源共享机制，扩大发电能力。不过，韦克汉姆在去年秋季当选之后，下令检讨新协议，要谈判团队重返谈判桌。非省媒体 La Press 在上星期报道，厄替华透过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发挥协调作用，两省达成新协议。回来本地，多伦多公共卫生局正在调查在市中心附近爆发的至少六人确诊的退伍军人证疫情。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在今早发出的声明中说，在 Buffett Street 和 Dubon Street 交汇处方圆大约1公里范围里面，有六宗确诊个案，患者是在区内居住、工作，又或者是曾经到过这个地区的人。他们在7月2号至26号期间出现症状。卫生局说未确定源头，但正调查可能是有关的地点，而当局已经召回医院和卫生伙伴，以协助确定和报告任何疑似病例。卫生局又说正试图确定是否 同在附近的 Castleville Ridgewood Towers 爆发的疫情有

0: 关。在这间长期护理院里面，有至少五宗退伍军人证确诊个案。卫生局说退伍军人证不会人传人，因此市民感染风险仍然低。市政府的资料显示，退伍军人证是由军团菌所引起，这种细菌天然存在在水源里面，也可能存在在冷却水塔、热水缸、洒水系统、加湿器、用于装饰的喷泉等等人工水的系统之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蔡慧娴报道。
1: 皮尔宾顿市四月一宗两死的枪杀案，三名成人两名青年被捕。蔡慧娴另一节报道。
0: 皮尔区警队的警员是在4月3号晚大约10点半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赶到去宾顿市 Rutherford Roa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一间小学附近，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枪，而在现场没几远接近一间小学校园的一条小径，发现一名少年中了一枪，两名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经过多个月大举调查，今日公布在5月至7月期间拘捕了5名疑犯，控以合共16项罪名。警方公布3名成年疑犯是21岁宾顿市男子 Johnny Bell， 25岁多伦多男子 Malcolm Aarons， 23岁 Orangeville 男子 Jaden Crisper。 至于被拘捕的两名17岁宾顿青年，因为未成年受到法例的保护，不可以被公开姓名。警方说21岁的疑犯和其中一名17岁疑犯各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第二名17岁疑犯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的同时，也都被指同多项和枪械有关的罪名。至于25岁的疑犯被控合谋犯可被公诉罪行以及违反缓刑规定，23岁的疑犯被控持有用于贩运枪支的罪名。警方说在调查期间检获两支枪，一支是在案发现场找到，一支是在宾顿市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的时候找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蔡慧娴报道。
1: 前多伦多市议员米克林顿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米克林顿今日报名参选市议会 University Rosedale 议席。这个选区另外有多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萨克斯。米克林顿曾经出任三个任期的多伦多市议员，他在2022年离开政坛，投放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以及专注在环境方面的工作。现年45岁的米克林顿，父亲林顿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林顿，继母就是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都是报每公升 170.9 仙，预测指汽油价格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国际消息，美国中东问题谈判员兼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多个小时的会面。华府正寻求以色列支持美国最新就住加沙停火订定的路线图，不过内塔尼亚胡日前表明不接受。美方的路线图提出哈马斯将武器移交给将会负责加沙日常管理的技术官员委员会，不过哈马斯就将交出武器与成立巴勒斯坦国相提并论，而路线图亦都指明会建立一条最终达至巴勒斯坦人自决及成立国家的可靠道路。以色列政府反对有关条件。库什纳昨日在埃及与哈马斯的领导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面。加沙住有200万巴勒斯坦人，以军目前在那里占据了60%土地。在停火方案尚未敲定的时候，加沙的重建以及未来权力安排前路如何仍然不明。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2020至2025年的就业综合估计数字，指去年香港的总就业人数大约有367万，较2024年减少了 0.6%， 当中零售业、进出口贸易业和建造业的就业人数都跌了超过 4%。 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政府统计处指，2025年香港总就业人数大约有367万人，较2024年减少 0.6%， 跌幅最大的是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业，都下跌 4.3%， 其次是建造业下跌 4.2%。 组成总就业人数的五大行业入面，仍然是服务行业占最多，有大约324万人，占总数超过 88%，其次是建造业，占总数近一成。服务行业中以公共行政以及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雇用人数最多，有大约114万，较前年增加 1.4%。 其次是金融及保险、地产以及专业及商用服务业，有大约84万，按年增加 1.3%。统计处认为，新冠疫情导致部分行业在2020至2022年期间削减人手，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在2020至2022年间减少 2.1%， 并在2024至2025年大致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总就业人数较2022年增加 1.6%， 但同2020年相比，去年进出口贸易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就业人数仍然录得显著跌幅。另外，统计处亦都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经济贡献，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按年上升 4.5%。 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达700亿，较前一年增加大约20亿，但占比就轻微下跌 0.1%。 以基本价格计算，体育旅游占整体的总增加价值 5%， 较前一年上升1%。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头7个月增长 1.2%。 中国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上升 4.5%， 增速比6月减慢 0.8%，头7个月增长 5.3%。另外，中国内地头7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与上半年持平。单计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 5.2%， 按月同样升 0.2%。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是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全量政策效能，以及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容的增量政策。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系？
5: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4: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己首饰噶？
5: 旧噶，啱啱俾嘅。
6: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财经简报。
1: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792点，升咗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3556点，跌178点。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743点，升14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220点，升506点。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天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只到8月31日。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Fancy。

0: 百分生活圈。
1: 喂，嚟啦，嚟啦！
0: 十二点二十一分，一百分。
1: 你有个技术上嘅错误啊！整落你系风扇。大家介绍下先啦。我哋今日嘅生活圈有邓欣同有朱古力喺度噶。
0: 有，喂，有阿力哥喺度。
1: 讲咩力哥啊？
0: 蓬勃生辉啊，真系。
1: 哇！哎呀，总之大家开心。
0: 升个级啦，要叫做师生啊，系咪？叫师生啊，要叫做师先生嚟。师
1: 先生啊，总之今日咧，咁我哋就一齐咁啊，同大家。在这个愉快的十二点零至两点钟一起倾偈。
0: 嗯，
1: 那我知道你呢
0: 什么
1: 就真是真系好爱电台的工作之余呢你是真是白足咁多集。是我花几份觉你又不是的星期日你已经做了节目啦。
0: 星期六做了节目。
1: 是啦。跟住就又去睇埋最尾嘅 Mark Mindy 添，
0: 梗係唔執書啦，因為冇機會睇星期五啊，免費嗰啲我享受唔到啦。咁啊，做完嘢已經八點零啦，收咗工啦。咁啊，星期六咧又唔得閒啦。咁於是啊，定係得翻星期日啫。咁啊，星期日都唔係好得閒嘅啫。其實咁啊，行到入去啦。於是咧，
1: 你幾點行入去先？
0: 三點咁上緊。
1: 所謂行入去呢家嘢，唔係人都行到入去嘅。
0: 係點解咧？因為當然啦，係要買門票啦。咁啊，三日嘅日套票咁啊，有朋友如果買咗咁就呢幾日都會去啦，咁但係因為我就臨尾收工嗰陣時先去，
1: 差唔多完嗰下。
0: 就正如好多嗰啲咩街頭節啊，或者啲收費活動嗰啲，其實即係臨尾收工嗰啲個零兩個鐘頭都喺執緊嘢，
1: 打烊嘅時間
0: 就係啦。咁啊，於是咧，其實嗰啲保安啊嗰啲咧，其實都好好嘅。我話我行入去，其實我想睇下你啲餐車嘅啫。咁佢就知我講有講咗幾多，冇講幾多啦。咁佢都明，我都明，佢明我咁樣啦。
1: 單眼同咧，
0: 大家明㗎啦，明㗎啦咁樣。咁啊，行咗入去啦。咁我就即係最後尾都觀摩到呢個 Radical Cup 最後尾個賽事，好似三點鐘開始，好似賽到去達八咁上緊啦，係啦，咁我就最後尾睇到十個圈咁樣咯。有啲位咧，因為即係其實佢就嗰一區咧有好多餐車嗰啲叫 food truck 啦，咁然之後有個大看台啦，咁大看台之餘咧，仲可以喺平面嗰度咧就地面啦，咁有啲窿窿罅罅位咧，你都裝到嘅，因為佢有啲鐵欄嗰啲隔隔網
1: 遮唔曬噶嘛，係咪？
0: 係啦。都喺啲罅度睇啦，咁前面有啲工作人员行嚟行去啊，咁样咁啊影紧嘢咁样啊，唔紧要啊，行过都系有啲动感喺度嘅，咁我就睇到最尾十圈咯。
1: 你讲嗰只咧嗱，就系 Indy 个正常就完咗啦嘛，十二点钟开始啦，咁跟住完咗就呢个叫 Radical Car 啦，咁你讲俾我听，咁我做咗少少资料咁样啦，咁就好似。架車咧就係都係打開，即係冇頂噶啦。佢話嗰資料好似話一個叫迷你嘅利曼賽車咁樣，係啦。咁就每架車個規格完全一模一樣嘅，即係話咧係考車手嘅叫做技術，係即係幾時入線啊、得 break 啊嗰啲就係靠呢啲噶啦。因為架車整體嚟講個改裝完全係一模一樣咁樣，
0: 係
1: 真係靠技術咁樣。仲有一個華裔嘅女仔賽車手嘛，都上過嚟
0: 實
1: 練爭啊，
0: 實練爭係
1: 啦，咁亦都係有份參與咁樣。
0: 係啊，不過我哋暫時就未揾到佢喺落場嘅成績啦。咁但係琴日我睇咧，因為之前都已經喺啲網上嘅影片見到嗰個位，今次喺呢個嘅賽圈裏。有一个位好考功夫噶嘛，
1: 发夹弯，
0: 发夹弯
1: 啊，偏啊英文叫
0: 270度咁上紧，都片过去咁样啦。咁我网上面睇，我就谂下，如果我自己嘅话，其实因为佢其实又冇啲咩箭嘴咁样噶嘛，
1: 冇噶，
0: 你打机都会话俾你听有条路线啦，
1: 系
0: 咪啊？咁我谂住去过嗰位，我真系会直去啊！有真心养我，
1: 唔系如果你系揸紧打眼机啊，你应该点入咧？系咪拉出拉左少少，跟住？转入去啊！
0: 唔知啊，因为我长揿油门噶，其实
1: 你系完全系冇 break 嘅人嚟噶，
0: 冇呢个位
1: 只有飘移。
0: 因为嗰个位其实好古惑嘅地方就系因为嗰个位大家即系啲车手当然知啦，就赛过赛道，大家熟习过啦嘛。但系因为嗰个位其实佢直去咧，佢冇风噶嘛。
1: 哦，佢冇风嘅，佢唔系有啲广告板。
0: 远处有你远处见到，但系当你见到嘅时候已经太迟噶啦嘛。
1: 梗系迟啦，已经。
0: 咦？唔系呢啲咁
1: 入后波啦，入后波咯。
0: 如果所以俾我嗰个位，我系 three point turn 嘅嗰个位，应该会系褪翻出嚟，褪翻后咁出翻去咁样。
1: 但系你就喺嗰个位度睇。
0: 系啊，喺嗰个位。
1: 你有冇见到啲超车嗰啲场面咁？
0: 睇唔到。
1: 睇唔到嘅，
0: 睇唔到啊！我哋认得啲车已经好叻噶啦，啊一个橙色车话啱啱先经过过，翻嚟啦，应该错咗圈啦咁。
1: 但系你 即系嗰个系已经系叫 radical racing， 其实速度对你嚟讲系好快，
0: 已经好快啦。
1: 系
0: 系啊，因为我就喺个罅度又影咗条片啦，摆咗上去1430粉丝天地嗰度啦。我就即系做咗条短短地嘅片啦，就系、是、想即系如果我哋普通
1: 我揿停嗰跟住
0: 系啦，睇、
1: 啊、
0: 下跨唔跨东中中架车嘛。嗰個片段，
1: 嗰個你搞嘅，
0: 嗰係我搞。
1: 我都話你幾有電台嘅心理，又睇埋賽車，仲要刮埋個賽車，跟住仲要刮埋出嚟 pose 埋。
0: 如果你嘅眼都睇唔到，更何況車手咧？係咪？因為普通人嘅眼，哇！過咗啦，已經咁樣，五架車過咗，
1: 好響添嘅，
0: 好響加好快。我已經用手機，即係生果手機都好叻噶啦，影到咁，我好似用30格定咩咁樣，
1: 已經最快速度，
0: 已經係影最叻影到。到咁样噶啦，所以你可想而知喺现场睇系 zoom 系几咁快速，
1: 好刺激，
0: 好刺激。我就睇唔到嗰啲超车咯，因为去到差唔多尾声啊。但系原来我发现赛车真系就系最后尾嗰几圈噶啫，即系分胜负啊嘛。佢哋赛90圈，我就喺度谂紧啊，其实佢哋点样揾到位可以超到车？因为个赛道咁窄，
1: 通常喺。一系
0: 直路啊，
1: 直路啦，
0: 系咯。
1: 一系
0: 入弯位，接内弯坑渠盖咁样。
1: 系啊，应该通常就系、是、我唔知系，通常嗰啲 F1 嗰啲就系直线过车咁样。系，但系我唔知啊，我冇睇过，所以唔知道。我就想问你有冇啲过车嘅场面咁样。
0: 睇唔到啊，净系啲车过我眼前咋咁样咯。
1: 啲车过咗你就睇到。
0: 系啊，就最后尾就系呢个嘅 Radical Cup， 我就睇完啦。咁啊，最后尾我就谂啊，有冇得可以借啲耳？既然我摄咗入去啊，有机会下次我会。有時間我買飛去睇嘅，但係即係上到個看台啦，咁啊，咦冇曬人喎，我就知道哦，差唔多啦。星期日咧3点咁上緊賽完咧，咁啊已經係
1: 因為啲人個個睇 Indy 啊嘛，
0: 係啊，
1: 即係 Indy 嘅正賽係12点開始咁樣，跟住就其他嗰啲可能佢就可能冇乜興趣咁樣啦。
0: 我唔怪得知我行入去嗰段路咧係好多人行翻出嚟咯，
1: 即係啱啱
0: 睇完
1: 睇完啊，係啊，咁啊，但係 Indy 都
0: 大氣啊，係
1: 啊，咁但係 Indy 就完咗啦，咁啊，但係今年嘅賽車第一名咧就係、是、你今晚。Marcus Ericsson 啦，咁啊，跟住咧，之前睇佢都讲咗啦，63场都冇赢过，咁啊，跟住咧，俾佢可以今次赢翻啦。跟住第二位咧就係、是、呢個 F1 嘅前 F1 車手 Romain Grosjean 啦、第三名咧就係、是、叫 Will Power 嚇，咁啊一同埋三咧都係呢個 Andretti 嘅車隊嘅。
0: 係啊，咁同埋亦都係呢個嘅 Ericsson 咧，就係、是、想即係又係又揾啲機會想超車咁樣啦。咁同埋因為佢哋係車隊與車隊嚟噶嘛，其實佢可能係個人參賽，但其實係可能有你四架車定兩架車係車隊咁樣。係
1: 啊，有戰術嘅應該。
0: 係啊係啊，可能有一個要負責帶頭嘅，可能有一個負責。系
1: 挡住其他对手，
0: 系有战术嘅。原来
1: 有
0: 我哋啱啱先开始睇，我哋如果系有机会，即系嚟紧啦，相信都仍然都系万锦市噶嘛。咁、我哋而家有第一次吸取第一次嘅经验，作为观众啊睇第一次嘅经验啦，即系万锦嘅居民下一年咪可以睇得再叻啲
1: 下次可以早啲就扑飞啦。
0: 系啦，真系，今次试咗个小甜头，我哋下次下一年啊可以再继续啦咁样。咁啊，而家万锦市咧呢一个嘅赛车场咧，虽然啊暂时就完成咗赛事啦，但系咧嗰啲嘅。封路措施仍然都有啲路段系仲系生效，
1: 仲封紧嘅，
0: 即系佢又要拆除某啲嘅围栏啊，咁所以即系。系啦，虽然而家比赛完咗啦，但系之后可能如果你再揸去嗰区，都要留意翻啊该区嘅指示啦。咁啊，讲住呢个嘅赛车，讲到呢度先啦。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嘉宾登场啦，就系、是、Desmond， 佢系注册验楼师。今日就讲下咧，就系、是、如果装修完之后咧，可能有啲嘅屋企嘅部分咧，你需要多加留意嘅噃。咁啊，转头倾。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
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2: 本身个歌名《只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靖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系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4: OK，
5: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Ontario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o by Treasure Hill。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一百分生活圈。12:3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我是施克力。
4: 咁亦都有电话线上咧，就系注册验楼师 Desmond 喺度嘅。Hello Desmond， 你好啊。
5: 你好 Desmond， 又同你倾偈。
6: 你好。
4: 系啦，咁而家暑假咧，可能都系呢个装修工程嘅佳节啦，咁样。咁通常咧，装修完之后就哇正啊，
5: 开心啦，
4: 翻新啊，好靓啊，咁样。咁但系即系装修好嗱，装修就系装修师傅嘅工作啦。咁但系之后又可唔可以就即系啊，叫埋双脚就？
5: 系，硬脚咁样，系啦，应该入边有啲嘢，我哋作为业主嘅都要睇下先啫，系嘛？因为我哋验下先得噶嘛，睇啲师傅啲手工啊，咁样噶嘛，系咪咁样啊 ，Desmond？
6: 系啊，因为好多人就谂紧就系话，我装修咗，应该就冇问题啦，咁讲。但不过其实当佢一去到买卖啊，又或者俾人去验楼嘅情况出现咗咧，就可能好多个问题出现咗啦。所以呢样嘢要大家要开始要留意一下，因为装修嘅时间又好，同埋你装修完之后都好，留意一下一啲嘅，佢通常有一啲嘅小嘅问题咧，可能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如果唔系咧，就可能咧以后嗰笔价钱咧，就可能就要转嫁翻喺个自己个业主身上啦。
4: 哦，咁通常会中嘅热点咧，我唔可以即刻都谂到，一系就浴室啦，跟住又系厨房，浴室就
5: 系水，又要漏水。
4: 系啊，
6: 嗱。OK， 先讲讲先啦。嗱，好多时一装修咗，譬如话你啲电掣啊、家灯啊，即系嗰啲电嘅问题。嗱，一样嘢，你哋好留意到，如果佢哋话你加装咗啲电掣或者系改咗电力系统，你见到师傅开咗个电箱，留意一下佢嗰、那个情况就传咗，就话好多个情况就系啲师傅咧会将佢啲电线就 double tap 咗。咩叫 double tap 咧？喺我哋行内嘅就啫，佢两条孖都是。其实法例话俾佢听，喺当你开咗成个 panel 里边咧，你见到一个壁卡，即系个调制个壁卡里边咧，应该系一条电线就搭一个壁卡，一条电线搭一个壁卡。
5: 嗯。
6: 但系好多个时间咧，好多个师傅或者系赶时间啦，又或者佢哋唔系好清楚啲法例，佢出现咗就系两条线甚至三条线孖埋同一齐出现咗咧，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嘅。点解会有问题出现咗呢？当佢个电量过大时间去调制，调制唔系问题啊，调制时有火花，就有机会令到着火啦。
5: 哦，即系佢悭时间，咁我就不如就全部就搏晒落一个 breaker 度咁样，系咪就咁嘅意思？
6: 可能系悭时间啦，又可能系佢哋根本唔知道，原来呢个系。是违例的，咁呢样嘢出现咗，变咗就摆咗一齐落去，咁唔系一定会跳嘅。不过问题，当佢跳时间，会构成一个危险性嘅 高咗，调高转咗。咁呢样嘢咧，如果你去到一个验楼啊，又即系去个保险嗰个检查，你转咗，哦，呢个问题咧系会构成一个叫做 fire hazard 嘅情况转咗咯。
4: 哦，即系冇事好地地啊，当你查嗰时，咦，咁样根本就唔啱规矩，咁就即系可能影响到你嘅买卖啊，或者就哇咁啊叫你整翻好咯，一条线一个 breaker
5: 咁样。即系要 check 咗个电箱先啫，咁样。
4: 哦，
5: 第一件事望下电箱先，睇有冇啲电线乱咁搭。OK， 呢个第一样我哋 check 咗啦。好啦，咁 Desmond， 咁我哋可唔可以移去嗰啲浴室啊、厨房啊、厕所嗰啲啊？
4: 漏水最担心呢样嘢。
6: OK， 嗱，咁而家又好多人话，诶，我咁趁个新闻时间，不如我改装下个厕所啊，维修下厕所啦。嗱，你记住一样嘢，嗱，大家都其实都应该好清楚噶啦，喺香港嚟又好，喺住喺加拿大都好啦，或者喺亚洲嚟到啦，其实好多时啲水管尾个弯形水管啊，啲英文名叫 crease trap 嘅，即系话佢个系一条鹅颈咁嘅管转咗，佢个目的系在于点解要有个鹅颈转咗咧？当啲水到走嘅时间，佢利用一个弯形就将啲水 hold 住咗，啲臭味咧。就唔会从地下啲管里面谷翻上转台出嚟咗。咁好多时咧，有啲师傅就话，佢哋唔系好识噶，佢哋出现咗一条叫做 S rip 转咗，佢哋唔系一个 U， 佢唔系一个 P 型或者 U 型嘅鹅颈管啊，佢哋造成咗 S 型嘅管啊。OK，
5: 即系兜多个圈，系咪咁意思啊？
6: 系啦，佢哋做咗个兜个圈，因为佢哋可能摆个位置咧，佢哋做唔到啊。佢哋做咗一个 S 型，你见得到好似打咗个 S 啊咁嘅形状转咗。嗱，依个系个犯法嘅行为嚟噶。咩意思嘅情况转咗？因为当佢出现咗 S 型嘅情况转咗，当可能啲水唔够一半，变咗个臭味仍然可能喺个 S 嗰条管里边咧，个顶部会出到嚟噶。咁、如果依样嘢咧喺个 city 或者喺基本上成个加拿大里边个 plumbing 局里边咧系犯法嘅。
5: Okay.
4: 我想问一条蠢问题，你头先话 U 字型就系我哋即系睇英文字母 U 字型咁样嗰只啦，咁、正常。
6: 冇错
4: 啦。S 字型系打洞定系打横嘅咧？即系佢打洞
6: 嘅。Okay, 你好似上去，好似一只过山车，冲上去上边，
5: 冲
6: 跟住最后落翻落嚟，
5: 再兜到个圈，
6: 一个弯身上去。系
4: 哦。
5: 但点解佢兜两嘢咁样咧？
4: 系咯，佢作用系咩咧？点解咧？
6: 就系因为个情况就系可能有啲管佢个位置做得唔系几啱。即係嗰個位置唔係咁容易做個 pitch up， 即係唔係威管啊？
4: 佢兜路嘅呢時，
6: 佢哋係做咗個 S 型咁嘅管咧，變咗個情況就話、是，點解跟翻嚟唔係啲屎臭啊？最慘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裝修咗，幾個月啊，或者一段時間先至發臭，咁就可能已經係轉問題啦。
4: 哦，咁啊，跟住要睇下呢啲咁嘅管道嘅问题，咁样嗱，咁样我哋不如就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继续问下 Desmond 啦，装修之后我哋家居里边仲有边啲其他地方我哋需要特别留意嘅。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7: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8: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9: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8: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弹路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你空虚，离神观看。
1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0: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1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100万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13: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活圈。12: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冼克玲喺度。
0: 咁头先呢,Desmond 呢亦都喺度啦，咁就同我哋讲咗例如装修完啦，前后啦，咁睇下个电箱啦，有冇嗰啲线路接驳嘅问题啦，呢个浴室啊、厕所啊嗰啲有啲水管，
2: 系
0: 啦，第一次听，系啦。咁除咗水管之外，仲有其他啲接驳位啊等等，咁仲有冇其他地方装修后都需要去检查一下嘅呢？
3: 啊，又例如 OK， 都繼續講翻喺個洗手間裏邊啦，因為洗手間都幾經常咧，而家咧啲人會花一筆錢去裝修嘅。嗱，咁如果你嗰間屋出現咗譬如係舊少少屋，咩叫舊少少咧？譬如94年之前屋嘅情況出現咗，嗱，記住一個口訣：94年之前有窗就冇抽氣扇，有抽氣扇冇窗。嗱，依一句説話係咩意思呢？就話你留意到，如果你94年之前起咗屋裏邊咧，係好多時咧，佢個抽氣，佢有咗個窗裏邊咧，你發現咗冇抽氣扇嘅。咁好多時咧，啲人就話：，我裝修啊，我不如做個抽氣扇加上去個嗰個浴室嗰個上面啦，等可以排風排得好啲啊，唔需要一定靠窗啦。咁接落，嗱，依樣嘢又係一個裝修一個小小嘅陷阱嚟嘅，OK，叫接落。因為好多時咧，可能就話，因為你加個抽氣扇唔係咁簡單，唔係幫你淨係加個抽氣扇上去，但不過要 make sure 咧，啲師傅要將條管係喺個屋喺個二樓上面上咗天花。天花喺屋顶里边有条管系排出街，但不过好多人嘅动，好多人嘅做法就系话，佢哋做咗动作就系将个抽气扇，佢哋剥碎去摆咗上去个 attic 嘅阁楼上面出现咗。咁你要照试想象下，我日日喺度冲凉，可能半个钟、一个钟，日日系喷紧啲水喺上边，出现咗咩问题？就发毛啦。
1: 哦，即系佢摆个抽气扇个 attic 嗰个顶嗰度，系咪咁意思啊？
3: 佢条管排咗上面，
1: 系。应该个设计系点样嘅？应该
0: 要佢屋顶出边走嘛，系嘛？
3: 系啊，正常嚟讲，个做法就系屋顶嘅出边佢个安咗抽气扇之后，有条管喺个 app 通过 attic 嘅中间，跟住再驳落屋顶里边咧，啲屋顶里面嘅四方形嗰啲帽仔里边，跟住排出街。正常嘅做法系。
1: 哦，我明意思。
3: 不过有啲人做法就
1: 即系佢冇开个窿，佢就放晒上个 attic 嗰度。咁嘅意思，
0: 争嗰度都未做唔到就出唔到去咯，啲湿气。
1: 佢就摆喺个屋顶上面，
0: 就 trap 住咗咁样，变成咗桑拿房啊。
1: 咁样明啦，我明啦。
0: 我谂起以前香港嗰时咧，就系有一个即系浴室，跟住就系开个窗，跟住就咁抽出去。
1: 因为以前香港啲系真系
0: 咁抽出街嘅，
1: 抽出街噶嘛。
0: 但系呢度即系加拿大嘅屋嘅又唔同啦，当然系。
1: 明白明白，咁呢个点睇到咧？如果我哋唔真系唔小心嘅话，真系好难睇到。
0: 要知道自己间屋嘅年份咯，所以系嘛就系咁。
3: 系啦，所以留意住呢样嘢。咁好多时就话，如果系一个我即系俾啲 tips 就话，一个正常你哋一个屋主，嘅师傅帮你话做晒啦，佢做嗰时上 attic 嗰时应该帮你驳管，驳管嘅时候叫师傅帮你影张相，系咪条管 make sure 嗰条管由下低条管？驳到上去喺个天花，唔系喺个屋顶上面，等帽仔度走到，一定要 make sure 影到张相俾你。如果唔系咧，你知道咗、那个问题，最大嘅问题就系驳翻条管唔系问题啊，而系当你长年累月里边发晒毛，一发晒毛又要做叫做毛盖，又要做毛穿纹啊、除毛啊、换屋顶啊。好多好多嘅因素出咗啦。
0: 哦，咁嗱，如果而家听众听到咧，有冇得我自己而家行上我琴上睇唔睇得到嘅咧？呢啲其实
3: 都有机会睇到嘅。我哋基本上我哋都系琴上睇嘅。咁不过问题就话可能你要比较熟少少啊，知道啲管啊，认住啲位置啊，咁就即系有机。大部分都基本上都睇得到嘅，
1: 系，但系琴日要小心啊，唔好真系
3: 系啦，
1: 要
3: 啲
1: 专业人士做呢啲嘢。
0: 哦，哇，咁如果 Desmond 你都要琴好多间屋噶喎，即系要去个接三层
1: 啊嘛，
3: 系
0: 啊 ，OK 嗱，咁要知道自己即系94年前后啦。头先你再讲一次，就系94年之前嘅屋咧，就系有窗冇抽气扇；94年之后咧，就系有抽气扇冇窗。
3: 唔係94年之後有窗就冇抽氣扇，有抽氣扇冇窗。94年之後有窗又好，冇窗都好，都要有抽氣扇。
0: 哦。
1: OK， 明啦，我而家真系明啦。Okay， 好，
0: 原来系咁样。
1: 呢个又要学到嘢啦。好嘅，咁时间，定系我哋要再去个 break 先。
0: 而家就想问多次，即系问多少少咗 Desmond， 即系除咗呢个嘅抽氣扇之外，仲有冇其他都需要留意嘅咧？
3: 讲咗嘢抽氣扇啦，当个师傅帮你做嗰条管嘅时间。 都要叫个师傅唔好悭钱啦，有啲师傅悭钱噶，就咁帮你做一条塑胶管啦。嗰条管排出街嘅话，真系要包埋嘅 insulation 嘅，要有保温层嘅一条胶喺嗰条排管度嘅，或者一条金属嘅管要包咗保温棉嘅。个原因点解咁讲？因为加拿大嘅温差实在太多啊，个情况会出现咗 condensation。如果你冇包到保温棉出现咗咧，可能你一到嗰个天气转化时间，你发现嗰个抽水线上面点一滴水一滴滴滴滴落嚟。
1: 哦，就系因为咁嘅意思，因为冇保温棉啦。是不是这样的哦 ,ok,
0: 这个也要注意。
1: 哇真的很多东西要注意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是啊，装修完之后啊，咁样
1: 特别都是那些完全我们不会怀疑的东西的。
0: 是想着 ok 的嘛，所以都要叫装修师傅呢，就是要拍一拍照给你看，咁你亦都要有个概念知道那些位置在哪里，同埋你需要留意什么地点咁样。咁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会接听听众的电话，咁开放电话先啦 ,90-5-889-1430。如果你有家居的一些部分需要检查或者有些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你打电话来。今天我们有奖品和你抽奖，是一张 gift card 来的。
2: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回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00，大中细点心一律5.3，加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袍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5: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5: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8: 100分生活圈，
0: 12:5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先生，你好，我们现在是接听电话的时间。
0: 是90-5-889-1430。今天我们会抽一位朋友可以得到 The Brick 送出来的100元 gift card。
1: 哇，100元啊，哎呀。
0: James。
1: 好啦，看看哪个幸运儿先。
0: 好啊，我们听哪位。第一位是刘生，你好啊。
1: 刘生你好。
9: 你好啊，邓佩恩你好，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9: 好啊。有些想请教你。师傅啊，我就买一个 condo 呢，就大概3年多到啦。咁我買嗰陣時咧，就叫個 builder 就同我整個 smooth ceiling， 本來係 popcorn 噶嘛，咁就 upgrade 咗個 smooth ceiling。咁近排見到係兩條 crack 咧，就好幼嘅，就喺個窗去到個門，即係都幾長啊，兩條 crack 咁樣。咁我揾咗 builder， 揾嗰個 property manager 上嚟睇，佢就話係正常嘅 settlement 咁樣，但係佢又好長，即係成間 unit 咧係由頭到尾，我諗都成有10几尺長。但佢幼嘅，好幼嘅兩條。
1: 係。
9: 咁唔知個 ceiling 嗰啲佢係 drywall 定係佢係 concrete 嚟嘅咧？
3: OK， 咁答你個問題，正常嚟講應該係 drywall 嚟嘅。咁有一部分都 concrete 嘅 ，concrete 你真係見得到真係 concrete 嗰啲。咁通常嚟講就話，嗱，安省嘅新屋保障計劃講明咗4mm 不能夠接受。咩4mm？ 話你兩個一蚊銀，你攝到落去，呢、這個就可能係構成個結構。又或者一個危險性嘅情況，標打係有係需要幫你維修嘅。但不如果你嗰條裂痕喺度話，好似頭髮絲啊，大啲啦咁講，
9: 冇錯啦，
3: 咁就防咗咗，係啦。 咁嘅情況就話，佢好多係機會就係因為個温差同埋做個時間咧，佢可能做啲你知敏灰啊嗰啲咁嘅嘢，佢嗰啲叫做個消零嗰啲麻麻，即係個濕度令佢爆裂嘅情況。所以好多
9: 佢轉彎嘅，即係佢嗰啲勾形，即係唔係直線啊？佢轉彎嘅會，即係咁
3: 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好多時就應該係接駁位咧，佢幫你接駁位嘅時間咧，佢你知道點樣接駁位啊？佢兩個 drive wire 夾埋時間，佢揾張紙條冚住咗，跟住幫你揾 drive wire filler。
9: 明白，
3: 我哋游翻晒所有，即系基本上应该系呢啲唔系结构嘢，喺佢可能系 cosmetic 啊，或者佢会话你系控制个 moisture 控制得唔好咯。
9: OK， 但佢有位咧，少水渍黄浅黄色嘅，但个水渍咧就好少，好轻微，就冇扩张到咁样。咁佢都解释唔到点解会咁样嘅。咁我惊
3: 咩位置啊？
9: 系，
3: 可以揿咩位置啊？
9: 都系喺嗰个客厅中间咁，无端端有。那个水渍就唔系好长，即系少少，好暗嘅水渍，咁但系就冇扩大到嘅，即系几个月都系咁样嘅程度。咁即系我主要我惊系嗰啲 concrete 会唔会系有啲shifting 啊，或者 structural 嗰啲咁嘅啫，主要系。
3: 正常就会嘅，因为加拿大嘅 concrete 都 OK 嘅。咁、那个问题都系佢所有基本上要做晒佢 minimum 佢六寸个。个 concrete slab 嘅厚度咧，佢先做得到嘅。所以问题咧，唔系太大咯。反而话有水渍就系咪因为上边有漏水啊，佢一啲 concrete 啲垃圾落嚟咧，咁呢个系另一个 issue 啦，就可能系关楼上嘅漏水啊，或者系。不过你话一段时间都见唔到有扩大水渍就，冇办法啦。谈埋两句。
9: 系咯系咯，就奇怪啫。
0: O、okay, K， 好，咁啊，多谢刘生嘅问题啊。Thank you 啊，我哋下一位听Sandy， 你好啊。
1: 你好 ，Sandy。Hello Sandy， 系、
10: oh,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10: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我个窗咧，有两个勾勾字嘅，咁佢而家一个勾勾唔到，我想请问啊，呢啲窗系咪一定要揾师傅啲整门窗，因为普通装修可以帮装到个修整到啊？
3: 有勾唔系好明咩勾啊？
10: 哦，那个窗咧系用两个勾勾嘅，上边一个，下边一个，楼上嗰啲窗。
1: 啊、玻璃窗你讲紧，
0: 系啊，勾啊勾咩噶？
10: 系个佢个窗咧，即系勾实唔俾啲风入啊嘛。咁而家我净系上边嗰个勾到咗下边，
1: 系咪嗰啲嗰啲隔昆虫嗰啲隔啊？你嘅意思？
10: 哦，唔系啊，个窗系嗰、那个勾就系勾实个窗嘅，俾佢实啲风唔入。咁、哦、但系上边一个勾到，下边嗰个勾唔到啦。咁所以咧，系冬天嗰啲風有少少入到入嚟，
0: 好難想象個畫面，因為我都未聽過，係啊，用勾勾嘅。
1: 你嗰啲勾，
10: 呢間 house 啲屋係1997年起嘅。
1: OK， 咁你嗰啲窗框係木做嘅？
10: 啊，窗框木嘅玻璃咁樣啦。
1: 系，你又见到啲勾喺度顶住个玻璃，系咪？
0: 如果讲边区会唔会有帮助咧？
10: 我通常翻窗。就勾啦，勾住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1: 哦，你我嗰、那个 lock 系咪你嘅意思？系咪？我、那个啊，我个 lock， 即系师傅嗰啲推嗰啲窗啊，佢闩埋咪有个 lock 嘅，个啊系啦，呢位太太就觉得系个勾咁样，勾形咁样，系啦，个柄啊，个柄系啦，
10: 系
1: 个上面个柄就闩唔到，系咪？
10: 上边嗰个闩到，下边
1: 哦，下边个闩到，系 ，OK， 好，师傅应该点样搞啊？
3: 上边 OK。佢系咪塞？系咪个窗系拱上上开窗噶？
10: 我用我搞佢就开到噶啦。咁然后入嚟嘅时候又搞，
1: 系。
10: 然后咧就勾住嗰个
1: 就勾住就 lock 实佢，系啦。
10: 系啦，下面一个 lock 实佢。
3: OK， 明白。OK，
1: 系。
3: Window lock 个 window lock 系基本上咧，除非系基本上咧，而家多数窗都系胶窗嚟噶啦。OK， 即系歪老窗嚟噶。OK，
1: 系。
3: 咁个情况嗱，如果佢上面勾 OK。嗱，窗最主要 lock 嘅原因就系斋佢锁住咗，唔可以俾外边啦，如果唔要撬得到入嚟。如果你话佢有两个勾嘅，咁基本上如果你一个我喺我哋验楼里边啦，一个勾得到咧，佢能够外面开唔到佢咧，我哋已经当佢运作得到噶啦。佢情况出现咗，除非真系有啲人咧擒唔到外边，撬得到你，终于出现咗啦。如果唔系就佢两个 lock 喺嗰时候方 safety 就话佢惊紧俾人太过大风啊，又或者个情况等你 double。等你个窗冇咁易拗，一个勾如果净系勾得到咧，个情况就话，当佢太阳晒落去，有机会个窗咧塑胶会弯曲啊，所以咧可能个窗就会有机会老化嘅机会快少少啫。
1: 我谂相信而家就老化咗，其中一个就 lock 唔到啦，咁有风渗入嚟系咪意思？
10: 系啊系啊，
1: 哦、okay,
10: 冬天佢有风，
1: 有风渗入嚟，
10: 系唔紧要，系啊，冬天咁佢啲风入嚟。
1: 呢、這个系可以整啊，定系要更换呢个门窗咁样嘅？
3: 嗱，试一试啦，你可以就喺个窗，如果你开到个 window screen 里边咧，加喺个窗框旁边咧，加多条叫做 weather strip 嘅嘢 ，OK， 嗰条胶条啊，条毛毛咁嘅条嗰啲嘢 ，OK， 嗰条条加咗落去 ，OK， 咁变咗你三张时间，佢咪变咗吸合咗，你再 lock 住咗，咁咪封密少少，咁咪漏气嘅机会少咗咯。咁如果唔系，你话呢要我呢样嘢加到落去都系唔得。咁就真係要整窗啦，咁就
1: 加咗一条一条胶条落去，将个空间就塞咗佢咁样咯，系啊。
0: OK， 嗱我哋
10: 我想请问啊，阿师傅啊，即系搵门窗专门整门窗嗰人整啊，抑或装修嗰啲可以做到嘅咧？
3: 嗱，加 weather strip 其实唔一定装修嘅，你自己有本事都做得到嘅。不过你话加条 weather strip 咧，有机会装修做得到。如果你话要成个窗门咧，就真系要。
1: 自己衡量下啦，个费用。
0: 系啊，希望帮到你话 Sandy， 多谢，
1: 多谢你
0: ，thank you，thank you。OK， 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听到一位听众啊，陈小姐系咪？陈小姐 ，hello，
11: 系你好，
1: 陈小姐，
11: 你好，我想请教下师傅咧，因为我住嗰间咧就系嗰啲 apartment 嚟嘅 ，apartment 佢就上高就系公共洗衣房，佢唔俾室内装洗衣机嘅，
1: 系。
11: 咁咧就上高嗰户咧可能系装个洗衣机。咁咧就我唔知道可能嗰啲規定係咪如果啲洗衣機啲管道係唔同嘅，總之咧從此之後咧就個洗手間嘅個最先咧係由嗰個出風口嗰度抽氣線嗰度滴水嘅，然後嚴重到咧就由上邊嘅即係佢個应该系浴缸咪有个出水位，
0: 咁你想
11: 出水位，
1: 即系而家个天花你嗰度就有一笪笪咁嘅意思系咪？
0: 系，咁你想问啲咩咧？
1: 漏水
11: 啊！
1: 漏水，
0: 漏水。我哋仲有，因为仲有30秒时间，你大概想问啲咩咧？
11: 即系请问师傅，依个系好严重嘅问题，系点 fix？
0: 点样 fix？
3: 咁两句，嗱，我哋唔能够 prove 到人哋系咪安洗衣机定系咩情况转咗。如果你真系好concern漏水，或者通知管理处。管理处叫管理物业嗰个人，佢就有权入到你间屋里面睇一睇，你有冇安到根据个大厦个 common law 有冇可唔可以安到洗衣机啊，或者情况出现咗，咁、那个大厦个业嗰个如果个人都话得，会帮你做个水测试，帮你放水，放十分钟，放15分钟、20分钟水，有冇水下低会流咗落嚟，或者出现咗好湿嘅水痕咯，就唯一一样嘢。
0: 系啦，咁可能都要揾翻管理处啦。咁希望阿陈小姐解答到即系你个问题啦。今日我哋再一次多谢晒注册验楼师 Desmond Wong 同我哋分享下，咁多谢晒你，我哋有机会再倾过。
1: 拜拜
0: ，thank you，
3: 拜拜，
0: 拜拜。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新关税预期即将落实之际，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再次会面。加新社报道，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今日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务求达成协议，以阻止新关税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预计由8月19号，亦即是今个星期三起。

0: 低新嘅50%关税，有36%受访者支持采取反制措施，30%人就主张喺不实施反制之下继续谈判。另外，有多达74%受访者话，加美贸易战已经影响佢哋嘅家庭财务。负责加美贸易事务嘅联邦部长勒布朗正继续喺华盛顿与美方贸易代表会面，但本国官员透露，加美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巨大分歧，特别是在软木材关税议题上依然僵持。保守党党魁博利治要求厄提话，必须在任何协议中确保美方撤销软木材关税。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上星期一宗严重伤人案，向两名男疑犯控以企图谋杀罪名。事发在8月11日星期二，有人在 Danforth Avenue 及 Broadview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男子受伤倒地，于是报警。事主伤势严重，送院抢救之后无生命危险。警方调查之后指出，事件涉及两名疑犯，都是与受害人互相认识，其中一人涉嫌用利器刺伤受害人背部。警方先后于上星期五同星期六拘捕涉案的66岁多伦多男子 Hong Yuan 以及44岁多伦多男子 Colin Miller， 控以企图谋杀罪名。多伦多同夏美顿警方正分别调查怀疑涉及仇恨动机的案件，其中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33岁男子，涉嫌寻日星期日午夜12点左右，在北约克的 York Mills 及 Don Mills 地区向一名南亚裔男子多次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当受害人企图离开时，疑犯更加涉嫌对其进行袭击。警方接报到场之后，拘捕涉案多伦多男子 Skyler Sampson， 控以袭击及仇恨动机罪行，案件交由警方仇恨罪案组接手。另外，夏美顿警方今日公布，正调查一宗在6月13日发生的案件，在 Adair Avenue South 一个商户被人贴上含有新纳粹及反黑人图案的贴纸，警方已经发放疑犯照片，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并强调如果证实罪行是涉及仇恨动机，法庭判刑时会将其列作加刑因素。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2: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5: 一百分生活圈。
6: 1:08，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7: 你好，朱古力、星玲喺度。
6: 系啦，咁啊呢个 weekend 咧，我又真系周围探索一下啲都系万锦市啦。咁啊，通常咧我可能都会落下即系 midtown 啊、downtown 啊咁样样啦。而家可能去得比较多少少。
7: 你等阵会继续介绍你嘅探索嘅路程、个轨迹噶嘛？简直令人系叹为观止嘅。
6: 我唔敢讲，唔敢讲，我都系多的。
7: 咁你探索啲
6: 多少时间啫？因为你啲一家人，你梗系要去啲家庭落嘅地方，我就可以去。
7: 我冇机会去探索。去边啊？探咩索啊？
6: 去超市就有得你探索，仲有屋企附近嗰间，买嚟买去都系菜心啊嗰啲啦，系咪？系啦，咁我咧就因为就喺downtown market 啊，咁跟住就系行过，因为通常我去戏院嘅，但我好少行去嗰一边，即、就、系、是、往呢一个嘅
7: 我大街嗰边。
6: Markham Indy 嗰边
7: 系
6: 系啦，咁啊，因为原来嗰度都有几间即系都几好嘅，而家开啲新餐厅嘛 ，Downtown Markham 嗰度
7: 系
6: 系系啊系啊。
7: 咁你试啲咩咧？今次有
6: 行过见到呢个嘅 gelato 啊，意大利
7: 雪糕，
6: 意大利雪糕
7: 系
6: 咁啊，同平时嗰啲有咩分？同你快餐店嗰啲有咩分别
7: 咧？
6: 咁样
7: 价钱咧，成日讲到明 gelato 个价钱应该系你
6: 一蚊同4蚊嘅分别咧，咁样同埋 size 嘅分别咧。
7: 佢唔系话好似沟多啲唔記得咗，
6: 好似奶多啲，
7: 系咁样噶系嘛？
6: 系啦，同埋个质地，个质地好似系滑啲，即系厚实啲嘅，重啲嘅，系啦。咁如果快餐店嗰啲就里面有少少嘅空气啦，咁感觉就好轻飘飘啲啦，我会觉得。
7: 即系真材实料啲啦。你有冇试过买一杯嚟感受一下先？
6: 而好耐之前买过一杯啦，咁但我今次系行过就我最后屘都系饮咗啲流质嘅甜品，咁因为行过住啦，同我觉得。要拎住筆喺度食咧，我又因為而家
7: 太口渴啦，
6: 係啊，因為熱天食雪糕咧，我就覺得有啲瀨氣嘅。
7: 咁你想嚇冬
6: 天？咁你想點啊？
7: 冬天食雪糕，
6: 因為冬係啊，我都真係啊，冬天食雪糕，冬天食雪糕冇咁快融啊嘛。
7: 我明啊，但你會冬天食雪糕嘅。
6: 梗係會啦 ，anytime 都食打邊爐，打邊爐一年四季都打邊爐噶啦。咁你
7: 但你冬天打打邊爐啊？我知你室外，我就冇室外好好少食雪糕呢屆。
6: 哦，我最近啊，除咗啱啱喺 downtown 咁呢個嘅意大利 gelato 之外咧，其實我之前喺 Unionville 咧就真係食咗個甜筒。
7: 係。
6: 咁呢間嘢咧就喺個 Unionville 嗰個老街裏邊嘅，咁係一間細細地嘅小咖啡啦。咁啊門面就可能好精緻好的色嘅，但係裏即係出邊好骨子，但係可能別有洞天喺裏邊，因為我冇行咗入去。但系因为我系见到个口味，我而行咗入去，点解咧？就系呢个嘅 Uber 啊，即系个叫咩香芋啊。
7: 哦，芋头味雪糕。
6: 芋头喂，香芋同芋头味雪糕其实有啲分别嘅，香芋嘅感觉系吸引啲噶、哦，有个香字嘛。
7: 系咪紫色先嘅？
6: 系紫色嘅，深紫色嘅，仲要系。
7: 咁我靓啲喎。
6: 靓啲啊，即系高级咗。
7: 啲嘢系浅紫色噶，
6: 系啊系啊。咁嗱，嗰间喺 Unionville 有间即系咖啡店咧，佢就即系主打出边咧就系卖呢一个嘅雪糕，就系呢个香芋雪糕。香芋雪糕之外咧，除咗有单一味道啦，佢仲可以两扣添噶。
7: 咦？好似有啲印象。但系嗰个香芋雪糕系软雪糕定
6: 软雪糕？
7: 啊，我记得我经过过咁，我真系
6: 你可以拣空，你可以拣胶杯，系、
7: 哦、
6: 啊，你可以拣
7: 咁、哎、正唔正先？
6: 正啊，
7: 正啊，
6: 系啊。咁但系就因为热天去咧，跟住发现咦，点解湿湿地嘅只手？哦，啲雪糕融
7: 啦，开始食得太慢啦，你要舐快啲。
6: 我食得太慢啦，我见到有啲人食雪糕系含咁就含啦，已经半个已经食咗啦咁样。我因为仲要舐啊嘛，攋下滋阴咁样啊嘛，系啊，咁啊跟住哇，成手都系啦。但系喺嗰度嗰间雪糕都几好。好食，因为佢有香芋加芝麻啦，咁仲要可以香芋加抹茶啦，
7: 哦，
6: 加抹茶，跟住好似仲有 vanilla， 仲有三只味道添。
7: 哦，咁嗱，你咁样讲，我有印象系边一度？我因为我老婆好中意食抹茶噶嘛，哦、所以我试一试佢，但系我都未有机会真系去买一杯嚟试过。
6: 我觉得你见到价钱就话老婆你自己俾钱啦，
7: 咁
6: 我又唔会
7: 咁，你想找屎咩？
6: 你想食咪自己俾钱咯，咁
7: 系咩？我讲唔出啦，呢啲就系咪惊我俾啦？
6: 都唔平嘅，
7: 咁平嘅。不过你觉得，即系你觉得喺个价钱，你觉得值得嘅。即系我觉得个品
6: 味，
7: 嗰个味道同埋嗰个品质系 O K 嘅。
6: 系啦，因为如果快餐店嗰只咧，佢最多系四层咁先算啦。即系佢咁
7: 卷
6: 落嚟四转咁样啦。嗱，嗰一个咧，虽然佢系嗰个系即系好似多一倍嘅，都有八转嘅，但系佢高身，佢幼身，系啦，八转咁样啦。咁同埋个空咧，就如果你想食得精致啲嘅，咁因为有即系普通嗰啲叫做waffle 嗰只waffle 嗰只啦，咁嗰只就平少少啦。如果你見到咧，又黑色嘅喎，啲 charcoal cone 喎，
7: 咩叫 charcoal cone？ 我未食過。
6: 黑色㗎，
7: 即係芝麻味。
6: 我唔知啊，食唔出啊，淨總之就 charcoal 啦。佢話係，我唔知佢加啲咩。
7: 但係唔知係咩味嘅。
6: 但我見到我咁有型，我黑色喎，咁我咪買咯。
7: 哦，黑色上面紫色喎。
6: 黑色 cone 咯，跟住上面就紫色咁樣咯，跟住就再加呢、這個就又係黑色嘅芝麻咁樣咯。
7: 好靚，
6: 咪好有型咁樣啦。係啊，
7: 唔該食得咁慢啦。你一去柜睇，
6: 珍惜我，我恨不得即系食完一半咧，包起摆落雪柜添，应该系啦。咁其实即系多伦多，其实有好多地方可以探索下嘅，因为其实 Union 区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嘅新嘅新店啦、旅游景点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探索下，跟住落嚟咧就带到落去知唔知冰室。
8: 记得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9: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国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添。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8: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0: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0: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高智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2: Rose Sports Honda
11: 信节冷暖，
13: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6: 我系邓佩欣。我哋今日去面包铺啊，有好多都系港式嘅面包铺咧，或者都系我同你嘅回忆。朝头早翻学搭地铁之前咧，一定会经过面包铺，$10.3嗰阵时仲系呢个价钱，咁啊买蒜蓉包啊、芝士包啊、吞拿鱼包啊，咁啊行噶啦。一路生活咗20多年，跟住就去到外国先至发现啊，乜原来面包唔单止系有港式面包嗰啲面包噶，直至到有一天我去呢个德国村，讲紧系留学嘅时候啦，同啲 friend 嗌咗个至尊拼盘，有好似两只猪手，仲有啲猪扒啊、肠仔啊，应该系德国香肠，超级大条嘅德国香肠，然之后仲送两饼面包。点解要用饼嚟形容呢？因为嗰一块形状我系未见过嘅。哦，原来叫做 pretzel。咁当然啦，而家我哋生活喺北美啊，我哋好常见啦，酒吧会有啦，运动场馆里边卖嘅小食又有啦，当然美国就更加受欢迎啦。呢一款嘅 pretzel 一睇就知道噶啦，一条面团扭一下，再两边反折，扭成一个蝴蝶结咁样，睇起上嚟两只手交叉咁嘅形状，焗咗出嚟啡啡色，上面撒几粒粗盐，外面系脆脆嘅，咬落去，可能系硬嗰只，但亦都有软嘅版本噶。发源地就喺德国嘅，但点样扭到嚟北美呢？吓
13: ？#pretzel pretzel。
6: 我记得好耐之前，知唔知冰室曾经介绍过 pretzel 呢款嘅面包或者叫零食小食咁样啦。话说系喺维也纳啊，好耐好耐好耐以前，仲有呢个奥斯曼军队尝试攻入奥地利 Vienna， 唔系谂住直接冲城墙，而系谂住掘地道。但系点解嗰次嘅军事行动唔成功呢？因为有早起的鸟儿，面包铺无论系今日又好，以前都好啦，都要好早开工噶嘛。3:00-4:00就要准备材料，猜粉焗，就是因为好早起身翻工嘅 pretzel 烘焙师听到地下深处有啲奇怪嘅声响传过嚟，又好似啲脚步声咁样，就立即通知守城人员，揭发咗敌军嘅计划。传说系咁讲嘅，就话奥地利皇帝为咗奖励呢一班嘅烘焙师，赐咗一个特别嘅文章俾佢哋。文章系巧思边做个文章嘅文，嗰啲文章啊，就系呢一个 pretzel 蝴蝶结图案啦。今日如果你去部分欧洲嘅传统面包店，都会见到呢一个图案。但呢一个只不过系 pretzel 嘅故事其中一个传闻啫，到底真唔真呢？考究唔到。但至起码正财先啦。嗱，头先话 pretzel 咧嚟自德国嘅，亦都可能同宗教有关系。大约喺公元7世纪同天主教修道院有关嘅噃。嗱，如果系教徒嘅话，都知道啊。4月啦吓，就有呢个四旬期 Lent， 饮食限制比起今时今日梗系严格得多啦。今时今日望完弥撒之后，饮茶啦，快啲啦。以前咧饮食限制，唔食得肉，唔食得蛋，奶类都唔食得。咁面包又计唔计咧？问一问各界长老，佢哋都话最基本、最朴素嘅食材啦，真系唔多。怎样做面包啊？奶都不加了，我们加水了，好不好？面粉、水、盐够晒清贫，够晒朴素，够晒谦卑了吧。所以就很适合这个宗教节日四旬期。早期的 pretzel 不是今天袋装那只，硬脆 crack crack， 也都是大大件的，不是那些零食版本那只，比较像今天的 soft pretzel 的，柔软有面包感，最啱就出炉即刻吃了。讲起由宗教诞生，还有些流传的版本到底怎样发展的？有一个版本就说，当时有一个修道士将长条的面条扭成好像小朋友，你说好像魔术师扭波波那样，kind of。现在我们再看一看 pretzel 的模样，蝴蝶结那样，其实也都像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祈祷那样的意象。中世纪时候的祈祷不是我们也都会好像双臂交叉放在胸口咁样，咁所以 pretzel 中间两条交叉线条咧，就好似手臂，被解读成为祈祷嘅象征，而甚至中间有三个空位噶嘛。后来有人演绎成为啦 Holy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神咁样。不过宗教嘅象征有几多系当时设计嘅已经存在啊，定系后人再穿作附会呢？今日都好难证实啦。咁我哋又尝试循住呢个名字去拆解啊，我哋试下追翻上去嘅词源嗰度啊。Pretzel 呢个字已经系叫做现代化呢个讲法啦，反而系 B 字开头嘅，叫做
4: Bracellae，
6: 拉丁文。 文啊，同手臂有关，或者再引申多少少嘅意思啊。翻译做英文咧叫 braces， 咁 braces 亦都有被拥护住嘅咁样嘅引申意思咧。而呢个字之后亦都慢慢演变成为德文 brezel，B-R-E-Z-E-L， 跟住先至再变成英文 pretzel。除咗有宗教嘅意味之外，仲可能带嚟好运嘅，因为去到中世纪啦 ，pretzel 喺欧洲地区广泛流行，由于材料十分简单，价格都低廉，好适合喺宗教禁食期间食用，有时亦都会分派俾穷人。慢慢 ，pretzel 又被赋予几个象征啦，好运、富足、精神圆满。喺德语嘅地区啊，甚至有曾经新年习俗啊，小朋友会挂住个 pretzel， 希望新一年得到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就算佢好似我哋华人咁样啊，新年一定要食底糕，咁先至成事，咁先至啱数嘅。食底萝卜糕啊，寓意步步高升、好彩头啦。Pretzel 喺当时嘅欧洲人嚟讲咧，亦都会变成一个祝福嘅符号嘅。好事我哋讲啊，最好啊滚滚来啦，系咪？Pretzel 除咗象征好运之外咧，连爱情都有啲关系。头先讲过啦，好似手臂交叉在胸前咁样啊，呢一种嘅交错亦开始令人联想到两个人连结在一起。其中一个流传嘅故事就系咁讲嘅：1614年瑞士部分婚礼咧，新人会用 Pretzel 进行仪式，象征婚姻结合。而今日甚至有人将英文啊 tying the knot 拉埋天窗结婚。同 pretzel 打结嘅形状联系起上嚟，不过呢种讲法咧都有啲争议嘅，未有足够证据证明 tying the knot 源自于 pretzel 啦，但都系一个好听嘅食物传说嚟嘅。咁跟住啦，头先讲过嘅点样由德国地区一路扭到过嚟北美呢一边咧，尤其去到美国，你问点样嚟？搭船过嚟咯。以前喺欧洲嘅人咧，搭呢个 Mayflower 好出名嘅船咧，去到新大陆。18世纪开始，德国和瑞士德语地区的移民就将 pretzel 传统带到去宾夕凡尼亚州，后来被叫做 Pennsylvania Dutch。 咦，刚才讲德国和瑞士又关荷兰什么事呢？哦，原来这个 Dutch 不是荷兰人的 Dutch， 而是 German Deutsch 演变出来的，所以就变成 Pennsylvania Dutch 了。而宾夕凡尼亚州亦都成为了美国 pretzel 很重要的文化中心。在1861年有一位叫做 Julius Sturgis 的26岁年轻人，他就在 Pennsylvania 的 Lettuce 这个地方买了一间屋，开设他的烘焙店，而今天这间店还在这里。由于当时这个地方接收大量的德裔移民，所以 pretzel 又是移民带来的东西自然解乡愁，卖下正式上市了。当初在欧洲可能比较远的口感，而直到在北美洲之后又出现一个新口味、新食法、新分支Hard pretzel 啦，点解有呢个转变呢？问题又系乜嘢呢？以前嘅世界冇雪柜，唔襟摆啦，所以出炉冇几耐就要即刻食噶啦。咁如果有一间面包店啊，谂下头先喺 Pennsylvania 嘅嗰一间铺头，以前唔兴开分店噶嘛，翻屋企啦，闲闲地都要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以外噶噃，好麻烦噶，唔襟摆咪嘥嘢咯。于是将食物风干，咁样延长食品保存期，所以就发展出硬的 pretzel， 将面团焗干啲，逼咗啲水分出嚟，令到脆、硬、低水分，保存期大幅增加，亦都可以放喺密封容器里边摆得耐好多，运输亦都方便啲。而 Pennsylvania 19世纪就成为咗美国 hard pretzel 商业生产嘅重要中心。自此呢一款蝴蝶结饼啦就一分为二啦，一边系啱啱出炉嘅柔软热辣辣，可以点芥末食嘅软身。Pretzel， 另外一方面就是细细粒的硬脆的，倒落碗睇波一路食一路闹一路嗌的零食 Hard Pretzel。 除了宾夕凡尼亚州之外，费城原来都对于 Pretzel 十分热爱的，当地比较受欢迎反而是软身那只版本，而且更有咬劲，表面上还有明显有碱水处理过之后的深啡色。讲了这么多在美国这么受欢迎的 Pretzel， 那我们多伦多这边又有没有好呢？ 搬到过嚟呢一边，又有冇机会变成多伦多版本嘅 pretzel 呢？如果要做嘅话，又系点样嘅食法，点样嘅口感呢？嗱，头先讲有软有硬啊，而之前亦都提过一啲移民食品去到另一个新嘅地方，始终都会有变化嘅。过到嚟我哋多伦多呢一边，用我哋加拿大嘅材料，理论上应该会有唔同嘅变奏嘅噃。嗱喺呢度就有位朋友咧尝试想做呢个融合，佢叫做 Alex， 佢本身系嚟自纽约嘅，之前又住过 Philadelphia， 生活咁耐，对于 pretzel 咧佢有一定标准，但终于佢同佢太太搬到嚟多伦多，跟住佢就发现啦，原来我哋呢边都有，不过咧只有形状就好似冇乜灵魂咁样。佢话睇波有得卖啦，酒吧有得卖啦，但系同佢喺 Philadelphia 食嗰种咧就真系争好远。佢心目中觉得好食嘅，焗到啱啱好啦，外边有咬口，里边有软熟软 pretzel， 唔容易揾嘅。谂谂下，不如自己整啦。嗱，佢唔系想复制 Philadelphia， 亦都唔系想跟翻传统欧洲 style， 而系将几种嘢拆开再重组，有德国嘅嗰种实净明显外壳嘅感觉，亦都想有费城嗰种又软又硬嘅感觉，亦都想有喺而家 food court 卖紧嗰只柔软舒服，冇乜压力，一路行一路食嘅嗰种感觉，外边硬净，入边就似枕头嘅混合版本。但问题就是材料原来一线之隔，真是可以争好远的。因为原来加拿大的面粉同佢美国食的面粉有啲唔同的，酵母都有少少唔同，水又当然唔同啦。每一个小改变原来都会影响到发酵、根性、口感同埋外壳嘅。多伦多做呢始终都会变成另外一样嘢嘅。何不顺水推舟，直头就推出一个多伦多嘅混合版本啦。咁其实如果你今日想试呢个 pretzel 嘅话呢，就咁咬得啲盐干增增得滞呢，其实都可以点酱嘅。最经典嘅可能真係芥末酱啊， hot horseradish mustard 啦，辣嘅辣根芥末，有啲东欧嘅感觉。又或者可以自制一 tomato garlic oil， 摇身一变披萨出面嗰块皮啦嘅感觉。唔单止可以食咸食嘅，仲可以当甜食都 ok 㗎喎。斑斓椰子忌廉啦，听起上嚟已经好东南亚味道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9: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4: 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1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401公路西行方向过咗桥，发生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一名男子涉嫌喺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嘅示威场合中施袭被捕。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爆发退伍军人正疫情，六人确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2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0: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1: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0: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0: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1: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22: 万感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屋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20: 流花专家 Chris F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4: 我是 Darren 江姜宇轩，
25: 我是 Fraser Lee。
24: 做节目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25: 当然不是啦，
24: 有主持人，
25: 还有监制，
24: 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
25: 如果大家不合作会怎样？
24: 节目就不做得成了。
25: 原来合作是更重要。
24: 没错，
25: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20: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3: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0: 1:33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朱古力喺度。
0: 咁啊，今个周末咧，我又去咗唔同嘅文娱活动啦。
1: 犀利呢个，我都估唔到你中意呢个
0: 咁偏门啊！
1: 唔系偏门嘅，即系作为中国人，我觉得应该要去参考，但我未冇咁嘅主动性去参观。你去边度先？
0: 我琴日就去咗呢个漫锦剧院啦，咁就欣赏咗咧宋锦荣戏粤剧曲艺学院，因为咧就系琴日同埋前日啦，呢、這个星期六日咧就佢哋请咗好多真系香港专程过嚟嘅大佬官啦、花旦啦咁样，咁就嚟到咧就上演两日嘅一啲唔同嘅折子戏啦，同埋嘅戏曲咁样，我就因为好似你咁样嘅，以前细个嘅梗系唔系咁识得欣赏啦，听唔明啊嘛，首先咁但系而家开始欣赏多啲咯，因为知道咗，即系真系认真坐喺度睇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咧，咁跟住之后啊，终于都了解到有少少点解个吸引力之处喺边度，同埋
1: 即系你觉得吸引嘅
0: 魅力同埋功架
1: 系啦，你第一次去睇，
0: 我唔系第一次睇，
1: 你第二次
0: 定第三次上紧啦，
1: 即系其实有个吸引力已经，你觉得有少少咦可以再钻研一下咁样啦。
0: 原来有啲嘢系可以，即系都几有魅力，系值得你欣赏噶啦。首先粤剧啦，就系有唱嘅部分啦，当然啦，仲有除咗唱之外，仲有演埋成套戏俾啦，即系个折子戏啊。通常即系做得最多就系个叫折子戏，咩叫我而家终于学识啦，就系、是、一个选段，因为成套剧好长嘅，如果做晒成套嘅话、
1: 哦，所以就系俾一拍你睇，
0: 系啦，嗰一幕咧、哦、就最受欢迎嗰一幕啦，
1: 咁就叫折子戏，
0: 系啦，哦，原来就
1: 系
0: 咁样，
1: 系啦，原来咩叫折子戏咧？我原来就拍，又攞拍最正嘅就俾大家欣赏咁样，
0: 系啦，咁同埋咧，认真当听个故事嘅时候咧，咁我就发现啊，乜原来喺粤剧嘅世界里边，即系以前嘅人写嘅一啲剧目啊、曲目啊、古仔咁样啦，其实如果套落去今日咧，都可以系一个即系拍得电影嘅故事嚟噶，
1: 咁梗系啦。
0: 即系个元神啊，讲紧咁啊，当然有啲历史剧啊咁样啦，咁啊有好多，例如除咗历史之外，仲有啲爱情剧啦，
1: 系啊，
0: 仲有啲喜剧啦咁。
1: 你分享咗个我中意，
0: 啱晒我。
1: 三国演义，佢、哎、有一幕叫做孔明挥泪斩马谡，哇！
0: 哎呀，
1: 哇！呢个真系经典场面嚟嘅，
0: 好厉害！真系，我琴日系第一次接触呢个古仔，
1: 系
0: 咁我就听，我以前都有读呢一个叫做咩啊，出师表嘅，
1: 系啊，
0: 系啦，咁啊亦都知道。孔明咁样啦，但系咧，其实嗰个马谡嗰、那个谡字，
1: 马谡系啊，
0: 马谡，我一路都唔知道个谡字，原来呢个就系读个谡字，
1: 系，
0: 我以为佢读个零字，
1: 我以为开头都系嘅，我打机就马零马零，
0: 唔系，
1: 原来我做朱古力三个嘅时候，原来叫马谡咁样嘅，
0: 系啦，
1: 你讲个出师表其实啱嘅，讲、那个古仔就系呢个叫诸葛亮写出师表，话俾个老细听阿刘禅啊嘛，我而家就带军打仗啦，我要为你爹哋报仇，咁呢个咧就系佢第一次北伐嘅时候咧，就系呢一个，咁啊跟住咧佢就喺呢个地方咧就。派咗佢嘅得力助手叫马谡，咁就系守住呢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叫街亭，系、
0: 哦、
1: 啦。咁但系点解孔明要揾呢个人呢？因为佢觉得孔明觉得佢呢个人熟读兵法，但系佢之前佢老细刘备就话千祈唔好用呢个人，
0: 系
1: 呢、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哎、但系刘备就冇听佢讲。
0: 唔系，但孔明就话得噶啦，我信佢。
1: 系啦，我个杰人无首呢个得啦，咁样。
0: 又系器重嘅下属咁样啦，咁啊系啦。于是就系佢点样唱出嚟啦？佢于是就由当然有人演，一个就演马谡啦，另外就一个就演孔明。咁啊，演孔明嘅咧就系杨海成老师啦。咁另外就系马谡嘅咧就系呢个卢剑雄先生。
1: 你可以直挥好几句咧？点样唱？
0: 嗱，就系因为咁样，我都只不过系真。系好肤浅，好肤浅去入门欣赏嘅啫，所以
1: 咧，抹一抹嗰啲咁样，嗰啲咯。
0: 就我就唯一都有听到，即、就、系、是、我听得明嘅字，即、就、系、是、好似真系考试 listening 咁样。
1: 你听得明噶嘛？即系广东话嚟噶嘛？
0: 我其实听得明三成嘅啫。点解咧？因为对于而家我呢啲现代人嚟讲咧，咁即系你听歌就好似好快咁样。而家听流行曲啊，你听得好快嗰啲字，你听得明，起码系我哋而家用语啦。但因为喺粤曲嘅世界咧，佢每一隻字都好完整，亦都拉得好长，亦、哦、都音域好高。咁、所以话点解我听唔晒？原因就系咧，首先我唔知道嗰个剧本身讲咩，嗰啲歌
1: 你唔熟嘛，
0: 啲歌词我唔熟啦。首先，咁所以我听咧就系听咗少少，我唯有听到啲就系啲咩咧？哎呀！咁、這、呢个哦哦哦，哎呀，呢、這个我听得明，我听明，哎呀，咁样系啦，就系、
1: 是，哎呀，系咪马叔讲啊？哎呀，哎呀，死啦，兵败如山倒，
0: 丞相，丞相。 生，
1: 哦咁，
0: 马叔咁样，因为就讲到最后尾就系因为原来咧喺呢一段戏里边咧，佢哋都有嗌即系要有双方咧，控方同辩方就有啲辩解咁样，即系辩方即系马叔啦，马叔啦，佢要辩解，唔系咧，我谂住攞高地，
1: 系啦，我有隐忧嘅，
0: 点知啊俾人哋围住晒，哎呀，咁啊孔明就哎呀讲咗俾你听，你又唔听咁样咧，大概我 get 到嘅意思系咁样，但系我觉得今次个体验就几精彩嘅原因就系我即系。去過呢啲嘅劇院啦，咁我通常都係坐一啲叫做 orchestra 位或者 balcony 位咁樣，都係正面對舞台啦。咁但係今次即係多謝主辦單位咁啊，安排咗啲座位咧，以我第一次坐啊，真係。
1: 呢個咩位咁巴閉啊？
0: 包廂位。
1: 哇！包廂。
0: box 啊，係。
1: 以前嗰啲睇 opera 嗰啲
0: 啊，
1: 哇！戴呢、這個
0: 望遠
1: 鏡
0: 啊，係啊，著 girdle 啊咁樣，係啊，
1: 攞住望遠
0: 鏡，冇錯。
1: 你就有冇做齊呢啲嘢咁咧？
0: 有啊，仲有大把線。咁样嗰只，类似啊，系啊，即系嗰啲位咧，原来就系即系比较
1: 你直头喺嗰个看台嘅上面少少，
0: 上面我系呢个嘅舞台嘅右方咁样，
1: 系咯，
0: 系啦，咁就于是就好似一个嘅高俯瞰落去嘅角度，咁啊即系偏偏地侧侧地咁样，咁就睇得非常之清楚。咁但系可惜嘅地方就系咧，因为今次咧佢哋呢个嘅粤剧嘅演出咧，佢一定系 live band 嘅。原來是
1: live
0: band
1: 正啲咯，
0: 係啊，咁但係可惜我因為我的角度睇唔到，原來係另外一邊，即係喺我嗰邊咁，所以我就睇到。但係我就聽到啊，點解即係我以為啦嚇，會唔會係即係預錄一啲音樂咁樣咧？但原來冇可能嘅，一定係要原來係
1: live
0: band 係啦，即係可能佢有啲嘅演唱嘅部分咧，就係中間有啲音樂。
1: 但係佢擺邊個 live band， 佢唔會露出嚟俾你睇噶嘛？
0: 唔會，原來喺個幕嘅後邊，
1: 喺、個幕
0: 嘅
1: 後邊，
0: 台側喺離係離
1: 收埋咗嘅，
0: 收埋咗喺裏邊。咁啊，現場有樂。手啦，咁去奏乐啦，咁我觉得非常之精彩嘅就系咧，同埋睇到今次系即系欣赏到佢哋嗰啲功架，即系大老官嘅功架，
1: 系
0: 你谂
1: 即系每一个挥手，每一个做手都有气势喺里面，
0: 语气啊，做手啊，嗰啲哇，全部都系非常之精彩。同埋咧，你冇谂过，即系佢哋好似即系就咁听，如果唔明唔识嘅话咧，就啊粤曲啊咁样样啦。但系其实佢哋唱嗰十几分钟咧，
1: 系
0: 你谂下佢哋点样背到嗰十几分钟嘅嘢唔停噶、哦。
1: 咁系全部都系
0: non-stop 一路去，
1: 系
0: 同埋佢哋每一隻字都系 hold 到嗰套戏系好完整嘅，同埋好高音又好低音，仲有每一隻字都要好听得清楚。
1: 所以唔简单噶，
0: 系啊，
1: 系啊，即系你已经去到咧，你已经系感受到同佢有个共鸣嘅位啦。
0: 嗯，
1: 即系话咧，你应该好快又会进入呢个第四五次嘅再去深度嘅研究呢样嘢。
0: 系、
1: 啊，但系有你嗱呢个我识啊，咩三国演义啊，
0: 嗯、
1: 有啲爱情小品添噶。
0: 啊，爱情小品呢个正、啊，我觉得都几符合翻现代噶、啊。即系例如咧，即系当结新婚之后啦，咁跟住发现个老公啊，发现哎呀，我老细。要叫我出差喎，咁點算呢？
1: 又哎呀，呢個係咪古代定咩㗎？
0: 呢個係古代嘅。
1: 古代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係啦。
1: 娘子，
0: 娘子點算？
1: 我要出 trip 啦。
0: 係啊，咁啊留低個老婆點算呢？個老婆係咪要跟住個老公一齊去咧？冇得咁樣㗎嘛，老公去打仗㗎嘛，老婆又點樣去跟住去打仗咧？咁、呢個古仔咧就係、是叫做《彩樓配之別搖》啊。咁、
1: okay.
0: 个故事呢因为亦都当谢主办单位呢就安排咗一个嘅就每一个劇目之前有个导读嘅即係佢讲咗嚟緊呢一个曲目呢、這个古仔係讲咩先。咁所以我当我到去听嘅时候呢都大概我已经皱晒眉头我好用心听㗎啦。
1: 但个导读係讲晒俾所有嘅观众睇嘅。
0: 唔係佢只係讲俾我听。
1: 唔係你睇
0: 呀。唔係啦讲晒俾全部人听。咁讲俾劇院嘅人知道咁现场嘅观众啦。嚟緊呢一場
1: 就咁嘅
0: 系啦，個故事就係咁樣嘅、
1: 哦、大綱
0: 係啦，即係、就是、我喺度聽嘅時候呢、這個故仔，我都喺度諗下啊，如果現代人會點樣去抉擇咧？即係同埋你會睇到以前嘅人佢哋會點樣抉擇咧？即係遇到呢咁嘅情況，就係講緊咧嗱，就係講阿丞相咧，阿王允咧就係、是、有個女嘅三女叫寶钏，咁其實要幫佢招親嘅，咁啊以前嘅招親就係拋绣球睇下邊個邊、個接到
1: 就
0: 係嗰個女婿啦，
1: 係
0: 啦，咁點知嗰個绣球咧就心儀。而家咧就接唔到，反而就跌咗个落魄书生嗰度。
1: 咁惨
0: 系啦，咁啊导读嗰位先生就话：哦，好似而家世界杯咁样啊，即系咧嗰球唔计啊，即系阿老爷话嗰球唔计，因为佢跌咗落魄书生嗰度、
1: 哦。再掟个，咁搞笑。
0: 系啊，我再掟个，
1: 再掟个。
0: 咁但系阿女子呢个宝钏咧，咁佢就好刚烈嘅，就话唔系。 掉咗边个就系边个，我就中意佢啦咁样。
1: 咁都得？
0: 系啦，
1: 呢个女子真系不可不得了，不得了。
0: 系啦，咁于是佢哋两个就结咗婚啦。但系结咗婚之后谂住即系
1: 性格唔啱，
0: 唔系性格唔啱，就系谂住新婚生活。点知啊，老公咧
1: 打仗，
0: 老公咧就叫做薛平贵。
1: 系
0: 咁，跟住就啊，老细就话：喂，而家要打仗咯，一拖你去咯。
1: 系，
0: 哎呀，咁而就呢一段咧就系讲佢哋知道咗啊，老公要出 trip 啦。咁跟住两夫妻嗰一晚嘅倾啲咩咧？咁样
1: 系
0: 啦。咁如果系即系如果现代嘅情况啊，即系老即系结完婚之后，
1: 系咯，
0: 走咗老婆点算咧？嗰、
1: 嗯、
0: 阵时系点样咧？不过咧，我谂我会上网再睇翻个结局到底系咩咧？我都想知道，即系我都想知道古人嗰啲嘅女子啊，佢哋可以有啲咩选择？佢哋又唔可以改嫁？
1: 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啱晒我啲口味，现代人嘅口味，
0: 系啦，
1: 几吸引。
0: 原来粤曲，原来呢个嘅粤剧嘅世界，啲故事系咁精彩嘅。
1: 好啦，咁你下次有机会嘅话，再去分享下你再深度研究。
0: 甚至我 intermission 嘅时候，因为听咗成两个钟头啦，我再 intermission 行出去，就好多人啲对话，我都唔知点解感觉咧，好似大家都会唱紧戏曲咁。
1: 哎呀咁。你其实你已经进入咗粤剧嘅世界啦，你知唔知啊？你应该要入去呢个剧团啊！
0: 此刻咧，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3: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7: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6: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H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8: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12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0: 分生活圈。Hey, 1: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施欣玲喺度。
0: Hey, 你一家四口咧，会唔会周围去咧？你系负责做计划嗰个人噶？
1: 计划通常我老婆嘅，咁啊落手落脚嗰啲都系我做啦。咁啊，我
0: 系
1: 负责
0: 车
1: 出车入啊，搬嚟搬去啊，嗰啲嘢啦。
0: 抽来也抽去啦。
1: 系啊，即系霸位啊，食饭啊，嗰啲都系我啦。咁样。
0: 喂，其实去 food court 你多唔多嘅咧？系咪通常去 food court 定系餐厅？
1: 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不过你讲开 food court 呢，有时譬如我哋呢啲放工 lunch time 嘅时间，譬如我哋附近 first market 嗰啲啦，有阵时都好难搵到位嘅、
0: 嗯、
1: 即係好难即係搵到一个理想嘅位置，一支公喎真係呀，如果一家四口呢好麻烦，即係譬如呢啲食 lunch 或者晚饭时间嘅话呢，真係好可能你要等一阵啊，或者企人哋隔离咁样啊，係好唔好意思咁样。
0: 呢啲情况喺香港就通常会出现嘅，因为就香港就係你就算等个位呢都好细啦，咁你入到去个门，而家first market 出面有几间嗰啲茶餐厅，即係唔系呢个广场里面出面另外嗰个小 plaza 仔、
1: 嗯，
0: 嗰啲茶餐厅嗰啲等位得两张凳啊，仲要入边嗰个空间好细，你唯有系企出去等。
1: 企出去搵，因为佢而家好多等位嗰啲都有个 iPad 仔出边咁样噶嘛，你登入自己嘅 number， 咁啊跟住咧你有台啦，佢就 send message 俾你咁样嘅。
0: 呢个已经系好好，我都有进步嘅排队，系啊，你唔使即系实体地牌咁。
1: 但系来回覆佢系冇噶嘛，
0: 系
1: 你都系要自己好实干咁样 mark 住张台咁样，
0: 翘住手咁样，
1: 越逼越埋噶嘛。
0: 食完未啊？快啲啦，
1: 差唔多咯，你唔好黏埋啦，
0: 起身啦，
1: 快啲啦，咁样。
0: 喂，但系其实如果系 food court 咧，等位有冇攻略嘅咧？即系通常系你一家四口就即系通常分头出动啦。嗱，一个你负责排队嘅，你买嘢食先，跟住另外一个咧就出去周围喺度哨下，睇下边度有啲吉位啊，就嚟得啊，咁样企喺附近。通常一定系要稳定位先。
1: 我觉得应该要稳定位先嘅，因为如果你搵你攞晒嘢食又冇位咧，你揦住个盘。咁点算呢？所以点都好，有张台呢係做咗先嘅，所以乜都係假嘅，一定係搵到张台先。
0: 因为同埋最麻烦呢就係你以为啊正啊，边有咁着数啊？有阵时但跟住就係张凳摆嘢囉，
1: 通常都係嘅。
0: 有啲人摆
1: 係啦，即係话摆摆一把遮喺度啊，系啊，
0: 摆件外套喺度，
1: 摆咗杯唔知嘅嘢饮喺度啊，咁就原来真系，所以嗰啲系好失望嘅。即系话，如果世界上如果有啲可以有个喺 food court 个预约系统，我觉得就系冇一定嘅，真系。
0: 系啦，嗱，于是咧就喺日本啊呢度咧就有一间嘅美食街咧就尝试做一啲新嘢，咁啊就好似我哋而家如果你停车场位咁样都有得预订噶嘛，有个唔知咩网站咁样啦，话咩时段咁就可以订嗰个位。嗰、那個時間，咁但係 food court 就冇呢樣嘢嘅，咁啊而家日本有一間嘅商場美食街咧，就推出咗一個訂位服務，睇啦，就係 food court 都有得訂位嘅喎，
1: 呢個即係你咁咧，唔係佢唔係全部都係訂嘅，佢就間咗啲靚位，譬如嗰啲卡位嗰啲咁樣，咁佢就可以有個大嘅 iPad 咁樣啦，即係巨型嘅。電子屏幕咁樣，你就可以係咪就喺嗰度登記咁樣嘅？
0: 係啊，喺網上邊就登記就買啦。咁當然唔同時段啊，唔同日子啊，有啲唔同啦。閒日咧就都幾平，好似200 yen 咁上架，100 yen 每小時。
1: 抵啦，100 yen，
0: 100 yen 對翻家錢，
1: 好少嘅咋，幾又唔係100 yen 几蚊我长时再追唔追？
0: 即刻做
1: 咗冇理由几毫啫啦。总之我哋啦，总之咧就一周weekdays 嘅时候咧 ，weekdays 嘅时候就100 yen 一个钟。
0: 系
1: 咁啊 ，weekend 嘅时间咧就系最多人去行街，一家人嗰啲咧就系500 yen 就一个钟。
0: 嗯哼，
1: 咁样嘅。咁成如果我话再一家四口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你楞住个 B B 或者几岁嗰啲小朋友嘅话咧，呢啲真系抵到烂。
0: 但系我就谂紧呢个執行嘅问题啦，即系如果你话喺呢个地方佢哋即系少个小区域咁样实行啊 ，OK 咁样啦。但系问题可能系有啲某啲时段咧，即系佢讲紧系假日啊，日闲日先算啦。咁会唔会有啲即系好尴尬嘅位置就系、是、哦，原来下一个 booking 咧就嚟20分钟就到啦。咁有20分钟嘅呢个空闲时间，你执死鸡咁样，即系你20分钟啊食唔食得切咧？咁系咪要即刻起身俾人走咧？
1: 我谂佢嗰啲咧系唔可以俾你就咁行入去霸位嘅。佢嗰啲系应该系 lock 住咗喺入边嘅。呢啲咧全部嘅位咧就系预约嘅。咁如果呢度要坐嗰啲咧，你就要俾钱。
0: 系、哦，又唔可以戏院逐张逐张等嘛、嗯？我要呢张啊，唔该。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嗰啲咧，嗱头先 check 咗啦，100 yen 咧就系8.7毫嘅加币咁样，8.7加币，咁你俾多，譬如你坐2-3个钟，我唔知道可以坐几耐啦。如果2个钟头嘅话，你又去 shopping， 跟住你又唔需要担心去霸位，咁啊，即系话咧悭咗啲叫做等位嘅时间啦。咁、你又食得开心啲，咁你个荷包自然松啲啦。我个人咁畅快系咪？咁、我再走去 shopping 都好啲啊。
0: 系啊，嗱、如果预约嘅话，你觉得需唔需要时间限制咧？即系
1: 应该要嘅，咁你冇理由
0: 图书馆时间系啦，
1: 即系你最大最长可能3个钟头啦。因为你呢个已经叫分等级制噶嘛，有啲朋友话唔中意分等级制噶嘛，咁但系你个唔可以滥用呢个等级制，哇！我有钱嘅，我买晒成个时段咁样，我嗰啲又唔得嘅。每次应该有个，如果系你个 account holder 嘅话，每次可能最多2至3个钟头，应该就要让位出去嘅。
0: 2至3个钟头，哇，都好
1: 好长，你
0: 好奢侈
1: 系啊，因为你一个钟太短啦，咁一家四口嗰啲咧好难搞，你要买嘢食要买翻嚟嗰啲咧，咁啊起码2个钟头啦，或者3个钟头系最大嘅上限啦。
0: 嗯。 咁而家 food court 即係如果係呢個地區就試行咁樣嘅 book 位服務咁樣啦。其實即係諗啱下，我哋而家生活上面有好多嘅嘢都變咗係使多少少錢而去買方便。
1: 全部都係而家係 subscription base 噶嘛，即係可能咧你所有嘢嘅話，只要肯多使有少少，由航空公司嘅 econ 位嘅 premium economy 開始，你已經每一樣嘢你都係要需要喺，其實都係一個商家嚟嘅商業活動嚟嘅啫，係咪？咁每一個商業你都希望咧啲人可以喺呢個銀包度攞多幾毫子，咁就賺多少少錢，咁呢啲 OK 嘅，我覺得。
0: 我覺得有啲嘢即係如果既然而家係去到大家個 level 去到呢個位啦，咁樣你冇辦法，你即係如果。要去比較的話，就是你以前那些東西因為實在得來得太容易了，現在發現喂不是，人真的實在多了很多，你們自己不知道嗎？這樣那大家都搶著那個位置的時候，那因為如果要好像以前那樣要等很久，
1: 是啊，因為最貴，人生最貴是什麼？就是時間而已，如果我有錢可以買時間的話，我當然買啦，是不是？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我覺得值得值得推崇的，应该我哋嘅广大覆盖呢个设置呢个服务。
0: 哇！如果除咗而家连座位都可以订嘅话，我觉得咧，如果有啲人会唔会谂到连洗手间都要 book 埋咧？即系洗手间大排长龙噶嘛，
1: 系
0: 应该参考系啦，参考下主题公园咁样，
1: 即刻打晒先，即刻就可以去啦。
0: 边个急边个行先，特急。特急我买牌
1: 系啦，特急啊啦，真系特急，呢、這个真系特急服务。咁你咪去试下咯，你可以你就杀出条血路啊，真系
0: 真系嗱，可以谂得过
1: 就可以有个 pass pass 系咪？
0: 系啊，嗱，咁样我哋倾住咁多先，休息一阵。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返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1: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时间嚟喺度。
0: 今日打上嚟嘅听众咧，咁多谢你哋啦，咁亦都会有抽奖嘅。今日系抽出一位朋友得到 The Brick 100蚊嘅 gift card。
1: 100蚊啊，
0: 正啊！
1: 好啦，咁你抽啦，定我抽啊？你
0: 我有三只颜色，有红色、绿色同埋黄色，你拣咩啊？
1: 我拣黄色咁
0: 样。黄色嘅 ，OK， 咁啊抽到系刘生，恭喜晒你啊！得到呢个 The Brick 嘅100蚊 gift card。除此之外咧，就系、是、要恭喜我哋嘅好同事啦，张崇基啦 ，Andrew 啦，咁佢嚟紧咧将会有佢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ve 咁样，咁而喺佢嘅呢个歌曲里边咧，有好多咧，当然系好耐之前唱嘅歌啦。咁但系而家佢再一次演绎咧，当然有啲新嘅版本。
1: 不同嘅感受系咪
0: ？Reimagined 系啦。咁啊，张崇基8月28日咧晚上7:30将会举行佢第一次嘅个人演唱会。咁啊，于是咧就带嚟呢一首歌，咁啊亦都祝佢成功嘅，系佢呢一首《我们的歌》Reimagined 嘅版本，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401公路西行方向在北约克的路段发生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事发在下午1点半之前，现场位于过了 Kill 的401西行 Collector Lane。安省省警表示，有一架在较前位置右边路肩的货柜车漏出沥青油。事故令到附近 Collector 需要全线封闭， Express 去 Collector 的连接路亦都封闭。所有车辆要在 Express Lanes 前进。警方呼吁驾驶人士要预料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暂时不知道几时可以完成清理。一名男子涉嫌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的示威场合中施袭被捕。事发在昨日接近黄昏六点，有持相反意见的两派人在市中心 University 及 Armory Street 的领事馆外相隔一段距离分别示威。案情话有人拍摄示威过程，70岁疑犯走近事主质问他所属传媒机构的代表性，期间他向对方施以袭击。男子被起诉一项袭击的罪名，定于11月提堂。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爆发退伍军人症疫情。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今朝发出声明话，在 Barfus 及 Dupont 交界方圆大约1公里范围内，最近有6宗退伍军人症确诊个案。

0: 卡尼今日喺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佢拒绝表明点样先至系加美两国之间嘅好协议，但系就话一旦华府嘅关税生效，渥太华有方案应对所有情况。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从8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三开始，对从蜂蜜同葡萄酒到冰球棍同水泥嘅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美方表示措施系对本国各省抵制美国酒类饮品等嘅回应。正在美国嘅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勒布朗和沙雷特昨日已经和格里尔进行过一小时的视像会谈。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旗下设施在过去一个星期13次遭受俄罗斯打击而严重损毁。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今日话，今年已经受咗接近300次嘅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导致设备同生产能力严重受损。基辅指控莫斯科透过破坏乌克兰的能源网络，将冬天武器化，削弱平民的意志。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四年几前入侵乌克兰之后，已经有接近17000名乌克兰平民丧生。除了俄罗斯，乌克兰亦都加密了对俄罗斯发动空中攻势。乌克兰并且正在本土生产火药，研发自己的弹道导弹，并且与欧洲进行反导弹防务协作。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5: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㗎喎。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5: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㗎。
3: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647-505-2488。
6: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路云娜。

0: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在过去的周末，包括星期五，你听完节目之后，你有没有开始去了解一下自己怎样样可以进入一个极简的生活？虽然不是说个个都需要，但前提就是说，当你真的觉得自己现在被 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牵绊着你，很多的决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令到你会觉得每一日好像没做什么东西，但是那些精力就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做这个极简了。那虽然呢，我自己的情况就即是没有去到那么凌乱的，但是因为我本身一路贯彻住极简生活，即是尽量令到自己是不要跌入消费陷阱当中，过一个极简人生。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咪同大家去分享过有几样的思想极简啊，数码极简啊，屋企当中的物品极简啊，消费都可以极简啊。咁好啦，我讲嘅练习就係话，你有冇返去譬如数码极简，你有冇執过你部手机啊，有冇執过你嘅 laptop 啊，咁你话你储咗好多年摆喺笼底嗰啲信啊，而家虽然话寄信私人之间就好少啫，但系譬如银行啊、保险公司啊，咁呢啲有一啲嘅重要文件，始终都会寄信俾你噶嘛。包括一啲水费、电费单，可能你都话：哎呀，我都唔习惯上网 check 嘅，我知道可以下载，但我系建议大家全部系 paperless 啦。但系你可能有你嘅实际需求，你都系会觉得我要实实在在睇到嗰张纸。咁嗱，呢一啲都系信啦。咁呢一啲你有冇极简啊？同埋咁多年报税嘅时候，你报过税嘅咁多嘅文件啊，即系而家全部都全电脑噶啦，基本上。但你可能会有十年前嘅咧，二十年前嘅咧，你嗰啲有冇去执下佢啊？哇！即系谂起都有好多嘢可以极简啊！嗱，我想补充一下，我都有同你哋一齐做练习噶，而且我系实际有去做噶。咁啊，话说咧，上个礼拜五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就开始我嘅理财大扫除。咁呢个系咩意思呢？就是理财极简。嗱，我唔系话去研究点样样去投资多啲啊，或者使少啲钱啊。嗱，开源节流，我呢个始终都系坚信嘅。你想去有多啲嘅收入嘅时候，你要开源。但系如果你话，我个收入又高咗啦，感觉自己好似 level up 咗，然后你自动买嘅嘢又贵咗，生活嗰个成本又高咗，其实咪即系一样。咁所以点解开源之后要节流就系咁样解啦。咁然后咧，我亦都。不是说叫大家一定要开多一个高息的户口啊，我们反过来做减法，我自己就是做了减法了。那我上次呢，即星期五做完节目之后，我就去看一下自己银行的 account 啊，你知道加拿大就 checking 啊 saving 啊这样。那 checking account 呢，你又有个最低的 balance 要在这里的，譬如3000啊4000啊这样，然后就可以 keep 返你那个每个月的月费就 wave 了它这样。那然后你就会看一下啦，究竟有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的 checking account 在这里呢？咁有一啲嘅網上銀行都受到加拿大監管㗎嘛，咁但係同時佢哋呢啲 checking account 呢，佢又唔要你月費喎，但既然你都冇喐過呢啲 checking account 啦，咁你可能開嘅時候係因為當時做 promotion， 咁總之因為肯定係有一個原因而令到你開咗呢啲户口嘅，無論呢啲户口有冇個月費都好。咁既然個 balance 係零啦，我講緊 checking 或者 saving 下，咁你近期都唔会用啦，同埋你諗清諗錯都冇嘢喺呢度扣嘅时候呢，咁好啦，反过嚟喺呢啲情况之下就可以删咗佢啦。呢、这个就係我所讲嘅理财极简啦。嗱，我一间先讲信用卡下，咁我就讲返呢啲嘅支票户口啊、储蓄户口先。咁其实我自己都删咗几个喎，你要知道呢，呢一啲咧，你因为就要行入银行，譬如我网上银行嗰啲咧，你就要打电话咯。咁呢啲我都做晒，哇，成个人觉得好清爽。咁啊，呢个系讲紧银行嘅账户啦。咁好啦，我要特别再讲多少少信用卡。咁啊，信用卡咧，我上个礼拜五我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嘅。即使有一张个信用卡，譬如你信用额度嘅系10000蚊咁嚟计先啦，你话我已经长年冇用啦，还晒钱噶啦 ，balance 系零噶啦。咁我要唔要去取消咗佢呢？嗱，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係、是、话信用卡呢一部分嘅，我睇返啲数据先。 美国在上年有个资料就显示呢，美国消费者平均啊是有大概 3.7 张的信用卡是正在用的，而且大概九成呢是有信用记录的消费者呢至少持有一张信用卡。那去到今年的三月呢，美国已经有超过 6.36 亿个信用卡账户的了。那这个很普遍啦，大家都用信用卡是不是？那好啦，加拿大呢其实相对会少一点的。加拿大央行我们用回之前的数据来做研究一下，就是发现呢每个月全数清还信用卡的人平均大概是有 1.7 张的信用卡，而会留有信用卡欠款的人呢平均是有 2.4 张的信用卡。那好有意思啊，后者即是说留有信用卡欠款的人不只是说那个卡比较多，他们所有信用卡加起身的中位信用额度也比较高，大概是16000左右。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多一张信用卡不是罪不是错，那么刚刚这张信用卡可能你要你的储分啊会员啊刚刚那时候有做 promotion 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财务上面我们都不要去囤积太多的东西。譬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呢，一个银行户口以前可能为了优惠而开的，那么用完啦攞咗啦啲优惠，那你可能仲留住。一张信用卡开咗好耐啦，已经冇用㗎啦 ,balance 啦，你仲放喺度。一个投资户口呢之前会即以前试过而家唔用啦，咁亦都系摆咗喺度咁。嗱你究竟边啲可以删除咗佢呢？我最而家所讲嘅就系信用卡啦。首先你要问我点解会有呢张卡呢？是旅游保险啊，一些积分啊，譬如外币的交易费有没有啊，年费有没有啊，咁总之你就睇下啦，理财极简的出发点你要明白，每一个金融产品都应该是有一个清楚的工作啊。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呢，不是看到个 balance 是零还晒钱的信用卡就要删咗佢嘅，尤其在我哋加拿大生活。嗱，信用卡呢同我哋嘅 credit score 系有关㗎嘛。加拿大金管局系明确提醒你，如果 close 咗一张比较旧嘅信用卡，系有机会令到你嘅信用评分系稍微下降。因为呢你一方面会失去咗一部分比较长嘅信用额度，即信用记录。另外一方面呢你总嘅可以用嘅信用额度系会下降㗎喎。呢度点样计呢？我转头返嚟同大家讲一个好实际嘅例子，可能你就会更加明白啦。
1: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9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我哋继续咧讲翻信用卡啦，呢个系理财极简。究竟信用卡如果系 balance 咗啦，要唔要删咗佢咧？咁因为咧呢个我真实例子嚟嘅，我一路挣扎住咧，我有一张嘅信用卡，其实系好少嘅啫，嗰个信用额度。但系后来我了解过咧，嗱，我而家要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删信用卡嘅时候，信用评分可能就会下降少少啊。咁啊，总嘅可用信用额度都会下降，点样理解呢？
7: 举个例，你有两张信用卡，我用10,000元的额度为例，一张额度是10,000，另外一张是10,000，那么总的额度就是20,000。那么假设你平时用了2,000元，咁啊，跟住你嘅信贷使用率咧就系大概10%，百分之十。但系如果你 close 咗其中一张，咁亦即系话你总嘅额度系得翻10,000元。而当你再碌呢2,000元嘅时候咧，其实你嘅使用率，即系信贷使用率啊，马上就已经变到去20%啦。所以咧喺呢度一定要分清一样嘢吓，理财极简咧，唔系话唔用就去 close 晒佢嘅啲信用卡，而系我哋要分清楚边一啲只系金融嘅杂物，边一啲其实喺度帮紧你维持信用历史，尤其系你喺加拿大第一张已经用咗好多年嘅信用卡，如果冇年费，好多时候咧未必值得为咗极简而去 close 咗佢嘅。加拿大政府而家都建议就系话保留比较旧而且 balance 系零余额嘅信用卡账户，系可以帮助到我哋维持即比较长嗰个信用记录，同埋会令到我哋嗰个信用分数啊系会更加 keep 住一个好啲嘅水平噶。所以咧，我哋今次所讲嘅财务极简嘅一个原则，唔系追求户口最少，而系追求每一个户口都有佢嘅理由存在。嗱，你话诶，宝宝，我嘅 case 我都唔知点样处理，详情大家就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宣传当中嘅，譬如会计师事务所啊、理财专家们啊，咁我系真系强烈建议，自己唔识嘅咧，你就交俾识嘅人去做，系事半功倍嘅。因为我嗰日做完节目，我都去银行了解咗好耐，咁咧嗰个银行客服啊，嗰、那个姐姐仔，那个小姐姐就叫做 Sophie， 真系非常之好，好负责任。咁然后哇，总之就即系同佢倾完，系啊，我喺嗰度整咗成个钟啊。咁然后就将我所顾虑嘅嘢啦，我要问嘅问题啦，即系全部都系理清咗。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做咗一次完完全全嘅理财大扫除，就是、理财极简、理财减法。所以咧，我嘅原则就系话，唔系追求户口最少，而系追求每一个户口、每一个金融产品都有佢存在嘅理由。这个、呢个咧同埋家居极简咧，其实就系、是。即是相似的，不是问我可不可以抌咗佢，而是问呢样嘢、呢个物品、呢个理财产品、呢个户口、呢张信用卡留喺我嘅生活入面仲有冇佢嘅意义喺度啊？哇，呢个真係要思考啊。咁好啦，咁今日呢讲到信用卡啦，咁我就同大家去讲下呢个信用呢件事啦。我哋就係讲呢个人做人有冇信用啊，呢个人做人好有信用㗎喎、咁你要知道呢，信用喺返我哋而家加拿大生活就係 credit score。咁你喺度生活耐咗，其实你做每一个动作嘅时候，你下意识都会諗下会唔会影响到我嘅 credit score 呢，我嘅信用分数呢。你开一张信用卡，你借一次钱，你买一架车 lease， 你买一次屋做 mortgage， 咁呢啲全部都会即係短时间会影响我哋嘅 credit score。咁然后呢，譬如你有冇及时还款呀，咁呢啲自己都可以喺网上面去查到㗎嘛。一个就係 Equifax， 一个係 TransUnion。咁其实而家你未必真係要 log in 去呢两个平台嘅，即係呢两个系我哋加拿大主要嘅信用资料机构。咁而家你每一个银行嘅 app 入边咧，你亦都可以直接 check 到自己嘅信用分数嘅。嗱，加拿大啊、美国啊、中国内地啊、欧洲啊，其实都有自己嘅信用制度，不过做法咧就唔系完全一样嘅。咁我头先讲到我哋加拿大啦，就有两间嘅主要嘅信用资料机构啦。譬如你要做 mortgage 嘅时候啊，你要贷款啊，咁通常咧。你借钱俾你嗰方啊，都要你去我头先讲嗰两个机构去提供你最新嘅信用分数啦，嗰个信用报告啊。咁加拿大咧，一般嘅信用评分范围就系300至900分啊嘛，越高通常就代表贷款机构认为你嘅还款风险是越低。你知唔知呢样嘢系会上瘾？上瘾系乜嘢嘢咧？你就好似翻紧学一个学生哥去追求个分数咧，即系我系好中意隔一段时间就睇下自己嘅信用分数，然后到咗自己好满意嘅嗰个程度咧，我就会觉得哇，好似即系好似考试攞咗个高分咁样样咯。嗱，即系呢样嘢见仁见智吓，我唔系话叫大家学我，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过分咗噶啦，即系睇到个分数哇，好靓啊，好满意，跟住我个心。心情就会好开心噶啦，咁嗱，我要讲翻啦，银行会睇啲乜嘢嘢咧？包括你有冇准时还款啊？ 你用咗几多嘅 credit limit 啊？你嘅信用历史有几耐啊？你有几多种唔用嘅信用产品啊？最近有冇不停咁样去申请新嘅信用啊？咁所以咧，加拿大嘅 credit score 咧唔系喺度评判你系咪一个好人。佢问嘅其实只有一件事：如果我即系呢个机构啊，我嘅意思就系话机构，如果借钱俾呢一个人，佢准时还钱嘅可能性有几高咧？咁呢个系我哋加拿大啊。美国咧就更加依赖信用评分啦。其实佢嘅美国嘅信用评分咧，佢都系咁样分嘅，最高就系720分以上，佢哋个等级就叫做 super prime。跟住660分至到719分就系 prime， 602至到659分咧就系 near prime， 跟住就再低啲咯，580至到619就系 subprime， 580分以下就 deep subprime 咁样啦。咁而且咧，美国咧唔系净系借钱会睇 credit score， 一样同我哋加拿大按揭利率啊、汽车贷款啊、信用卡额度啊，全部都会受影响嘅。不过美国其实咧唔系净系得一个信用分数，因为咧唔同银行啦、唔同嘅 model 啦、唔同嘅信用资料公司可能会计出唔同嘅分数，呢、这个就同我哋加拿大咧就有少少唔同啦。所以咧，譬如你自己吓，你喺个手机 app 或者你登入个网站去睇嗰阵时咧，可能你美国都会有物业啊，都会有投资啊咁。咁多年你喺美国所投资嘅，或者你本身系有美国同埋加拿大嘅身份都一齐有嘅咧，咁呢一啲你亦都会即系要多伤啲脑筋咯，就会要去睇埋你美国嘅信用额度咯，即系呢个信用分数咯。嗱，转头翻嚟咧，我同大家去分享中国内地，可能你就会发现中国内地成日讲一个词啊，叫做征信啊。征咧就系征服嘅征，信任嘅信。乜嘢系征信呢？呢、这个概念唔能够直接同我哋加拿大嘅 credit score 去同即同一级数对比。咁转头翻嚟，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内地嘅个人征信系统。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401公路西行方向过咗 Kill 发生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两名男子涉嫌上星期喺多伦多东区企图谋杀被捕。卡尼话相信在后日美国对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的限期之前，他会同特朗普对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
5: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舍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微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6: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7: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增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6: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7: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剛才讲完美国和加拿大的信用系统，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内地的个人征信系统。因为现在我所了解，譬如我的听众啊，譬如他们会每年有一段时间回香港生活啊，现在我香港的朋友又会中国内地生活啊，那你就会开始就知道怎样去赚钱啊，你在香港怎样赚钱，落你的微信啊，或者你在中国内地开银即是开个银行户口啊，然后就用人民币啊，咁所有嘅呢啲，包括呢度我都有朋友係一年当中会有一段时间会返到中国内地生活啦。咁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嘅呢就係全国性嘅个人征信系统，就係头先我所讲嘅征信啦，征服个征，信任个信。金融机构呢会将个人嘅信贷记录就係报送去个系统当中。银行喺批贷款啊、信用卡啊呢产品嘅时候呢就可以查阅。中国呢其实一早喺20年前啊已经係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了。那重点是什么呢？你借过什么钱？有多少未还？有没有预期未还？信用卡啊、贷款记录是怎样？换句话呢，它更加接近一份是你的金融信用履历表，而不是好像我们加拿大这样。譬如我们今天你普通你开个 app， 银行的 app， 你已经看到你今天有多少分。即是加拿大我觉得这个挺好，挺符合我的极简主义人生。加拿大的信用即是这个 credit score 就是单一全民官方分数嘛。刚才有提及了，美国就是你不同的金融机构啊、贷款机构啊又有不同的分数。咁中国内地一样都唔系淨係话一个分数咁样嘅。咁呢样嘢我同大家分享多啲。嗱，以前呢网上好多人将中国内地嘅社会信用体系同个人银行征信就混埋一齐啦。其实唔系同一样嘢嚟㗎。银行借唔借钱俾你，主要系睇你嘅金融征信同埋银行本身嗰个风险模型。同埋而家呢睇返中国内地嘅情况呢，佢而家好容易嗰啲网贷，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词，即系网络贷款。你根本唔需要去到啲银行入面去贷款。网贷包括乜嘢呢？你打开你嘅微信啊、支付宝啊，总之入面嗰啲金融产品当中系会有呢啲网贷嘅。你有阵时借嗰一万啊、几万啊咁，你有阵时真系佢睇返你个信用分数，佢已经借俾你啦，太容易啦。同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嘅，譬如我讲翻 personal 个人嘅 line of credit 嚟讲咧，咁我哋呢度都起码要 check 下你本身银行同即系呢个银行入边，你同呢个银行本身有几多产品喺度啊？你嘅信用分数啊等等呢啲啦。但系而家相对嚟讲咧，喺中国内地去借呢啲网贷，又相对嚟讲容易嚟讲，其实系危险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而家讲翻诈骗咧，你其中一种嘅做法吓，就系话当佢真系捉咗一个人去个园区嘅时候，佢首先咧唔系即刻打电话话叫，即系唔系话好似偷咗部手机去删手机啊，唔系直接，佢亦都唔系第一时间打电话俾你屋企人啊，去话攞赎金啊，佢首先就系开晒我头先讲嘅呢啲嘅平台。然后在入面按晒那些网络贷款，你用你的名字借晒你的钱，那他借了些钱就入了你自己的账户的嘛，那总之他就会赚晒你的钱出来，跟着然后就在你的联络名单当中，譬如微信的联络名单，就联络一次，就用你的名义，然后就去跟他说我现在要钱啊，你赚钱给我啊，这样这个是即是很恐怖啊，这样东西。同埋还有现在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是这样的，我讲中国内地啊，那譬如他就会有一个人就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赚错钱，赚了去你的账户，那你就即刻 check 一下是你银行账户又多咗一笔钱，咁然后佢就话：你可唔可以而家转翻俾我啊？我账号系几多啊？咁即系千祈唔好，要即刻报警。佢呢种系点样新型嘅诈骗手法呢？原来佢转落嚟你度啲钱咧，佢唔知点样喺网上就买咗你啲资料，用你嘅个人资料去申请咗贷款。然后那个贷款的钱咪打到去你的银行账户咯，啲钱到账的时候，哦，你因为你唔知道你借咗呢笔钱啊嘛，你就以为真系嗰个贼，即系嗰个骗子，去转错钱俾你，但其实系用你的名嚟借嘅。然后你一转走咗出去，咁咪就系俾人呃咗咯。所以呢啲情况之下就系要即刻报警啊！所以呢、这个哇，我觉得好恐怖，而家系已经唔系打个电话嚟或者偷咗你部手机，然后转走你银行啲钱，系实在好恐怖。呢啲骗法啊， 是日日新鮮，所以我會 keep 住在節目當中去跟大家分享，提防大家上當受騙。好啦，剛才就講完加拿大、美國、中國內地那個信用系統是怎樣，我又講下歐洲了。歐洲又是另外一個情況，歐盟就沒有一個學似我們加拿大這樣，譬如所有國家都會有的一個 credit score 是沒有的。在歐洲當中每個國家的銀行、信用資料機構和貸款制度都有差別的。舉個例，德國它是有自己的信用資料和評分體系的，其他歐洲國家都有類似的這種評分體系、信用局、歐洲中央銀行也都有一種類似於跨國貸款資料系統，但是歐洲的中央銀行，即歐洲中央銀行，它主要就是被央行和監管做這個用途，並不是說普通人每一天 check 自己我有多少分，好像考試那樣。但是歐盟近年來它有個發展方向，它們就是很強調一件事，銀行借錢之前要真正評估你還不還得起。因為現在你知道個大環境呢，借錢其實有很多的情況之下未必可以及時還到錢，或者真的有能力去還到錢。咁你睇下銀主盤，你留意翻中國內地啊，而家嘅情況其實係比之前係犀利咗嘅，同埋而家銀行咧都唔敢收，即係唔敢有咁多銀主盤，以前係賣得出啊嘛。而家我收咗你銀主盤返嚟我賣唔出㗎嘛，所以其實銀行亦都係頭痕呢樣嘢囉。剛才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啊，我哋會睇到一個幾有趣嘅文化差異嘅。我哋北美呢就比較習慣係建立信用啊，你甚至會刻意用信用卡跟住準時去還錢，咁然後呢個就係我哋慢慢建立我哋嘅 credit history 嘅方法㗎嘛。但喺歐洲譬如佢哋唔同嘅國家當中呢，信用卡本身在日常財務文化入面的重要性就沒有我們北美這邊那麼高的。銀行是比較注重譬如收入啊、負債啊、還款能力啊和既有的信貸記錄啊。如果呢將今日我同大家第一、第二部分和這一部分所分享的理財極簡我做一個總結呢，我反而是有一個幾重要的提醒。我們以前經常覺得銀行願意給30,000元，即是一個 line of credit 啦，個人來看先啦，這個 credit limit 就感覺上好像是不是覺得自己多了30,000元啊，咁其實唔係，因為嗰個唔係我哋嘅錢，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去開始認認真真去對待金錢嘅時候，我真係推薦大家去睇《金錢心理學》呢一本書，同埋我會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我睇嘅一啲譬如理財嘅紀錄片啊、理財嘅書本啊咁。咁特別依家呢一刻，你真係好想去認真對待錢嘅過程當中咧，係應該去讀一下呢一啲嘅書，了解一下呢啲嘅知識嘅。有一句説話，我而家越嚟越信嘅。當你越嚟越認真對待錢嘅時候，錢先至會越嚟越鍾意你。真正屬於你嘅財富呢，就係你有幾多資產，有幾多嘅現金流。因為嚟緊而家呢個經濟環境，你睇到好多人都喺度講嘅係專業人士啊，就係呼籲大家就多返啲現金流就留底。但係呢，你又睇到李嘉誠啊、巴菲特啊，其實佢哋早喺之前嘅呢段時間呢，再之前佢哋就係賣咗好多地方嘅資產啦，總之就留咗好多現金啦。但是在過去的這段日子，無論是巴菲特還是李嘉誠，他們已經慢慢將他們之前賣的現金又買了一些其他的東西了，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總之呢，我回來講這個personal 的 line of credit 先，即使銀行30,000元放在這裡你隨時可以拿，記住這個 credit limit 不是你的錢，你有多少資產，有多少現金流，有多少投資，減了你欠的債務先至是真真正正屬於你的財富。咁當然啦，呢個我哋講緊金錢上啦，但其實我哋仲有另外一部分嘅財富㗎，我哋嘅健康啊，我哋嘅家人啊，我哋嘅親情啊，我哋嘅友情啊，呢啲都係我哋不可忽視嘅財富啊。所以咧，而家咧進行理財極簡嘅過程當中咧，我嘅心得就係話，唔係話少幾個銀行帳户，唔係話 cut 多幾多即係幾多張信用卡，唔係少幾多個 app， 而係真真正正開始思考。我不需要證明自己擁有很多金融產品，而實實在在我剛才講的，你要計算你真正的財富，減了你的負債之後，那些才是屬於你真正的財富。其實我們講金融工具呢，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夠用、清楚、容易管理，而且每一樣都有一個目的，你要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這一樣東西， 所以呢，如果你之前都諗諗下係咪揀理財嘅揀，你總之你要認真對待錢，錢先至會認真對待你。所以其實今日開始呢，你可以做一個練習嘅，就將自己所有嘅銀行戶口啊、信用卡啊、line of credit 啊、mortgage 啊、自動付款啊、投資戶口啊，你全部寫曬出嚟。跟住呢個練習係點呢？你每一項後面淨係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個，我有冇用緊呢樣嘢？佢有冇收費？即使我唔用，佢存在嘅目的究竟係乜嘢嘢？如果你三題都答唔到嘅話，咁你真係好應該整理下呢個戶口，整理下呢個理財產品啊！
1: 哇，咁快已經到暑假尾聲，又要準備開學啦！阿妹、細佬 ，check 下你哋部機啲網絡嚇。
2: 阿哥，我哋之前都話網絡有問題，入 U 去到咁遠，要穩定先得㗎嘛。
1: 同你哋嗱嗱聲轉 Bell 純光纖網絡啦，每秒下載速度高達 1.5 Gbps， 上網快好多又穩定 ，download 又快，最緊要係佢哋有特別優惠。今個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麥卡雲 Martin Mall 二樓，鄰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專門店了解詳情。小英何志宏現場直播。
3: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4: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我自己一直都有一句说话提醒自己的，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去互相认识一下。可能你回顾回那么多年，你只是顾着去赚钱，你从来都没有真真正去理解过钱，还有做一个误区的。我知道我听着节目的会有10多岁的朋友仔，就是一直到退了休的小哥哥小姐姐，当然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一样，但是其中有一样的是我所听过的一个误解，就是说我都没有钱不用理财，或者我都没有钱不够钱使，怎样理财呢？正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更加才需要理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已经是有一大嚿钱放在这里，即放在这里做定期的了。我不是说 我星期五去了银行就处理了很多事嘛。其实呢，我所听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的客人，就是在这个银行里面，他就有100万美金做定期。咁然后因为我嗰日去了解，究竟我上网去揿一个 GIC 啊，即揿去自己直接上网操作一个理财产品啦，嗰个利息会好啲啊，定係我行入银行搵个理财顾问去帮我处理好啲呢？嗱，我直接话俾你知，我自己亲身经验嘅结果就係一定要行入银行搵个理财顾问。你睇到嗰个利息呢，即係年利率啊，同你喺網上面撳咧，係更加好嘅。咁總之我頭先所講嘅咧，就係話嗰個例子有一個客户就存100万美金嘅定期。你諗下，越有錢嘅人，佢哋嘅理財反而真係可以唔需要太動腦筋，佢擺咗嚿錢入去，喺嗰個利率好嘅時候係可以做到4点几甚至5嘅。你咪諗下，佢10万美金，唔係100万美金啊 ，sorry， 唔係100万美金，一年落嚟佢係有50万几蚊嘅美金嘅利息啊。 所以呢啲就係我所讲嘅目标啊，努力啊。我知道你哋已经达到咗啊，但係我要努力啊，我要财务自由。呢啲就係瞓緊觉啲钱都帮你赚緊钱啊。咁啊，呢个呢真係即係我返去头先呢一部分我要一定要讲嘅呢样嘢，就係话就係因为未建立到个系统，所以更加言之要学习点样理财。嗱，详情我都真系温馨提示，揾专业人士去做啊，就揾你呢个相熟嘅会计师啦，跟住仲有就系理财顾问啦咁。咁好，我呢一部分咧，最后我想去分享嘅咧，就系话理财极简，唔系最后少几多张卡啊，或者取消几多个银行户口，而系真真正正做到系少几多个财务决定啊。真正嘅理财极简，我讲嘅咧，就系话我哋可以建立一套系适合自己、属于自己嘅自动、简单、睇得明嘅财务系统。嗱，有啲人咧每个月出粮之后啊，要谂嘅咧就系先还边张卡，边个户口转去边度，边个 app 有高息，跟住边张卡呢几个月有最多嘅回赠等等嘅呢啲，跟住你有好多上网嗰啲自动扣款嗰啲咧，你可能都唔记得咗有啲乜嘢你 subscribe 咗，佢会自动扣你钱啦。你以为自己呢啲动作喺度理财，其实好多时候只系不停管理自己以前开落嘅一啲金融工具啊。所以咧，理财极简其实系降低财务认知负荷。其实钱本身咧已经即系有压力噶啦，特别你而家努力揾钱嘅时候，努力去还 mortgage 嘅时候，系咪压力先？如果你再加埋哇六张卡、五个银行 app、三个投资平台、十几个自动扣款等等嗰啲，有阵时就 overdraft 咗，又可能呢度又低于4000，低于3000，跟住嗰个银行嗰、那个 checking account 又要收你月费咁。咁总之咧。你每个月你都哇要动脑啊，你要用好多努力去记住呢样嘢啊。所以咧，真正我所讲嘅理财极简，四个动作，第一个就系固定，点做呢？固定一两张主要嘅信用卡，固定主要嘅银行户口，固定投资平台，固定每个月付款日期，唔好再每个月为咗可能多嗰 0.5% 嘅回赠啊，周围搬啲钱啊咁。咁除非你真系觉得好值得啦。同埋咧呢度讲咧固定嘅投资平台，其实譬如我头先讲有啲你可以做定投。GIC 你摆喺度一年啦，或者三年啦，甚至可能你长啲嘅五年啦咁。咁你起码你知道你喺个固定嘅时间之内，你唔需要再理嗰笔钱。同埋仲有，譬如你话去摆落 TFSA 嘅投资户口当中，你摆咗落去，因为嗰啲系你未来十年之后、未来二十年之后，甚至你先会即系会攞出嚟噶嘛，或者会攞啲出嚟噶嘛。所以嗰啲你就当唔好成日夹住嗰个市。今日升咗几多？听日升咗几多？标普500个 ETF 究竟咁哇又升咗定跌咗咁？唔好再睇啦。所以有啲朋友咧有个习惯嘅，就系会啲投资平台会自动定投啊，即系每个月譬如你要摆400啊，摆600蚊啊。咁一出粮嘅时候就自动会喺呢个银行入边划走咯。其实呢一啲自动去转钱落去投资平台嘅动作，其实都系简化，亦都系固定噶。呢个亦都系理财极简嘅其中一个动作。唔系，而家讲紧第二个动作，自动就系、是、我头先讲嘅自动嘅自动。嗱，信用卡自动存款全数还款，固定投资头先讲啦，自动转账，固定账单自动扣费，系、你睇下。譬如你月底出粮嘅，跟住到月初嘅嗰个礼拜，你再睇，啲钱冇晒，自动转走。呢个理财极简，其中呢个系最高嘅境界啦，就系、是、唔需要每个月靠我哋意志力去做个正确决定。呢、这个就系、是，亦都系我今日所讲嘅，点样样去降低财务认知负荷嘅第二个动作。第一个系固定啊，第二个系自动。好啦，第三个集中，例如你有三个投资平台，但系咧其实咧三个都系买差唔多嘅 ETF 咁嚟计先啦，咁你就要问啦，你系咪真系需要三个平台咧？咁你 ETF 当中咧嗰啲 portfolio 你又有分系嗰个平台帮你 manage 嘅，咁佢嗰个 fee 系几多啊？咁你赚得翻嚟嗰啲会唔会你嗰啲 fee 又会其实即系你一路觉得哦佢个管理费好少，但系即系譬如你举个例子啊。 如果你 manage 咗嘅 portfolio 嚟计咧，佢一定系会每年收你一个费用噶嘛。咁嗰个费用你觉得有冇必要啊？定系你自己可以自己去买 ETF 啊？咁你就冇咗呢个 manage 呢个费用啦。咁好啦，你买 ETF 嘅时候你去拣啦，反正拣金融产品啦吓。总之我所讲嘅嘢完全唔构成投资建议吓。请找专业人士帮你去处理。咁我系举个例子嘅啫，譬如你每一个产品，佢嗰个管理费亦都系唔同噶。咁所以你唔好睇佢呢一刻，哇呢个升紧啊，或者点样样啊，或者未来你觉得佢好有市场啊咁。但你其实到最后睇翻嗰个管理费，嗰度又系流失咗一笔钱。哦，仲有一样嘢系特别注意嘅，如果你而家要买美股嘅时候咧，除非你系用美金嚟买咯。如果你次次加币转美金，你嗰啲少数怕长计，同埋仲有咧，你将嗰个 dividend， 将嗰个股息咧，你 reinvest 嘅时候咧，你又系加币美金系咁转，嗰啲真系隐藏费用。你系计起身你就发现，哇！十年八年之后，原来呢度已经使咗一大嚿钱啦。所以呢啲都系要集中精神处理咗佢。总之咧，你整合之前咧，第三个动作集中，你就要睇年费啦、信用历史啦、自动付款啦、譬如啲保险福利啊，总之你知道一啲隐藏费用，或者你计晒佢嗰啲咩管理费、乜fee 之后咧 ，exchange rate 嗰啲咧，跟住然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你隐形地流失咗系几多钱啦。呢个第三个，集中精力，集中去一个 account 尽量。跟住咧第四啦，定期清理。咁咧就系半年一次到啦，其实都啱噶啦。你睇翻你嘅投资平台嚟计咧，佢每半年啦，有啲平台就一年嘅，佢就会要你做一个问卷咯，就问翻你过去呢一年你要 update 翻你嘅资料啦，你嘅财务状况系点样样，负债情况系点样样。咁但系咧保守啲，我觉得半年一次啦，财务大扫除系点样样咧？每半年睇一次，有冇银行户口一年冇用噶？有冇信用卡净系即系摆住喺度啊，或者未还啊咁样？你有冇一啲 subscription 自己都唔记得？呢、这个情况系好多时候出现噶。我呢两个月先至，哎呀吓，不过算啦。就系我之前 subscribe 咗两个 AI 嘅平台，咁其实已经唔需要用噶啦。但系我就真系唔记得咗，即刻去即 cancel 咗佢，唔好等佢继续扣咯。咁就系咁咯。即系呢一啲啊，你就要去睇下自己有冇唔记得嘅 subscription 啦。仲有冇投资产品已经唔符合自己嘅目标啦？譬如啲保险啊，你又睇一次有冇重复买啊？其实你知唔知买保险咧，重大疾病啊，咩人寿啊，其实我绝对相信你买嘅时候到而家可能都系一嚿云咁样样嘅啫。所以希望你有机会有时间嘅时候坐低理财极简，睇下买嘅保险有冇重复，究竟啲条款系点样样？你睇唔明啊？以前唔紧要啦，而家有 AI 帮助你啊嘛。你就系将你自己啲名字，我真系每一次节目我都有提嘅。你就系将你自己嗰啲个人资料就冚住佢，然后你将你成份嘅佢其他嗰啲条款你摆上去，你揾个 AI 去帮你去读，去帮你理解，系清晰快好多啊。跟住咧有冇自动扣款可以取消啊？等等嘅呢啲。屋企极简咧，就系清走唔需要嘅物件；理财极简系清走唔需要嘅财务决定啊！总之咧，我觉得理财极简啦，我今日用咗成集嘅节目嚟讲啦。最舒服嘅地方未必系即刻令到你悭咗几多钱，而系你终于知道自己有几多个户口，有几多张卡，每个月啲钱去咗边度，亦都知道每一样金融工具点解存在。以前可能我哋管理钱管理到自己都好攰，但理财极简之后咧，你系建立一个系统啊，而呢一个系统去帮你管理啊。理财极简唔系穷住去生活，唔系唔使钱唔消费，亦唔系所有嘅嘢删晒佢，而系令到自己嘅钱变得简单、清楚同埋可控啊！当你唔再需要每一日都谂住啲钱，你先至真正开始掌握钱，成为钱嘅主人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401公路西行方向在北约克的路段发生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事发在下午一点半之前，现场位于过了桥的401西行 collector。安省省警表示，有一架在较前位置右边路肩的货柜车漏出沥青油。事故令到附近的 collector 需要全线封闭， express 去 collector 的连接路亦都封闭，所有车辆要在 express 前进。警方呼吁驾驶人士要预料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暂时未知道几时才可以完成清理。美国即将再对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之际，总理卡尼表示，相信后日的限期前，他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卡尼今日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他拒绝表明怎样才是加美两国之间的好协议，但是就说一旦华府的关税生效，渥太华有方案应对所有情况。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从8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三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正在美国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勒布朗和沙雷德昨日已经与格里尔谈了一个钟头。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 3%， 主要是汽油价格反弹所致。联邦统计局今日公布加拿大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3%， 比6月的 2.8% 增加了 0.2%， 比大部分经济师估计的 2.9% 亦都高出了 0.1%。中东局势反复导致汽油价格持续波动，而能源价格上升亦都令到机票贵了12%。不过撇除汽油价格，7月通胀率

0: 人报警，受害人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警方在上星期五同六先后拉了两名分别66同44岁的疑犯，两人各面对包括一项企图谋杀的罪名，现已提堂。前多伦多市议员米克林顿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米克林顿今日报名参选市议会 University Rosedale 议席。这个选区另外还有多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萨克斯。米克林顿曾经出任三个任期的多伦多市议员，他在2022年离开政坛，投放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专注在环境方面的工作。林顿说没有后悔当时离开的决定，而现在争取重返市议会是希望处理可负担房屋等的问题。现年45岁的米克林顿，父亲林顿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而他的继母就是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安省市政选举定于10月26号举行。国际消息，美国中东问题谈判员兼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多个小时的会面。华府正寻求以色列支持美国最新就住加沙停火订定的路线图，不过内塔尼亚胡日前表明不接受。美方的路线图提出哈马斯将武器移交给将会负责加沙日常管理的技术官僚委员会，不过哈马斯就将交出武器与成立巴勒斯坦国相提并论，而路线图亦都指明会建立一条最终达至巴勒斯坦人自决及成立国家的可靠道路。以色列政府反对有关条件。库什纳昨日在埃及与哈马斯的领导人进行过两个小时的会面。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3:07，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401西行近400早前发生货柜车漏油事故，清理工作仍然进行紧，所有 collectors 仍然系关闭。不过由快线入 collectors 嘅 transfer 路段左线开放。401西行近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s 亦都发生车祸，左线受阻。另外，401西行近 Q 嘅快线亦都发生事故，右线局部关闭。401西行的多车位由 Broad Street 排到去西林 Warden 至到400，之后在 James No 至到 Highway 25。 DVP 北行近 Lawrence 发生车祸，右线关闭，车龙塞到去 Bayview Bloor。 404北行往 Steels 的 Ramp 就之前是有坏车，中间线受阻。403东行由 Oakville 的 QEW 塞到去 Winston Churchill， 因为早前发生了车祸，三条左线关闭。401东行的多车位就由的士至到400 Allen 至到去 DVP， 再由 Wesley 缓慢到西林。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连同湿度有30度的感觉，相对湿度52%，吹紧时速11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28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多云，午夜过后开始起雾，最低气

0: 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系天晴，下昼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7度。听晚局部多云，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气温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5: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9: 嚟緊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呢，咁我自己好鍾意演戏嘅，咁梗係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呢，我自己係好鍾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呢，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呢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係希望可以专注返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呢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7: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吴伟业啊。
2: 要你听，不要你惊，
3: 做到好，坐到正。
4: 头盔 headline。
5: 今天是8月17号下午3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噔噔噔噔。我记得小个嗰时候听过一个广告的口号的，中文呢就是你比你想象中富有。现在那句口号呢好像变成你比你想象中贫穷。
6: 有定冇，冇定有，又话听日有，有些人已经拥有。那是美国有啫，加拿大有没有啊？正话走去问都未问到啊。

0: 时间嚟到下昼3:14，欢迎收听噔噔噔噔，我系傻英。
1: 大家好，我系丧气嘅。
0: 一个傻嘅，一个丧嘅。咁啊，嗰个何主任去咗边咧？我最新同何主任嘅通讯咧，就系佢去咗一个冇乜 signal 嘅地方，带个仔去露营啊。
1: 哦，应该系嘅。咁所以去到露营嘅地方都好多 signal 咧，会做咗好多唔应该做嘅嘢嘅，包括咧就系开麦啦，咁就可以话成个假期就唔同咗啦。跟住开 live 啦，咁就可能会有好多咧唔想俾人见到嗰啲营友咧就出现咗，所以最好都系断网就冇得顶，放假应该断网嘅。
0: 嗱，咁我都明白嘅，我哋亦都唔係话呢，如果你去到边都开 live， 去到边或者去到边呢都去做 show， 咁摆晒上 social media， 冇话唔啱嘅，因为有好多人係靠呢啲搵食㗎嘛，係咪先？我哋好明白㗎嘛，係啦。咁但係我哋呢就纯粹个 page 呢就整出嚟系同大家一起有个互动啊，即係好似譬如话我哋而家編上去喺我哋面书专业上面嗰两个編啦，又话是话 Facebook 成日都改版，你知唔知而家置顶只可以得两个 news 置顶咋，又减到一个，即系 Facebook 啲嘢咧，
1: 太多嘢置顶咧，即系你乜嘢都重要啦。呢个世界重要嘅嘢，应该就系得一两样嘅啫。如果咪任何嘢都系重要，咁啊即系冇嘢唔重要啦。
0: 我觉得三样系 OK 嘅，无端端要我拣最重要嗰两样嘢，所以我就编咗两样嘢，谂住同大家今日讲下嘅。第一样咧，就是关于那个琴日的 Mark Mindy 啦，礼拜六礼拜日的 Mark Mindy 啦。我知道礼拜五有好多人有啲失望。咁我哋影到相呢，就係、是、因为如果你係5:00之前去，你都仲可以慢车边影到少少嗰啲车呢入 pit 啊，试车声啊嗰啲相啦。咁但係因为佢取消咗练习赛嗰个 practicing 呢星期五，所以好多人好失望。我哋有啲听众即场都话：，哦，等到6:00谂住翻转头噶啦，佢话延迟，点知坐度都冇嘢睇嘅，亦都知白玩咗成晚都唔知喺度做乜，咁系有啲失望嘅。咁但系我睇翻，跟住礼拜六咯，你点样闹，点样失望都好啦，各位都好捧场，礼拜六就已经好开心啦，各位已经将礼拜五嘅嘢完全唔记得晒。礼拜六咧就好 enjoy 去睇跑道啦，哇！啲车嘭嘭声个速度啦，跟住寻日礼拜日，我见到有好多嗰啲人啊，直成喺网上面我哋环社区咧洗版噶，哇！好多人，好多人去睇，有好多人去享受。有个听众讲得，佢话咩话？佢话1秒啊，定系每5秒喺你前面有10多架车咁咁咁过。佢话嗰种感觉超正啊，好似讲呢个说话嗰个仲系女仔嚟嘅添啊！
1: 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基本上我有个好好嘅朋友呢，佢就住正喺呢朗豪坊转弯位嗰度。平时佢都会喺网上面呢同我哋分享下呢，佢譬如见到啲日落啊或者等等嘅景况，如果有啲特别意外呢，有时佢都会即係叫做喺个 Facebook 度报道啦。我認识佢咁耐未见过佢好似做电视台啊同埋电台一样，係任何时间都喺度开 live。多得佢呢，我都知道嗰个转弯位呢发生啲咩事嘅。
0: 他们说那个所谓叫做 fat gap 位。因为我在这里做，我是做紧，因为我昨天要开工嘛，同阿志文。但我们都有看的。跟着我们突然之间看到呢，这个 racecanada.ca screen cap 了一幅图，还有一大堆字，就说在那里那时是赛紧 F， 即 formula 啦 ,F2000。咁佢哋又冇拍片喎，淨係寫一堆字就話又紅又綠又紅，sorry 又紅又黃又紅又黃，跟住影咗張相，個個濕住曬喺嗰度。咁我哋就好想好想知道發生咩事，咁即刻有聽眾已經解答咗俾我哋啦，幾快啊！嗰個位係有啲難度，係有啲挑戰性嘅。
1: 叫咗你唔好揸咁快噶啦，逢亲呢啲掟弯位嘅，你仲要明白，因为平时我哋啲汽车啲辘咧，嗰啲坑纹咧，其实系令到架车嗰个嘅摩擦力咧系有翻咁上下，咁所以变咗其实我哋平时揸啲车咧，已经叫做甩辘啊或者跣胎机会少咗，但系你个车胎都会光头噶。佢哋呢啲咪赛车，大部分啲胎咧都系近乎冇坑纹咁滞，就系希望等个摩擦力少啲。咁所以你话喺呢啲情况，你真系咁啱踩大咗油，甩一甩尾嘅。架车摆咗，嗰张相我有睇到啊！你谂下，成架车打横拦住喺度，要去喺左边嗰度过咧，你真系稍微少啲忍耐力嘅，炒多架就麻烦噶啦。
0: 我睇嘅其中一条片段咧，就系讲最后尾系要有个拖车走出嚟拖翻佢走噶嘛。但系你提到咧，有一幕系甩碌嘅，我亦都有睇，我仲记得嗰架车系蓝色嘅，佢真系冚到甩碌嗱。 真系唔好话我唔系一个睇赛车嘅人嚟嘅，即系踢波都系啱啱先开始学，但系赛车真系唔得，唔记得晒，再四年之后要再补过。但
1: 系
0: 我发觉咧，
1: 咯你记得靓仔啫，
0: 唔系我记得麦巴比啊嘛，记得佢个名系译错噶嘛。跟我系睇翻好多呢啲片段同埋网民嘅留言，我最中意就系睇网民嘅留言，每一个 shot 逢系有炒车。粒碌呢啲意外事件系最多人 like、最多人 comment 嘅，真系次次都系咁样嘅、哦。有意外嘅时候咧，嗰啲人系最中意就系睇呢啲嘅，真系我唔知咩心态咧。
1: 同埋突然间咧，大家都专家上身嘅嘛，个个都觉得咧，点解唔系我落场咧？唉，梗系啦，叫咧入弯唔好咁快啦，oversteering 啊，嗱呢啲咁样嘅叫做揸车啊或者赛车嘅一啲词汇咧。是好耐之前可能我哋睇咗好多嗰啲日本嘅试片，即係嗰啲试车片或者赛车片呢，我哋学埋晒。不禁呢就喺个心底深处入面呢，就好耐冇用过呢啲词汇。於是乎见到人哋炒车呢，就喺度话啦，梗係啦 ,oversteering 㗎嘛，咁你个车头咪摆囉。其实你试下落场啦，分分钟你第一个弯啦，你已经炒到唔见咗啦。
0: 嗱，但观摩论点都好，我会睇到咧系正面嘅，同埋享受嘅系多嘅。咁当然有好多人唔开心嘅就系呢个封路嘅问题，所以第一件事咧，我冇攞走嗰个图喺我哋面书专业上面，我仍然偏系顶，因为根据咧喺 City of Markham 佢 talk 出嚟咧，嗰个 traffic impact 仲开始有封路嗰个情况，系会一路去到八月嘅27号噶。咁因为寻日赛完事啦嘛，寻日完咗赛事，佢哋而家系拆嘢，佢哋基本上开会嘅时候咧，佢哋话拆嘢咧就好快嘅啫，两三日到咧就会开始拆走啲最主要嗰啲部分。咁但系仲有嗰啲细微 fine tune 嘅嘢，佢哋需要运走啦，同埋需要拆卸嘅咧，系会有机会嗰啲部分嗰啲道路系会封到八月嘅27号噶。所以如果你呢几日闹得最多系关于嗰个封路啦，同埋我点样兜路啊，同埋好似我听人讲话礼拜日、寻日朗豪坊直成系闩咗添，系嘛？
1: 我都听闻
0: 好似冇开添啊！我
1: 呢个要 double check 啊，因为之前见到有啲商户咧，就好似佢自己知道咧，明知礼拜六日咧都可能系封咗路，生意会少啲。我之前升咗上个礼拜四定礼拜五咧，见到有啲人就话，我就选择咧周末就唔开啦。咁但系话实际上朗豪坊系咪真系过呢个周末入面咧系完全关闭咧？我就出咗浮，我就冇办法去核实啦。
0: 但是呢，想俾各位嘅听众你哋知呢，就係、是、可能仲会有受少少影响，大家忍耐一下。但我觉得成个嘅赛事安排好正面啊，所以你话期待緊嚟緊仲有四年㗎，我会觉得几应该会越做越好㗎，真係唔错。
1: 是啦，如果你觉得兴奋嘅，继续将呢个情怀等多350几日。如果你係猛嘅，有350几日呢，你係唔需要猛嘅。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下。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弹路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7: 喺边啊？
6: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7: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6: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饮杯，生日快乐！
9: 饮杯，
8: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8: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那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孖必。
0: 好，嚟到3:25啦，好快同大家讲讲我哋另一个咧，我长时期都会编喺我哋个面书专业嘅置顶嘅，就系、是、关于我哋山火个 update 啊。所以你久不久，其实我每日都会 check 噶。check 下，特別係譬如何主任咁咧，佢哋要出去露營啊，去 out town 去玩咧，我都會提議你首先 check 一 check 呢個最新嘅安省嘅山火嗰個分布圖。我知道有一個係喺 BC， 因為 BC 燒得更加嚴重啦。而家據講連墨西哥都要派幾百個消防員去幫手去 BC 救火。咁而家我睇到嗱，以上個星期嚟到比較咧 ，honestly 啊。真係燒少咗嘅，有啲火頭呢已經熄咗，即係譬如話我哋之前見到呢喺多唔多北上少少 Owen Sound 呢，你有冇去過 Owen Sound 啊？我未去過。
1: 經過就有啦，其實我聽完你講北上少少呢，我都覺得即係你問我 Owen Sound 呢都好遠啦，與其揸車不如搭飛機好啲啦。我唔會無端端話：喂，小英啊，今日冇嘢做啊，腳板底痕咧，我由車河遊上去奧運山，我係唔會去咯。Weeby 都仲有得諗下嘅。
0: 你等於向東係咪？嗱，但而家你去向北嘅話咧，譬如好多人去嘅地方就 Barrie 啦、Aurelia 啦，呢啲大家都好聽慣嘅名啦。Owen Sound 咧，我有個女咧，佢以前曾經去過嗰度，佢話 summer 去嗰度玩好好玩嘅，嗰度有個 beach 嘅。有个好靓嘅 beach， 再加有得宿营嘅，喺度住嗰啲 cabin 咧，就喺 Owen Sound 嗰头噶啦。佢话夏天嗰阵时咧，好多啲你知啲年轻人噶啦，系中意远离市区，对住个海。嗱，上个星期
1: 顺便搵埋阿 John 或者阿 Sam 一齐咁样，好开心嘅。
0: 嚟搵翻成班朋友咁样啦。咁但系咧，上个星期我睇 Owen Sound 咧，就仍然系黄色嘅。即系属于咧，叫系属于危险嘅。
1: 咁今个
0: 系啦，今日已经好咗啦 ，OK 噶，今日已经好咗啦。嗱，而家仲有嘅零星嘅火头咧 ，Susan Marie 仍然系有嘅，个火头仍然系有，但系即系见到佢哋嗰啲地区大部分都已经冚熄咗噶啦。至于你话喺 Thunder Bay 咧，就仍然好不幸地咧，仍然系冚冚声嘅。Thunder Bay 嗰啲火头仍然系我就咁喺度睇，唔好计。唔好计划嗰啲已经新增嗰啲先啦，而家 currently 咧，哇嗰度至少都120个火头。
1: 好中意你就话咁样读嘅，呢个芬达碑嗰度咧，好海山啦，海山阿姑嗰啲咁嘅讲法咧，真系芬达碑啊！你讲开欧温山，我真系睇啦。嗱，首先第一样嘢正话讲咗啦，佢呢个个风险又低咗啦。我几年前去过，因为沿住欧温山再上去都巴马嚟嘅。
0: 东巴咩叫东巴马嚟？
1: 都巴马嚟啊 ，Tober Murray 啊！
0: 哦，
1: 唔系呢度上去咯，
0: 阿 Sir， 咁即系你经过啦。
1: 同埋我记得咧，嗰次系要提自己嘅，因为咧 ，Owen Sound 应该系差不多喺嗰个端端入面咧，最后一个城市俾你揾到油站。Tober Murray 入面有冇油站咧？我真系冇乜印象。我嗰时去到发觉有嘢食啦，啲电话网络信号麻麻地啦，跟住佢啲餐厅咧全部都唔系我哋见开啲嘅，好似系连添仔都冇噶嘛，全部都系啲小店嚟嘅。咁不禁令我谂起，好彩入够油啫。如果去到 Tober Murray 先至发觉冇油，我点样挨到翻去欧文山嗰度入油啊？等同于喺半个钟头关低嘅啫。
0: 喺我哋安省呢一边咧，似乎山火咧就比较舒缓咗少少，但系呢个 weekend 你反而睇到咧好多新增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山火，比利时又新增咗啦，呢个德国烧到冚冚声啦 ，Croatia 啦，好多嘅地方，法国啦嗱。法国呢个呢是好值得大家去睇睇，我一路睇咗呢段新闻之后都有去做第二啲睇下搵唔搵得多资料。法国喺 so far 成个 summer 系捉咗超过200个人系有心纵火嘅。最近上个礼拜，
1: 唔知点解佢哋系特登要放火噶嘛？
0: 上个礼拜捉咗一个系15岁嘅，15岁出嚟放火，而佢认嘅。咁但系而家就因为佢系15岁，所以有嗰啲保护少年法例咧， 佢未必係會好似成人法庭咁受審。而家喺法國咧，就有好多人上街受夠啦。我哋要呢個15歲嘅都出嚟，要好似大人咁審佢。我就好奇怪，想研究多啲點解啲年輕人想放火，或者點解覺得放火咁好玩呢？揾到多啲嘅資料，我哋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但係而家so far，總之大家要小心任何嘅火種啊！
1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401西行继续因为过了 Q 的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魁省与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在联邦政府介入下达成一份共用拉布拉多能源的武约促力协议。特朗普说南韩和北约国家一样依靠美国保护，但是在有事时又不帮手，是不公平。详尽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13: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7: 时间来到下午的3:31，由陈胜仪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401西行近 Q 的快线早前发生车祸，右线仍然局部受阻。而401西行近400之前的货柜车漏油事故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所有 collectors 关闭，但由快线入 collectors 的 transfer 路段左线是开放。401西行的多车位由 Kennedy 多车到400，之后在 James No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401东行方面，在 Guelph Line 以东有坏车，右线受阻，行车比较缓慢。401东行之后由的士缓慢到400 Allen 排到去 DVP。401东行另外在 Pickering 出 Brock Road 的 Ram 亦都有坏车，右线受阻，车龙由 Brock Road 排到 Salem。DVP 北行近 Lawrence 发生车祸，右线关闭，车龙塞到去 Bayfield Bloor。而404 DVP 南行就由 Shepherd 排到去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收到去 Strong。 QEW 西行由427繁忙到的士 Ford Drive 排到 Trafalgar， 再由 Bronte 慢驶到 Brent。 而 Fort Erie 方向的 QEW 就由 Centennial Parkway 多车到 50 Road。 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是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6度，连同湿度有30度的感觉，相对湿度52%，吹紧时速11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28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最低气温下降到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近中午气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7度。连同湿度有30度的感觉，听晚局部多云，有60%机会落骤雨，午夜过后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9: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1: 我是 Sophia 依叶善仪，
22: 我是 Selena 依叶善恩。你最喜欢 Summer Camp 哪个活动啊？
21: 我最喜欢 Magic。
22: 为什么啊？
21: 因为很神奇。
22: 我呢就喜欢 Drama 和小诗仪，
21: 是不是可以做主持啊？
22: 是啊，还可以确讲嘢同表演添。
21: 我呢仲鍾意 Arts and Craft，
22: 因为可以自己创作。
21: 冇错，跳舞都好好玩噶。
22: 原来咁多活动嘅，仲咁精彩，
21: 真係好难揀嘅。
2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嘅。
23: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24: 迈来听迈来看，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0: 三点三十六分我要跟你讲一下麦当劳先。很多听众呢都是说我们加拿大是听日，即是八月嘅十八号会出 Hello Kitty crossover 哥斯拉嘅。咁但系我又睇到咧，其实佢哋嗰个而家嗰个One Piece 海贼王 crossover SpongeBob 咧，系啱啱出咗冇几耐啫。咁会唔会系同一时间有两个系列嘅咧？呢、這个我就唔清楚啦。但我知道美国应该有啦，因为我哋有美国嘅听众咧。已经攞到啦，
1: 有啊，佢都仲问我啊，你想中意边个啊？咪你手上面揸紧嗰个咯，佢仲好好话，如果佢下次买到多嘅，佢可以让一个俾我啊。
0: 好人噶 Amy， 其实你系话俾佢听你要咩咧，佢帮你攞埋。
1: 我唔想打搅佢嘅，只不过问题在于，可能成日以为咧北美洲照计麦当劳咁大间公司，你美国出得，加拿大都出啦。咁但系当我哋上个礼拜见到呢一单咁兴奋嘅消息嘅时候，一路佢都话八月十八号推出。首先第一样嘢估计唔到就系话八月十八号推出啫，点解美国咁多人买到呢？原来系早咗少少嘅，虽然佢个 official launch 仍然系听日，但系佢就写得好清楚嘅。In participating U.S. location， 咁我哋唔系第五十一个州嘛，所以变咗咧，
0: no.
1: 我哋加拿大咧就完全听日系唔知会唔会有嗱，但系有咁计，因为你记得嗱，无论世界杯啦，或者系早期你咪俾咗个 Spiderman 我，你去到每一间麦当劳门口咧，佢有好多宣传话俾你听，我今日送咗啲乜嘢嘅。我今朝早翻工去买咖啡嘅时候，我仍然见到阿蜘蛛侠骑咗喺条灯柱嗰度， oh. 我就见唔到阿哥斯拉同埋 Hello Kitty 出嚟，所以我谂迟到几耐都真系唔知啊！
0: 嗱，其实 Spun 呢个蜘蛛侠同 Hello Kitty 中间咧，应该系仲有海贼王嘅。我就 send 咗个嗱，嗰、那个你睇啦，嗰、那个就系呢一个系
1: 点啦？ No,
0: 海贼王同新同 SpongeBob crossover， 我哋有听众话喺 Mississauga。嘅麦当劳见到，所以就令我谂嗱，我真系少去麦当劳啊，各位真嘅 ，honestly， 我系去买公仔我先会嘅咋。我谂第一，其实会唔会一个麦当劳咧，佢会同一时间会有多过一个系列嘅嘢送啊？
1: 我都同你一样，好少。我上一次要去买呢啲 Happy Meal 嘅公仔咧，我谂起码数埋脚趾咁滞噶啦。
0: 咁就我希望会啦，如果唔系呢就即系话有，而家因为有三样嘢正在进行中嘛，可能有啲你仲想储呢一个蜘蛛侠嘅，咁你就去搵啦。有一啲麦当劳可能就淨係出淨係整緊 PG 盒，有啲就係 SpongeBob 加海贼王，有啲就可能听日开始呢就会係 Hello Kitty 啦。你 miss 咗你就要去好似周围去追星咁呢，而家个明星走咗去呢一间啦，咁你又要去嗰度追
1: 喎。係、這個、
0: 有啲辛苦嘅，係有啲辛苦嘅。
1: 之前试过 Happy Meal 呢是出过淨係 Sam Rio 的公仔，即係譬如係 My Melody 啊同埋 Hello Kitty， 我諗都係疫情之前㗎啦。嗰陣時我有不少朋友呢係真係喺約克區啦多倫多係逐間逐間問，因為每一間嘅配貨都唔同嘅。嗰次就好啲，因為嗰次唔係盲盒，嗰陣時仲係用個膠袋去裝住呢，所以呢佢哋好容易知道究竟我呢間鋪個 lot 貨係乜嘢。譬如你可能真係爭隻賣 melody 嘅，去到有冇賣 melody？ 冇，走。咁真係分分鐘一個週末呢就係咁樣喺大多倫多市度遊走。其實計起嚟呢心頭好嘅啫，你個有錢都唔止嗰個價錢，分分鐘可能喺上網買人哋炒嗰啲呢都冇咁貴呀。
0: 自己用劳力去找回来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那一天虽然是辛苦一点周围走，但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呢真是充满了这个追求的理想。真好像完成一个系列的时候那一刻成功感呢又难以形容的。但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人呢是太过 make a noise about 海贼王和 SpongeBob。因为那个海贼王那个形象不出的。他只是出在他的船那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是 SpongeBob 出囉，所以如果你唔鍾意睇 SpongeBob 嘅呢可能你未必会系去太过留意 SpongeBob 同海贼，因为应该呢一个呢系 Sponge 呢、這个 Spider-Man 之后嘅。
1: 嗯。
0: 系咪完全好似冇人提过咁样嘅，
1: 系啊，因为你要明白呢 SpongeBob 同埋海贼王即 One Piece 呢两个都系有个共通点，系可能会令到有啲人呢唔系太过鍾意嘅，就系咸湿。两个都讲到咸湿嘅，咁你真系冇理由话，哎呀好中意佢啊，点解中意佢啊，中意佢咸湿咁唔多好啊！啱啱啊，小蜜蜂话俾我听啊，佢自己实地喺呢个密市度睇啊，你几间麦当劳咧都净系得蜘蛛侠啫。
0: 哦，喂，咁如果系嘅话咧，你中意蜘蛛侠就应该顺便买多几个啦，趁住佢仲有，佢可能系会跳过海贼王而即刻就会出 Hello Kitty 噶。
1: 嗯，
0: 咁如果你话真系仲见到有 SpongeBob， 而你又真系想去，人哋肯卖俾你啦，有阵时佢嗰啲都嚟紧转贵咯，咁佢卖俾你都唔出奇嘅，就咁单个头。咁如果佢真系会卖俾你嘅话咧 ，SpongeBob 嗰度咧，如果你识得朋友系做轿车师傅，咁、你就记得买嗰只鲸鱼啊，系有一只叫做咧Mrs. Buff。咁佢喺 SpongeBob 入面咧係做一個教車師傅嘅。咁如果咧你個朋友咧係開餐館係賣漢堡包嘅咧，咁你梗係送 Mr. Crab 俾佢啦。如果係如果中意佢係養寵物嘅，中意養寵物或者係一個 vet 嘅咧，你就送一隻 Gary 俾佢啦。即係上面每一個咧都差唔多係有一個職業，除咗嗰隻海星啊 Patrick。
1: 係啊，海星好似冇嘢做噶嘛。
0: 系啦，佢成日捞散嘅啫，所以咧，无业游民。
1: 你唔好笑佢捞散啊！呢家呢个世界上面最多啲 slasher， 咩叫 slasher 啊？咩叫斜杠？咪捞散咯！今日去呢度执垃圾，嗰日咧去做 YouTuber， 跟住去嗰度炒餐。呢家系呢个世界大趋势，反而分分钟最多人要买就系嗰只海星啊！
0: 嗱，我就知道 app 咧。应该是冇得个别就咁买 Happy Meal 嘅公仔，你系走埋去要问，好似我咁样嘅。但系每一而家喺呢个世界上面，麦当劳咧，其实我谂有多人用 app 系多过真系就咁行埋去会叫嘢，或者行埋去用，或者你会用嗰个板嚟到买嘢咧。仲有三，而家有三样嘢，三种方法买麦当劳噶嘛？
1: 系人手啦，用嗰个大 iPad 啦，跟住用 app 啦。但其实呢个咧，其实唔单止系麦当劳会令到你有咁样嘅一个转向嘅，即系去麦当劳我自己的经验咧，有人揿个 app 都仲有，因为好奇怪嘅，大家唔知食乜嘢咧，于是乎就睇下个 menu， 其实喺买嘢嘅过程咧。 都系一个选择过程嚟嘅。咁啊，当然啦，你话已经谂定咗嘅，有啲人中意俾 cash 唔用卡嘅，咁啊，梗系揾嗰个姐姐或者哥哥倾下偈咧，即场去对数啊。咁啊，我哋呢啲平时用开 app 咧，就知道嚟嚟去去都嗰样嘢噶啦。朝朝早咗买杯咖啡，唔会买多个 donut 噶啦。我要排 drive through 嘛。咁同埋又好奇怪嘅，你发觉用 app 咧，有时咧系当你发觉好多人喺度揿音机嘅时候，你自己手头上面有个工具可以叫得到，你系可以打人尖噶嘛？
0: 你知唔知道有好多嘢咧系叫 app only 优惠噶？知唔知点解会点样嚟嘅咧？嗱，呢一样嘢咧，我哋就要讲下。嗱，呢个认真噶，我同大家讲系认真，因为听咗之后，因为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哇，乜原来用 app 系有呢一方面嘅隐忧，系有人帮我哋做咗一个实验嘅。呢、这个就系好出名嘅科技杂志 Wired Magazine 咧，喺上个月就揾咗一位记者，佢个名叫做 Rince Roger。佢就 approach 加州一间麦当劳，就挑战佢哋嗰个私隐法，就系、是、同 app 有关。因为 Reese Roger 佢自己本身就系一个好中意用麦当劳 app 嘅人，佢好中意食麦当劳噶，所以佢一个拥趸嚟噶啦。佢多数都系用 app 嚟到 order 嘅。咁公司咧就派佢呢个 Wire Magazine 咧就话啦，我而家叫你，你就 email 俾麦当劳佢哋嘅私隐部，要攞一份你用 app 嘅私隐个人数据。你睇下麦当劳俾唔俾你？咁麦当劳咧，竟然喺两日之后真系 send 咗份 report 俾佢。嗱，我俾一只歌嘅时间俾你哋估下，佢收翻嘅呢一份佢自己点样用麦当劳 app 嘅私隐 report 有几多页纸啦？
2: 记得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fi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Hello， 我哋 RT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通嘅 RTF 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RT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wn 系你嘅首选。
2: 你自住。话投资都眼光独到，
25: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5: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7: 流花专家 Chris Wu、
26: Sunny Communities、
2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7: Rose Sports Honda、
26: 信捷冷暖。
28: 火星鹰。

0: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1: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心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翻去啦。
0: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2: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6: 时间来到下午的3:53，我们现在揭晓那个答案，但是呢你们听完整宗新闻先，因为我很怕有阵时很多人听完这些报告，看完这些内容之后，他们立刻会说我以后就 uninstall 个 app，我以后就不用了，即一听到你会觉得好像好害怕。
7: 你可以的，但是你可不可以铲了它里面的数据呢？如果你是买了那么多东西的，只不过你不想将你的数据继续在这里累
6: 积。我们就讲开关于 Wire Magazine 这个记者 Reese Roger 的真的用自己去做的一个实验。麦当劳是真的给回那个 report 给他，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叫做私隐 report 报告，跟他用的 app 有关的。总共他收了这份 report 是有关于他自己一个人的，是515页纸。
7: 哇，他帮助了几多年啊。即是当你一日一个 entry 的一张纸，那计下他的嗱。我哋当每一次帮衬可能係一个嘅一行咁样计啦。咁究竟你要计下佢几多年帮衬几时开始储数据，就知道嗰515页纸係点解又咁夸张啦。
6: 嗯，傻豬豬，你估你真係淨係开一次呀、啊、佢话就算你冇买嘢，即係可以咁样讲。有好多人唔买嘢，你每一日都可能会 check 嗰啲譬如麦当劳啦、 Tim Hortons 啦，好多 shopping 嘅 app 你都会开一次嘅。点解呢？因为你想一日睇有冇优惠囉。因为有好多系叫 app only 嘅优惠，你可能一朝头早起身一擘大眼第一件事好 check 下今日麦当劳有冇免费咖啡送先。哇，今日仲有免费 hash brown 送喎，只要你买个鸡卷或者买个早餐免费送你 hash brown。嗱，呢啲你就算冇帮衬，但你都系叫做开咗，系咪？而且你仲话咗俾人听，你每日系大约几点钟起身添？
7: 系，几好啊！
6: 我就讲俾你听，入边系同佢讲咗啲咩咯？嗱，用呢个人嘅个人嘅资料咧，首先呢515页纸入边咧就预测咗佢未来6个星期。将会去麦当劳 2.16 次，是预测他将会的消费。还有说他来紧预测他每一次在麦当劳将会消费13.49美金，而他未来6个星期将会帮衬麦当劳29.15的美金的。好了，跟着呢，原来他看到入面的 report 呢，麦当劳是将顾客是分开不同的级别，佢就係屬於叫做 CV2 嘅級別，其中有講到咧，就係話佢每一日或者每一次佢用麥當勞去買嘢，麥當勞用個 app 去 order 嘅時候咧，就係佢哋最繁忙嘅 lunch time 食午飯嘅時間，仲有就係下晝下午茶3:30嘅時間。而佢去得麥當勞，無論係分店啦嗰個頻率，或者係送餐又好啦，佢最中意嘅 combination 嘅組合咧就係、是。大号的 Diet Coke 再加上 佢嗰個 chicken wrap， 所以我頭先麥記有個咩，佢唔記得咗嗰個叫咩 wrap。而家好多公司都有出嗰啲 wrap， 食 wrap 好似係一樣好潮流嘅嘢啦。每喺嗰515頁紙入邊，係包括曬佢所有每一筆佢哋有交易嘅記錄，佢喺個 app 度攞過幾多優惠券，同埋最重要嘅就係佢打開呢個 app， 就算唔買嘢，個 frequency 即係嗰個頻率有幾頻密啦。最重要嘅一樣，亦都係網民咧，而家又討論，我哋都同阿樂希咧喺麥後曾經討論過點樣拿捏呢一樣嘢。佢帶出咗一個呢個 term 係叫做 attribution likelihood， 即係話有可能性嘅流失量。佢俾呢一個男仔做嘅，即係呢一位記者咧，佢話佢嘅 attribution likelihood 即係流失量咧係零，
7: 梗係啦。
6: 你估零係咩啊？
7: 零啊，即系佢根本上咧，你已经俾我嗰啲魔力捆绑咗。你一日唔开我个 app 咧，你会周身唔聚财，你会蚁咬，你会坐立不安。于是乎咧，就好似毒瘾一样。我今日嘅瘾就系我要开个 app 睇下，见到冇嘢啱，我见到个 M 字，好开心，我就可以瞓觉啦。
6: 嗱，麦当劳咧，如果将你拨入去 attribution likelihood 咧，就即系话我已经系统系断定咗你呢一世人都唔会放弃食麦当劳，你嘅流失量系零。哇，好啦，突然间咁样，我哋以 fans 嚟计咧，咪觉得，咦，我咪麦当劳成为佢嘅最忠实 fans， 我咪应该着数最多咧？各位，原来系完全相反噶噃，
7: 调转啦，你系咪都中咗毒？嗱，即系好简单一样嘢，我哋用翻咧以前睇好多嗰啲禁毒片啊。嗱，虽然加拿大咧好奇怪噶，我哋冇禁毒片，喂，香港啲禁毒片永远都系噶。小朋友试下啦，好开心噶，系啊，冇事噶，唔会上瘾噶。你上咗瘾之后，佢仲点会俾免费嘢你食呢？如果用中毒一样啊，系
6: 冇错。咁所以咧，佢哋话啦，喺呢个 Wire Magazine 就话啦，如果你嗰个 attribution likelihood 流失率系零嘅话咧，其实你系收到 app 上面嘅优惠嘅机会系少咗噶。但系如果你话你系一定唔用佢个 app 嘅咧，咁人哋更加唔会俾你啦，因为你从来都唔打开我 app 嘅，系咪先？所以佢就话，你嗰啲网民就话咯，咁而家我就要令自己要俾麦当劳知道，我系介乎嗱，你当佢系零到十啊，或者系唔好咁多啦，零到五先算啦。你要俾麦当劳知道，我要做个流失率就系介乎 let's say 三同二之间，你好似就嚟会走啦，但系你又未走住，咁所以麦当劳为咗要留住你，佢就会俾多啲优惠，系俾落去你个 app 嗰度啦。可能人哋嘅 app 系冇，你先至会有嘅啫。呢个就系好难拿捏嘅地方，就系、是，但系亦都有人话麦当劳点样计你嘅数？咁你咪又点样计算翻佢咯？
7: 都系噶，其实你摸麦当劳啦，其他嗰啲 app 都系，你试下你手机入面嗰啲其他嘅快餐嘅 app， 成日帮衬嗰啲咧系冇乜着数嘅。我有一个咧，添仔嗰个啫嘛，我好日都唔帮衬，好日都唔开 app， 我买咖啡都八折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401公路西行方向在北约克的路段继续因为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事发在下午1点半之前，现场位于过了 Kill 的401西行 Collector。安省省警表示，有一架在较前位置右边路肩的货柜车漏出沥青油，事故令到附近的 collector 需要全线封闭，所有车辆要在 express 前进。警方呼吁驾驶人士要预料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暂时未知几时才可以完成清理。宾顿市4月一宗两死枪杀案，三名成人两名青年被捕， 皮尔区警队表示，在4月3号晚大约10点半钟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派员赶到去宾顿市 Rutherford 及 Kennedy 地区一间学校范围，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枪，而在没有几远的地方再发现一名少年中了一枪，两名受害人都伤重死亡。警方经过多个月调查之后，今日公布在5月至7月之间拉了5名分别来自宾顿市、多伦多和 Orangeville 的疑犯。两名分别17岁的青年疑犯都包括被起诉两项一级谋杀的罪名。三名成年疑犯年龄介乎21至25岁，其中21岁的一人同样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行动中搜获两支枪，一支在现场被发现，另一支就在宾顿市一间住宅找到。多伦多警队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在北约克干犯仇恨罪案，针对南亚裔人士。33岁疑犯被起诉袭击及带仇恨犯案的罪名。事发在昨日星期日凌晨12点左右，于 York Mills 及 Don Mills 范围。案情话疑犯与一名南亚裔男子一同涉及一件事件，他连番向对方讲出反南亚裔的字句，受害人试图离开的时候再遇到袭击。警方最终接报到场，并且在现场对疑犯展开调查，他即日已经提堂。跟住关注全国消息，灰省与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在联邦政府介入下达成一份共用拉布拉多能源的武约促力协议。协议提出灰省及纽芬兰省的电力公司共用拉布拉多 Churchill Falls 发电站生产的电力，并且启动多项价值超过500亿元的水力及风力发电和电力传送的工程。渥太华将会投放100亿元融资。总理卡尼在新闻发布会表示，计划将会为加拿大人用于建立自身未来的矿场和工厂提供电力。此外，纽芬兰

0: 能轉型等多重挑戰。新成立的聯盟將會聯同製造商、工會、教育機構及原住民夥伴，識別勞動力缺口並提供培訓，以提升行業生產力和全球競爭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六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联盟已经在今年六月推出。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南韩和北约国家一样依靠美国保护，但是在有事的时候又不帮手是不公平。特朗普昨日下令缩减美军与南韩进行军事演习的规模，他批评首尔政府拒绝协助令到伊朗无核化的工作。特朗普今日补充说，美国在南韩派驻数以万计军人保护当地，不过当华府向首尔要求协助的时候却不获答应，情况就有如美国在北约面对的处境一样。特朗普说他希望得到公平，在未能够获得这些国家帮助的时候不能够去到为他们提供保护。特朗普又说自己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好好。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就说希望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美朝外交互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由陈静怡带给你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401西行近400之前的货柜车漏油事故清理工作仍在进行， Collectors 全线关闭。401西行由 Kennedy 一路塞到400， 410的 Collectors 比较繁忙，之后再在 James Snow 缓慢到 Highway 25。401东行就由的士塞到 DVP， Warden 的 Express 比较多车，再由 Brock Road 缓慢到西林。400南行由 Finch 排到去401的 Rams。427北行在 Dundas 的 Collectors 发生车祸，左线关闭，车龙由 Gardiner 排到401，之后再由409缓慢到 Rexdale。 多伦多方向的 QEW 近 Burlington Skyway 有坏车，右线受阻， Nikola Tesla 开始行车缓慢。 QEW 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以东，据报路上有杂物，两条左线之间，驾驶人士要小心。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48%，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近中午起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7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

0: 又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6: 我是 Jaden Wong 黄逸良。
5: 做主持人最重要
6: 是什么？
5: 我觉得是热情。
6: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5: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6: 尽要不停练习，
5: 同埋要学识聆听。
6: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5: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6: 不过真系好有趣，
5: 我想继续学。
4: 我哋都系 Little DJ。
3: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而家嚟到下昼嘅4:11，你听紧嘅仍然系噔噔噔噔，我哋讲啊秘密系咪要讲？当系秘密咁讲。
1: 系啊，
0: 其实而家都唔系秘密噶啦，已经。
1: 其实我觉得咧，作为同听众，我哋识咗咁多年啦，无论喺边一个嘅时段，应该系有啲嘢系听众独有嘅，一啲我哋收埋喺心入面好耐嘅秘密，嗱话俾人听，今日有听过噔噔噔噔，就系阿傻英同阿丧希咧，一人讲一个秘密，就只系啲听众先至知嘅。你讲先啦，
0: 秘密嘅喎，
1: 你讲其中一个啊，你讲先啦。
0: 好啊，今日啊，其实真系要讲啊，
1: 梗系啦，你讲完咪我讲咯。
0: 啊，神唔好怪我，其实我到而家都未刷牙。
1: 好彩你今日在家工作啫，啊，如果唔系啊，真系，咦，点解咁奇怪嘅？呵气如兰，有啲。唔知牛扒味啊，冬阴功味啊，咁样嗱，你讲完你嗰个啦，我讲嗰、那个，呢个系我人生嘅大秘密嚟嘅。
0: 系，
1: 我好靓仔。
0: 嗱，呢个唔系秘密嚟噶啦，有眼睇噶啦，控制员仲顶得住嘛？仲顶得住嘛？
1: 冇人知嘅先至系秘密啊嘛。
0: 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秘密咧，就系何主任同阿洛希背后咧，定系自己系两个喺度斗靓仔嘅嗱，呢、這个就系秘密啦。
1: 系噶，喂，我点解梗系同佢斗靓仔啦？嗱，我哋睇下边个可以最快立得靓个头，我一定赢佢嘅。
0: 嗱，喺呢个世界咧，而家对于男人嘅审美嘅标准咧，就系同以前有啲唔同嘅。喺我嘅心目中，永远都系金城武系最靓仔嘅。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佢最靓仔嗰个同最靓女嗰一个嘅标准。我虽然知道而家大家嗰个睇靓仔嘅标准系去咗韩流嘅，去咗韩星。啊、你睇嗰啲美国啊或者主流欧洲嗰啲咩，跟先成日选咧全世界最靓嘅男人，特别系男人。好多时你会睇到嘅，好多年都系上榜嘅头五位都系韩星嚟噶啦，一个 V 啦，即系嚟紧星期六就到噶啦。22号、23号 BTS 嚟，大家就可以睇到其中一个被誉为全世界至英俊嘅靓仔，就系、是、BTS 嘅 V， 再加埋呢一个我睇晒佢啲劇噶，套套劇都追噶，车银优呢两个基本上就同埋你睇 Golden 咧，入边咪有队乐队叫 Saja Boy 嘅，
1: 系啊
0: ，Saja Boy 嗰个主角嗰、那个男仔个样就系根据车银优个样摆落去，佢已经系成为新一代靓仔样嘅标准。嗱，车银优咧，而家就正在服紧兵役，但系服紧兵役嘅车银优一样系会有新闻嘅。但系今次呢个新闻系正面，即系前一排佢新闻咧就系话佢逃税啦，跟住又话佢喺服兵役嘅期间受到一啲特别嘅优待。点解佢可以成日做啲职位咁舒服嘅？咁又受啲投诉。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真系一个好正面嘅。应该呢个由洛希嚟讲就最好啦。
1: 呢、這个其实我寻日咧见到有人讲嘅时候，我系第一时间要揾翻个比较可信嘅英文嘅网站，仲系嚟自韩国嘅网站。我要将条 link send 俾阿英姑睇嘅，就系阿车银优喺服役期间。正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作为一个天主教一份子，我发觉我整个教会入面多了个靓仔咧，会令到整个教友啊，尤其是男教友的颜值指数咧，系会高了很多嘅。
0: 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咧，男仔点为之叫靓仔？你好似车人优或者 V 咁咧，好简单嘅咋，咩都唔使做噶。你如果将佢摆一个假发，俾一个女性嘅头发，佢哋就咁样望落去，佢已经变成一个靓女嘅咧。呢种就系而家所谓叫靓仔嘅标准啦。
1: 系啊，
0: 咁车银优咧就系其中一个最靓仔嘅一个嘅现今嘅一个靓仔样嘅标准啦。佢一向都系以话系韩国人嘅自豪噶，呢一个系差唔多系完美嘅一个面孔嚟嘅。所有嗰啲咩侧面啊、正面啊、什么眼耳口鼻嘅比例啊，好似你画画嘅时候点样计你嗰个眼鼻或者点样分十字嗰啲样咧？嗰、那个嘅比例，车人优差唔多系 perfect score 嚟嘅，但系佢都要承认，佢嘅生命 是不完美和软弱的，所以只有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找到真正的平安。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韩国艺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消息咯。
1: 是啊，因为始终做娱乐圈，尤其是在韩国的娱乐圈，他们要承受的压力是大很多的，不单止是说粉丝是不是继续追随他啦，赚钱的能力啦，甚至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啦，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表面风光，内里那种空虚呢，是只有他们和同路人自知。但是又很奇妙的，你发觉在韩国呢，任何的宗派都是的，即是当你发觉某一个红的艺人加入了某一个教会呢，是不是在那段时间成为了一个大家会谈论的，不单只是娱乐新闻，他甚至觉得这件事是要大家传颂的，甚至可能那些 fans 会去他那个教会那里呢，尝试看看可能在主日弥撒会不会坐在他隔离排他后面领圣体呢。因为上一次我见到有这么红的男明星又在韩国去加入教会呢，就是 Ring。 因为 Ring 的老婆呢，我都不记得他老婆叫什么名，总之他老婆又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友来的，为了结婚 Ring 就跟了个老婆信了主，跟着这个两个都很鬼虔诚的。
0: 嗯，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来的，人呢最紧要就是要得到心目中心里面的平安，我觉得平安是一样很紧要的东西来的。咁所以呢，另外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秘密就是22号你会知道，我亦都希望这个人呢可以找到他自己心里面的平安，因为最大的秘密就是原来 V 呢 ,BTS 的 V, 来跟你上台，如果有机会你在台上面欣赏到他表演，你现在就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耳仔呢成日听人讲嘢，他会左右在这里拧的。因为他上两个礼拜做 live 的时候，他终于向全世界的 fans 讲了一个他已经隐瞒了三年的秘密，就是过去那三年其实是他的右耳是差不多已经去到失聪的状态。
1: 好大件事，
0: 他听好大件事，你身为一个唱歌的歌手，一个音乐人，
1: 你听那些背景音乐跟不到个 beat，你不可能用眼尾睄下看看他怎样的，你在那个时间，即我相信他们跳舞已经是音乐和身体融合了，你要去睄人家跳什么、你就迟了半拍了。
0: 没错，他也都是只得回，如果他说如果是左耳的听力是 100% 的话，他右耳只得回20-30%。他已经医了上两年几，仍然都医不好，仍在治疗当中。咁喺呢一度咧，即系都为佢祈下肚啦，希望唔会影响佢嘅表演。因为做韩国嘅艺人，佢哋真系压力好大，而佢隐瞒咗呢一样嘢，系去到一个点，佢觉得我会喺 live 嘅直播入边，我决定要讲俾大家听咯。所以呢个系呢几个或者呢一两个礼拜嚟讲，关于韩星嘅新闻咧，我觉得最震撼就系呢两样噶啦。
1: 系啦，我亦都完全明白到咧，对于你啲咧有需要嘅时候会祈祷嘅人咧，车银优同埋阿 V 咧，你系会特别为佢破戒祈祷嘅。
0: 会噶，会噶，会噶。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 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0: 啊，讲下我个头条咯，我个头条咧，咪嗰句，嗱，你仲记唔记得嗰句口号先？我唔记得咗系咪一间银行，但系英文咧，佢嗰阵时就
1: 系
0: 话 You are richer than you， 系咪一间银行嚟噶？
1: 呢间银行咧，其实成日咧都可以喺第二啲场合度讲到嘅 ，Raptors 主场咪佢噶咯。
0: 哦，不过呢个广告都好多年前噶啦，系嘛？
1: 系，但好似今时今日咧，佢哋嗰个叫做推广嘅策略咧，都系仍然喺度讲紧咧。你唔好成日以为你自己冇钱啊，你仍然比你想象中富有嘅。
0: 但我个钱喺边度嚟咧？
1: 投资咯，你摆啲钱喺佢度，你咪比佢想象中富有咯。甚至其实有时呢啲策略就咁样嘅。点解你喺第二间银行嗰度咧？你觉得你自己穷咧？喺嗰间银行渣，你将啲钱摆过嚟你度咧，摆到过嚟我度咧，你就会富有啦。最紧要系要去宣传佢哋嗰个理财啫嘛。
0: Yeah, it makes sense though. Actually， 我会觉得系可能真系 make sense 嘅呢样嘢。咁但系最新嘅口号咧？就要转一转啦，因为呢一个系由瑞士银行讲出嚟嘅，呢、這个就系而家佢哋嘅口号，就系话特别系针对我哋加拿大人，唔系讲话 in general 呢一撮嘅人。加拿大人咧，啱啱喺俾瑞士银行呢、這个 UBS 咧，就评为全球佢哋嗰个叫市民嘅中位数收入系全球排第七位，系第七高。咁个个啲人咧就会觉得哇，咁我哋。咪真係好有钱囉，係咪呀？咁话我哋係第七位高喎，咁即係我代表我有楼有车有工作，银行户口有啲钱，咁咪好威囉。而家我哋有钱人囉，行出去你觉得个样都唔同啲㗎。
1: 係呀。
0: 但係有专家呢就咁讲，其实应该係调返转俾各位。我哋全球话点解俾人睇到我哋係叫做rich， 比较 rich 嘅一班第七位呢，係因为你会睇到加拿大呢好多人都有屋啊，
1: 嗯，
0: 好，我哋会觉得有屋你系业主就系、是、代表你系个有钱人啦。但系佢话其实加拿大咧应该系转一转，系叫做 You are poorer than you think，、你系比你想象中贫穷。点解咧？因为佢哋发现原来好大部分要供 mortgage 嘅人，佢哋系有一半每个月吓系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嘅收入系要交咗个 mortgage 先嘅。所以其实剩低留翻俾喺屋企同埋储钱，同埋你我哋头先话要我嚟做投资咧，其实根本就冇可能。但系你间屋系一个 yes， 佢嗰个英文所讲，你系叫做 house rich，because 你有间屋喺度，你间屋系有个价钱嘅。But you are cash poor， 喺现金流动或者叫诶、我听我哋好多时啲
1: 真系
0: 用冇钱
1: 使咯呢样嘢系你有资产
0: 现金流啊，佢哋叫现金流。是没有的，那你当得自己是有钱啦还是穷啦？
1: 哇，那这件事呢真的很概念性，事实上要去衡量你的资产，你假设真的突然间要将你自己的资产变成一些现金，不要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先，你就真的可能有几百万即钱可以变得到出来，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面，当你真的有间二百万的屋你又供晒啦，你卖了间屋之后拿着那二百万，你唔通瞓街咩？我哋都冇理由喺加拿大见到一个咧好富有嘅露宿者，佢拿住二百万现金，但佢冇屋住。咁所以好多人都会倾向就系、是，我宁愿我平时食少啲，着得普通啲，最紧有间屋喺度，叫做好天晒落雨淋都有嘢有瓦遮头啊嘛。
0: House rich 系一个账面数，而你根据嗰啲专家咁讲啦，你头先所讲咧有个最大嘅重点啦，你一开始系讲咩啊？我已经 pay off 咗 mortgage，
1: 如果系好啊，
0: 你 pay 有一间屋，我就算唔好话二百万啦，就算系一间七十万嘅屋，你 pay off 咗个 mortgage， 同你未 pay off 咗个 mortgage， 基本上系天与地嘅分别。
1: 嗯，
0: 所以佢话俾你听，你 house rich 咧，佢就系代头先佢讲噶嘛，有好多人 出咗粮之后，一半或一半以上嘅人工就系要去交 mortgage。呢个就系最大令到我哋变成你比你想象中贫穷啦。因为其实你得间你间屋喺度话俾人听，我有间一百几十万嘅屋，但系其实嗰个间屋咧仲差落几十万嘅。其实嗰间屋你觉得系我嘅资产系 positive 啊，定系其实系一个 negative 咧？因为未还晒嘅噃，我仲孭住条数喺身嘅、哦。咁所以佢成个嗰、那个诶嗰、那个社论或者呢个视频，当然第一件事就叫大家唔好沾沾自喜嘅。你觉得自己咩世界有钱人啊？排第七位，咩中位数收入啊、财富啊，排第七位，唔好咁有，唔好咁大家被喜乐冲昏咗头脑，系应该要谂下你点样可以尽快还晒个 mortgage。其实我觉得真系嘅，佢譬如佢提议第一件事，你尽快还晒个 mortgage 系啱嘅，尽快令自己 mortgage free。佢亦都有提到好多嘢嘅，例如你有父母噶啦。如果父母是可以，好多好多父母而家咪讲话 right sizing， 我唔好用 down sizing 呢个字啦，我用 right sizing， 即系好似我两公婆而家啲仔女大晒啦，我住唔需要五间房嘅屋，我其实系需要一两间房已经够，咁我咪 right sizing 咯。咁我可能我间屋父母间屋已经冇 mortgage 噶啦，咁佢可能套到现嘅，咁你有嗰个钱，你可唔可以去帮个细路或者帮你供紧屋嘅仔还金啲 mortgage 先呢？亦都有提到或者可唔可以直成下，我哋唔卖间屋啦，不如啲仔搬返嚟同屋企住，咁佢哋咪可以唔使供摩基，开始储住钱先囉。佢係讲好多呢啲好 flexible， 大家諗下可唔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就唔好俾个 mortgage 绑死你，因为一半以上嘅人工去供咗 mortgage， 其实真係好大负担嚟㗎。
1: 其实你又睇返啦，即係喺过去呢几十年我哋嚟到加拿大之后呢，今时今日其实我哋息口唔算高㗎。我哋试过十几厘息口都系咁样啦。
0: 哎，我以前后生嗰时系咁㗎，十几厘息㗎喎。
1: 但係嗰陣时大家唔会嗌救命喎，虽然呢我每个月供款都唔少，但係嗰陣时屋价平㗎嘛。
0: 屋价低㗎嘛。
1: 我记得嗰陣时听过高 Sir 有一集心满意屋佢讲过，最早期呢其实加拿大好多房屋同你嗰个叫做入息嘅中位数嘅比例呢，一般嚟讲你譬如一年搵四万呢，咁啊其实间屋可能四十万，佢原来系大致上十年嘅人工㗎。你应该睇返一般嘅星斗市民、我哋一年赚得到几多钱，而实际上啲屋价系点样，咁当然个比例大家都知啦。咁但係那边厢你又睇下物以罕为贵，点解啲屋价会咁贵呢？因为人口过多，屋唔够，咁好自然你要令到嗰个屋嘅价值喺返度，要抬高屋价囉，新屋啊、转售啊等等都系。点解我哋加拿大咁多人呢？咁系边个叫咁多加拿大人嚟呢？咁而屋价上升嘅元凶会唔会又系我哋嘅联邦政府啦？你可以慢慢去分析一下呢样嘢嘅。
0: 系嘅，呢啲报告有时出得嚟咧，都系俾大家可能突然之间搣你一下，等你可以又向一个角度谂一谂，有冇啲办法，有冇计仔咧？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因为惊挖咗牙，你可能就顺住嗰条路去啦。咁突然间有人搣一搣你。哎呀，我又谂下，咦，我咁样转一转，会唔会令自己可能多啲 cash flow， 或者可以储多少少钱呢？咪大家得闲嚟用下脑筋啦。
1: 冇错啦，所以呢家咧四点半，我哋各自咧要去做呢个斜杠一族，继续帮人洗厕所通渠，等我哋嘅现金流可以多啲嘅。
0: OK， 咁我哋听日翻嚟再倾啦。
1: 好，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四零一西行继续因为过咗 Kio 嘅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帕尼表示，相信在后日美国对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的限期前，他将会同特朗普对话。富什纳与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和平进程进行了多个小时会谈后，有知情官员稍稍释出乐观信号。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嚟到8月17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殷雅乐。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0: 系殷雅乐，你好。
9: 系今日咧，美加指数就下跌啦，佢哋都系喺低开之后以差唔多全日最低位收市嘅。咁啲公司嘅第二季业绩差唔多都公布晒啦，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嘅。咁喺 AI 龙头股英伟达嗰方面咧，佢哋就宣布减少呢方面嘅投资。咁但系消息就令到科技股一度系微升嘅，市场点样解读嘅呢？
10: 系啊，其实咧，大家睇住咧，其实因为咧 AI 嗰个增长潜力强啊，咁但系咧用好多钱，咁其实咧，大市场不嬲担心咩咧？好似英伟达咧，前一排应该系我谂系同今日嗰个话 2.3 个 trillion 嘅，佢缩翻得翻一半，少过一半，好似 1.几，啱啱过一个 trillion 到啫。咁、那个 commitment 细咗噶，咁反而咧嗱，佢啱公布 2.几个 trillion 嗰阵时咧，我谂系几四至五个礼拜前咧，股价咧系跌咗5%嘅。咁因为大家担心咧，会唔会对于公司嘅财政状况会有影响啊？咁今日咧见佢缩咧，咁大家就开心啲咯，即系定翻啲咯。嗱，原因点解咧？因为咧呢啲嘢咧摆咗落去咧，你唔摆又唔得。咁因为咧竞争剧烈，同埋嗰个增长潜力高，不过咧摆耐之后咧，你唔知有冇回报嘅。咁而家咧即系市场上咧对呢啲嘢都系特别系呢啲咁嘅 AI 投放咧，都用好多只眼嚟睇住嘅，即系会好小心咁睇住。咁今日你明显见到啦，佢咧英伟达其实都好聪明噶。首先嚟讲，你将嗰个 data center 咧嗰个 scale 咧，先头唔好做咁大先，唔好咁雄心壮志先，缩啲嘅，咁啊减细规模先。同埋咧，佢捉咗咧幾個 partner 咧一齊泵水落去嘅。嗱咁大家見到啦，咁啊反而咧負責俾佢話要一齊參與投資嘅，全部都係投資銀行，好似 KKR 啊、高盛啊、BlackRock 啊嗰啲嘅。咁嗰啲全部你今日見到股價咧偏軟，特別 KKR 咧呢啲比較已經投資咗唔少 AI 嘅啦。今日咧明顯股價跌咗5-6% 嘅。嗱呢啲反而咧睇到咧，而家科技公司咧將個風險咧拱翻去呢啲投資公司度嘅。咁即係大家一齊玩，但係問題咧就即係對於一間個別公司。自己咧係一個係啃曬嗰張單咧，咁啊變咗咧就係差好遠啦。嗱，所以呢個咧唔好大家唔好掉以輕心。我諗將來咧呢一個都差唔多係將來 AI 嘅發展嘅主導嚟嘅，亦都咧令到大家擔心咧，究竟嗰個金融市場咧，特別到 capital market， 究竟嗰啲私人信貸 private equity 啊嗰啲集資去投放 AI 嗰啲，究竟咧會唔會咧有啲震盪咯？因為而家突然間咧個水頭咧要喺嗰度嚟嘅話咧，咁變咗咧其實對嗰度咧嘅資金咧可能最終咧。可能会造成一啲咁嘅压力嘅，咁而家市场咧密切留意啲咯，亦都反映到我谂暂时咧喺嗰个金融市场啊嗰啲咁嘅投资公司咧，嗰啲 equity firm 咧嗰度咧嗰个前景咧应该系可能系会有啲压力嘅，反而咧嗰啲 AI 公司咧而家暂时咧可能会有啲舒缓嘅，咁我哋密切留意呢样嘢咯。不过整体上咧 AI 股咧都系有好大潜力嘅，咁当然啦就唔好太过买重，同埋唔好太过砸晒一两只咯。我谂都要好小心投资，亦都喺嗰个我哋叫 supply chain 喺个 AI 嗰个基本架构。infrastructure 嗰个板块里边咧，亦都要分散啲投资，咁对大家投资者嚟讲咧系安全啲嘅。咁但系咧，我哋整体上觉得咧，嚟紧呢季同埋之后咧，就算经济淡啊，淡翻出嚟，或者甚至乎经济会慢翻都好啦 ，AI 股咧仍然系有增长潜力嘅，呢个都系可能咧未来几年咧市场嘅嗰个增长嘅亮点嚟嘅噃。
9: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0: OK， 好，拜拜。
9: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667点，跌6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84.5美元，升2.1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3.7美元，升36.4美元。加元汇价报72.12美仙，升0.05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到下午4:36，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 401西行近400之前的货柜车漏油事故清理工作继续， Collectors 全线关闭，该路段的 行车全部要入去 Express， 不过想上400北行的汽车仍然可以在 Allen 以西的 Express 使用该段入 Collectors 的 Transfer 左线。401西行在412缓慢到西林 Kennedy 一路塞到400，之后是 Islington 多车到427，再在410的 Collectors 繁忙，以及在 James Snow 排到 Highway 25。401东行近 Mississauga Road 的 Express 发生涉及电单车的事故， HOV 线和左线关闭，车龙塞到去 Winston Churchill。401东行在近 Warden 的 Express 亦都发生四车车祸，左线受阻，啲车排到去的士。401东行之后由 Brook Road 塞到去西林。市区方面，旺市 Highway 7西行近 Highway 27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警方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道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AM1430天气速递，
12: 继续由陈正仪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继续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48%，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近中午起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7度，连湿度有30度的感觉。晚上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4: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5: 优惠多到讲唔晒。
1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尔东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17: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至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18: 你自住。话投资都眼光独到，
19: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8: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9: 周末你快啲去85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0: 爸爸，你几时翻啊？
21: 就到啦！
2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21: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2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3: 静待你空虚，离神观看。
1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3: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4: 首先都系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23: 你在遥远上沉，
2: 无从靠近。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海玲你好啊
1: ，Hello 阿邦，
0: 跟住我哋今日两个吓静静地、清清静静咁样，
1: 我哋今日二人世界边，
0: 嗱一人唱首歌啦，唔好讲笑，系你得唔得噶唱歌
1: ？OK 嘅
0: ，OK 嘅
1: ，OK 嘅，
0: 齐全嘅，唔系魔音嘅，
1: 可以嘅，可以。
0: 咦，我搵次搵个 show 谂下先啊，系啊，最拿手系边个歌手嘅歌啊？
1: 我都冇话特定嘅、哦，即系广东话、普通话、英文我都 OK。
0: 唔系，即系去 K。是必杀的，通常去 K 啦，
1: 是啊，
0: 就一定是有两班朋友啦，或者多过两班啦，一定有些不识的，有些识的愣在一起啦。即是现在很少纯一班很熟的只是去玩的。
1: 但我喜欢一班只是大家熟，我才会更加放胆地唱。
0: 假设有这些场景出现啦，咁你哋有对手，其实是对手来的嘛，不是很熟的那些。
1: 是的，当然啦。
0: 咁你就喝歌拎出来啦。开牌。
1: 开牌啊，通
0: 常你要容祖儿样嚟。
1: 我谂下，容祖儿我会唱，但系容祖儿啲歌我要拣咯，即系我唔可以拣啲一嚟就好高音，即系 unless 我开咗声，我就可以飙上去啦。但我会唱多啲，譬如张惠妹啊、梁静茹啊嗰啲，我会唱得多啲。
0: 反而嗰啲啊，
1: 系啊，
0: 张惠妹咁犀利，
1: 系啊，
0: 咁啊真系要。
1: 王菲我有时都会唱嘅。
0: 哇哇哇哇，咁啊真系要留心听。
1: 系啊，我细个嘅时候系听呢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大》。
0: 哇，咁啊得啦，咁啊大家有机会嘅话咧吓，我哋大力宣传啊。
1: 希望尽快有呢啲筹款嘅活动，等我可以大展歌喉。
0: 啊，你讲得几好、啊。嚟紧又有筹款啦，
1: 系咩？
0: 系啊系啊，预告一下俾大家听先。
1: 好好好好。
0: 啊，咁我预埋你噶。
1: 好啊，就咁话。
0: 你告假都要嚟啊，话俾你听。
1: Okay, 我会，我会。
0: 你唔好后悔啊！
1: 我应承你。
0: 做善事要告假噶。
1: 梗系啦，梗系啦，
0: 咁啊，放假时候做过啲咩呢？有啲咩特别嘢做啊？你都系
1: 我呢个假期系啊，都系行行企企为主。咁但系因为天气好，咁所以我就周围行咯。咁我就住 downtown 噶嘛，咁我住湖边嘅，咁所以就特别多呢个 weekend 咧，就去行下睇下啲湖啊，同我男朋友拍下拖啊，咁样咯。
0: 有冇留意身边啲人嘅，尤其是你去行嗰啲漫步嗰啲地方啦，又或者你会唔会经过游乐场啊？
1: 有噶有噶，我而家 downtown 嗰边最 hit 就系踩单车，
0: 啊系，
1: 咁就好多人踩单车啦。
0: 佢哋有啲共享单车，
1: 系啦 ，exactly 喺正我个 building 楼下就已经有好多部，咁、所以就好多人会踩单车啦、慢跑啦、滑板啦、e scooter 啦，全部都有、啊。
0: 你观察下咧，留意到咧，出嚟真系走嚟走去玩嗰啲小朋友啦，游乐场又好啊，散步都好啦。都是偏小的啦，八岁楼下到啦，你留意一下。
1: 是啊，如果真的游乐场是真的小一点的。
0: 是啊，就算散步都是的，你留意散步的人群当中呢，其实比较少一点，可能讲14岁的类别 ,12、14岁。
1: 没什么那个 teenage 那个没什么的。
0: 那个类别比较少一点，可能个个很忙紧打机啊。
1: 你买屋企啦。
0: 同学去了 Wonderland 啊，玩过山车。
1: Wonderland 应该最 hit 啦，
0: 是啊。但是上个礼拜呢，我吃饭的时候在个商场出面啦，咁有大条的路啦，咁比较清闲啲嘅黄昏时间。见到有两个12到14岁的后生仔啦，都唔系细路嚟㗎啦。佢两个都好悠闲咁玩緊滑板。
1: 好超
0: 嘅，唔系电动滑板，
1: 系真系原始一块板好超嗰啲咁啊嘛。
0: 系啦，原始滑板，咁同埋佢哋唔系疯狂咁玩噶，佢哋又碌下碌下喺度玩，嘻哈哈又话：哎呀，我哋试下，你估跳唔跳到个楼梯咧？哎呀，跳唔到，即系唔会特登整个自己受伤嗰啲咁样。咁好得意，好 enjoy 咁两个喺度游嚟游去，之后玩完一轮之后扬长而去，哦，又踩住滑板走咗去，
1: 就走咗啦。
0: 哇，好难得喎，呢岁月好耐冇见过咯。
1: 你细个嘅时候系咪都系咁
0: 嘅？系啦。似翻我细个嘅时候咯，我哋细个嘅时候要唔一定约定噶嘛，有阵时冇嘢做咧，会自己晏昼走咗落去游乐场啊，或者打波嘅地方度睇下啲朋友系咪打紧波啊，出唔出埋玩啊，嗰啲咁样噶嘛。
1: 系啊，有嘅有嘅有嘅。
0: 咁但系谂下呢个类别嘅细蚊仔咧，通常可能而家已经个个好忙咁啊，复紧 message 啦，
1: 一定揿电话打
0: 啊，又咁啊，又咁啊，咁样，所以嗰、那个。头先嗰片刻，我觉得好珍贵，又好宁静，又觉得哇几正，好耐冇见过咁样。即系如果多啲咁嘅情景，又几正嘅。
1: 都系，你令我谂起咧，近排我发现咗有一个新嘅游戏。其实而家大家咪成日打机啦，个个都即系疯狂，梗系求刺激啦，枪机嘛，乒铃乓啷啊，即系通常而家打机系咁噶嘛。
0: 攞隐藏嘢啊，
1: 系啦系啦，
0: 宝物啊，
1: 要一定要闯关啊，咁啊好。即系而家嗰种个，我觉得成个游戏嗰个生态都好似有少少唔一样。而家大家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好想慢活一下。原来而家啲游戏咧出咗一个全新嘅类别，就叫做呢个枢纽系嘅游戏。 cozy style
0: 玩按摩，播啲 spa 嗰啲音乐出嚟，
1: 跟住就捻下膊头两下，揿左边噶嘛，
0: 两分，跟住唔够力有扣分
1: 嘅。疗愈疗愈系或者疗缓系嘅探索游戏啦，系啦，即系治愈啦，即系 healing 为主啦吓，就系讲紧点样慢活嘅。咁而我哋啱啱咧多伦多咧就有个。我哋本地嘅游戏室啦，就推出咗一个好全新嘅游戏，咁我觉得都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即系 even 小朋友你哋，即系青年人啦吓，可能即系唔使成日都玩啲咁
0: 乒乒白冷
1: 啊，
0: 又射枪啊
1: 嘅游戏咁刺激嘅，其实有时慢活一下去探索一下都几好。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十年前嘅五月。我哋多伦多有个 High Park Zoo 走咗两只动物，佢离家出走。
0: 几年前啊？
1: 十年前。
0: 有，我成份报纸报咗，成份报纸，成份报纸报咗。
1: 系啊，因为我嗰时未到，咁即系我嗰时未嚟加拿大，所以我唔知呢件事啦。咁但系原来咧，十年前啦吓，五月啦，有两只 Capybara， 即系嗰啲水豚君咧，好得意嘅，好似肥嘟嘟、深啡色嗰啲动物咧。而家有时喺日本咧，会啲人特登开个 live cam 睇佢哋浸温泉咁样玩，个头顶成日有个吉摆喺度咁样，好得意嘅。咁咧系人称系一啲最疗愈系嘅动物啦。即系最受欢迎，好得意啊嘅动物嚟。
0: 走甩咗，揾得翻。
1: 今日走甩咗啦，揾咗成个月，就终于揾得翻佢啦。
0: 我当年揾得翻。
1: 系啦，揾得翻佢啦。咁跟住咧，佢就有个所谓呢个背景啦吓，就系多伦多一间独立嘅设计室，就系灵感嚟自呢个逃走记。于是咧，就系一只水豚君加一只乌鸦，就周围喺多伦多去探索下呢个世界咁样嘅。佢个 friend
0: 原创人物，
1: 因为佢想要一个 friendship 嘅感觉啊，即系唔好自己独自去玩，一定系有个 buddy 咁样嘅。咁而呢个 game 可以自己玩啦，去好似去探索下个世界吓，探索下多伦多咁啦，有好多本地嘅，即系你会见到 Tim Hortons 佢会行经过咗个咖啡咁样嘅，即系有好多嘢去玩咁样，系啦，就系、是、一个几疗愈系嘅。
0: 咁佢玩咩？佢玩咩？
1: 佢就系探索啊、解谜啊、同其他动物去互动一下咁样咯。其实系冇特别嘅嘢要玩嘅。
0: 哦，好似
1: 就系 chill 下行下咁咯，
0: 好似嗰啲咩 farm 嗰啲游戏咁样，
1: 类似
0: 行去啊，倾下偈啊，同啲
1: 系啦系啦，但
0: 系
1: 好舒服嘅成个感觉，唔、
0: okay、
1: 系有个 task 叫做唔系嘅。
0: 呢、這个 OK 喎、啊，呢个有得谂喎、啊，呢、這个
1: 系咪咧？介绍俾你
0: 好。
2: 今年十二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十八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6: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7: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6: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海面等。
7: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好4:51，今日 KOL 嘅时间，想同大家解读一下，究竟已读不回背后有啲咩心理密码咧？
0: 两个蓝剔，
1: 两个蓝剔，冇错。你咧，你如果见到 send 咗 message 出去， 太太或者其他朋友咁样，两个男剔你会点啊？
0: 除咗屋企人之外，我强项嚟，
1: 就系全部人都系男剔系嘛？
0: 唔系啊，男人同女人又唔同嘅。我觉得复嘢系好烦嘅。
1: 嗯，
0: 俾公仔又俾人话你 hea。因为求其揾个公仔搭咗线
1: 啦，系即系求其 emoji 或者个 sticker 掉出去系嘛？
0: 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已读不回同俾公仔咧系差唔多类别。对一个人嚟讲，即系佢觉得系 hea 住佢，冇乜点答佢，冇乜点理佢。但其实有阵时真系唔想打咁多字，好烦。
1: 系啦，嗱呢个啲原因，嗱点解我会谂起即系要同大家研究一下呢个已读不回背后或者呢个焦虑系代表啲咩咧？就系话说咧，我有个朋友仔啦，咁啊呢个 weekend 就疯狂 send message 俾我。跟住就话，佢就系咁 send 俾我。
0: 你成日都好多人疯狂 send message
1: 都系嘅，都系嘅。
0: 仲有啲新相识，
1: 系啦，都多人 send message 俾我嘅，冇错冇错。咁佢又疯狂 send 俾我啦，但系佢系，但系佢系求救嘅。喂，认真啲，我紧呢个心理解码。咁佢求救，佢话咩事？佢话我咧就send 咗好多 message 俾我男朋友啊，但系佢唔复我咯，佢系咪嬲我啊？系咪要分手啦？咁啊好多焦虑，咁啊成
0: 你唔俾佢有意外
1: 系啦，成百几个 message send 出嚟，咁我好激动啦，我要打俾佢啊，我要去佢翻工嗰度揾佢啊，咁啊 ，boom 咁啊，咁我就喺度谂，其实如果佢真系好忙，学你话斋，或者佢真系有意外，
0: 我八卦
1: 咁啊，复唔到你咯。
0: 佢系啫，系咪有男朋友冇事嘅？
1: 佢男朋友冇事，
0: 唔系我担心紧佢有意外。
1: 系冇噶，冇噶，系真系冇事，纯粹系即系好似你咁啊，有时又未谂到点复你，咁咪唔复住咯。
0: 业绩咧？佢以前都系咁，定系佢呢个男
1: 不嬲都系咁上下嘅。其实不嬲都系咁，同埋你翻紧工时间，你又唔系问啲咩特别嘢，问佢今晚要食乜啫嘛，咁使乜咁赶复咧？咁但我就觉得
0: 翻工就好烦嘅，如果系咁下下都要复，明唔明？
1: 明嘅明嘅，但系就奇怪啊，点解呢个女孩子会咁焦虑呢？于是我就开始谂啊，其实原来佢又唔系无中生有。心理学家话，你点样去复一个 message， 或者你点样等唔等得切收到一个回复，原来背后咧同你嘅感情运作模式系有关，而同我哋细细个同我哋嘅屋企人啦，即系主要照顾者啦，我哋话 primary caregiver 啦，原来又好有关系嘅。
0: 直头系啦，
1: 冇错。咁咧就介绍下啦，一个叫做依附嘅风格啦，一个 attachment style 啦，其实咧就系同真系噶，咁都要讲啲即系吓
0: 实质嘅
1: 噶嘛，系
0: 有
1: 啲
0: 权
1: 威嘅嘢，冇错。咁咧，
0: 因为我谂起细个喊啲老人家唔俾人抱噶嘛，
1: 系啦，
0: 仲
1: 坏个细
0: 路，咁呢啲咪似佢而家嘅方法咯，就系佢一路喊求救，系冇人理佢嘅时候，佢咪惊咯，咪知。
1: 冇错。其实你都有啲唔错，你都可以吓谂下，你都会久唔久嗰啲好聪明或者系啲好 inspiration，
0: 久唔久先有
1: 一啲理论出咗嚟。
0: 嗱，一年又系久唔久，
1: 都 OK、
0: 三五七年又系久唔久，
1: 我都系识咗你几个月啫，都久唔久噶，
0: 都
1: 唔错。
0: 几个月有一次几叻噶，
1: 唔系啊，上次讲你讲个 filter effect 都几好啊。
0: 那
1: 个滤镜
0: 嗰个未有人讲嘅，喂，我哋写个 thesis 啦，我哋写个 thesis，
1: 迟啲有噶啦。咁啊，讲翻先，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即系 John Bowlby 啦吓，1950年咧就系讲紧即系 B B 啦，同主要嘅照顾者嗰个相处模式，其实会好影响我哋大个咗之后点样同其他人相处嘅。咁啊，好。basic 啦，就系一啲安全型嘅，就梗系唔会担心啲关系，咁咪复得就复咯，咁啊复得好平稳，咁啊要复你嘅就复你，亦都唔会好多揣测咁样啦吓。
0: 即系佢唔复咧，呢啲人呢一类人成长过后觉得唔复咪罢咯，或者再搵个咯，
1: 系啦，或者就好普通啫，你得闲你咪复我，唔得闲咪唔复咯，唔会话哦我要系咁去疯狂地谂发生咩事啦咁。咁啊头先我呢个朋友仔咁好明显佢就系焦虑型人格啦，系啦，咁啊原来都占两成嘅，好渴望亲密，但系又好惊俾人拒绝，会惊被抛弃，所以点解佢哋会 send 好多 message， 或者 send 啲长啲嘅 message？ 而佢哋对于如果别人回复迟咗咧，系会好敏感，亦都会好有负面嘅情绪。
0: 但其实佢越复得多，佢越唔复佢。
1: 系啦，就系、是、呢个恶性嘅
0: 系咯，呢、這个恶性循环。
1: 冇错，第三种回避型人格，咁啊重视独立嘅。就觉得其实咧，你又最好唔好烦我，唔好搞我啦。
0: 几多成啊？几多成啊？
1: 呢个两成半，
0: 两成半啊。
1: 系啦，就回复嘅频率
0: 即系我正常嘅，
1: 正常嘅内容就好短，亦都好实际。系唔好讲咁多咩情感嘅问题，唔好将啲情情塔塔嘅一个 message 度讲。唔好搞咁多嘢。
0: 啊，
1: 回避型人格。
0: 嗰啲 honey honey 啊，翻屋企讲。
1: 系啊，即系唔好讲呢啲嘢。系啦，即系翻工翻工，唔好搞咁多嘢，即系唔好同我讲咁多。OK， 咁啊，即系仲有一种咧，就系所谓矛盾型嘅人格，就其实系焦虑加混合。 又想黐埋嚟啊，但又好想推开你咁样。咁、啊、所以咧，其实有少少，即系所以就系点解以前话哦，即系小朋友喊，但你又抱佢，一时抱佢，一时唔抱佢。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咪就系其实你想点教，我都唔知道你想做乜咁样。
0: 但呢个主要系牵连到感情上嘅嘢啫。工作上嘅嘢就唔关呢个事啦，
1: 唔关事嘅，系啦，呢、這个讲紧即系啲社交啦，咁所以譬如 WhatsApp 一啲蓝剔啊 ，IG 已读嗰、那个眼仔啊，即系其实好多设计上面咧，俾咗啲无形嘅压力我哋人啊，即系变咗我啊，究竟我复唔复咧，或者我点样复发咧，咁其实都好影响我哋个大脑嘅。
0: 如果好多人识咗两个蓝剔佢啦，
1: 系啊，
0: 因为觉得好费
1: 事，我识咗噶，
0: 因
1: 为我系会睇咗，但我未必即时回复嘅人嚟嘅，我会谂好或者我真系得闲啦，我先至复你。即系譬如我而家做紧节目，其实而家都有好多人揾我，咁我唔会复住噶嘛。
0: 哇，咁叻嘅，我电话都唔响嘅，我唔知出电话嚟做乜，
1: 有啲唔同。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AM 1430，天气速递。
11: 时间嚟到下午的4:58，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的交通消息。401西行近400的 collectors 继续因漏油清理工作而关闭。401西行由 Kennedy 塞到427、410的 collectors 繁忙，之后再是 James Nolan 慢到 Highway 25。401东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近 Mavis 的 Express 是有封路，因为较早时发生车祸，该路段行车缓慢。而401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s 可能亦都因为同一宗事故而封了左线。而401东行近 Warden 的 Express 亦都发生车祸，左线关闭，车龙排到去410。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天气速递。
11: 继续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有3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48%，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最低气温下降到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美国即将再对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之际，总理卡尼表示，相信后日的限期前，他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卡尼今日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他拒绝表明怎样才是加美两国之间的好协议，但是就说一旦华府的关税生效，渥太华有方案应对所有情况。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从8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三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正在美国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勒布朗和沙雷德昨日已经与格里尔进行了一小时的视像会面，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 3%， 主要是汽油价格反弹所致。联邦统计局今日公布加拿大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3%， 比6月的 2.8% 增加了 0.2 个百分点，比大部分经济师估计的 2.9% 亦都高出了 0.1 个百分点。中东局势反复导致汽油价格持续波动，不过撇除汽油价格，七月的通胀率就只是 2.2%， 与之前两个月相同。统计局表示，食物价格按年升幅从六月的 3.9% 在七月回落至 3.1%， 特别受到新鲜蔬菜、鸡肉产品和粟米片缓和。回来本地，401公路西行方向在北约克的路段发生漏油事故，交通严重挤塞。事发在下午1点半之前，现场位于过了 Kill 的401西行 Collector。 安省省警表示，有一架在较前位置右边路肩的货柜车漏出沥青油，事故令到附近的 Collector 需要全线封闭，所有车辆要在 Express 前进。警方呼吁驾驶人士要预料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暂时未知道道路几时才可以解封。一名男子涉嫌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的示威场合中施袭被捕。事发在昨日接近黄昏六点，有持相反意见的两派人在市中心 University 及 Armory Street 的领事馆外相隔一段距离分别示威。案情话有人拍摄示威过程，70岁的疑犯走近事主，质问他所属传媒机构的代表性，期间向对方施以袭击。男子被起诉一项袭击的罪名，定于11月提堂。国际消息，在美国中东问题谈判员兼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和平进程进行了多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声明，形容对话深入及具建设性。声明表示，以色列与美方创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同意组织两个工作组，一个致力于加沙的非武装化及非军事化，另一个就集中处理加沙的卫生问题。声明又说，加沙非军事化必须迅速和在重建展开前完成。有和平委员会的成员

0: 18.
1: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记冬记，一日三餐都要去冬记。
1: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5:07，由陈正仪带俾你最新一节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喺 DVP 至到 Parkland 系行车缓慢，因为早前发生车祸，两条左线关闭。而 Lakeshore 西行亦都系非常繁忙 ，Parkside 多车到 Humber Bridge 嘅 Gardiner Ramp。401东行系由喺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近 Memphis 嘅 Express 继续系封路，因为较早时发生车祸，该路段行车缓慢。而401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s 亦都是封了左线， Collectors 由 Winston Churchill 塞到去 Mississauga Road 之后，401东行近 Warden 的 Express 亦都是发生事故，左线关闭，车龙排到去410。427的北行在 Dundas 的 Collectors 发生事故，左线受阻，行车比较缓慢。而再睇翻401西行，近400嘅 collectors 继续因漏油清理工作而关闭。如果你喺 Allen 已经入咗 express 线，你仍然可以透过一条左线出 collectors， 再转往400北行。401西行由 Kennedy 塞到去427，之后喺410嘅 collectors 繁忙，再由 James Snow 缓慢到 Highway 25。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2: 继续由陈正仪带大家睇下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有30度的感觉，相对湿度47%，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6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近中午起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7度，连同湿度有30度的感觉。听晚局部多云，有60%机会落骤雨，午夜过后可能有雷暴，最低气温2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

0: 乐星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eting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A firm away， 到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7: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8: 5点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688，
9: 轻轻松松5点钟威化。
10: 讲翻上个礼拜5点威化的题目先，好简单嘅啫。你屋企挂厕纸嘅时候咧，系掹个厕纸个位向出啦，定系向入墙边嘅咧？咁啊，好明显啦，唔需要再统计啦。见到80%以上应该系咪？
11: 系啊，差唔多90%添。
10: 差唔多90%人士就系话向外嘅，咁有少数人士就向内啦，亦都有少数人士话咧随心啦，中意点摆就点摆啦。咁基本上都多数都系向出嘅。咁你又根据埋你嗰个话发明厕纸嗰100多年嗰、那个
11: 1850年
10: 嗰个原创人都话系向外嘅时候，咁、啊、大家唔需要反对任何嘢啦。咁但系如果屋企冇人反对你向内咧，亦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
11: 纯
10: 粹玩下啫，得个知字啫。
11: 冇错。
10: 今日讲下咧，就系话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讲话，哎呀，你要教啲细路仔啊，聪明啲啊 ，IQ 高啊 ，IQ 高好犀利噶。咁但系去到一段时间之后咧，就话 IQ 高就系有啲 test 去试噶嘛。
11: 我细个有做噶，我爸爸妈妈特登带我去做噶。
10: 结果得出嚟咧？
11: 得出嚟系我 IQ 系比一般人高少少。
10: 哇！咁你暑期作业嗰啲推理题你咪好叻咯？我推亲都错噶。
11: 但系
10: 1、4、8、16下一个
11: 系
10: 乜嘢？
11: 但系我叻嘅，我嘅 IQ 唔知点解我叻嘅唔系喺呢一方面咯。譬如我妹妹系 IQ 原来仲高过我，佢系差唔多130。
10: 我记得
11: 系佢就叻呢啲
10: 推理能力啦，有一个 IQ， 另外一个咧系咩？
11: 有计数啦，有阅读理解啦。
10: 咁你叻咩啊？
11: 好似系阅读理解同埋讲故事嘅能力，好似、
10: 哦、
11: 即系表达啊，系啊，嗰时做咗全日噶，好多嘢做噶，同埋咧有啲眼手协调都要做噶。
10: 咁你总分几多分啊？
11: 120几，128咁样好似。
10: 正常人好似话
11: 110几，
10: 110几咁上
11: 下，系110几咁。
10: 我谂我低过呢个数，所以我冇做到。咁啊冇办法，呢啲有时我觉得系天生噶啦。咁跟住再下一步就话，咁我觉得啊 IQ 唔高咁点算咧？咁但我又见到有啲人喺职场上边 IQ 好高噶啦，好叻啊！哇，系人都知佢聪明噶啦 ，IQ 高等于聪明咁就系啦。跟住但系点解佢好似都做嘢争啲嘅咧？咁发现到另外一个学说就系 EQ 就系情商。跟住我特登买本书嚟睇下咩叫情商啦。咁啊发觉原来咧有佢又做咗个统计，嗰本书度讲佢话你。预测一个人成唔成功咧，你睇佢 EQ 嘅预测咧系准确过 IQ 嘅。佢话咧佢话 EQ 高嘅人咧，反而嘅成功率系高过 IQ 高嘅人嘅。好多人 IQ 高嘅人反而喺我创业唔知啦，职场上面啦， 可能会受伤多啲，或者未必升得咁快，未必上到主管位啦。但反而 EQ 高嘅人咧，反而成就高啲。咁我睇完本书之后有啲启发啦。咁但系亦都帮助唔大嘅，因为原本
11: 帮助唔大咩？
10: 有啲嘅，
11: 有嘅，你 EQ 应该有高咗嘅。啲人咧
10: 高咗嗱，
11: 高咗
10: 高嘅定义咧系十级又叫高，一级又叫高，
11: 有进步，有进步，
10: 有进步。总之唔好向后行得啦。
11: IQ 咧，啲人就话咧系带你入门嘅 ，EQ 咧系带你留低嘅，
10: 留低啊，
11: 系啊，即系可以留低喺个工作入边。
10: 哦，即系 IQ 高就入门啦，
11: 系啦，即系 basic 嘢
10: ，basic 嘢
11: 系啦。
10: EQ 高咧
11: ，EQ 就留喺度，即系可以继续去。
10: 幸存啊，
11: 系啦，去 survive 啦，或者继续挨，甚至系继续升上去。
10: 系系啦，我就想话继续升上去咧 ，EQ 其实要有咁高得唔高嘅，咁可以严格嚟讲，又唔系叫冷血嘅，即系佢嗰个控制个管理情绪能力好强。我见到啲高级人士都系咁样。
11: 因为 EQ 入边其实包含好多嘢噶嘛，即系有自我嘅察觉啦。自我调节啊，你嘅动机啦、啊、同理心啦、啊，或者社交技巧，咁其实呢啲系唔系真系咁容易可以教出嚟噶嘛？
10: 同埋唔系咁容易学啊，即系要练习啊。好啦，而家有多样嘢叫 PQ， 咁就叫身体智能啦、啊。呢样嘢讲紧咩嘅咧？佢话我哋一般嘅情况之下咧，觉得 IQ 又好啦 ，PQ 又好啦，两样有齐又最好添啦。咁但系如果你争呢个 PQ 咧，亦都未必能够真正达到成功嘅。咁呢一个咧，虽然但全球上未有统一嘅定义啦，但系相信好快有人出一个学说噶。好简单，我哋成日都讲啦，冇健康乜都冇咯，
11: 行唔到落去。
10: 系啊，而家咪就系 PQ 咪讲 physical 咯
11: ，PQ 带你行得更远啊，
10: 同埋更长久。健康啊，而家好多人讲紧嘅 wellness 啦，同你嘅领导能力系好大关系嘅。身体智能咧就系、直接挂钩于你能唔能够，就算有 EQ。有 IQ 之后呢能不能够长久落去嘅呢、这个就係最新叫 PQ 啦。你要对自己身体状态嘅察觉力啊管理能力啊知唔知道自己好攰啊影响到你情绪啊够唔够瞓啊瞓得好唔好啊系咪某一段时间专注力好差需要休息嘅时候呢一堆嘢都系包含在内。其实有啲似而家讲緊嗰啲叫做咩 wellness 嗰个文化呢。
11: 嗯 ,work-life balance 嗰啲。
10: work-life balance 啊。将运动啦、食嘢嘅营养啦、睡眠啦、恢复能力啦、抗压管理啦等等呢啲，全部观察身体上面一啲嘅自己嘅人哋观察唔到嘢，你要察觉埋咧，呢、这个就系叫 PQ 啦，呢个叫。
11: 我都几中意 PQ 呢个概念，其实我本身都唔系好认知，咁但系咧，因为今日啦，咁我做咗啲 research 啦，我觉得其实佢讲紧嘅唔系你跑得有几快，举重有几叻，但系佢真系讲紧你有几了解自己嘅身体。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我哋几时真系话我到顶咯，我真系要休息咯。咁因为其实你翻工，就算你几叻啦，就算你 EQ 有几高啦，如果你系身体唔好，日日 OT。除到爆嘅，其实你都行唔到落去。我就算俾你升职都冇用啦，系咪？
10: 升到你上顶层啦，跟住你挨坏咗，又系食快餐，咁件事都破坏咗噶。
11: 同埋咧，我见到啲人讲咧话 IQ 咧相对上面咧系稳定嘅，即系因为你天生噶嘛，最多后天都系加几个 number 咁样嘅，即系唔会争好远嘅。其实
10: 加几个 number 可以加 number
11: 系即系嗰个数值可以增高噶。因为我第一次
10: 会高
11: 嘅，我细个嘅时候咧，我五六岁嘅时候第一次做 IQ test 嘅时候，我就即系好似120几咁样啦。但我跟住123好似，跟住我再过多几年咧，我爸爸妈妈再带我去 check， 嗰阵时都完咗小学噶啦，中一咁啊，12、13岁已经系加咗几个 number。因为其实你学识咗好多即系知识上面嘅嘢，其实你个 IQ 系会有增长噶嘛，系真系嘅。咁但系咧 EQ 其实系需要好长时间嘅时候去训练噶嘛，即系。要浸出嚟噶嘛，唔系话你话改就改啫，你即刻睇完本书都唔系即刻吓 EQ 大师咁啦，系咪？
10: 唔系要功夫女足话斋，要打比赛要输过先有经历，先至再赢啊！佢话。
11: 而 PQ 咧，原来其实系可以喺短期之内就见到有转变，因为其实你系瞓多啲啦，行多几步路啦，饮多啲水啦，其实好短时间入边已经可以见到有回报，所以其实大家系绝对好值得去投资喺 PQ 上面嘅。
10: 同埋呢个系不嬲都忽略咗嘅。我哋谂住成功之道一定系用个脑噶啦，但系用个脑之前嘅前提就系话你身体状况系点样咧？呢、这个好紧要啦。咁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好识，即系加拿大好啲嘅。你喺亚洲生活咧，匆忙到你系冇时间 take care 咁多嘢噶嘛。喺呢一度你可以真系放咗工之后咧，话可以慢慢去即系揿翻低自己嘅情绪啊，舒缓一下。学你话斋，放假嘅时候行下一步啊，散下步啊，成个人 calm down 翻嘅时候就争好远嘅。
11: EQ 比 IQ 更加影响职场成就，但啲人话 PQ 系更加长远，更加能够影响你职场嘅成就，
10: 即系令到你架船咧有咁远行咁远，
11: 可以继续驶落去，
10: 继续驶落去顺风而行。所以今日嘅五点钟威化题目好简单嘅啫，咁啊唔讲 PQ 住啦，纯粹讲下打工仔，真系记住个重点，打工仔究竟咧佢 A 成功之道系咩咧 ？A IQ 高 ，B EQ 高，我睇唔到啊！你话俾我听，系啊，我都眼唔得噶啦，
11: 系咩？
10: 系啊，
11: 我睇啦，我想话俾大家听，嗰、那个大家听众拣咗啲咩？好犀利！我哋啲听众咧有52% 啦，都系拣 B 啊，拣 EQ 系啦。
10: 其实我嘅预设答案都系咁谂，
11: 但系有42% 系拣 both， 佢哋拣咗呢个 C， 就系两样都要。
10: 鬼唔知咩，两样都要就根本就系包保成功噶啦。咁加埋 PQ 落咪 100% 咯，咁咪赢晒咯。咁我讲职场上一般嘅，唔系讲赢晒嗰啲啊嘛。咁但系 A 咧 ，A 有冇人拣
11: ？A 系有一个人拣，
10: 一个咋？
11: 系啊，得一个人。
10: One only 啊，所以话
11: 暂时啦吓，暂时
10: EQ 几紧要啦，真系。唔系，我就系想有啲民意调查，我知道嗰、那个。资料库系点样分布法啊嘛？好，大家继续玩这个上我哋面书专业嗰度投一投票啦。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eld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今日咧，我头先临翻工之前咧，就见到一个 interview， 我觉得好有趣。咁啊，想问一下邦，你有冇睇呢啲fashion design 啊，行 T 台啊，系咪你会留意嘅嘢嚟噶？
10: 以前有个付费电视台全日播 fashion。而家唔知道有冇系，系啊，
11: 但你会睇嘅，即系你真系会揿住嚟。
10: 我当然会仲揿过去睇咯，因为以前你揿台得嗰几个台咧，你冇嘢睇咁，唔喺度揿哦，是但啦，呢个睇。
11: 啲人喺度行嚟行去咁咯，似又有新衫咁样。系啊。咁你有冇留意到啲 model 有啲咩特别之处咧？
10: 又高又瘦咯。
11: 嗯。咁仲有冇啲咩咧？都系嗱，年龄层先啦，先讲下。
10: 后生咯。
11: 后生啦，靓女啦，系嘛？
10: 咁有啲都。靓嘢，冇表情咯。
11: 系啦，好似成日咧，好似黑我黑面，
10: 好高冷咁样咯。
11: 系啦，好高冷嘅。原来系有原因噶。
10: 吓，
11: 即系原来系行规嚟噶，不成文嘅行规。
10: 即系惊人攞佢电话系咪？
11: 是我谂呢个可能系其中一样嘢啦。但系咧，原来大家就讲，尤其是喺啲比较奢侈嘅名牌啦，佢哋系特。别要求每一个 model， 无论你系几出名都好，或者你个笑容其实系好灿烂嘅都好，总之唔可以笑。
10: 哎呀，我记得啦， 我啱啱飞咗 Milan 嗰度睇 show
11: 啦，系咧，睇咗啲咩？
10: 咪就系个个都冇表情啦，
11: 就系冇表情，
10: 系啊，一出门喺度笑卡卡咁样咯。
11: 系啊系啊，就系、是、好多话其实咧，真系认识一啲名牌嘅 model 或者啲比较出名嘅 model 啦。原来其实佢哋喺 T 台前后，其实原来系两个人嚟噶，
10: 即系行规嚟嘅。
11: 原来系好精灵、好古怪啊，会扮鬼脸啊咁样。原来即系所谓呢个高冷嘅面，系佢哋工作上面一个好专业嘅呈现。因为咧行内嘅时尚圈啦，佢哋讲到明噶啦，譬如话吓即系呢个 C 字头嘅品牌啦 ，Lin 咁样啦吓，行 show 嘅 model 啦，佢哋讲过，人哋睇嘅睇件衫，唔系睇你啊。
10: 哦、
11: 所以点解你唔需要笑？
10: 即系行 T 台嗰阵时啦，
11: 系啦，因为你笑嘅时候，咁人哋咪会 focus， 哎呀佢好靓啊，
10: 抢咗我件衫
11: model 啊！但系其实我要去呈现嘅就系嗰件衫有几靓啊嘛。咁、你喺度笑，你喺度卖弄，其实系唔应该系咁样嘅。所以就点解要训练，特别要训练一种叫 the glare， 即系啲好杀气嘅眼神，收埋你个下巴，
10: 佢好嬲嘅，
11: 向上望，系啦，要营造一个气场，咁啊唔好有咁多表情，唔好分散观众嘅注意力。
10: 系佢眼有一边好齐整嘅，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喐都唔喐嘅，即系佢从来唔会有微表情嘅出现嘅，
11: 系有原因嘅、而咧香港咧，除咗话我哋即系表情有要求之外啦，头先你都话啦，通常啲 model 都系比较后生啲啦，比较话又靓女啊，又年轻貌美咁啦，系啦。咁咧今年咧就原来近排咧有一个 model 喺香港啦，佢叫 Christina Chong， 咁佢今年咧系啱啱好60岁。但系佢好犀利，佢居然咧搭上咗呢个 T 台，仲要系一个名牌咁啊去行 show。其实佢唔系第一次，
10: 是世界名牌嚟噶，
11: 系啊，系
10: 即系好 top 嗰啲，
11: 系啊，系啊，系啊，又系好靓，
10: 即系奢侈品
11: 色噶嘛，好奢侈品噶嘛。但系咧，原来佢就系讲紧，其实而家发现有个银发市场啊，因为其实都好多有本地嘅一啲专门系即系招募模特儿嘅地方啦，佢哋系专拣一啲银发嘅 model， 希望咧透过镜头啦去反映翻长者嘅美态同埋活力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近排 Christina 咧就有呢、這个interview 出咗咧，就我头先搭车上嚟嘅时候，我就见到，就系话原来其实除咗呢个面无表情嘅行规，其实原来有好多嘢咧都可以慢慢地去配合翻个市场。咁而原来其实而家银发市场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样。
10: 咁佢使唔使一样要高冷面孔啊？
11: 都要高冷，
10: 都要高冷，
11: 都要高冷。
10: 但系佢又因为打开咗另外一个市场啊嘛，而家发觉，咦，银发族佢哋普遍嚟讲个活动能力又几好啦，亦都会追随啲潮流啦。咁我哋啲品牌你 picture 到，因为而家你要视觉上见到噶嘛。嗱，譬如银发族咧着喺我哋呢啲咁高贵名牌咧，系咁样样噶，咁咪容易啲。俾佢哋認知到投射到，咦？原來我都可以咁樣，
11: 都可以買到呢啲衫，
10: 即係有廣告效果喎。
11: 同埋咧，其實呢班嘅 model 咧，佢哋係每一日原來都好著重佢哋嘅 PQ 噶，所以咧佢哋身材嘅管理，佢每呢、這個 Christina 啦，佢每日6点就去游水，跟住去做 gym， 60岁。佢有7个女，其实咧呢个系佢追梦嘅过程嚟嘅，因为佢后生嘅时候咧，即系屋企人重男轻女啊，咁亦都即系忙于奔命啦，要照顾咁多小朋友啦。系佢其中一个女咧做咗 model 之后咧，就类似带佢入行，跟住佢就发现原来我真系好中意呢一样嘢，就成功追梦啦。
10: 即系中年好 fashion 啊，而家
11: 系冇错。
1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6: AM 1430交通速递，
17: 时间嚟到下午的5:28，由陈星仪带俾你最新的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在 Park Lawn 以西早前有车祸，两条左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DVP。QEW 东行近427有坏车，左线受阻。QEW Gardiner 东行由 Aaron Mill 塞到 Park Lawn 之后，在 Spadina 缓慢到 Jarvis 的 Ramp。Fort Erie 方向的 QEW 过了 Jordan Road 亦都有事故，左线受阻，该路段双方向都行车缓慢。407的东行近的士据报路上有杂物，两条右线关闭，驾驶人士要小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8: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9: 喺边啊？
18: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赠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9: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8: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0: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返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卡尼表示，相信在后日美国的五成关税生效限期前，他将会与特朗普对话。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3%，主要是被汽油价格推高。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爆发退伍军人症疫情，6人确诊。详尽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23: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25: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24: 节瓜9.8一磅，
25: 10-20特大蓝莓白克29.99一盒。
24: 新市民昌走地鸡16.99一只，
25: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24: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21: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7: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8: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27: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1: 流花专家 Chris F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9: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30: 我是 Kelly 妈，
31: 我是 Leo 张，
30: 你第一次录音，惊唔惊啊？
31: 有少少啦，但是好开心啊！
30: 我都是啊，
31: 戴上耳机真是好似做 DJ 咁啊！
30: 原来录音唔系咁容易啊，
31: 要讲得好清楚，
30: 仲唔可以太快。
31: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30: 我而家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31: 我都是啊，做 Little DJ 真是好好玩啊！
21: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股行10蚊嘅超市当券嘅话咧，而家上去面书 Facebook 进击陈皮朱古力搜寻我哋啦，跟住揾到今日两条题目嘅，分别头先嘅威化题目啦，同埋而家呢一条嘅口立湿放题嘅题目啦。节目完之前咧，会抽出呢一个嘅幸运儿，可以得到10蚊嘅超市代用券嘅。今日嘅题目纯粹系回忆杀嚟嘅啫，就系话除咗菠萝包啦。雞尾包啦，仲有蛋挞之外呢，有啲咩港式麵包啊、蛋糕啊，令到大家念念不忘嘅呢？咁就想大家俾下意见选下，因为我咁啱得咁巧见到有啲好多嗰啲故事啊，关于呢啲包嘅背后嗰啲
1: 西饼嘅故事啊，
0: 麵包西饼啦，同埋有啲係我自己个人偏好嚟嘅，譬如咩岑哥三角朱古力蛋糕啊，
1: 三角蛋糕嗰、那个都係我嘅 favorite 喎。
0: 你个年代仲有嘅咩？
1: 我有啊，妈妈会攞嗰啲西饼券咧去换西饼，买六件咁咯。我同我妹妹会大家抢住食嗰个朱古力三角蛋糕。
0: 因为我记得而家可以讲名啦，嗰间都冇咗，喺香港点仲系？我细个我成日去超群买饼。
1: 哦，
0: 你未见过超群噶？
1: 我有，我有，我有。
0: 你有咩？
1: 我嫲嫲屋企楼下喺大埔咧系有一间超群，但我嘅西饼通常系喺阿娜娜嗰度买嘅。
0: 但最吸引的地方就系面包店嘅回忆，就系、是。唔系大间嗰啲，系屋企附近嗰啲
1: 屋村细细间
0: 吓，屈埋一间啦。咁跟住咧，我记得嗰阵时放下昼冇嘢做，翻上昼学就特登走去。佢唔知三四点出炉啲面包，你未行到埋去咧，已经闻到啲面包
1: 香。
0: 哇！嗰下真系好开心，食到新鲜出炉面包咧，真系幸福到不得了。先讲嗰啲大路嘢先啦，先讲菠萝包先啦。呢、這个经典嘅系人都知系发生咩事噶啦。当然菠萝包冇菠萝噶啦，传统系用糖啦、蛋啦、面粉啦整成扁头嗰个脆卜卜嗰个啦。喺2014年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而家最常嘅食法就系菠萝包咧，都唔单止我哋细个都有菠萝油啦，但系。唔知点解我哋细个嘅时候觉得嗰嚿牛油啊重手咗少少，
1: 厚得滞吓，
0: 唔系好，你咪谂
1: 油得滞。
0: 后生唔识欣赏，但系而家开始觉得原来嗰个菠萝油嗰浸油加
1: 好香，
0: 糖系啊系正嘢嚟嘅，
1: 仲要系冻嘅牛油厚切，
0: 系啊，嗰、那个冻一一冻一热，呜、哦、咁所以菠萝包，但系我哋多伦多好好容易会揾到，而且都几靓嘅，咁所以。其中一个点解喺个题目度唔摆落去啦？鸡尾包都系成日都揾到嘅。鸡尾包咧众说纷纭，有人话当时唔想浪费咗啲过期嘅面包啦，唔系过期过咗一日嗰啲啦，将佢捞埋一撇咁样加啲砂糖落去整咗个馅佢出嚟，咁就成为咗鸡尾包。亦都有讲法就系话鸡尾酒啊混埋一齐啊变咗而家嘅鸡尾包。点样讲法都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加咗椰丝先系个灵魂所在。
1: 唔系不嬲都有椰丝嘅咩？
0: 我细个系食椰丝，我谂再早之前啊，唔系应该咁讲，每个街坊面包店嗰条方都唔同嘅。我食嗰、那个嗰条方咧，就系个馅有椰丝嘅。
1: 系啊，我都系识食椰丝嘅啫。
0: 但我唔知道有冇食过啲好似冇椰丝，好似有。
1: 系咯，即系就咁一嚿甜嘅，加砂糖咩个甜嘅包咁样嘅啫，几特别。
0: 唔系个馅佢系捻埋一撇咁样噶嘛？你记唔记得？
1: 但系黏埋一片入边都系椰丝嚟嘅啫嘛，唔系咩？
0: 我就唔记得我有冇食过冇椰丝噶，呢个等大家留一留言噶啦。另外一个经典就系奶油椰丝包，呢、這个冇摆到落去嘅，呢、這个亦都系大家常见噶啦。我哋呢度都买到噶，最紧要就系中间嗰啲牛油加埋嗰啲椰丝面啦，呢、這个一定要新鲜食。
1: cream 系啊，
0: 因为个奶油咧一摆耐咗，
1: 朋友好中意
0: 呢个，但系。唔食咁多嘛，
1: 嘟嘟
0: 甜得滞啊！嗱，以下来呢一扎咧就比较传统啲，同埋可能会未必咁容易食得到啦。沙翁都食得到嘅，沙翁咧就系将啲鸡蛋啊、油啊、面粉啊攬埋变咗团啦，跟住炸咗佢啦，再加啲砂糖上面啦。听讲话咧，据讲系明朝末年由广东出现嘅，吓咁夸张，之后传到日本添，所以日本咪好多嗰啲 puff puff，
1: 好似系啦，好似东日嗰啲 puff 咁样咪一样系咁。
0: 我哋细个食嗰个沙翁咧，传统嗰个咧呢度而家都有得食啦，甚至乎 donut 铺都有得食嘅圆圈啦，中间通窿啦，撒啲砂糖上面啦。咁但系另外一种食法咧，就其实系酒楼嗰只。
1: 系咯，我食过酒楼嗰款。
0: 一嚿嘅，
1: 成个波咁样噶嘛。
0: 系啊，有啲蛋味嘅。咁呢一个沙翁咧就比较而家少啲，我都唔知而家酒楼仲有冇整。
1: 少啊，应该好考功夫啊，我估。
0: 另外怀旧忌廉桶咧，呢一个真系怀旧啦，真系。就是那个有个脆皮好像个我们叫蚬壳啦，转转转咁样啦，
1: 好似个背壳咁样，
0: 背壳咁样啦，里面加一啲嘅 cream 啦，呢一个细个系好 不过咧，呢、這个停留喺小学生，我哋小学生特别中意食啲甜嘢。
1: 我会撩晒啲 cream 出嚟食，跟住掉翻个空，跟住俾我妈闹。
0: 净系食个 cream 啊？
1: 系啊，会当雪糕咁样滗晒啲 cream 嚟食，剩翻个空。
0: 咁有钱女真系有钱女，但系知唔知捞埋一齐食系好好开心嘅一件事？
1: 我真系好似冇试过捞埋一齐食。
0: 另外一个黄梅酱蛋糕呢一、這个咧，我哋幅图就同呢个唔系好夹到嘅，但我哋记忆所及就系咧一个圆形嘅蛋糕啦，咁喺上面咧挤咗个圆圈通窿嘅 cream 啦，跟住再挤一撇黄，嗰、那个系咪叫黄梅酱？
1: 系啊，嗰、那个就系黄梅酱啊。
0: apricot jam
1: 系啊 ，apricot jam
0: 就撇咗上面，跟住咧个圆个蛋糕边嗰度全部都系椰丝嚟嘅。哇，這個、呢个咧我细个唔识欣赏，系移民过嚟之后咧，突然间发觉嗰阵味好好恨食翻。有一段时间都找不到，但系后屘最近有人好像买过翻嚟俾我哋食、
1: 嗯。我都不中意，我细个系成盒西饼，一见到呢、這个我就会唔拣呢个咯。但系呢个系我妈妈嘅挚爱。
0: 但系你有冇食过成嚿啊？
1: 我冇啊，我系见到我就我唔会掂嘅。我一拣就系拣啲朱古力三角蛋糕。
0: 呢、這个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冇糖果上面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三角蛋糕啦，三边掹咗朱古力啦。就冇噶啦，就 that's it， 就系咁多啦。
1: 系我嗰款都系咁。
0: 你嗰款而家我哋想见到啲新派啲咪 sprinkle 咗啲糖粒上面嘅。我细个冇呢只嘅细个。
1: 我个年代都唔系呢一款，但系咧嗰只朱古力有纹噶嘛？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有啲暗嘅纹喺度噶，即系
0: 暗纹咁犀利，
1: 即系粒粒突突咁样噶。
0: 又好似系你讲讲，好似
1: 但同埋好厚嘅嗰个朱古力。我同我妹系争食嗰个噶，
0: 我记得一咬落去昆池噶咯，
1: 系个馅脆
0: 软绵绵，咁成件事好开心。同埋细个咧冇乜机会食到朱古力噶，我哋好少特登俾钱去买朱古力噶嘛，
1: 贵嘢
0: 系啊贵嘢，咁所以变咗呢个三个朱古力又我哋回忆之一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包括椰挞有好多人讲啦，鸡批啊什么，仲有咩话？
1: 有嗰啲咩墨西哥包啊。纸包蛋糕啊，瑞士卷啊，好多大家都有唔同嘅选择。
0: 回忆杀，咁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哋玩下游戏啦。因为点解咧？等我搵翻张礼物纸出嚟先。我哋将会一连几日咧玩下游戏，我哋会抽奖嘅，每人俾个 number 你啦。抽出犀利啊 ！The Brick 嘅100蚊 gift card， 哇！啱啱我哋特登上去 The Brick 嗰个网站睇咧，
1: 好多嘢买、啊，
0: 好开心，
1: 咩都有得买，
0: 床上用品啦、啊。家私啦、床褥啦、床架啦、柜啦、家电啦、雪柜啦、炉头，咔咔全部有齐晒嘅。咁希望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一齐玩下，坐个 number 抽奖啦。坐几日咧？两三日啦。
1: 几日啦？系啊。
0: 系啊，因为唔讲住，唔止一张。
1: 哦，系啊，秘密。
0: 大家一齐嚟讲下你哋嘅回忆嗰、那个港式面包铺有啲咩嘅心心念念嘅饼啊、蛋糕啊。或者任何一啲嘅嘢食方面咧，你会觉得一谂翻起就回忆满满啊，甚至乎可能嚟咗加拿大咧已经冇得食啊，想食翻嘅咧，打电话上嚟90588-1430，同我哋分享一下，转头翻嚟听你电话。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咧？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下昼嘅5:42，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嘅交通消息。401西行近400嘅 collectors 因漏油清理工作而关闭多个小时之后，目前终于重开。401西行由412排到 Salem Kennedy 仍然系缓慢到427，的士至到410嘅 collectors 多车 ，Memphis 嘅 collectors 亦都系繁忙。之后由 James Snow 排到去 Highway 25。401东行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近 Mavis 的 Express 继续是封路，因为较早时发生电单车事故，该路段行车缓慢。不过401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s 左线已经重开，车龙仍然是由407塞到去 Mississauga Road。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6: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沃白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9: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you can talk。
1: 90588-9430，今日呢一年几日我哋会听电话啦，咁储够啲 number 之后呢我哋会抽奖送出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卡，大家可以呢尽情去享受呢100蚊 gift 卡，甚至乎你已经諗咗好耐㗎啦，想换一换个雪柜
2: 或者床褥、
1: 床褥床褥都系时候要换，好多人都唔知道床褥其实每十年松啲呢你张床褥都差唔多年期啊，要差唔多要换，因为无论个弹力啊，甚至乎你定期清洁到啦，都会有啲咩嗰啲古灵精怪。
2: 你每日瞓嗰啲尘螨啊，或者嗰啲汗咧，其实噏住咗湿气喺入边。
1: 皮屑啊，咁啊好，今日讲下就系话港式面包西饼，我觉得西饼情怀多啲，因为面包其实都
2: 而家都仲有得卖嘅，好多都。
1: 最开心系加拿大开咗好多间，变咗而家我哋好多食夜市蛋挞，你应该哇，以前搵个蛋挞都几难搵到噶嘛，以前。好，90588-9430，我哋听下。Ada 先 ，Ada 你好啊
2: ，Hello，
3: 喂，你两位好啊，邦邦靓女
2: ，Hello 你好，
1: 靓女系 Cherry 啊，
2: 系我啊，
3: 咪咯，靓女咯，
1: 靓女，嗱 ，Ada 你记住咧，
3: 靓女咯，
1: 好，我系靓女咩？我知，
2: 你都想做靓女，
1: 喂 ，Ada 你系一号记住，
3: 系。
1: 系你系一号啊，同埋熄咗收音机佢先，唔该，因为有回音。
3: 冇开嘅，冇开，
1: 冇开，哦，
3: 得。
1: 你系一号啊？
3: 系系。
1: 港式面包西饼点心，唔系点心糕点。边只？一个一个，唔俾贪心。
3: 糕点糕点，
1: 唔系糕点。
2: 你会拣边一款嘅？
1: 即系以前面包铺买到嗰啲西饼啊、面包啊，讲一样。
2: 哦、你好怀念嘅。
3: 想食沙翁啊，因为唔系即系有得买啊。
1: 你食嗰款
3: 都好难揾啊，都
1: 唔系有。你食嗰款系圆咕碌就咁有啲糖摆面啊，定系酒楼嗰啲咧？啊，唔系，圆咕碌有个窿窿嗰啲啦，定系酒楼一个波波咁样咧，有啲蛋味嗰只，炸起嗰只，你系食开边？
3: 我知酒楼嗰啲松松化化咁，但系而家我真系揾唔到喎。
1: 系啊，酒楼我都见唔到啦，已经。
2: 可能我哋要去推广一下先。
1: Puff 我就可能食得到咯，沙翁系你最心心念念嘅。
3: 因为冇得食啊嘛，越冇得食越想食噶嘛。
1: 好，第二位呢
3: 第二位，你讲系蛋挞，因为面包啊。
1: 是但啦，
2: 两样都得嘅。
1: 你讲。
3: cheesecake，
2: 但系而家呢度都有得食 cheesecake 噶，唔系咩？
1: 唔系啲细个嘅时候有 cheese，
3: 妈咪又系 cheese 挞啦，嗰啲芝士挞啦。
2: 哦，芝士挞，但系呢啲都系近期先 hit 嘅，以前好似近排香港嗰啲好 hit 嗰啲芝士挞，以前都有嘅咩？
1: 佢好细个啫嘛。
3: 你讲紧以前啊，我以为你讲而家想食乜嘢啊 ？Sorry，
1: 唔紧要啦，一样得嘅啫。
2: 芝士挞都几特别，
1: 得个芝字啫。多谢 Ada， 你系一号啊，好，拜拜
3: ，thank you。
1: 跟住落嚟二号阿辉。
2: Hello， 阿辉你好。
4: 诶，两位主持人好啊。
2: 你好啊，请问有哪一款的西饼或者是包点你是很挂住的？
4: 哦，我很喜欢吃那个纸包蛋糕啊，即是以前很香的那个蛋糕味呢，鸡蛋味。
2: 是啊，纸包蛋糕都是我的童年回忆。以前妈妈呢早餐呢就一人一个纸包蛋糕咁出门口的啦。
1: 同埋方便嘛，又有个纸包住。
2: 好松软的我记得。
1: 其他咧，仲有咩中意食啊？除咗自巴蛋糕之
4: 外，哦，其他一个冷门啲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一个叫鸡髀包嘅，即系咧喺有我以前楼下住大角咀嘅，有一间面包铺咧，好整个嗰个包嘅形状好似鸡髀咁嘅，但系咧里边嗰啲馅咧系叉烧啊，或者系鸡肉咁样噶，
2: 几得意喎！
1: 未听过，
2: 我真系未听过。但系近排我知道元朗咧真系出咗名一个鸡髀包啦，系真系一只鸡髀塞入个包度咯。但系原来同你呢款鸡髀包系唔一样噶。
1: 你细个常唔常食到啊？定系贵贵地你要好耐先食一次啊？
4: 贵噶，一两个星期先食一次噶，因为通常都系食啲平嘢多咯，菠萝包啊，鸡尾包，
1: 一般嗰啲啊。我正啊，我就系想听下有冇啲我哋唔识嗰啲包。
2: 系咯，原来叫鸡尾包，
1: 好正啊！好多谢阿辉，你系二号嘅，多谢你电话。跟住嚟听下三号 Maggie 你好啊 ，Maggie。
5: 系你好
2: ，Hello 你好啊，请问有啲乜嘢嘅糕点或者西饼你系好念念不忘，好想食，好怀旧噶？
5: 核桃蛋糕，
1: 嗯，好嘢，
2: 哦，系，这个都是我妈妈好中意的，以前核桃蛋糕
1: 同纸包蛋糕差不多，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核桃蛋糕张纸厚一点，你有没有留意到纸包蛋糕张纸就轻松一点，薄一点，
2: 薄一点的，白一点的，嗯，是核桃蛋糕有什么吸引到你呢 Maggie？
1: 核桃咯，
5: 它健康一点，它很香，尤其是我都很喜欢吃那些核桃，
2: 哦，其实系咪即系好似 banana bread 咁，不过冇 banana， 变咗核桃喺入边咧？
5: 系啊，都好特别啊，就咪、
1: 是哦、核桃蛋糕个质地实净啲
2: 嘅，硬净啲嘅。
1: 诶，纸包蛋糕圆身啲 ，fluffy 啲啊。好多谢 Maggie 电话，
2: 多谢
1: 你
2: 系
1: 三号，记住啦。四号咧，余太，余太你好
2: ，Hello 余太，
0: 诶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2: 你哋好，你想中意食边一款西饼或者面包啊？
0: 我咧其实有两样，有一样咧就系嗰啲叫做曲奇饼啊，咁咧
2: 曲奇饼
0: 系啊，咁咧好似个尖尖地，细好细块嘅啫，螺旋形。咁原来喺个尖顶嗰度咧，有一粒仔好细粒嘅车厘子嗰啲。
1: 我记得啊，系啊，
2: 我唔知咩嚟噶，
1: 系啊，红色一粒噶，我有食过，
0: 系啊，
1: 旋转噶，
2: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哋系同一个年代噶，
1: 系啊，
0: 差唔多啦，
1: 差唔多啦，
0: 唔系啊，大嗰度。我大特
1: 别，而家唔好同佢讲嘢。
2: 唔系，我都想知道上一代嗰啲噶嘛。仲有啲咩咧？余太，你仲中意另外嗰款系咩嚟噶？
0: 墨西哥包，
2: 哦，
1: 我唔
2: 记
1: 得
2: 个
1: 馅系咩，系咪面头白色一冚嘅？
2: 入边冇馅噶嘛，好似
0: 入边冇馅，
2: 系入边冇嘢。
0: 喺咧个面头嗰度咧就系好似
2: 奶味嘅 crust 嚟噶，
1: 好似雪山一冚嘢咁。
2: 系啊
0: 系
2: 啊系
0: 啊
2: 系
0: 啦，好似雪山嗰啲咁样嘅。
2: 哦，
0: 而家冇得卖啦，呢两样都
1: 墨西哥包加拿大文啲，可能要翻香港系咯。哦，唔系，好似我见过有，我搵到话俾你听。
0: 你好，
2: 多谢你啊，余太。
1: 多谢余太，
0: 拜拜。
1: 咁啊，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听你电话。
6: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八月31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号。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下昼嘅5:53，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西行近400嘅 collectors 因漏油清理工作关闭多个小时之后，目前终于重开。401西行由412排到西林 Kennedy 至到427仍然好多车，的士缓慢到410嘅 collectors 之后系 Memphis 嘅 collectors 繁忙，再由 James Snow 多车到 Highway 25。Gardiner 西行在 Park Lawn 以西早前的车祸，两条左线仍然关闭，车龙排到去 DVP。 Lecture 西行和 Queen's Quay 西行亦都是非常繁忙。 Fort Erie 方向的 QEW 过了 Jordan Road 早前发生事故，左线仍然受阻，车龙排到去 Beansfield。 而多伦多方向的 QEW 亦都是行车缓慢。401东行 Winston Churchill 至近 Memphis 的 Express 继续因早前的车祸而封路，不过401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s 左线已经重开。401东行由410排到 Warden Westney 缓慢到 Salem， 再由 Brock Street 多车到 Fix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0: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9: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0: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

0: 继续听电话。哎，咪住先，做咗做晒所有我要做嘢。
1: 抽奖先啦，不如
0: 抽奖先啦。好多人好踊跃喎，今日系咪？
1: 系啊，好多百几个 reply 啦，已经。
0: 长城喷物平谷康送出嘅10蚊超市代用券，恭喜晒 Rose Lee 喺网上边抽到你啦，可以得到呢个10蚊代用券嘅。咁啊，一阵间同阿思考嚟讲下先啦，会 DM 私信你啦。而家我哋继续听电话，就另外一个 game 嚟嘅呢个。呢一个咧就将会咧储埋一两日啦，就会抽出呢一个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card， 哇犀利啊！恭喜晒啊，未恭喜住，
1: 未恭喜，大家攞个 number。
0: 五号嘅五号阿 David 先，
2: 喂，
1: 你好 David，
2: 系你好，
1: 你好啊，你好，
2: 系啊，你好，系啊，我系你，我谂你咧冇听过你个名啊，鸡龟包啊，龟包，几十年冇晒，冇始终冇人出过，以前咧非市民出噶。好好食啊！
0: 鸡包系咪
2: 龟啊？龟啊！龟龟啊！
0: 龟包
2: 系啊，好好食啊！
1: 哦，根本上咧，系咪嗰个样咧系一只龟嗰个嗰个样啊？
2: 系啊，佢唔系松嘅，好好食。即系始终香港咧系得非市民出过，以后冇人再出啦。
0: 你
2: 听讲呢两位师傅咧就喺南美翻嚟嘅，喺梧松街啊，非市民面包铺，哇，相当好食。
0: 我真系大开眼界，多谢你话俾我听。你咪细蚊仔，系咪细蚊仔食噶嗰阵时你？
2: 唔系大人食咩细路哥食噶，好大只噶龟包，唔系好细只。
0: 系咪甜甜地噶？吓、
2: 啊，
0: 甜甜地噶咩馅啊？
2: 直情甜啊，冇馅噶龟包直情啊，一个好
1: 甜
2: 嗰啲。
1: 冇嘅，深啡色嘅咁样。
2: 我谂你都未人听过，
1: 系咁啊！我有食过啊！
0: 我同海玲啲年纪有啲区别，
2: 几十年啦、
0: 啊，我冇听过。
1: 但系我真系。有食过，系啊，真系叫龟包。你唤起咗我嘅童年回忆，真系有啊！
0: 一次都未听过，
1: 我真系有食过、啊，我中意食噶，会搣咗个头先啦、
2: 啊，
1: 跟住再搣其他。
2: 好耐冇得卖啦，呢度直情冇添啊！
0: 呢度多谢，
1: 非常好，
0: 多谢
1: David，
0: 带俾我哋望。你系五号啊，记住 David 啊。
2: 哦，好啊，好啊，
0: 好，恭喜晒，唔系恭喜晒，多谢晒，都多谢你带俾我哋好多回忆。阿杰啊，跟住阿杰你好。
3: 系、hey, 喂，你好，你两位
1: 好。你
3: 好
1: 啊，请问你会揀边一款西饼或者面包啊？
0: 我期待住
3: 奶油花饼。
0: 花饼？
1: 奶油花饼？
3: 佢其实系好似人哋啲生日蛋糕咁，佢都有五粉红色啊、绿色啊，做嗰啲 cream 围边，佢中间咧就踩做一啲草莓嘅 jam 喺度，或者系 apricot 嘅 jam 喺度。细个嗰阵咧，好中意食嘅，逐啲逐啲慢慢。
0: 咩形状噶花饼？你个花饼形状系点样啊？
3: 就好似我哋去超群买嗰啲西饼咁一件件，佢都系咁样日字形嘅，但系佢系用奶油做嘅。
0: Okay.
3: 以前你冇忌廉，系只系有奶油花饼。
0: 奶油特别好食嘅。
3: 系、啦，咁嗰阵咧，佢讲咧系逐少逐少咩？cream 又食啊，即系嗰啲奶油食下啦，嗰啲 jam 又食下，
1: 又舐下啲 jam 咁系嘛？哦，
0: 啲回忆翻晒嚟啊，好正哦！
1: 而家有啲肚饿啊，讲下都系时候下午茶，
3: 但系而家好少有奶油卖
0: 啦。系啊，而家留翻啲回忆俾我哋，我哋慢慢喺度慢慢倾下偈咁样咯。今日我大开眼界，我好多都未听过，好多都。仲有一个咩？
3: 仲有一个就系江苏饼。
0: 啊，江苏饼，
1: 江苏饼我都食，江苏饼食，
0: 我食到惊啊！细个
1: 食
0: 好多，
1: 嘅喎，同埋会食到促
3: 餐，系会比较干啲。但系嗰阵细路仔冇乜嘢食噶嘛，嗰啲饼铺就系有呢啲咁嘅嘢卖咯。
1: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
1: 晒
0: 杰
1: 啦，
0: 你系六号，记住啦。
3: 好嘅，好多谢。
0: 听日睇下有另外一个题目啦，但系呢个题目原来几开心，好多朋友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翻佢哋。讲嗰啲面包啊、西饼啊，细个时候点样食啊，悭住啊，啲 cream 又唔舍得食晒佢啊，又要舐呢边啊，食嗰啖
1: 都有件事。
0: 其实就系想咁咯，系就系嗰啲回忆带翻晒俾我哋。
1: 情怀啊，
0: 呢份情怀好正咁啊！听日我哋再试下第二个题目啦。咁啊，亦都而家系继续可以大家上去留言啦，话俾我哋听，睇下有冇啲咩包我哋漏咗嘅。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咧，我继续进击陈皮朱古力。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1: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5: 卡尼话相信喺后日美国对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嘅限期前，佢将会同特朗普对话。 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 3%， 主要是被汽油价格推高。多伦多市中心一带爆发退伍军人症疫情，六人确诊。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好，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17号的黄昏新闻专辑。在美国即将再对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之际，总理卡尼表示相信后日的限期之前，他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陈晶仪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由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的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今日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他说相信在后日的限期之前他将会与特朗普对话，不过他拒绝表明怎样才是加美两国之间的好协议。
7: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
6: 不过卡尼强调，联邦政府是有方案应对一旦华府关税生效的所有情况。美方表示，措施是对加拿大各省抵制美国酒类饮品的回应。华府亦都就住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渥太华对部分美国车辆设限额表达不满。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就再次会面，正在华盛顿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寻求达成协议，刹停新关税。勒布朗和沙雷特昨日已经与格里尔进行了一小时视像会议，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5: 另一则全国消息，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 3%， 主要是被汽油价格推高。陈胜仪另一节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七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 升幅比起六月的 2.8% 扩大了 0.2%。如果撇除汽油价格，七月通胀年率就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2.2%。 统计局表示，通胀回升主要受到汽油和旅游价格带动，受到中东局势反复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航道受阻的影响，七月份汽油价格按年大幅飙升 25.7%。 不过超市食品价格升幅就有所回落，由六月的 3.9% 放缓至 3.1%。 统计局数据显示，蔬菜和鸡肉价格升幅亦都见放缓，但生果价格就受到梅类和瓜类的带动，录得 6.1% 的按年升幅。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于9月2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金融界分析认为，虽然7月通胀数据略有回升，但剔除了波动因素之后的核心通胀依然稳定，预料央行将会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厘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5: 灰省与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在联邦政府介入下达成一份共用拉布拉多能源的无约束力协议。协议提出灰省及纽芬兰省的电力公司共用拉布拉多 Churchill Falls 发电站生产的电力，并启动多项价值超过500亿元的水力及风力发电和电力传送工程，渥太华将会投入100亿元。总理卡尼在新闻发布会表示，计划将会为加拿大人用于建立自身未来的矿场及工厂提供电力。此外，纽芬兰省亦都可以实现将多达近1000兆瓦电力经灰省输送去到美国市场的愿景。谈判员希望在今年底之前敲定实际推行计划的方案。不过灰省将于今年10月或之前举行省选，未知计划会不会受到结果影响。

0: 黑的路段差不多整个下午直至现在交通都因为一宗漏油事故而严重挤塞。事发在下午1点半之前，现场位于过了桥的401西行 Collector。安省省警表示，有一架在较前面右边路肩的货柜车漏出沥青油。事故令到附近 Collector 需要全线封闭，所有车辆要在 Express 前进。警方呼吁驾驶人士要预料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暂时未知道几时才可以完成清理。另外，接近下午4点半钟，401东行方向在密西沙加市的路段有电单车与一架汽车碰撞，53岁铁骑士重伤送院。401东行 Express 从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封闭。賓頓市四月一宗两死枪杀案，三名成人两名青年被捕。皮尔区警队表示，在四月三号晚上大约10点半钟收到枪击案报告之后，派员去到賓頓市 Rutherford 及 Kennedy 地区一间学校的范围，发现一名成年男子身中多枪，而在没有几远的地方再发现一名少年中了一枪，两名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经过多个月调查，今日公布在5月至7月期间拘捕了5名疑犯，两名分别17岁的青年疑犯都包括被起诉两项一级谋杀的罪名，三名成年疑犯年龄介乎21至25岁，其中21岁的一人同样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行动中搜获两支枪，一支在现场被发现，另一支就在賓頓市一间住宅找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都是报每公升 170.9 仙。预测指本地汽油价格听日都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南韩和北约国家一样依靠美国保护，但是在有事的时候又不帮手，是不公平。特朗普昨日下令缩减美军与南韩军队进行军事演习的规模，他批评首尔政府拒绝协助令到伊朗无核化的工作。特朗普今日补充说，美国在南韩派驻数以万计军人保护当地，不过当华府向首尔要求协助的时候却不获答应，情况就有如美国在北约面对的处境一样。特朗普说，他希望得到公平，在未能够获得这些国家帮助的时候不可以去到为他们提供保护。特朗普又强调自己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好好。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就说，希望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美朝外交互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由政府委任的法团管理人合安今日公布，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上7点再次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会议将于大埔、启德、华贵和天辉路四个社区会堂同步转播。合安说，因场地所限，网上登记维持每个单位限一人出席，如果当日有空位将酌情放行。在另一方面，合安今日亦都上载了7月19号首次特别业主大会的会议记录，但内容只是记载出席人数、投票结果和合安与保险法律代表的发言撮要，完全删去了当日居民的多轮提问和意见，当中包括居民质疑当局阻碍业主回家的法律基础、核数报告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点算人数不准确，以及要求政府代表出席下一次会议等讨论，都只字未提，引发居民强烈质疑。香港政府统计处发表2025年就业综合估计数字，显示去年香港总就业人数约为367万3000人，按年减少超过21000， 跌幅 0.3%。

0: 6%。三大主要行业跌幅最显著，包括进出口贸易减少近15000人，零售业减少约11000人，同埋建造业减少近15000人，全部跌幅都约为4.3%。学者话，零售业受市民北上消费、外游同埋网购普及打击，进出口贸易就受到环球经济疲弱影响。喺另一方面，香港旅发局公布7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达到450万，按年升3%，当中超过80%系中国内地旅客。今年头7个月累计访港旅客达到31220万人次，不过零售同博览会市道就呈现旺丁不旺财嘅现象，美食博览等参展商反映市民消费谨慎。加上过夜和不过夜的旅客人均消费都比2018年显著下滑，反映旅客消费意欲依然低迷。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一只长约 1.5 米的大狗下午先在营点商场附近袭击一只迷你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两只小狗最终都宣告不治。渔护署接报之后到场控制涉事大狗，确认其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正联络狗主进行调查。署方强调，如果有足够证据将提出检控，并提醒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必须以狗带稳妥牵引。香港一名45岁商人因为生意经营困难欠下巨债，前年6月在屯门家中于晚餐加入安眠药，企图烧炭与妻女4人同归于尽，其后因不忍而临熄炭火悬崖勒马。被告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4项企图谋杀罪，今日被判监禁5年4个月。法官信立被告患有抑郁症，且出于绝望犯罪，家人亦都已经原谅被告，因此给予刑期扣减。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传媒提问，就明光社等团体批评政府不设禁书名单属于滥权和打压言论自由，邓炳强重申不会有禁书名单，并指出如果提供名单，涉嫌违法人士可能透过修改书名规避法律责任，强调执法是检视整体内容。此外，针对他早前以一定会钉死你警告香港记者协会，邓炳强澄清有关说法是针对所有人，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勾结外部势力的人都会被严正执法。追光者引述前立法会议员善仲佳评论说，不公布禁书界线将令到独立书店难以经营，变相清洗非官方认可书籍和扼杀思想自由。人权观察发表最新报告，指证中国政府针对澳洲维吾尔社群实施跨境镇压。追光者引述昨日发表的报告，当中揭露中方威逼到访新疆的维吾尔裔澳洲人，收集当地倡议人士、组织和语言学校的情报，并以其在华家属的安全作为筹码。人权观察形容此举利用家庭联系的弱点，对海外社群造成严重寒蝉效应，压迫其言论和文化自由。澳洲目前大约有5000名维吾尔人定居，部分受访者说因忧虑报复而不敢向政府举报。人权观察促请坎培拉当局加强立法，并对涉事官员实施制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6,667点，下跌6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45点，下跌40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5美元，升2.1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3.7美元，升36.4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12美仙，升0.0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453点，升33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9,220点，升506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昼嘅6:20，由陈正贤带俾你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东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至 J 至到 Mavis 的 Express 仍然是关闭，处理早前的电单车事故。401东行 Express 由407开始慢驶至到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s， 之后由427排到 Victoria Park 的 Express 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s， 再是 Wesley 慢驶到 Salem。401西行在 Oshawa 近 Simcoe 有坏车，有线受阻。401西行之后在412至到斯伦繁忙 ,Kennedy 排到去427，的士多车到410的 Collectors， 再在 Mavis 的 Collectors 都是繁忙，还有 Highway 25是比较塞的。Gardiner 西行在 Park Lawn 以西因早前的事故左线继续关闭。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开始塞到 Park Lawn， Lakeshore 的西行亦都非常多车，由 Parliament 塞到去 York， 再由 Jameson 排到在 Humber Bridge 的 Gardiner Ramp。 QEW 西行在 Guelph Line 以西发生事故， Ramp 线关闭。 QEW 西行由427排到 Hill Ontario， 再由 Walker's Line 繁忙到 Guelph。 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Ontario Street 多车到 Christie Street。 QEW Gardiner 东行就由 Erin Mills 繁忙到 Spadina。今日的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7: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房。
8: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7: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8: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Elvin， 647-505-2488。
9: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那不是电话机
12: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3: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就系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 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11: 也不是愛恨交纏的情節。
12: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Sulia 陈慧芬。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王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赛车手周曾，你好周。
4: Hello Michael 你好，各位观众好，听众好。
3: 另一位就是参加今年 Markham Honda Indy 的车手 Celine 曾。 Celine 你好。
5: Hello
3: Hello Celine 就是周的女女乖女你们两位都有参加今次那个 Markham Indy， 一个是车手，一个是爹地陪着个女，当中整个过程里面都观察着整个比赛。但是比赛第一日礼拜五就出现了事故，大家知道所有练习同埋排位赛都取消咗。咁之前呢，大家都觉得应该相安无事，唔见有任何宣布。但係嗰日喺三点嘅时候话褪到六点，但喺六点五十五分左右就话全部赛事取消。阿周，你观察住成个赛事，就你了解睇到听到，你觉得点解会嚟得咁突然，好少突然，但系睇嚟又好似唔系好突然，可唔可以同我听众分享一下你第一手经验或者观察啦？
4: 好啊，好啊，好啊。其实礼拜四晏昼嗰阵时候，我哋已经系喺现场噶啦。我哋所有车队嘅车手啊、mechanic 啊、教练啊，全部都喺晒现场嗰度。
3: 嗯、
4: 我哋当时亦都做咗个 track walk， 就全部行咗个赛道一圈。去了解一下個賽道咩環境，做到點。咁、我哋當時已經發覺，聽朝早已經係嗰度喎。問題會唔會
3: 解決
4: 發生啊？咁跟住我哋都喺度商量緊。咁 end up， 我哋第二朝都係收到時間表嘅。所以第日禮拜五朝早，我哋都係。准时出现啦，
3: 都觉得可能会照常进行。原来系咁谂嘅，
4: 系啦。我哋朝早七点半有个 drivers meeting， 咁我哋喺 drivers meeting 嗰时候，佢哋就话：应该个赛道需要多两个钟。本来我女嗰个 party 系九点钟开始嘅，咁就话要褪两个钟，褪到十一点。咁、我哋觉得。OK， 冇问题，因为成日都有啲咁嘅褪少少时间啊，啲嘅事情发生啦，咁我哋就好安心咁喺度等啦，咁啊倾下偈，咁啊set下架车，咁跟住到咗十一点嗰时候，又话 postpone 啦，咁 postpone， 佢今次讲嘅 postpone 应该系讲嘅时间就比较耐啲，讲咗三个钟，去到成三点咁嘅，咁我哋就见咦仲有几个钟，我哋就即系出去周围行出去行下啦，咁我见到咧，好多工作人员喺度，赛道嘅内同外，都好辛苦咁赶紧工嘅，亦都见到好多观众啦。有些坐在個地下度啦，有些坐在個樓梯度啦。嗰日天氣都非常熱嘅，
3: 係好曬添。因為三鐘去嘅時候，見到差唔多坐滿曬，有些其實曬咗成幾個鐘頭噶啦，已經喺度等嚇。
4: 係，我都見到有啲係因為我來來回回見到，咦仲喺度喎。咁我都相信佢哋都係坐咗成三四個鐘啦。跟住去到三點，佢就宣布話。三点都系未得，褪到六点，六点可以有一个party 俾大家睇下嘅，咁当时我哋三点几，咁啊佢话六点得，我哋就再翻
3: 系啦，准备 practice 啊嘛，包括靓女系啦，
4: 系啦，我哋就翻所谓我哋个马房嗰度啦，喺度大家准备下啦，调理下个心情啊，准备去 practice 咁啦，但最后佢都话。今日唔會有任何 party 發生噶啦，咁就可以早啲翻去酒店休息啦。
3: 首先你作為車手，我知道你好期待今次第一次喺呢個新嘅賽場展示實力嘅時候咧。但你諗下，如果嗰日本來你去 practice， 又冇得 practice 嘅时候咧，你觉得有冇影响到你喺今次赛事嘅表现先？
5: 我觉得有，因为我哋星期五可以 practice 嗰阵时，我哋可以睇翻嗰啲 video， 同埋睇翻啲 data， 可以学翻俾我哋 get ready 俾个 race 喺星期六啊嘛。不过我哋冇得用呢啲 information， 咁我哋一定要星期六出发咁样，好
3: okay.
5: 快咁样出发，冇嘢谂咁样出去咯。咁系一日嘥咗，咁系咯。
3: 嗱，你作为现场嘅车手或者支持车手嘅队伍咧，就有样睇法啦。就算我当日作为观众咧，我见到其实喺看台嗰度，即系睇比赛班人咧，等咗好耐，有啲系一早出嚟，有啲系好远路出嚟嘅话咧。先头谂住到六点都有得睇，但最后尾系完全冇得睇啦，系失望嘅。同埋佢哋话咧，其实今次可能第一次办咧，入去嘅时候咧，嗰啲指示都唔系咁清楚嘅。换言之咧，佢哋千辛万苦入到去嘅时候咧，咁样真系失望咯。再加上突然间冇得睇嘅时候咧，即系尿臭散嘅时候咧，有啲可能要搭 shuttle bus 出去嘅时候咧，就累积咗好多人嘅喺度排长龙。但好彩，大会最后尾咧连。即刻派咗四五架巴士嚟疏导到。嗱，呢个第一日嘅情况确系唔理想，但系阿 Jo 啊，你自己咧，我知道你都赛咗好多年车噶啦，你都睇过好多赛场，睇过好多赛事啊。如果就你观察所得，加拿大其他比赛其他赛场咧，论嗰个赛场，即系嗰个赛道咧，你觉得 Markham 做得 O 唔 OK 咧？你觉得就你观察所得？
4: 嗱，据我自己观察所得咧，前兩年在丹丹搞的Honda Indy 我都有 involve 過，我也都跟我的 team 是track walk 過，行過每一個細節，在這裡Markham 這個我們星期四也都行了一圈，都每個彎道每個幾乎每個去水道我們都停在這裡研究，我就發覺我對Markham 這個場地呢是非常非常被高分的，
3: 是
4: 无论两边的石博啊防撞栏啊路铺得好不好啊我都觉得是非常都好的。咁至于点解话礼拜五会延迟呢，咁我哋里面嘅人我哋就收到就话初因为Honda Indy都是一个很高速度的赛事来的，他们对这个赛道的安全呢都非常非常讲究的。初就据我们所知呢，就是因为tire wall 的tire 不够，所以他们就要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他们有些弯就觉得太过紧得滞，窄得滞，会对好多车手会可能会有啲咩意外发生，系啦，都系基于安全嘅问题啦。所以入某啲弯道又做咗调整，所以搞到佢为咗安全，完全系为咗安全。
3: 嗱，最谂尾喺礼拜六、礼拜日都冇出事故，系咪都叫做？大致安全是不是，定是都有些事故的，是不是听说是
4: 吧，每场赛车仅有些挨笨笨的实有的，不会没有的，但是大致上都不会说因为条赛道 的安全或者设计的问题而出现的事故。
3: 所以你作为赛车手，你自己亲身感觉在条跑道赛车的时候呢，你的感觉又如何呢？条赛道是不是都叫做满意呢？你自己感觉个体验又如何呢？
5: 我觉得 OK， 不过第一日那段时个 track 好糟，因为仲有很多 construction， 同埋咁样系好 like dangerous。不过 overall 个 track 系好好玩，同埋好快，
3: 系
5: 同埋系咯，好好玩咯。
3: 就听讲话今次拣 Markham 就话佢本身嗰个地理环境有啲弧度弯道咧。都幾考驗會車手，換之咧，嗰地理本身咧令到條跑道都有啲挑戰嘅，係咪？你覺唔覺得啊？
5: 我
3: quite challenging。
5: 哦，係係啊，因為你有時有啲bump喺地下度咧，咁你要諗一個法係可以最快可以 pass 到
3: 係
5: 依個 corner or 嗰啲 bump 喺嗰度，
3: 系啦系啦系啦，吓！但系阿 Jo， 你话你都睇过其他跑道啊？其实如果纯粹睇跑道，唔好你第一日发生嘅所有事情，又唔好你第一日因为安全事故而取消赛事，条跑道本身，你觉得系咪都达到世界级水平？点解咁问咧？因为三坡政府都为咗条跑道投资咗唔少钱去改造、改建或者重新铺嘅话咧，你觉得政府使嘅钱系咪使得合理，同埋都达到个标准、国际标准咧？
4: 咁我同我女都有幸喺嗰、那个launch， 我记得系礼拜一嗰日个 launch，
3: 系 launch 啦，吓
4: 我哋
3: launch party 系
4: 啦 launch party， 我哋个市长已经讲咗，系佢哋用咗3.5 million， 3.5 million 系联邦政府拨款咧，系去做呢个跑道。老实讲，3.5 million去搞到咁，其实我觉得佢哋已经系控制得个 budget 好好啦。
3: 系系，
4: 嗯，你谂下一个3.51。KM 长的跑道要重铺，跟住仲要摆好多石屎墙，跟住摆好多安全嘅嘢。我咁多工人日夜赶工，其实3.5 million，我觉得佢系做得好好嘅。
3: 系系，
4: 呢个赛车场呢、這个赛道，
3: 吓吓啊！或者想问阿 Selina。有人讲话，既然呢条跑道系全新，即系换之对所有车手嚟讲，都系第一次跑嘅，第一次揸嘅话咧，就算你过去赢咗好多次冠军喺同一条登坑，但系喺呢条跑道嘅话咧，大家都系第一次跑嘅时候，就相对令个比赛公平一啲。你作为车手，同唔同意呢种睇法？
5: 我觉得你平时第一嗰阵时，你可能唔会。發現到你今次是會第一，因為個個人都是被這個 track 是新的嘛，所以個個人都要看看可以做些什麼，可以弄到駕車跑得最快。
3: 是是啊，即是說換之呢，這樣說法，Jo 你都觀察到整個賽果，是不是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跑的跑道，變成一些本來很熱門的話又未必贏得，甚至乎可能會炒車，而一些呢未必被視為熱門的話你贏出，是不是出現這樣的賽果、Jo？
4: 都有這方面 的情況發生、譬如好像我們的 team 的有些真的很有經驗，在個賽事已經是帶緊頭的，他都完成不到這個賽事，都是覺得 很失望、是的，一個新的街道的賽道呢，特別 是今天這個呢、即是丹塔馬琴這個呢是全新的，
3: 是
4: 它鋪的東西是新，對我們的輪胎的磨合、也都沒有在本身已經有車走開的路那 麼好的，所以我們、他們用新的輪胎的時候，我們所謂說開胎呢，我們都用了多些時間去等到條胎適合在一個全新的賽道。
3: 如果
4: 是
3: 這
4: 樣
3: 的情況之下，是不是令到 Celine 相對地呢不能夠達到他最大的潛能，而整個比賽裡面呢、Celine 你覺得他表現如何先？你作為 Daddy 又是看著他成長和看著他賽車，你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4: 那個新的賽道不是針對 Celine 的，他所有車手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的。咁對 Celine 嘅表現，Celine 係第一年揸呢一好 high 單科，即係啲靠下阻力嘅車。
3: 係
4: 佢之前揸開嘅係一啲 GT 跑 GT 嘅賽車，同而家呢啲咁嘅賽車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佢今年係第一次揸，而由佢禮拜六朝早第一場
3: 先至開始喺用呢個跑道
4: 試車嗰時候，到佢。qualify， 佢中间已经有十几秒、十四五秒嘅进展嘅，
3: 即系快过以前，
4: 快咗十四。由第一次揸落条赛道到 qualify， 短短都系20分钟。佢已经可以快咗14秒，其实系一个好嘅成绩嚟噶啦。虽然最后佢 qualify 冇问题 ，Palace 冇问题，第一场赛事都完成咗。咁第二個場賽事就臨尾十嗰個圈就發生咗意外，咁我哋同我哋個 coach 啊，我哋個 個 team leader 睇過曬佢個 video， 其實佢已經係比其他任何第一次喺呢個場嘅車手好好多，所以我哋都好 look forward 下一年。
3: 阿 Selina， 睇嚟你爹哋好 proud 你，你自己對你自己成績滿唔滿意先？可唔可以下年再做好啲？而今次你總結所得，你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再做得好啲啊？
5: 我今年我覺得我已經做得好好，同埋因為我 had so much fun， and 我學咗好多嘢，所以我覺得今年個賽事都已經整得好好。
3: 我記得你曾經同我分享過嘅時候話，其實名次雖然重要，其實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喺成個過程入邊學到嘢先最重要。你覺得喺今次 Mark Hunter India 入邊，你係咪都有類似咁嘅睇法？咁嘅經歷先
5: 有，梗係有啦。我覺得呢啲賽事係一定要有時間，同埋要有啲 patience 先可以，
3: 冇錯，
5: 先可以做得好嘅。你唔可以 push 你個嗰啲成績，因為你 push 嗰陣時咧，你好似我咁樣，整錯事啦。係
3: 啦 ，Selin， 你呢個態度好正確。我哋去廣告，廣告翻嚟再同兩位再傾過。
4: 好。
6: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6: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1: I am Ethan Yu Yu Ge Yi.
12: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13: 多啲生果烫蔬菜，
12: 可唔可以日日食蒜片啊？
13: 梗系唔得啦。
12: 点解啊？
13: 因为太多糖同盐。
12: 咁早餐重唔重要？
13: 好重要。
12: 咁我要食健康啲，
13: 我都要
10: be healthy。
9: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两位赛车手，一位系 Jo 同埋 Selin 系参加今年 Mark Cam India 嘅赛车手。你两位赛车手，我想问下你，赛车系好锻炼体能同埋意志。阿 Jo， 你自己赛都赛咗10年啦，点样将个体能同意志达到最高水平，从而喺赛道上面发挥最大潜能先？
4: 我自己本身就喜欢跑步的， 我自己现在在外面都有一班跑友，即是我们都是步开半马全马那些的。我自己的训练呢，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做不到他们
3: 后
4: 生那些训练了。他们的训练有 很多，包括要训练他们的反应，他们有很多一些这样的嘢贴喺墙度，眼灯又着咗就啪啪啪啪啪啪咁，跟住又要训练佢哋条颈要够力。
3: 喂，点解要特别训练条颈先？系咩？嗰个赛车嗰个车好波嘅时候咧，条颈一定要直，系咩意思啊？系咪？
5: 因为你好快嗰阵时，你转弯嗰阵时，你一定你个身要直噶嘛？因为你好快嗰阵时有 G force， 嗰个 G force 佢会整到你好痛啊。咁你要 train 你个颈
3: 要够硬净，够 strong，
5: 咁唔会痛啊。
3: 嗱，阿 Jo 你就赛车啦， 除了体能还有意志力，因为这么多圈里面怎样坚持下去，如果慢慢落后的时候怎样追赶上去，整个过程都是个意志锻炼。意志锻炼怎样先？怎样可以提升个意志先？
4: 我经常跟Sunny说的，如果你比紧赛的时候你觉得压力很大，前面的车又追不到，后面的车又追紧你，我就成日教佢，我就话你就深呼吸，你一定要深呼吸，放松自己，慢慢再去揾机会，爬咗前面嗰头，系啦。咁平时我点样意志训练自己意志咧？其实意志方面咧，最紧要系你多啲练习，多啲练习，多啲参加比赛，多啲同。你的教练沟通，因为你自意志就好奇怪噶。你话训练咩？我觉得就比较虚无缥缈嘅，
3: 系即系有实战经验。
4: 嗱，冇错，好似我最中意玩嘅就系、是我参加 Porsche Cup Enduro， 自己一个人揸90分钟嘅。
3: 系
4: 你谂下 ，race 好高
3: 咁高速嘅
4: 算力，揸90分钟，其实有段时间你真系揸到见到前面架车，哇，好像很慢，但点解我追极都追唔到嘅？点解前面架车咁慢我都追唔到嘅？咁就要训练下自己啲意志啦，唔好俾觉得哦追极都追唔到，我会
3: 放弃
4: 啦。咁如果咁样放弃咗，就铺垫唔到噶啦。
3: 系啊，吓，所以你作为真正比赛车手，同唔同意你爹哋呢番讲法先？
5: 我同意，同埋有好多时间一个 race 有。你跑好多圈噶，所以你唔使咁快咁样追人。
3: 同埋你 repeat 又 repeating 嗰个赛道一样噶嘛，但系你好似睇完好似爹哋话，即系追你追唔到嘅时候咧，会唔会个心入边沉一沉嘅时候咧，就冇嗰个斗志去追咁样咧？你自己觉得？
5: 我会咯，我会咯，因为我中意。跑快啲，不过
3: 系，但系
5: 不过唔系最好嘅方法。
3: 系，但你爹哋讲话实战经验，系咪参加多啲比赛嘅时候咧，无论体能嘅意志都可以相应提升上嚟啊？嗱，
5: 少少咯，有时你跑可能因为你心态好攰，咁你可能跑得慢啲。咁你要睇下你个 mood 系。好唔好先？
3: 哈哈哈！
5: 嗱，
3: 你个女已经参加咗呢个赛车行列啦。如果真系有志想好似你个女一样去赛车嘅时候，阿 Jo 有咩提议俾一啲有兴趣人可以入你行列先？
4: 就咁嘅。喺多伦多咧，基本上好似唔好话多伦多，全世界啲点尖嘅赛车手咧都系有。高卡开始的了，That's why Celine
3: 都是
4: 由高卡开始，他基本上由七八岁已经开始玩高卡，只不过那时候只是weekend 暑假 weekend 没事做，就带他玩一下啦，玩一下他喜欢了，开始就找个 team 去 join 了个 team 有自己的车就去得多一点，我见到这样，所以我们都组织去栽培 Selina， 咁我哋 Future Leaders 咧，
3: Future Leader 系个前线组织嚟，
4: 前线组织嚟嘅，亦都系 Selina 嘅 sponsor 嚟嘅。
3: OK，
4: 系啦，咁我哋亦都有即系以我自己嘅经验啦，我系一个培养细路仔嘅经验，阿 Selina 系一个自己被培养嘅经验，系啦，咁我就因为我之前都成日帶佢哋去曬，可唔可以講名？啲賽車場
3: 啊，可以講賽車場。
4: 去 Goodwood 啊、Mosport 啊、Hamilton 啊，我哋本地就呢三個大嘅高卡嘅車場。咁我就覺得佢哋係 focus 去賺錢方面多啲嘅。咁細路仔去到，佢有 mechanic 俾你，有助手俾你，你上車就玩啦咁。他是不会有 video 拿回来跟你一起商量，你这个弯应该个 big point 是早了，个 turning point 又早了，你应该是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就没有这些，他们就是想着你来到到时到后比较车你上去玩，那到时 就收工啦咁嘅。
3: 我想问 Celine， 你喺成个培训过程入边咧，你觉得边方面嘅培训系对你最有帮助？某啲组织，譬如头先你爹哋讲个 future leader 帮唔帮到你，或者其他组织系帮到你可以增强你兴趣、提升嘅能力？因为呢啲资料可以让一啲有兴趣的人咧作为参考，可以加入你行列，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你呢方面经历咧？
5: 我觉得 future leader 整到可以帮嗰啲细路仔好多，好似我咁样，因为 future leaders 可以，譬如俾嗰啲人想学啲新嘢啊，或想
4: 我哋除咗培养赛车，我哋仲培养好多嘅。
3: 哦 ，yes yes，
4: 系啦，
5: 系啊，
3: 吓，即系 Celine 都觉得从嗰度可以攞到一啲嘢咧，系培训你其他方面嘅发展，唔系净系赛车嘅，真系培训嘅 leader 嗰样 leadership 讲咗系咪？
5: 系啊，读书都好啊，你譬如你嗰个细路仔冇钱入大学，我哋可以帮佢哋，因为个个小朋友都要有啲嘢佢哋想中意，同埋要 support 呢个样嘢噶嘛。
3: 但系都既然呢个慈善组织又可以培训啲人，单系赛车或者其他幼稚体育嘅话，但系你个钱从何来咧？你系咪要靠人哋捐献先可以从事到呢种培训工作咧？如果系咁，
4: 冇错啦。所以今次咧，神仙都系帮赛车，都系帮 future leaders 筹款嘅。
3: O、okay. K，、
4: 我哋好快听日就会有条数出到嚟睇到今次。神仙会帮 future leaders 筹咗几多钱？咁我哋除咗系神仙咁样筹钱啦，我哋基本上我哋今次个筹到嘅款项都我哋都好满意嘅。
3: 系系、啊其实讲开呢次赛车咧，除咗你哋 future leaders 嘅慈善组织筹款去支持啲年青人进行一啲有益嘅活动咧，据我所知呢次 Indy 嘅比赛咧，亦都有籌款活動，係譬如話籌俾一個叫做 Make a Wish 嘅慈善組織，而 Make a Wish 嘅慈善組織係幫有需要人，可以過去咧，佢哋嘅呢個 Make a Wish 嘅慈善組織都好似籌到成100万嘅捐款嘅，所以話將運動、慈善或者其他社區嘅結合上嚟咧，令到我哋今次Mark Come Hunter India 咧更加有意義。我哋去廣告，廣告翻嚟我再傾過。
4: 好。
1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5: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5: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7: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阿祖，我哋讲开呢个 Indy Car， 我哋自然联想到香港嚟嘅人咧，都会讲到 Formula One。 你我知道你两方面都识嘅，两种车识嘅，可唔可以比较 Formula One 同埋呢个 Indy 车嘅无论规模啊、比赛形式啊或者马力嘅分别咧？
4: 可以，Formula One 同 Honda Indy 早几十年咧，其实大家都旗鼓相当嘅，
3: 系，
4: 即系中意Formula One 嘅人同埋中意睇 Honda Indy，Honda Indy 流行喺北美呢边，系流行比较多。当 F1 个 marketing 做好咗之后，变咗
3: 好多人识，
4: 而家好多人识，佢哋掉好多钱落去做 marketing， 到掉好多钱落去做好自己嘅赛事，所以而家感觉上就系、是Formula One 比较世界性啲嘅，
3: 系多人识啲嘅，
4: 系啦。Honda Indy 比较北美式啲咁样，
3: 其实规模系咪 Formula One 都系大啲，因为投入多啲，又多人识多啲咧？
4: 冇错，如果对于两架车嚟讲 ，Formula One 系每个车队自己设计嘅车，自己掉入去嘅钱，可能讲紧几亿几亿咁去研发一个赛季嘅车，而Honda Indy 咧，佢系原厂普威。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3: 了，
4: 你不会花很多钱去搞其他 brake 啊、动力啊、所有东西。Formula One 的车重和Honda Indy 的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
3: 是
4: 大概1400到1600磅，但是马力呢Formula One 就去到成千匹的了，就 Honda Indy 呢就是600至800匹，
3: 但速度咧会唔会 Formula 快啲咧？
4: 嗱，因为Formula 有好极致嘅单科，我哋普通人最中意讲嘅0至100，其实0至100两架车都系差唔多，都系2秒3至2秒5之间，要睇你个胎嘅 set up 啊，各方面 set up 啊。如果两架车一齐起步嘅话，初系0至100系差唔多嘅，但系一超过100咧。Formula One 的单科就很犀利了，它就会慢慢地抛离了Honda Indy 车，如果过了200支打后呢就抛离很多了，如果再加上有弯位的话更加放得多一点。
3: 讲到成 200km 是不是说
4: 是
3: 其实Selina 你揸到的车成 200km 呢，譬如我这老人家呢惊的实惊的，其实你赛车的时候呢对住咁高速嘅情况之下咧，你心态点样调整，同埋你会唔会惊嘅，会唔会怯嘅咧？
5: 我其实唔惊嘅，但系因为我已经揸过好多年，同埋我 practice 咗好多，我唔系第一次揸会揸200几个 kilometers， 但系慢慢。
3: 其实二百几喺成个赛车入边咧，系咪好多时嘅时间都系咁高速，定系只系一个好短时间咁高速，其他时间系相对？低速啲100啊80咁樣嘅，
5: 個個 track 都係唔同嘅，所以好似 Markham Honda Indy 咁樣好多快速嗰啲 corner， 所以係好快個 track 嚟嘅。
3: 嗱，其實你講話嗰個意志力嘅挑戰或者意志力培訓，做呢種係咪對個高速嗰個習慣或者調整咧，都係個意志力嘅培訓嚟嘅？
4: 冇錯，好似上年咁，佢由細細個玩高卡開始，高卡佢哋。初玩嗰啲高級，可能最快都係四五十個 km。因為玩耐咗，再 upgrade 又快啲，最快可以去到100、100、200、300度。然後佢開始轉玩 GT 車 ，GT 車去到最快都250、240。
3: 我想爭取最後一分半鐘問下兩位，因為呢個 Markham Indy 咧係會再舉行多4年嘅。喺未來4年，我想聽下你哋對未來4年呢個賽事有啲咩期望？无论对赛事本身或者对自己的成绩有咩期望，先咧，你先讲先。
5: 我期望我下年同埋多4年会做好啲啦，同埋会攞多啲经验，同埋我期望下年佢哋会做好啲个 track， 同埋 organize 啲，所以我哋星期五都可以跑埋。
3: 阿周，你点睇咧？仲有一分钟。
4: 嗱，我就觉得我哋系 Markham 呢个城市做一个国际性嘅赛车盛会，我觉得好荣幸嘅，系非常非常好、非常支持嘅一件事。
3: 你自己本身系曼谷市居民嚟噶，
4: 啊冇错，我哋都系曼谷大嘅，
3: 我都系，
4: 咁第一年有啲甩漏，其实我系非常包容嘅，咁我希望未来4年可以越做越好，甚至乎4年之后可以再 renew 个 contract 做多4年5年，咁更加好。
3: Selin 你会唔会参加下次或者再下次嘅 Mark and Andy 嘅比赛？
5: 我会。
3: 好，我哋 wish you good luck， 好多谢今日两位上嚟我哋直播室同大家分享今次 Mark and Andy 嘅赛事。我哋有机会再倾过，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啦，拜拜，
18: 多谢多谢，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下由雨薇报道一节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4550万元，资助安省10个城镇应对露宿者和营地问题。其中多伦多将取得最大笔资金，获发1320万元，皮尔区获得680万元，约克区就取得550万元。拨款将用于扩展过渡性房屋、收容空间及个案管理等前线服务。其余获资助地区包括渥太华530万元、杜林区330万元、贤美顿270万、滑铁卢270万、伦敦市250万和尼亚加拉地区220万等。联邦住房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信强调，渥太华正与地方城镇合作提供具体方案，将露宿者连上住房及支援服务。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形容拨款是关怀的行动，有助强化外展服务，协助建立一个让人人都有安全居所的城市。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加美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只有 18% 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加国应该向美国做出让步以换取美方撤销关税。这项在这个月7号到12号访问近1500名国民的调查显示，如果美方如期在这个星期三8月19号实施新的 50% 关税，有 36% 的受访者支持采取反制措施，30%的人就主张在不实施反制下继续谈判。另外有多达74%的受访者表示，加美贸易战已经影响其家庭财务。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正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贸易代表会面，但本国官员透露，加美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巨大分歧，特别是在软木材关税议题上依然僵持。保守党党魁伯利智要求渥太华必须在任何协议中确保美方撤销软木关税。本国通胀再度升温，在7月反弹至 3%， 高过市场预期。统计局指，油价大幅回升，加上受世界杯带动的旅游成本增加，是推高物价的主因。不过超市食品价格升幅就有所放缓。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 升幅较6月的 2.8% 扩大 0.2 个百分点，也高过大部分经济师预测的 2.9%。 如果撇除汽油价格，7月通胀年率则连续3个月维持在 2.2%。 统计局表示，通胀回升主要受汽油及旅游价格带动，受中东局势反复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航道受阻影响，7月汽油价格按年大幅飙升 25.7%。 受燃油成本上涨拖累，机票价格也录得 12% 的按年升幅。此外，7月的旅行团费按年急增 15.2%， 由于美国主办世界杯赛事带动主办城市的酒店和航机需求，令成本显著增加。不过超市食品价格升幅则有所回落，由6月的 3.9% 放缓至 3.1%。 统计局数据显示，蔬菜及鸡肉价格升幅都见放缓，但生果价格则受煤类及瓜类的带动，录得 6.1% 的按年升幅。而在各省方面，安省表现最为平稳，7月通胀年率维持在 2%， 是全国升幅最低的省份，主要受惠于置业相关成本及天然气价格下跌。相反，斯高沙省就以 5% 升幅，成为全国通胀最高省份。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于9月2号公布最新议息结果。金融界分析认为，虽然7月通胀数据略有回升，但剔除波动因素后的核心通胀依然稳定，预料央行将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 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和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今天在安省桂湖市做出有关的公布，他指出先进制造业正面对关税、供应链中断、技能短缺以及人工智能转型等多重挑战。新成立的联盟将连同制造商、工会、教育机构及原住民伙伴识别劳动力缺口并提供培训，以提升行业生产力及全球竞争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六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的联盟已在今年六月推出。以上一节新闻报道报道完毕，感谢收听。
2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有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回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看一下资讯情况。那么未来一周我们大多地区的天气怎么样呢？看起来前半段的天气是比较温暖舒适的，星期三和周末呢是特别需要注意会有阵雨或者是雷暴。那么礼拜一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16度，那今天晚间是比较凉的。那么明天最高26度，最低19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15度，那有可能会出现阵雨和雷暴。星期四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15度，湿度是比较下降的，比较舒适，因为天气也转晴了。那么礼拜五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星期六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机会会出现阵雨或者雷暴，最高温度会来到25度，最低17度。星期日的温度呢是低一点，来到最高23度，最低15度。那明天的油价我们看到的这个预测是170.9分每升，也就是没有变化，维持不变。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们其实都已经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新闻，那我们今天也是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自行车道是不是该留还是该拆掉。那大家可能看到最近新闻已经有播报了，安省最近的上诉法院推翻了之前的一些裁决，允许省政府继续推动拆除多伦多部分的自行车道。那这个事情马上就引起了许多人讨论和争议。那有人就认为我们自行车道呢占用了太多的道路资源，加剧了堵车，也有人认为拆掉以后不但未必能解决堵车，反而会增加骑车人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对此事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今天热线905-889-1430是开通中的，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你的观点。那今天我们节目会连线时事评论员小鱼，让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嘉宾。
4: 纪言你好。
3: 你好，欢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那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可能是大家都非常有感的一个话题啊。那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

0: 裁决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背景是需要了解的。那这个裁决的法律意义您觉得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关于多伦多的自行车道，它一直是一个被人诟病的一个话题。自从苗大伟上任市长以来，他的在这个指示下面，市议会不断的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在多伦多那个新建自行车道。到了叫谁，周志伟上任以后，他又大力的推进了。就是张德利的那个自行车道的计划，所以呢，在近几年，就是我们去到多伦多，或者是多伦多的人往外走，都会发现这个堵车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0: 是的，
1: 那很多人呢就把这个原因呢归咎于这个越来越多的自行车道。因为很多道路呢，它自行车道不是单边的，而是两边都有。因为每增加一条自行车道，你就要取消一条行车道。如果一条路两边都有自行车道，它而且还有隔离的那个分界线，你就少了两条行车道。如果仅仅是路面上画一条白线，那也算了，那个车有时候还可以借进去，可是它往往还有隔离的栏，所以车呢完全就不能在有紧急情况下就是从自行车道那里借道。那这样的话呢，就对城市的交通呢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也是很多人不断的在非议的这样一个现象或者是一个问题。那个自从福特上台在第二任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来面对。其实按理来讲，省政府他是不应该干涉城市的这些道路问题的，因为这方面不属于省的，就省政府只能关注这个省际的公路，比如讲401了、427了，就这些公路。可是这不属于这个省政府的权责范围。可是福特政府呢，他就利用一个安省那个政府享有的一个权利，叫市政法。在省议会在2024年的11月的时候通过了一个立法，这个法案呢，它叫212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就是规定，以后安省的城市如果市政府要建自行车道，如果这个自行车道呢，它会占用行车道的，你必须经过省政府的批准。就这是这个212法案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它就直接针对多伦多城市的三条主干道，央街、Bloor 和那个叫什么，大学街 University， 针对这三条主干道的部分路段，那现在公布出来是19公里。必须把他的自行车道给拆掉，那就是这是省政府的一个强制的行动。那当然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引起了多伦多市政府的抗议，那个在这个市政府的这个叫背书之下，这多伦多的叫自行车团体啊和其他的就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就向安省高等法院提出了这个叫什么法律挑战，就挑战212法案。那在2025年，安省高等法院是裁决，省府的212法案呢，它是危害了这个骑车人的叫生命和健康的权利，所以呢是违宪的。那就这样裁决，那看上去就省政府就输了。可是省府的交通厅他们又上诉了，那我们就看到在不久前，安省的上诉法院，那么他就推翻了 安省高等法院在2025年的裁决，他们推翻的理由呢，就是说，宪法就人权宪章，并没有规定，就是叫什么，怎么去省政府去怎么管理这条道路，啊，所以省政府是有权去这个对这个自行车道进行他们就是省政府希望的这些管理，甚至把它拆除掉，啊，这是一点。完了呢，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高等法院所裁决的，如果拆掉自行车道，会造成骑车人的不安全、人身伤害的危险，上诉法院的法官呢也说了，这个是夸大了，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等于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呢，就把这个拆自行车道把它理解为并不违宪，而且呢，也并没有像高等法院的法官所说的会导致那么多的危险。这个上诉法院的法官的裁决呢，是三位法官一致做出的，说明他们呢并没有其他的意见。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在这个拆自行车道这一方面呢，就是省政府呢，他们暂时就是赢得了胜利。
0: 嗯，那这个背景还挺跌宕起伏的。我们听到小姨的给我们介绍这个新闻的背景，确实是有很多的过程的。那么这个底层的逻辑哈，您能不能简单的为我们听众来理一下？那么这个在法理上啊，这个法院现在是不是确认政府有这个有拆除权，但是并不判断拆掉它呢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政策？那么像车道这种问题，应该政府决定还是法院来决定呢？
1: 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挑战者，首先我们要看，高等法院他们裁除省政府败诉，他们是依据的是宪法，大家都在打宪法，因为挑战者呢，他也没有说，自己，他就说你拆了以后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那个人身安全和生命，因为人身安全和生命，所以呢侵犯了他们的宪法权利，是这样。那个，所以呢，高等法院的法官接纳了挑战者的这样一个叫诉讼，可是上诉法庭呢就认为，宪章呢，就是宪法，它并没有说这个叫什么，省政府是没有权在管理这样一个叫什么道路的，就是说省政府没有权拆掉这样的自行车道，因为这个是不属于宪法里面的内容，关于怎么样拆还是建不属于宪法里面的内容。所以呢，在高等法院的法官引用宪法判省政府输，这个就不成立了，因为你宪法的基础就没有了，因为上级法院认为我们宪法里找不到关于这个自行车道的问题到底是拆还是建，所以你的法律依据就没有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拆了以后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和危险，那个高等法院的法官直接就讲你这个是夸张了，就是你这个完全就是就是把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把它夸大其词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以这个两点就叫什么驳回了就是高等法院的这样一个裁决。所以法律战打到现在就是叫什么省政府是赢了。那接着就看叫自行车团体他们还会不会上诉，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因为上诉法院的这样一个他是在上面，他就是渥太华的最高法院了。那么如果他们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并不是说任何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我都审理的，那我要看 值不值得审理，有没有全国性的意义。虽然他们是提出一个宪法问题，可是这个宪法问题有没有指导性和普遍意义，如果觉得有这个意义的话，那么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要开庭审理。如果觉得不值得审理，我就驳回你，就不受理，不受理这个案子呢，就到上诉法庭就结束了，那就定案了。所以呢，从法理上理解呢，我就现在没看到自行车团体表示他们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暂时可以说到此为止。
0: 嗯，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我倒是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啊，想跟大家来探讨。那如果说这个多数的人都反对这个政策的话，那当然不仅仅是这个自行车道的这个方面的政策，那政府依然决定推行，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法律通常也是可以介入的呢？
1: 是这样的，政府其实就是民选的啊，因为福特这个你不管他做的怎么样，他至少在选举当中得了一个多数议席，所以他有些政策是代表了一定的民意的，可是不等于他所做的所有决策都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愿望的。所以呢，民间也好，其他团体也好，对政府提出法律叫挑战是经常有的事。法官有的时候呢会这个叫同意政府的这些政策，有时候也会否决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可是这个法庭否决也好，其实或者是支持也好，这就是我们立法和司法之间的互相的一个尊重和配合，还有制衡。所以这一次交通厅长就说了，这个案子呢就显示出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互相的制衡与尊重。那个高等法院的法官驳回了就是省政府的那个212法案，可是上诉了以后呢，上诉法院又维持了212法案的内容。其实这就是叫什么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互相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三权分立。
0: 嗯，很好，我觉得这个小鱼的点评呢让我们非常清晰，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系统。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法律的这个体系，我们回到现实啊，那也回到更加民生的一个视角上，那您怎么看待我们多伦多现在的就是自行车道的一个现状呢？它有多少公里，然后还要再建多少？
1: 嗯，多伦多的自行车道如果说不说的话，很多人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啊，经常看见啊。其实呢，多伦多的自行车道从2016年就开始建了，不过当时呢就建的不多，一直到庄德利当市长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建，完了到周志慧那个时候就还在推进，所以从2016年一直到2025年这个10年内，一共建了346公里的自行车道，没有人想象得出。按理来讲，你300多公里，你可以开车跑到 Kingston 来，对吧？
0: 嗯、是的。
1: 所以就是这是很多的大路小路都有，那个市中心更是密密麻麻的，这是非常多。而且呢，就多伦多市议会还打算在2025年到2027年。新建或者升级自行车道多少公里呢？100公里。那个就是这样。什么叫新建？什么叫升级？新建就是重新建一条，我不把这个行车道给压缩掉，我建一条。升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省政府不是规定了吗？你建自行车道，你如果要裁掉一条行车道，你必须经过省政府同意。那个多伦多市议会就投机取巧，我不取消行车道，我把行车道给收窄，原本 1.5 米的我可能改成 1.2 米，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行车道收窄，我旁边再进自行车道，这就是他们盘算的升级。所以多伦多的自行车道已有的就有346公里， 未来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次上诉法院的裁决的话，很可能还要再增加100公里。
0: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自行车道整体的情况，其实很多人也是有抱怨哈，觉得这个自行车道明显让交通更堵了，那么冬天又比较长，自行车的使用又有季节性的很明显的一个限制，那为什么还要热衷于去建这么多的自行车道呢？
1: 这就是一个我们城市的管理的一个思维的问题啊。通常现在在西方社会，包括欧洲也是这样，大家都以自行车道为这个城市的进步、环保或者是文明的这样一个标志，因为自行车道你肯定使用的人肯定减少机动车的出行，那现在不是讲环保吗？如果大家都在骑自行车的话，那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就减少了一些排放，对吧？完了呢，就是对一些平时不开车的人带来了一些方便。那么另外一种说法，比较阴谋论的说法，有人就说，当一个市政府是在城市里多建自行车道，给这个机动车带来了拥堵之后，很多开机动车的人就放弃了机动车，去骑自行车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又满足了这个设计者的环保理念。
0: 很多时候规划要考虑很多，要考虑环保，考虑到民生啊，考虑到方方面面，但是可能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一样，都可能很多事情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就是众口难调嘛。所以我也知道可能听众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啊，我欢迎听众参与发表你的观点啊。这个每天开车的听众，你们是觉得这个自行车道有让交通更堵吗？然后每天骑车的听众，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自行车道有了之后，你们就减少骑车改为骑行了呢？来到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
2: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6: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7: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财经速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首先是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667点，跌6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44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5点，跌40点。纽约九月汽油收市报每桶84.5美元，升2.1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3.7美元，升36.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12美分，升0.05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82点，升55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704点，升34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53点，升33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220点，升50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计价之，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2: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9: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3: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嚟嘅，所以我系好 enjoy 呢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到今晚的国务日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那么今天跟大家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新闻展开的我们自行车道，多伦多的自行车道。我不知道听众的观点怎么样啊，我们今天热线9058891430是开通的，我们欢迎听众来发表你们的看法，关于多伦多的自行车道你的看法是什么。那刚才小鱼提到了挺多的关于新闻的背景，关于法律的裁决的一个意义。那么多伦多现在的自行车道的现状的确是有很长几百公里啊，那还有可能建更多。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很多人就在想在探讨说，我们市政府建了这么多的自行车道到底是花了多少钱，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给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经济的损失。那当然这个是有人有褒有贬的，有人是赞同，有人是反对的。那小鱼你的观点是什么？
1: 其实多伦多市政府经常说这个市政府财务那个窟窿黑洞很大，要向省政府和联邦要钱，甚至把 Gardiner 和 DVP 的这样一个叫控制权都给了省府啊，就把这个包袱给扔掉了，好像多伦多市政府是很穷啊，完了有机会还要给那个叫市民加一点税。其实我们看看多伦多市政府在2016年到2025年为了那些自行车道用了多少钱，是 1.53 亿。你看多伦多市政府口口声声说没钱要加税，在2015年到2025年几乎每年都在加税，可是呢你在自行车道上的钱你用的一点都不少，因为这个自行车道不是马路上画两条白线，那它是要做很多东西的，把原来的行车道你都要给它拆掉，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完了。现在是26年，根据市政府的预算2025年到2027年他们还要在自行车道上花多少钱？ 1.05 亿啊。那么就看 市政府已经花了多少钱，还打算再花多少钱，这笔钱是不是应该花，是不是值得，纳税人是不是同意，所以是这样。那么这样照花这个样几亿搞自行车道，对这个城市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首先我们看，说自行车道好的都是一部分骑自行车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有一个独享的专享的这样一个骑车道，其实这样的一个骑车道对这个交通这个城市的商业促进到底有没有用，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自行车道，所以呢很多这个街道两边你就原有的停车位你就没有了，没有了停车位，车可能开到比较远的地方停车，那个就是街道两边的商户的生意它就会受到一个影响。完了呢，另外这个自行车道造成的堵塞叫什么，给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经济呢，它又带来了一个损失。所以呢，根据这个调查，在多伦多以周边地区，整体交通拥堵带来的每年的经济损失有多少？是440亿。当然，交通堵塞不一定都是自行车道的问题，可是自行车道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它呢就是带来的这个所谓方便一部分人的好处和对整体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其实这个很容易看得出的。另外提倡自行车道，往往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很漂亮的口号，就是环保。可是当自行车道造成了严重的堵塞，车堵在这个道路上，你这个发动机人就点着着，那柴油也好，汽油也好，你人就在排放，那么这样就增加了空气的污染。其实自行车道带来的空气污染比交通顺畅时候产生的污染要更加多很多，所以这个自行车道并不是不可以，可是你可以在一些叫偏比较偏的地区，那里本来就不堵塞的，有的人开车特别快，你为了骑手的安全，两边这搞一点，这个样不影响这个交通，也可以方便大家骑车出来锻炼身体了什么，那个就享受这个叫什么周边的这样一个环境和大自然的生活，这就是可以。可是你在一个非常繁忙本来已经堵塞的这样一个城市，你去这样做，那肯定是负面的这个作用大于叫什么这积极的影响。
0: 是的，那么如果一条自行车道它带来的这个价值远远是低于了它这个没有它的这个价值，那么它影响了交通，那这个规划是不是应该重新设计呢？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的可能性呢？
1: 按照这个周志慧市长呢，他在高等上诉法院的这个法官做出了裁决，推翻了高等法院法官的这样的裁决之后，他就讲了，哎呀，我们要找一个大家两全其美的方法，既不要堵交通，又保证骑车者的安全。可是他讲的这种话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废话啊，那个对吧？
0: 实际的规划，实际的规划，大家需要看到实际的这个重新的设计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1: 他就没说多伦多现在300多公里，如果说你要解决堵塞问题，你把300多公里给他再拆掉150公里的自行车道，尤其是市中心的那一部分。现在安省政府他们要求拆的自行车道才19公里。 其实就算拆掉了，它对改善交通也是影响就不是很大，因为涉及到这三条主干道旁边的支路它还是很窄的。比如说我们进当趟，经常从 Richmond 那里出来，我们去这个叫 Lodges Center 或者去那个叫仙涛啊，就那个地方，那个 Richmond 街本来就很窄，可是它左右两边都是自行车道挤的，所以开到那里就算早上它也是很堵车，一直堵到斯巴丹那过去还是在堵。所以呢就是这个自行车道它的设计基本上是有一种病态的偏执狂的这样一种想法。
0: 嗯，非常感谢您的点评啊，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来讨论今天的话题。
15: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6: 是特别美味吗？
15: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6: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5: 难怪烤得特别香。
1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8: 在哪里啊？
17: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8: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7: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9: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收听啊，今天晚上啊 AM1430国语热线啊，大家在一起讨论关于我们多伦多的自行车道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热线是9058891430，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一些观点啊，在跟我们的更多的听众去分享。那现在呢是有一位听众在线上，请到导播帮我们接近一下。
21: 哎喂，
0: 你好，
21: 二位主持人好。刚才小鱼先生说的很好，但能听得出来，小鱼先生是反对这个自行车道的。然后呢，但是我呢是属于中立的，应该说是我是对于市政府加上一部分自行车道在特定的路段，当趟啊，我说的是其他路段我就不说了。当趟的话呢，加上一部分自行车道，我并不反对，但是要合理的去加。现在的话，这个官司，这19公里的自行车道在 Yonge 街、还有 University 和这个 Bloor 这三条街的这个自行车道的话，其中有两条街，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去减自行车道的，并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目的选的不对。我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Yonge 街本来就是金融街，有的时候的话，骑自行车的话反倒更快。你去开车的话，你就算没自行车道也堵死你。所以说的话呢，这个Yonge街上减自行车道，它就是在北边，尤其是从 Davenport 到 Bloor 这一段，也就是从这个它那个 Church 那块，然后到 Bloor 这一块，它是比较堵，它是这个自行车道影响比较大的。那么Bloor 来说的话呢，确实是应该这条街是真正。就是自行车道是很影响交通的，那么这条道应该是取消掉。University 的话，它是对向三车道，所以说的话呢，你加一条自行车道的话，对于车流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 University 上是可以保留的。
0: 嗯，我听清楚了，你的观点主要是这个，在有些地方
21: 对
0: 赞成建立，有些地方不赞成。
21: 这就是我最赞成建立的是在 King 街上。King 街的话当然是按照现有的交通规则，因为 King 街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等于就是你根本不可以直行，也不可以右转，也不可以左转，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是说它那个厅街的设计，它就设计成了一个等于就是说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么一条街。所以说的话，你在 King 街上反倒可以大举的设立很多自行车道。至于说刚才小鱼先生说Richmond Street 上很难走，那其实是我就这么说吧， Richmond Street 有的地方是三车道，有的地方是四车道，它是西向单行，其实还 OK， 它的走起来 OK。 它步行的是 Adelaide 只有三车道，最宽的地方只有三车道，很多地方只有两车道，它还要设计一个自行车道，还有 street car。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堵得死死的。所以说 Adelaide 上是真正应该要改的，而不是说什么 Young 和 University。 Adelaide 要拿掉自行车道，在 King 街上加上自行车道。
0: 嗯，好，非常感谢你的观点啊！确实是今天我们节目中听到不同的观点啊，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有一位听众表示中立。那么小鱼刚才阐述了不同的角度，那也提到了说这个为什么建立，那又为什么反对？那可能更多的听众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热线还在开通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参与。那小鱼有没有点评呢？对这位听众的表达？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他可能不是太熟悉 downtown。 University 虽然不长，他从 Flon 一直到 Queen's Park， 可是他中间是有个街心花园的，是吧？他两边自行车道，他就对这个开车尤其是大车经过那里，他就造成了非常的堵塞。央街就更不用说了，他在 downtown 那一段路很窄的，那现在在那里开车的话，从这个南边一直向北，那要比平时要慢很多的。除非你要过了downtown 一直到中城那一段你才会好。至于 Bloor 就更加不用说，他从这个 Bloor 这个 West 就 Bloor and Young 一直到巴瑟斯那一带，两边密密麻麻的商店，那包括戏院了、酒吧了，什么都有。所以呢，省政府就决定在这三条街先下手拆掉。我觉得呢，是抓住了一个要害。自行车道它是牵一发动全局的，就是你这个把它几个关键的这个要害的地方你给它拆掉的话，它就对另外两条哪怕是有自行车道的地方它就带来了缓解。比如说 King 街也好， Queen 街也好，那不行， King 街中间是有有轨电车的，你在两边再设个自行车道，你就根本就不可能这个机动车还有自己的行驶空间，对吧？所以呢，自行车道是那个不能完全就是消灭，可是在城市的那个外围地区 Scarborough 啊，对吧， Etobicoke 啊，就这种地方，因为自行车在downtown 尤其是现在加拿大多伦多这样的气候，一到冬天就是下雪，一下雪旁边就是雪霸，那个开车本来也很难了，你这个自行车道你再留给那个叫什么这些骑车人独享，那么肯定会就是使这个拥堵雪上加霜。我听到有一位听众他给我发微信，他说哎呦，自行车道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几亿几亿花掉了，现在再拆掉又花钱，哎，既然建就建了吧。啊，这个听众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心是好，虽然这个钱已经花的不冤枉了，
0: 拆掉还要再花一笔钱，然后会造成更多的损失。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讨论今天的这个最后一个concern。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22: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4: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啊。今天的话题非常非常的 hot 啊，有一位听众啊、还想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间非常紧，我们给到他一分钟。
24: 哎，你好。
0: 哎，你好。
24: 我是来自香港的，我记得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听见过香港政府为了节省什么东西，鼓励人民去踩这个就开这个单车，所以我不知道那些多伦多市政府他是怎么想的。这个思维，我觉得是跟西方跟东方不一样。
0: 嗯
24: 啊，如果说你要环保的话，环保的。加拿大根本是不适合开这个单车的，因为你这个地理环境是not practical。
0: 嗯，好的，我听到你的观点了、
24: 啊、
0: 那时间的关系，
24: 拜拜。
0: 对，我们来听听嘉宾的点评啊。我知道有许多人是不理解这个规划是如何来的，那未来规划是不是应该听取更多的公众意见呢？那拆不拆啊、嘉宾小鱼你的观点。
1: 其实他的主要建自行车道最初的动机就是环保，后来就加出来为了骑车者的安全，这是后来这个附加的东西。因为我们看欧洲国家，好些国家，比利时了什么，他们丹麦了什么，他们也都是这样的。 OK， 我们先回到这样，关于拆是不会又是一笔浪费。根据州智慧市长的说法，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212法案通过，要拆这样3个19公里的自行车道。周智慧给他算了一笔账，说哎呦，拆一拆要用4600万，因为福特政府讲这个钱你们自己出，对吧？那我们的听众就讲了，这就像这个我们的测速仪一样，装了又拆，拆了市政府又掏钱。可是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前面几亿钱扔下去了，那个可是如果它是有好的，至少没有太大的坏处的话，你就不需要那么快的动。可是呢，问题它确实给这个加拿大的经济，给多伦多的经济带来了每年441的损失。如果一直保留下去的话，这个损失只会存在，不会消失的，对吧？所以拆你虽然要用一些钱，可是从这个未来的经济损失相比，这个拆如果真的是4000万的话，那个其实和440亿是小巫见大巫的事情了。所以 为了多伦多这城市的长远的未来，是吧？我觉得那个该拆的就拆，你做错了你就要纠正，你不纠正这个城市它就会永远的错下去。所以那个叫我们市选叫10月26号投票，现在的三位市长候选人亚历山大、布莱德福德、周志慧，只有布莱德福德他表示他上任以后会才自行车道，当然他没有说得很具体，他当时讲的时候上诉法院的裁决还没下来，他是说的这个三条主干道啊。那个我希望如果他是坚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承诺的话，不仅三条主干道，有些就是牵一发动全局或者牵一发堵全局的这些交通这些道路的自行车道也应该拆掉，拆是为了城市好，也是为了纳税人好。那个我们呢，就是我并不是自行车道的使用者，也不是经常去当趟的敢想这个忍受堵车痛苦的人，就是我们从一个多伦多市民的角度出发，为了一个城市的这个发展出发。我们现在看到每当城市举行一个大型活动在当趟，哎呀，这个地方车堵的就是一两个小时。前不久加勒比海大游行那一天，我正好从飞机场回来，跑到不要说跑 Lake Shore 了，你就是在旁边有些小路上你也把你冻得不能动弹不得。其实游行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是有这种事？因为这些路上 King 街也好什么地方，它一条道中间是有轨电车，旁边一条就是机动车，只有一条道是让你机动车行驶的。如果没有自行车道的话，它就是两辆车可以同时行驶。
0: 嗯，是的，我们听到了你的观点。那最后两分钟时间了，那邹市长呢，他坚持建这个车道，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他接下来在市选中的一个支持率？
1: 其实他的支持率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是支持他的人支持他，不支持他的人不支持他，未必是这样一个原因，对吧？可是那个他也不敢在这个市选当中说我还要多建100公里、200公里，他也不会这样，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取悦一部分骑自行车的人，可是他会造成一个更负面的。我想在选举的关头，他会这个表现的比较 soft 一点，就关于他的自行车道的主张。将来如果他选上了，那个他又可以在自己主导的这样一个市议会里面跟这个省政府进行那个叫什么交锋，因为省政府说你要卡掉一道自行车道你必须省政府批准，哎，我不卡掉自行车道，我把一条那个叫什么机动车道给它收窄嘛，那个这样的话，那你就那个省政府就没话说了，所以你的212法案说不定到时候又要修改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小鱼，也感谢今天参与的所有的听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1: 再见。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韩博彦博王，
4: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分钱，不好玩咁多电话，
3: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5: Sleep well。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9万起，
7: 位置无敌，由 Cheshi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4辆车，
6: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